0: 是大姐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姐阿姐阿伯阿姆齁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天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齁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未记一日啊齁。
1: 对啊。
0: 啊若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都记一日。常常健忘
2: 啦。来喂你
1: 好。
2: 你
1: 好。
0: 嘿嘿。
1: 来，下面好不？我们今麦在这里刷店
3: 刷卡，好不？
2: 那边刷卡，好。
1: 人家咧讲歹代志
0: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关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互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
2: 来为了。
3: 嘉宏遐
2: 吼，嘿，我嘉宏本人。
3: 先告一个吼，
2: 嘿，来妈妈你讲。
3: 我是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
2: 吼。好好好。
3: 啊，是讲是按今天迄。
2: 迄先甲食嘞，迄爱食。你这个注疫苗，迄更加爱食。
3: 安尼哦。
2: 嘿，因为迄通血咯，爱甲你鼓励含氧量。
3: 啊，你食，用心中的，
2: 哎，食食食，
1: 啊，就是过心中的拢会使，
3: 用心中的食一粒，啊，迄个，
2: 食两粒啦，卖食一粒的啦。
1: 人家爱食两粒啦，一粒是人迄无尽头，少年人咧食的啦。
2: 食两粒啦。
3: 偏食两粒啦，
1: 吼。哎，啊，用心中嘛两粒，
3: 偏食两粒，
1: 对
2: 对对。啊，等下嘛搁食哦。
3: 太重哦。
2: 没啦，等下搁食啦，伤轻的，伤重。
3: 你煮煮了，等下才食哦。
2: 去食，啊，下等下下晡搁甲食。
1: 加
2: 两
3: 顿，哎，哦，安尼哦，食
2: 过
3: 来
2: 还没，搁
3: 食川贝
2: N O
3: 呢，
2: 食愈济愈个川贝
3: N O
2: 嘛，对，哎，还拢赞的
3: 啊，宠物
2: 呢，嘿，买拢无宠物，嘿，药效拢无
1: 共，药效无共啦，材料嘛无共啦，
2: 你看起来问这死人，
3: 啊，
1: 你免惊，好家宏，好你好。
3: 哎，
2: 我烧架呢。啊，我呢吼，你真正咧煮油苗，
3: 咧
2: 煮油苗，啊，你食这都袂啊？
1: 你甲食一个啦。
2: 你你听我，
1: 爱听我啦。
3: 爱煮啊，讲煮。
1: 袂使爱去煮，爱去煮，
2: 爱去煮啦。有机会爱去煮。
3: 莫德纳两支，啊，你个煮莫德纳讲足强的
2: 啊。袂啦，袂
1: 啦，大家慢慢咧煮。
2: 卖后背。
3: 我慢性病足多，啊，一关毛病拢严嘞。
2: 袂啦，你慢性病。
1: 卖后背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家人讲。
2: 好，好。
1: 袂
2: 堪住咧，袂袂袂，
1: 爱听教皇宫，爱听别人讲，吼。
2: 你放
1: 一摆
2: 心，
1: 吼。对，
0: 吼。
1: 好 ，OK，OK， 拜拜。
0: 来，喂，你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1: 阿母，
4: 喂。
0: 阿母，你好，欢迎阿母啊，今日你更加久，因为。
4: 阿
0: 在
4: 食过啦，
1: 在食。阿
0: 头前人先卡来啊。
1: 你第三名。
0: 哎呀。
1: 你后壁够电话咧讲诶，你进来讲。
0: 三名来拢先去接。
4: 帅哥美女好啦。
0: 嘿嘿。听
4: 众朋友大家好啦。
0: 哎。
1: 阿母你也好，
0: 阿哥来嘞，
4: 阿哥来，我哩三周年六祖祖，
1: 我哩
4: 听上半天啦，
1: 谢谢啦，
0: 感谢有啊吼，刚才听到这古人的欢喜，
1: 对啊，
0: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4: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未来嘞，
0: 买万外块也未去嘞哈，别紧啦，慢慢啊来啦，嘿，钱多嘞，啊，都哪有需要才寄安尼啦，
4: 嗯，
0: 哦。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4: 听江辉唱的。
0: 江辉唱的啦，哈。
4: 嗯。
0: 好 ，OK， 哈。多谢阿母啊，哈。
1: 阿叔阿母啊，
0: 阿母啊，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哈。
4: 好。
0: 超百外万人啦。哎呀，哈。好。多谢阿母啊，哈。好好。啊，来为了。
5: 哦，刚好。
0: 阿姐，你今日穿只扎卡，你唔免卖衫。
5: 我
0: 今
5: 日较有闲，你是咧？
0: 哎，
5: 我较有金蛋盘卡，我即久无卡个咧。
0: 安尼生意歹啦。
5: 那卖安尼讲，讲生意歹啦，我生意普通啦，我只是金蛋盘，即久无卡，紧想卡一日讲我咧。
0: 哦。
5: 哎，中秋节要到咧，
0: 点什
5: 么歌咧？
0: 来，点什么歌？
5: 满月想爱人。
0: 满月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5: 我爱借问一下吼，像你咧叶黄 QQ 冻啊，有无？
0: 阿个人
5: 参照干啊，阿个准新的啦，阿个互相用啊，即久拢无咧卖啊，我已经拢食完啊咧。
0: 啊，我都还袂轮到咧，阿人嘛无货，哎呀，
5: 阿我袂轮到，阿无货，阮无物件通食免咯。
0: 啊，我即两工才赶紧甲厂商讨，好无？哎呀，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哎呀，我做年庆，我甲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
2: 系啊，啊，即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系啊，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5: 是哦，哎哎，啊，我再问一个吼，哎，迄三十八的食各位转善良的，你也买拢正常
2: 的。安尼吼，哦，迄支大家学了噶。嘿，大家华人一个黄乳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挂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最近拢会清洁啦。
5: 对啊，现在三十八块，哎哎，去牛强 B M 拍拢正正常，
2: 知道无？安尼吼。
5: 对啊。
2: 好，恭喜啊，继续
5: 吃。啊，你对诶产品甲我规矩甲我注意。
2: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呐有欠啥物吼？啊，恁拢爱敲电话来甲公司讲，啊，我只有法度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不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快的，啊，爱靠恁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啊，啊，我才有法度去争取。啊，有的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的。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的，迄拢天然野生的物件，
5: 哎呀。
2: 哦，我感觉最近这两项物件特价，咁要起笑。
5: 我拢食干了，食袂到
2: 诶，食袂着咧。好，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都要卡来讲啊。哎呀，好，好，好，好，多谢，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来，喂，你好，陈妈妈。
6: 我食诶三皮八那个。有效果啊！今麦是搁有回无啊？我咧你食完哪呢？
2: 真无回。
6: 哎，食完哪呢？今麦减回啊？你食了有较瘦无？
7: 有哦，
6: 哦，安尼水哦，哎，
7: 有较灵吼。
6: 哎，对啊，那个安尼食完个老师就是规个拢有，就拢有较好势啊，较灵啊，顺那个规身躯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7: 对啦，我来甲秋香做啦哈。
2: 这两天啊，
6: 哈。甲我吹一个啊。
2: 你刚才欠一项尔，就对啦。
6: 我今仔日我先进欠一项。
2: 好，好 ，OK，
7: 好，谢谢你哦。
2: 啊，来喂你好。
7: 喂，陈爸爸，你足久无打电话啊呢？
2: 哎呀，啊，啊，
7: 真久无打电，听到你的声音啊呢？
8: 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7: 哦，你在店金骨草哦。
2: 你差不多第一摆下来买个金骨草呀？
8: 好啊，
2: 阿爷都跟阿生个甲三黄同款。
7: 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啦。
8: 哦，嘿，是较好食，还几偌快活的。
7: 几
8: 搞快活的。诶，阿哥，你阿哥啊，佚佗啊？
7: 哦，赞赞赞，是个不头哥好食。
2: 阿哥要去倒位？
8: 阿布达比。
7: 阿布达比，什么所在？
2: 中东哦。
8: 中东啊，
7: 赞赞赞。
8: 啊，
7: 无错，爸爸，你到底几岁啊？去家远着？
2: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咧。
8: 无啦，迄杜拜还好野啦，阮在看好野，先做安怎？
2: 你是要去，你是要去杜拜啦？
7: 啊，陈爸爸，你是几岁啊？走家远去？
8: 八站尔无偌济。
7: 哦，八站你走家远。
2: 去中东。
8: 勇较强
7: 哦，勇较强哦。
2: 中东
7: 站。食阮的产品勇较强哦。
2: 去中东，去中东站就我石油倒来，喊我换金骨草啦。
8: 好啦，中东。我有刚刚就发过来。
2: 哎呀，
8: 我刚才有你的药片那个哦。
2: 哎。
8: 哇，你那那很惨啊！哦，这条条，这这条条条哦。哦，我食那
7: 的。食阮的产品有较好食无？
8: 哦，贵咩？去高都贵哦，阿哥，还未算。
2: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我
7: 都可以甲阮偷偷阮的传播啊。
2: 我阁可以食白酒甲传播做伙食。
7: 系啊，伊都伊在烧啊，啊烧在做
8: 产品哦。嗯，我刚才产品太好了啊，阿哥。幸亏大家拍过啊。
2: 没啦，没啦，没啦，你的作用诶，食到八字，你放心。
7: 好，阿我来甲亲相偷咯，哈。
8: 谢谢，
7: 谢谢你，谢谢。
2: 哇！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7: 哈。
2: 啊，我周年
7: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2: 我的周年庆就讲要接近尾声。
7: 对啊。
2: 啊，这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来敲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7: 是啊。
2: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7: 是。
2: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敲电话来讲哈，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讨会啦哈，啊我还阁有几落支产品还未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哈，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
0: 啊，甲公司楼卡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山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7: 是啊。
0: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7: 是饿了。
0: 饿了，甲会得志，吼，伊讲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上山啦吼，啊无恁然后敲电话起来娱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接节目，
7: 讲完电话呢，
0: 我接到伊个电话，伊讲伊去学检验师检验转来，啊讲实在，迄个检验师替伊欢喜个，讲伊即三十年来身体拄啊即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个啦，
7: 对啊，拢切记啦，无忘记啊啦，
0: 毋捌遮健康个，
7: 对啊。
0: 啊，咱嘛甲恭喜，嘛真替伊欢喜。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谢较对啦吼。
7: 是啊，恁拢甲
0: 你开钱个咧。啊，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就袂予恁失望。
7: 无毋对。吼，
0: 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个过程当中，
7: 是
0: 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予家己食。要给家人吃，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咱讲真正的平平，啊，我若要买给我的查某囝吃，我一定是买上好的，要给我的老母吃，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7: 是啊，
0: 新年
7: 你
0: 好，新年大吉。
7: 刘大姐，来，什么好福你挂定？
9: 我有确诊，也袂使去领。啊，即摆领是咧扣领，我是咧拜后再去领。
7: 你先等，你先等，我叫老家处理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敲电话起来讲。啊，我
7: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0: 我只拢会甲你登记
7: 吼。恁吼，
0: 啊，恁前日确诊呢？啊，恁就穿背了安那食嘞？啊，经过操了安那食嘞？来回了林大哥。
7: 林大哥，
10: 大王，
0: 嘿嘿。
10: 就问下恁咧，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0: 还卖过啊嘞？哈哈哈！哈，当时
7: 你卖过就对
0: 啊。啊，你顶刚促销好卖。
10: 有买啊！
0: 啊，你还没吃完啊？
10: 啊，都啊，都吃了未歹，啊，都准时吃啊！
0: 安尼啊，
7: 吃完啊，就对啊啦。
10: 哎呀，已经用过，差不多要吃完啦，所以想恁当时搁要买啊，恁请教。
7: 啊，你吃了敢好势？
10: 吃了未歹啊，正常排便都拢未顺。
7: 即摆才顺诶，就对啊。
10: 哎，是。
0: 我即两礼拜才搁啊，想想清楚看。
7: 啊，好，搁吹，去甲吹看下。
0: 啊，
10: 好。
0: 啊是啊
10: 是，
0: 恁
10: 若有
0: 提早回来，嘛会当私底下教。阮家己来，阮家己来，即阮是拢有留啦。啊，人员工要报你无，啥要报你无？
7: 好啦，我等下叫员工卡互你啦，我即个是好个，好，好，
10: 好，
7: 好，无问题，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0: 来，喂你好。
7: 哦，
0: 喂你好。
7: 阿母诶。
11: 哦，
7: 阿母你哪较早？
11: 哎，阿母甲你问一下，安尼早等几波？
7: 爱啥物？你要爱啥？
11: 我
7: 想
11: 有
7: 无
11: 啦？我，
7: 你爱好想哦。
11: 人咧讲啊，食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脚骨冷硬，搁迄个吼。啊，咧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爱食两日都好诶，知影我就那讲好，赶紧听着你诶，脚啊等几波等无啦。
0: 真诶
11: 啊！啊，你后就赶紧两组来啦。
0: 哦，恁兜诶新明星咧。
7: 你
0: 若
7: 知
0: 阮咩？你敢知你是安尼领导的新明星？
11: 嘿，
0: 阮前面敢若为着互相约，含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
11: 安尼哦。
0: 哎呀。
11: 哦，好好好，
0: 安尼
11: 就
0: 赶紧
11: 两个
7: 大哥
11: 来。
0: 啊，都
7: 还无，
0: 都开会
7: 开啊点半。啊，
0: 唔
7: 知
0: 人
7: 要
0: 卖人
7: 无？
0: 介
7: 绍唔
0: 知
7: 请。安尼
0: 哦。吓。
7: 啊，阿母啊，你搁听一
11: 下
7: 啦。
11: 哦，好。
0: 你互相约食了安怎好啦？
11: 啊，都
7: 药酒较好势，
11: 药药酒加食好势，啊，搁哪像吼？咱有感觉讲，俺脚骨都搁消落安尼啊。
7: 哦，大水啦，吼，
11: 都看有水分啦。
7: 哦，安尼，啊有较消。
11: 啊，食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啦。
0: 药酒爱顾啦。
11: 对
0: 啊，
11: 啊就是安尼啊。
0: 人讲寿命是短，腰子咧
11: 行。哦，咱这大汉，我唔得第一找你，啊无我咧第一要找你。
0: 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啦，就是短腰子咧行，腰子若够用，身体就用。
11: 对啊，啊都，脚骨都安行行安尼啦。
0: 好 ，OK。
7: 啊，那我来个秋香参详。
11: 你
7: 瞧，
11: 提啦，要去看，搁无，搁好加载，听着这项药啊，食了搁。
12: 我
2: 当初互相约，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约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就讲叫。好啦好啦好啦，
12: 我再
2: 讲，再讲，等
12: 你
2: 过去听。好啦，我本来要讲话你听，你听无啥有。
13: 我们做事啦，我们做
2: 事。我当初吼，你讲到互相约，
13: 是
2: 啊，我怎敢那为着互相约含头家，
13: 头家你还傲几波啊？
2: 常开会开啊点我。
13: 啊嘛傲几波，唔知你傲啥？
2: 当然，这个来宾你嘛是参与开会的其中之一
13: 啦。是啊是啊。
2: 啊，我怎开会开到点我啊？来，
13: 来，陈大哥，
2: 文路大哥。
14: 你吃我啦？
13: 你伫山顶来，什么好买？
2: 我家宏啦，
14: 我家宏啊。
2: 小威，你卡电话，你卡你
14: 你
2: 卡
14: 你。你分起来，你用那个，你讲好了呀？
13: 特亮红的啦。
14: 有啊。
2: 哎，安那。
13: 阿小弟啊，你。
14: 啊，我叫我吃啊。
13: 有啦，有吃，有吃。
2: 有甲你吃又叫。
13: 叫又叫啊，吃去啊。啊，你今仔日去当看卖哈？
14: 我
2: 来了，来电来电来，喂你好，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老当时要卡电话来，啊恁把垃圾哦关起来一拜托，
13: 啊无
2: 安尼我会响声吼，啊第一，
13: 人家听了无爽快啦，
2: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第二人家听了会无舒服吼，啊来喂你好，
15: 啊他也未到位。
2: 还袂到位啊！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
13: 来等等下咧啦！
2: 我是讲你刚才问看还袂到位，也无讲啥物物件吼。我讲我昨为着这项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13: 是啊。
2: 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13: 我你讲我家吼，这项物件我真爱甲你。
2: 我当时伫带带来为了陈太太拍摄，我你到山那过来带，嘿、欸、来了。
16: 哎、欸，你要高雄，高雄
13: 哦，高雄啦，你名个叫唔
16: 到，过来一回我收到呀。
2: 哦，爱你妈哈，
13: 爱你妈哈，
16: 阿伯伯那只。
2: 来，我叫老卡小姐给你介绍
13: 哈，
2: 叫助理哈。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然后筋骨草，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搁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去失落的物件，我要甲找翻头，当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搞清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食癌，食到大家拢好。来，为你个做妈妈。
17: 嗯，我医生正讲，那还未上过。
2: 来，你稍等哈。
17: 嗯、
2: 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要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予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啊，予一个团金叔啊。吼、哦、啊，互一个阿王姐，阿王姐啊，敲电话来讲，因三十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袂了灵润大，袂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13: 变规工的
2: 就
13: 对啦，吼。
2: 进去后来小可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奶，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13: 是啊。
2: 啊，我讲这个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13: 是。
2: 啊，讲真正，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13: 真诶呢！
2: 我无可能放弃啊！
13: 迄天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的车，家己来要归箱的回去啦。
2: 嘿啊！连一寡大型药厂啊，甚至病院，要来和我讲三黄，
13: 是
2: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13: 嗯
2: 啊，都甲排队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13: 这量足少的呀，
2: 给别人卖。
13: 是啊，
2: 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13: 珍贵的，
2: 爱到吼热爱我支持我，疼惜我，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来食保健，来食养生。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对的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食好更加爱甲恁恭喜。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你像我一支今日讲真正的，这个互相邀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什么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
0: 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红算浪费，加红实力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管，台管台好要洗耳机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尼那句。
13: 是啊。哦、
0: 啊，我讲真正好诶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耳机也90,000+的，至十，今已经来到110,000+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洗耳机的啊，未来啦吼，将近超300,000人。先啊，我讲先啊，会有300,000人。恁会感觉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洗耳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13: 药效病，吼、
0: 哦，这拢是准备，就是到要洗药剂的阶段。
13: 是啊。
0: 因为恁只要一顾无好，肌酸酐放入去破白了，肌酸酐过悬，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啊，这就是拢要洗药剂的
13: 指标。肌酸酐过悬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哦，放尿就破啊、哦，嘿。
0: 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这个藿香药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生。天诶，野生诶
13: 物件，天然诶啦。
0: 吼、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13: 啊，搁一只吼，一挂顶贵诶药材啦，咱是甲拢野生诶，有够歹找啦。
0: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13: 啦。咱遮爸母啊，注意听啦。
0: 你今日注意听，你有糖尿病诶人，
13: 一定爱听，
0: 你嘛一定爱听。
13: 我你一点仔知识啦。
0: 啊，不管你买买唔买，
13: 对。
0: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换。
13: 对。
0: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13: 泡泡啊，嗯，
0: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13: 起起落落安尼，
0: 啊，有小可有贫血，有头壳晕的这些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就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13: 嘿，
0: 哦，啊，你
13: 检查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吼、
0: 哦，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13: 对对对。
0: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药剂的，佮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袂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13: 那唔好。
0: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13: 还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0: 永远的选袂煞。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若动算就破病，吼、哦，这种候选人，
13: 咱嘛不爱去选这种。
0: 这种候选人，甲一种候选人
13: 无共啊，嗯，
0: 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13: 来，咱来听一首。
0: 啊，来接通电话啦，
13: 来，黄
0: 大哥，
13: 来，
0: 黄
13: 大哥，
18: 喂，
13: 大嫂，你伫线顶，线顶，来，
18: 好好安尼，啊，我迄种迄三黄，迄也唔知要食什么时阵啊。
0: 三黄，你都营养随时想要吃，你也无买三黄啊，你倒来三黄。
13: 伊用别人的，别人甲买，我知影，我快点，哎，你稍等，稍等，稍等。
0: 啊，来，来，喂，你好。
19: 诶，借问一下吼，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哟？
0: 嘿，纳豆红曲。
19: 诶，借问一下吼。我肾丝球过滤哦，存20+安尼敢袂食呀？
0: 会啉一，
19: 啊？
0: 会啉一啦，
13: 特别要紧。咱这
0: 你肾丝球过滤率，
13: 跟
0: 你
13: 生油脂也不要紧啦。
0: 啊，纳豆红曲是咧，跟你食清火路的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的油脂。
19: 啊，伊有啥单身？什么单身啊？
0: 伊见到对你油脂有帮助，冬参啦。哎呀，啊，你若肾丝球过滤率哈，啊，你是指挥大哥哈。哎呀，你今日爱听哈？啊，肾丝球过滤率。
13: 你今仔听，今仔这部你敢听得
0: 到？今仔
19: 这，我今仔未今仔，我今仔上来这样来听。
13: 会啦，
0: 会
13: 肾油记得吃，卖讲你肾丝球过滤。
0: 肾癌的人，肾癌的人都会使吃。安
13: 尼了解无？
19: 血老管的安尼，
0: 拢会使，去专门的总会啊管的吼。
13: 好，安尼知吼。
19: 啊，有够想袂听
0: 无？无啦，糖拢
13: 会吃袂。咱无禁忌啦，吼，无禁忌啊，吼。
19: 吃菜
0: 哦，吃
19: 东
0: 西。
13: 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啊，拜拜。
0: 卖
13: 给
0: 家己，卖
13: 给
0: 家己。
13: 你卖压力
0: 这
13: 大啦。
0: 刚生活。
19: 你
0: 一罐哦。嘿啦，只是一罐，只两罐，卖给家己生活才紧张。
13: 你小紧张去啊？
0: 哈，
13: 好，拜拜。
0: 你甲看啦，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洗耳机的人啊，一种引诱啦，来，喂，
20: 嘿，
0: 嘿，嘿，
20: 是吗？ QQ 叶黄素吼，我不买买啊，吼，我真够有食了。
2: QQ 叶黄素本来。本来这两天买，本来今日要买，
13: 系啊，
2: 啊，但是手伤会刮袂出来，
13: 刮袂出来啊，
2: 系啊，啊，我互人去吹甲，我互人去吹甲，讲要笑伊啊，系啊，
13: 啊，好过袂歹吧？
20: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
13: 都有卡好卡一斤嘛吼。
2: 啊，本来今日要买，手伤做袂好。
13: 系啊，可是你太好诶，
20: 因为预约哦，
2: 因为伊个小巧早吼，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较侪，食
20: 了袂歹，对，食了加足轻松。
2: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哈。
20: 好，阿五吼帮我登记一下。
2: 好，
13: 的小苏妈妈哦，好，拜拜。
2: 来，为了个三兄。
21: 嘿，我明天要上来
2: 无？
13: 你小胆呢，阿五。
2: 哦，即个人问电话，你看家宏，敢那一工人订货偌济啦，吼，敢那问看货送来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即几工啊，拄啊拄着台湾的大节日，啊，送货较慢。
13: 嘿，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咯，你来稍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也是过工就到，有即摆会慢一
2: 工。啊，真侪物件有你免等吼。
13: 对，不用等啦。
2: 啊，敲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13: 你卖烦恼啦，送无第二工过会甲你送一届啦。
2: 若无小安的亲身甲你送伊啦。
13: 哦，安尼严重啊。
2: 不管你住伫倒，还是住小琉球。
13: 我在全国的来，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2: 不管住小琉球，住伫倒，伊拢会甲你送。
13: 好啦，
2: 你放心啦。
13: 我用油的甲你送过来
2: 啦。啊，咱接下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样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13: 是啊。
2: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咧，吼、哦，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啦，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单，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卖，大家坐啊，大家。
13: 你看我那久食到药剂，安尼免洗药剂，你看
2: 偌赞。阮丈人嘛无洗啦。
13: 系啊，你刚才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2: 对啊。
13: 食到药剂，食到好洗好洗安尼。
2: 本来讲要甲因查某囝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洗药剂，专叫因查某囝搁留咧。迄阵啊早嘛，早嘛有洗药剂，互伊甲因查某囝带转去
13: 得。你安尼
2: 啊？来听歌啦。
13: 来，一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叫做夜夜迷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两产品哈，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对啊。啊，
1: 西药剂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呢？
1: 我
0: 13-5-2-4-6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街啊，水井。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药剂出问题。
0: 是啊，
1: 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然后我讲真侪人唔知啊，吼，当然姐夫友好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药剂你要治疗药剂要有过程因为家宏虽然唔是医生。唔是教授，嘛唔是博士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基本的常识医生有的常识，教授有的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的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的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我讲今日这个物件专攻嘛，敢若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这块互100个食药剂的100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这个顾药剂的，顾药剂的。你食药剂的有影足济物件来食顾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包括像咱冬虫鹿茸，即食顾药剂拢一杯一重，只要你食着好诶，食着顺诶啦吼，
0: 食着生活有够诶啦
1: 即拢是无问题诶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济人毋知影吼咱药剂有药剂盲西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就亲像你咧起厝同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0: 是啊。
1: 你一定爱为地基先挖。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0: 对。
1: 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若地动随崩。
0: 那你着倒去啊。
1: 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你一定爱车壳先做。然后接落去烧一挂零配件，
0: 人个步骤拢一层一层的。
1: 接落去吊眼镜，放冥想。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接落去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放蒜头，然后你接落去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才倒油，来才放蒜头。
0: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1: 物件就是安尼。真侪人唔知影讲在咧食药剂、顾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我会当医好遐侪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我上至少卖讲侪啦，我有50,000+个听友，我上少吼有500个人本来应该爱西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总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药剂盲西，你无甲清哦清气，你即个垃圾毒拢排未出来，永远你顾药剂安怎顾都无效。第一，药剂咱爱清哦清气，你即个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才食落去甲听哦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0: 那你补身体嘛，是一步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1: 你若敢若腰子忘洗，你唔甲清，你敢若要甲补，你补伫内底有影，腰子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0: 像咱个冷气同款啊，你无甲伊洗个迄个网啊，你踮喺伫吹伫吹，安怎吹嘛吹袂冷啊，对无？
1: 是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嘛是即个听友登起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0: 做信任的哦。
1: 咱康百事的药厂 啊，即我昨暝含我开个开啊点我，
0: 辛苦的啦，
1: 啊，差一点啊向瑞士，
0: 莫讲瑞啦，我无辛苦，我向瑞，
1: 因为伊都一直无
0: 对人较好的啦，
1: 一直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亲戚食，啊，我亲戚去生态看，啊，拢放水挂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佫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0: 对啊，
1: 啊，
0: 刚好我刚要甲你讲。因为我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不是确诊了发烧、
1: 嗯？
0: 啊，你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到三天，迄一天到个真啊蛮久的，打电话你阿讲，我客在我家咧，食无三，食无两天就好去
1: 啊。啊，你有啊？
0: 哈、
1: 啊，你夭寿骨你拢
0: 跑开？我有啊，那无，我寄三盒给伊的咧。
1: 哎呀，啊，你真了去？
0: 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今嘛无啊，偷三啊去
1: 无。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哦。
0: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1: 咱讲实在，这安尼食唔好，当时啊，我咧揣无物件通食。
0: 未使未使，爱藏起来。
1: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0: 哎，我先背起来，安尼讲。
1: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自十几岁就学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
0: 是。
1: 啊，住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名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1: 是是。啊，阿仁兄，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昨都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1: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互大家。
2: 是。
1: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1: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的放尿气泡白了，一工就改善。
2: 是。
1: 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互你伫稳定值。是安怎一些人物件啊会遮尼好？
2: 是，
1: 吼、
2: 哦，刚才我甲遮个时代报告，就是讲哦，咱这个互相药吼，除了咱个金香花哦，就是香香的花、欸、哦，以这个用到咱这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
1: 哦，
2: 这個、咱过去咱都拢有拢有伫这个生活咱拢有解说啊吼、哦欸，就是讲今仔日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晒啊，规身躯乌飕飕。
1: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哦，我晒啊，规身躯乌飕飕。我去皮袄晒书，哦，晒皮袄的晒书哈，
1: 叫做
2: 洗衣箱啦，
1: 是是。
2: 哦，这个德哥湾，哦，这个鱼缸
1: 啦，
2: 哦，鱼缸。
1: 嗯。
2: 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把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哈，含这个鱼缸的鱼船啊哈，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嗯，我甲超音波搬去伊船啊顶管设备，为什么要安尼、
1: 嗯？
2: 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个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咧、
1: 嗯，
2: 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
1: 嗯嗯嗯，
2: 干母队的大海贝，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一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嗯，
2: 吼、
1: 哦，大海，
2: 迄个比咱个比。较大只，
1: 系啊，迄、哦、算上进步个啊啦吼。
2: 啊，为什么刚才我为什么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把这个超音波细型的啦吼，无、
1: 嗯、
2: 大型的，
1: 嗯、
2: 我这细型的超音波设备，
1: 嗯、
2: 哦，我甲运去
1: 船顶，
2: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
1: 嗯、
2: 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
1: 嗯嗯、
2: 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
1: 嗯，
2: 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这个酶，
1: 是、
2: 哦、蛋白酶吼，伊、哦、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1: 是
2: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那个，我就拢先甲萃取起来，
1: 是
2: 哦，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肽酶甲外肽酶，为什么？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
1: 嗯，
2: 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伊有一个成分叫做内肽酶甲外肽酶，
1: 伊
2: 这个要创啥呢？
1: 是，
2: 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2: 吼、哦，你的人个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 代表你的血秀有法度保持偌长。
1: 是。
2: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油脂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肽酶甲外肽酶，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的肾丝球的污垢。
1: 哦，
2: 咱这个肾丝球，等下像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2: 你一礼拜你甲漏这饮水机甲漏了，你甲去看迄个心离心
1: 是
2: 有偌乌，
1: 对，
2: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
1: 对，
2: 哦，血浆，
1: 对，
2: 哦，血毒，
1: 对，
2: 拢包含伫内底，
1: 对，
2: 哦，尿毒拢伫内底，
1: 对，
2: 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甲讲？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油脂网丝肾丝球，你要哪去甲伊清毒？要哪去改分解？就是用到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肽酶甲外肽酶去改用水解，用到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嗯，去改水解到咱这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吧，
1: 可
2: 以自然代谢掉。
1: 是，
2: 无伊代谢掉了以外，佮家你肾脏补肾阳，
1: 是，
2: 让你油脂功能感觉加真好。
1: 是，
2: 哦，咱这个中医吼咧讲的，就是讲古早咧讲的讲。咱个讲心呐、啊，腰子啦，伫、
1: 嗯、
2: 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穴，命门穴啦，
1: 嗯嗯，命门穴啦，
2: 对，咱腰子有一个肾阳加肾阴，
1: 哦，
2: 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咧，你这个命门穴，你只要叫花语，你的人的性命都
1: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啊、哦，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行，对腰子行。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这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1: 是
2: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这句话是真正互这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免啊去补着这个肾，清着这个腰子网丝，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这两这对哦。一对起来一定要一两以上，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唔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1: 是
2: 伊一两以上，
1: 是
2: 一两以上的刺激偌济，
1: 是，
2: 当下一两，咱的大海马即嘛一两是一对哦，干无对，是得一个万二块，
1: 一对就对了。
2: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即个心，补命门血吼，清毒药剂的。伊个
1: 人
2: 说，伊有一贴药方，伊个处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即个时段吼，恁一定捌去贴着这条药单，就是讲，这条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
2: 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贴起拢爱万外块。无，
1: 这个因其拢贴着细只，
2: 拢细只，因为
1: 拢贴着
2: 海马只。啊，我为什么讲呀？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1: 是，
2: 运起来准定，就是讲、嗯，因为阮研究，搁在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1: 外体萃取啦，
2: 准定我得要用超音波先甲揪这个内肽酶甲外肽酶先甲揪出来，
1: 是
2: 要互你。这个油脂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这些垃圾，这些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这个毒素
1: 给
2: 分解掉，让你自然在这个油脂网丝的时候清除，排为尿液出，因为尿咱的尿搞出来，安尼
1: 哦是。所以讲，咱今日吼，
2: 啊、
1: 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啊！大家拢知影有腰子网丝，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着爱先一步一步来。你爱先穿腰子网丝，你这腰子网丝若拢脱掉咧，啊！你这个毒素排泄袂出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要顾腰子，你疼腰子，迄拢是假讲的啦吼。啊！你着一定爱先甲腰子网丝穿好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就那像阿金他拄啊讲的，你一支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就愈慢愈少，啊，迄支乳心就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迄支乳心若无甲换， 你老无水通用，这就是一个，
2: 越来越细
1: 讲，这就是一个共款啊的过程模式。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南海味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马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哦，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果诶效果啦。吼，咱即
2: 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诶，
1: 是是是，
2: 伊甲咱即个冬虫夏草吼，诶原理是一模一样诶，
1: 是是是，
2: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诶。
1: 啊，金香花见降时吼，
2: 是
1: 啊，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2: 是
1: 啊，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哦，像我的三黄，互恁食甲癌好伊，太济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啊，就像我讲的丽华妈妈、招弟阿妈妈，啊，金石大哥因太太的膀胱癌，啊，讲真正足济人，啊，拢食咱这个啊三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的啦吼，啊少有的，啊嘛无容易采取的，啊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的物件，为咱的山区啊，或者原住民第一啊推展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的绿豆黄，我嘛用上好的。啊，正片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红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红，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红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染着大海马，甲染着一挂醋香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任是袂使讲的。
2: 是
1: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一千啊。啊，要来给长辈时代啊，要给恁食，恁糖尿病稳定，食给恁腰子慢些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的，腰子萎缩的就对了啦吼，啊，脚汗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给你做有效果。
2: 是是
1: 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寄回来，做你甲退行，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
2: 吼！
1: 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3600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诶，介绍，吼！啊，就是，诶，
2: 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1: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2: 啊，不是讲到3600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尽这心思，安尼去奔波这个工课吼，真正成本比较悬的。
1: 人昨买也不是跟你讲，叫你算3000就好。哎呀，
2: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1: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2: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下。
1: 讲1000啊，不要咱卖3000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遮早，啊，免哪会付啦吼。就免考虑啊啦，今日无用趁钱为宗旨，你阮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互讨价讨高啊月，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还佫还卖完，他拄啊佫人敢那卡起来4-5支啊，敢那因店的还佫有4-5支，我看佫有10几支产品还袂卖完啦吼。
2: 是是。
1: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任兄，为着咱无爱用洗药剂，你放着起泡白了，人容易亚神。包括你进入咧洗耳机洗三遍，你想要。

0: 三天那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1: 是。
0: 啊，用三天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耳机。那安尼，那我是愿意去啦吼。
1: 是。
0: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得3000块一千阿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咧吼，这海马来自野生的，佫是用上大只的。
1: 啊，甲金香花。
0: 嘿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啊，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都敢那一批尔，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3000块，
1: 是
0: 啊，阿林兄，
1: 昨
0: 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哦、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即个爸母啊，大家拢只疼惜你，你就甲送一下落，系啊，然后送一下落，吼，即个爸爸妈妈啊，你看啦，
1: 送一下一千阿就对吧？
0: 系啦，都一千阿来，
1: 啊，一千阿。到尾仔你大概讲完，卖去甲讲，搁要对家哦。
0: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对家，到咱就讲咱下就开会。
1: 因为我事实上我海买的量嘛，讨廿廿，嘛讨千外阿爸安尼尔。啊，我一千阿有哩，无要紧啦。
0: 安尼吼，好，安尼来到中北时段，今日你放着起跑白了，你要只功能歹的。吼、哦，就头拄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人容易亚肾的，恁厝有人咧洗耳机的。你无爱用三一礼拜洗三届，要改两届，改一届，放着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腰子，影响着腰翘的啦吼。今日60粒一克啊，3000块，买一粒阿金送一粒，阮头家前面交代要送一粒，买一粒送两盒，3000块，中辈时代洗腰子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来食咱的腰子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腰子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然后来围了来，来变互相的哦，来来互相的变细组的哦，来电话今日来围了。来买互相的哦。嘿，
2: 刚好你讲的嘿，啊，今麦到大组的。
0: 无大组的，就大组的，等下尽量啊，等下先来来回了，来回了买互相的哦。
2: 有大组的不？
0: 无大组的，等下再大组的先写，先写哈。啊，无这请安的，那么写无来回了，来买互相的哦。嘿，
3: 有事帮我下去找。
0: 来来，等下加咧。啊，我讲啦，过腰子你爱会晓，爱先清才过才补啦吼。来，喂，你好，正山大哥。
2: 你好，
0: 来，你好，好香烟哦，来，等下个咧。啊，我就甲你讲啊，一千啊俩，买完就无啊，一千啊。我就甲你讲，今日中北时段放着气泡白了，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食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互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互你改善啊。等下空八一啦吼，来，喂，你好，明进大哥。来，你有要互相的哦。来，电话行咧。啊，来，杨安大哥要互相的哦。有买过无？
2: 我
0: 唔捌咯。唔捌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有无等到妈妈要互相的哦？来电话行咧吼。啊，我著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腰子忙洗先清好清气，以后腰子病无你的病啦。腰子我著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18万CC 的尿液。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拢满线哈，因为金香花染着大海尾全台湾，干那咱有尔。来，喂，你好，来。
2: 喂，嘉宏啊，我是漳州细组的，啊，大组，我先
0: 行销细组。好，行销细组，我先大组，我先到哈。
1: 谢谢。
0: 啊，来，中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拼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喂，你好，青凤大哥，来面互相邀。喂，来面互相邀。来电话行咧，互相邀啊！食高丽药剂哦，你放着袂起泡白了吼。来回你文斌大哥，来你要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来回你来要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来中北时段，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相差无啦吼。来回你徐达大哥，来你要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相差无，写完就无啊。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My one true love, you have gone away. Tears fall like soft raindrops caressing my heart. I cannot go on without you. I see you everywhere, every dream, every moment. I can't live without your touch, your smile, your all-consuming love.
5: 差不多无5分钟啊，物件起一半了哈。啊，我讲。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买过的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南着大海马，你今日你甲想讲，你干那买这个海马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干那买着10000+啊，长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马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药剂
6: 啊，
5: 先甲你过滤，药剂网先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药剂网先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把你踢掉咧，到尾啊，你吃的垃圾拢积伫药剂内底。你搁吃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药剂，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会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药剂网线已经踢掉咧啊。来，我了新朋友吼。来，身体要变好些个吼。来，电话下来
6: 吼。
5: 我就讲，你腰肌网洗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气。你腰肌网洗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6: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5: 吓、哦、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剂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剂嘛真赞。但是先天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清腰肌网洗，尤其佮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啥物叫做山海连线？山顶 就是爱金香花。
6: 金香花，
5: 金香花的药用价台比冬虫更加贵重啊。
6: 对
5: 啊，
6: 无唔对。
5: 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合作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药剂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重日月，啊人重相眼。啊天，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底，心咧行啦吼。你心啊阳，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粒的哦。这一罐是3600，你外口绝对无得买。外口干那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上市公司的大头家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寡经济能力好的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的，人迄有诶年纪，人迄有诶经济好的，带过来无，吼，伊必须爱顾药剂，啊，搁有女性朋友，你唔好当作。药剂新，敢那查甫有，查某的同款有啦吼。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的，放尿到臭尿破，遐咩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个来个小姐啊。
7: 哎，
5: 嘿嘿嘿。
7: 有
5: 几
7: 大
5: 组的。来电话行咧吼，互相有赞无？
7: 有赞啊。
5: 赞啦吼。
7: 本来咧放尿都有用一泡啊。
5: 嘿嘿。食
7: 一
5: 羹
7: 就改善啦。
5: 食一羹就改善啦吼。
7: 哎，阿姨生水球本来足悬的有无？
5: 嘿嘿。
7: 以前我要叫伊爱洗药剂啊，
5: 哇嘿，
6: 安尼吼，
7: 所以吼，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互食，食到三天，哎、欸，去检查起来就袂安尼，
5: 对，
7: 正常安尼，
6: 诶，肌酸酐的，甲即变正常啊。
5: 一般吼、
6: 哦，
5: 那一个月等于检查来恢复正常了，正好啊，你三天就甲出来检查。
7: 哎呀、
5: 啊，代表你比伊较紧张啊！哎呀、啊，啊，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酒免洗药剂，你电来夹咧哈，
7: 哦，
5: 来电来夹咧，好，来喂了，来聪明了大哥。啊，来喂，你好，来嘿，
8: 这个嘛
5: 嘿，
8: 啊，我带你报告一个，这个藿香药哦，真正好用哦，我只会爱做大杯，因为要去大杯大杯赛，
5: 嘿嘿嘿，
8: 你较早以前哦，
5: 嗯，
8: 我刚食一罐退烧药哦，有几样歹药，较少我带的，
5: 嘿嘿，
8: 我刚才食这藿香药啊无，
5: 嘿嘿，
8: 主要随食随用的。水消的耶，
5: 这水性一天吃就水消啊，有的较紧的半天就水消啊，系啊，因为伊药剂房洗水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药剂房洗，甲你做尿药放出来，系啊，伊药剂房洗甲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8: 等下过来。哦，无阵啊，我今日咧，
5: 安尼吼，
8: 哎，我早就无咧继续再吃，用再用一个等
5: 下等下
8: 我。
5: 好，早咧吃吼，好，来等下过来哈。啊，来为了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互相的吼，来电来家咧。啊，我就讲啊，我甲你讲，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法度身体健康来挣钱大哥。来你要要互相的吼，哎，
8: 想要
5: 多多来电来家咧
6: 吼。
5: 我就讲啊，先清则补，
6: 补对，
5: 吼，则会强啦
6: 吼。
5: 哎呀，来为了来文斌大哥要互相的吼。来对，来压力哈。
6: 谢谢。
5: 啊，阿姐咩？咱家既然一千阿尔啦吼。
6: 是。
5: 啊，今嘛红虾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安尼啦。啊，我咧做周年庆。
6: 是。
5: 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冤债。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到优惠啦吼。
6: 是是。
5: 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啊，都一克啊3000块，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药剂的几率就减一半去啦吼，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撮大撮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药剂，药剂病甲你拢无缘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撮的两小撮6000块，啊，然后你甲送一啦。
6: 我送一啊。
5: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6: 周年庆。
5: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
6: 好啦，当然好。
5: 啊，你甲送一啦。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到有够好诶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藿香药，互食够进就对啊啦。药剂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药剂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药剂啊，食甲唔免洗药剂。今日家宏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电话稍等咧，我袂等，我开钱。小安无该吼，啊，小安啊，
9: 啊，咱我今个咧，我到接电话啊。
5: 咱个今日就对啊啦吼。
9: 好啦。
5: 一旦红食青油脂肪西，青了来就爱顾
9: 啊
5: 嘛。
9: 对啊。
5: 啊，青互阮青啦吼。
9: 啊，顾我顾就对啊。
5: 啊，咱有一支。
9: 我顾较贵呢。
5: 没啦，咱顾咱有顾一支油脂的吼。咱一个鹿茸的冻精。
9: 哦。
5: 迄正港。
9: 我搁开刀啊。
5: 迄正港用上好的鹿茸。吼、哦，就是用迄个气溶啦，吼、
6: 哦，
5: 对天的迄地啊，迄鹿茸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鹿茸冻精就对啊。你的药剂我要互你，会互像迄少年家送鹿茸冻精，我
9: 就送。哦，啊贵着。
5: 袂啦，迄一人2000尔。
9: 夭寿啊！
5: 哎呀、啊，
9: 好啊，紧啦，
5: 安尼，安尼，第日开始会使看啊，第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药剂防洗，小安兼甲恁过药剂，先穿则裤。今日洗澡的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60粒的哦。那大组的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6000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鹿茸的冻精，来为你林美大姐。
10: 哦，我跟你讲哦，伊物件哦。
5: 来，你等来个哈，啊，来为了来，你互相的哈。
10: 我
5: 扎细
10: 桌，帮我解大桌。
5: 好，来等来来，个来来行的哈，啊，来为了来买互相的哈。
10: 哎，
5: 帮我
10: 解大桌。
5: 来来来，等来个来为
6: 了，
5: 来赛花大姐，来了，买互相的哈。
10: 嘿，
5: 来等来个来，来为了时代妈妈。
10: 哎，
5: 嘿，来。
10: 下
5: 早在
10: 卖
5: 遐
10: 啊。
5: 好，来等来个来哈。你看买啥，你来讲哈，来等来个来。来回了，叶花大姐，来了，买好香烟吼。
10: 啊，我正要甲你讲吼，你甲你讲好无？
5: 来，等你个，我真袂用通啊，你讲啊。啊，来回了，来。
10: 哎，家豪。
5: 嘿嘿，来，你买好香烟吼。
10: 对哦，我帮你泡袂入来啊，你坐这坐
5: 的
10: 啦。
5: 来，等你个。
10: 啊，你帮我等坐坐的。
5: 来，等你个，等你个吼，来回了，来买好香烟吼。
10: 哎，我要去坐。
5: 来，等你个吼，来回了，来买好香烟吼。
10: 哎，你
5: 干干红
10: 的
5: 呀？嘿，嘿，要互相的哩。来，等下家咧，来，为了来，要互相的吼啦。来，等下拢满线吼，长辈时代，今日干那1000尔，还买完就无啊？来，为了起价。
10: 喂，干红啊！
5: 嘿嘿，
10: 我头够两，
5: 两小组，甲你改大组的啦哈。
10: 我甲你讲，我阿在隔壁阿伯咩，伊今年放了有铺啊。
5: 嘿嘿嘿。
10: 啊，我讲介绍讲，甲你这互相了无？
5: 嘿嘿。
10: 好，好啊，无铺啊。
5: 啊，今晚要搁买安那？
10: 哎，要大
5: 呗
10: 啊！
5: 哦，来好，你
10: 啊，等等一下，伊买两，伊买个两大，我要两组大组的，搁加一组细组的。
5: 哦，你安尼
10: 买，伊要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5: 啊。你真正来啊，
6: 谢谢谢谢。
5: 今日买着这比咧买黄金
10: 好些啦。
5: 好，
6: 谢谢，
5: 好，多谢多谢哈，唔免饿了啦，这物件太赞了，我无物件
6: 通买。大海边的，
5: 来为了，来买好
6: 香。你只阿拉看一对大海边的。
5: 来个咧哈，来为了买好香的哈。
10: 嘿，
5: 那
10: 放
5: 了，
10: 你
5: 留着
10: 嘛。
5: 嘿，再
10: 讲
6: 尴尬。
5: 保证
6: 有
5: 效，一
6: 天就改善
5: 啦。就
6: 随改善。
5: 嘿，一天就随改善啦哈。来放就地表白了，一天就好啦哈。啊，来为了来送我这啊，来你要好香烟哈。
10: 对对对对。
5: 来等你来了哈。啊，来为了诚心大姐，来要好香烟哈。来要好香烟哈。
10: 啊。
5: 哎，来等你来了，来为了请问一下。请问下来要互相要吼？
11: 哎，好，
5: 来电来行嘞吼。啊，来为了听问下要互相要吼。哎，来电来行嘞吼。来为了来，来嘿，妈妈要互相要吼。
10: 对，
5: 来电来行嘞吼。
6: 谢谢。
5: 啊，来接啦。嘿，
11: 哎，大王哦，大早有送物件进。
5: 大早的鸡送一来鹿茸，冻青2000块，食到够好。
11: 大早的来买大早的啊。
5: 系啊，来大早的下一组啦，吼。
11: 啊，
5: 你先来再，你嘛进只小屋尔，等下就无啊。系啊，来为了水龙影，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电来家咧，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
11: 大王哦，
5: 嘿嘿嘿，
11: 今日再帮我下一组大
5: 早
11: 的。
5: 来电来家咧，再来，你好，贵人大姐，来要互相要吼。
10: 你是啥物？
5: 什么药
10: 啊？
5: 互相药啦，
6: 互相药，金香花大海呗。
5: 来，等来家咧吼，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药吼。
10: 哎，请我
5: 们小姐去。来，等来家咧，来为了向大姐要互相药吼。
10: 放
5: 无药只狗哈。放无药，绝对有效，无效退钱啊，无效扛放山，你吃起。哎呀。那
10: 我咧是多细多啊。
5: 来，等来家咧。
6: 放无药就是药剂放西拢卡掉了啦。
5: 互相药吼。
12: 喂，
5: 嘉龙，嘿嘿，来，别好声，
12: 来
5: 来来，来电来加咧哈，啊，
13: 谢谢，
5: 时代来回六，来郑贤大姐，来别好声啊，来别好声啊，
14: 我是查甫，又唔是查某，
5: 好，郑贤大哥，拍摄拍摄，啊，你别好声啊哈，
14: 好声啊，大，迄个加油机的嘛哈，
5: 先清油机，忙洗点，再给你过油机，
13: 一先清加补，
5: 安尼知无？哎哎，不一定嘞，腰子忙洗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系啊，
14: 大组的
5: 今日六千块加送两下，小安佫送一下，你陆荣甲你过腰子的。
13: 对。
5: 系啊，起荣啦。哎，来电来夹嘞吼，啊，来位你个桂儿大姐，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夹嘞，来位你个来要互相要吼。
12: 刚好，刚好甲我夹一组。
5: 来电来夹嘞
13: 吼。谢谢。
5: 电话拢满线，真歹卡。0800 0800 0800啦吼，嘉宏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熟，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嘉宏。
12: 哦，嘉宏啊，
5: 嘿，
12: 啊我下
5: 早甲
12: 你讲，甲你挂老咧，你有挂老咧无啦？
5: 我未记你甲你老咧，我叫。
12: 你
5: 挂
12: 老啦，我都甲你十元五百元努力
5: 啊。好啦好，
13: 妈妈谢谢啊，妈妈谢谢。
5: 你甲老家讲啦吼。
12: 好啊。
5: 你等来个，你等来个，
13: 妈妈叫你身体健康，
5: 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来这边互相约吼，哦，来电话举咧吼，电话拢满线，恁拢叫来。阿文斌，你哪一直卡？
15: 我
5: 想
15: 一组啊，跟两组啊。
5: 你要两组呢？来，你甲老卡讲啊，你有吃过呢啦？喂，你有吃过呢啦？喂，来电话举咧，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药，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叫，我都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顾啦吼。来，为你个碧莲大哥、大姐。
16: 我
5: 们
16: 该
5: 大声。来，
13: 谢谢大姐，谢谢。
5: 啊，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咱的互相药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香花。甲海的大海
13: 尾，是单模对的哦，
5: 安尼听起来会当清理的腰肌网丝，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小子大姐，来了，要互
13: 相约吼。
12: 我爱大做。
5: 来电来叫你，来回这个宋大哥要互相约吼。
12: 啊，
5: 来电来叫你，我甲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做，你后悔，因为即届买完，这真正歹处得的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好啊，爸来回你好。来要互相约
15: 哦！你今朝是毋是咧卖互相约？
5: 哎，对对对。
15: 哦，啊，你我买两组大组诶。
5: 你先来买两组大组诶。
15: 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诶报告，拄仔听到恁诶，恁咧卖这互相约，啊，我原来有买啦。
13: 是是。
15: 啊，我进前诶指数差不多140至150
5: 啦。哦，你先
15: 收
13: 关。哦，收关。
15: 本身西药唔敢上食啦，啊，我拢食恁诶互相约，啊，即嘛。去检查了
5: 吼，
15: 这指数
13: 降
15: 啊，
13: 降
15: 来差不多
13: 45
5: 啊。哦，
13: 对，
5: 有够赞
13: 的。你的肺部内底内肽酶，甲你分解这个你的肾丝球的卡带，哦，迄卡掉嘞，遐垃圾嘛拢甲伊分解掉。
5: 来行
13: 的，
5: 来行
13: 的，来清掉。
15: 我就想一定有搁降价啊，搁买来吃，看下
13: 伊有是是是
5: 啊，你搁食两撮大撮，你即世人药剂食到100岁，用到100岁。系啊，咱人的修是得用咧行，得腰子咧行，
13: 腰子咧行。啊，腰子功能，你只要保持60、50以上，你会使食到120岁、120岁拢无问题。
5: 等下个咧，等下个咧吼。
15: 我哩讲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用保护剂呢。
5: 多谢多谢，
13: 谢谢大哥，谢谢谢谢。
5: 小人食啦吼，
13: 谢谢。
5: 喂，你好，秀兰大姐，来，你好，要好强个吼。
17: 嘿，我问你吼。啊，有时啊，两三项安尼，到达7、8粒安尼做一过会使无？
5: 8-9粒食都袂要紧，莫讲7-8粒啦。哎呀，这做
17: 一下。我都有遐济
13: 项，拢真
17: 济，食
13: 食袂起。真济，食袂起，真济。
5: 来
13: 个
5: 咧，
13: 处处都拢会使。
5: 来，你好，建家大哥，来，你好，你好，强哥吼。
17: 哎，
5: 来，真个咧，来，我你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洗药剂的，你放着气泡白了，你有着毒的，赶紧来食咱的好强哥啦！来，喂，你好，明进啊。
18: 哎，我
5: 来做。来，真个咧，来，喂，你好，天仔啊，来，变好强哥吼。喂，来喂，你好，叶露姐啊，来，你好，啥个啊？来，电话举咧，啊，我甲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岁寿，药剂爱顾用，互你放尿的顺，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啊。来，喂，你好，明耀大哥，来，你好，啥个啊？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宝云大哥， 来对，要互相的妈妈。
17: 嗯，哥哥，我要谢祖一
5: 下。好，来，真的要了。
13: 谢谢。
5: 啊，谢祖的，我来讲，原价3600，今日60粒卖一克，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祖的，就是两小祖6盒，加送两盒，周年庆特别优惠，60粒的啊。6000块，大组的，小安佫送你一个2000块的洛阳冻精，甲你清腰子、忘洗兼甲你过腰子，电话0800 0800 0800，来这边大姐。
17: 好，
5: 大王哦。嘿嘿，来你变好香的哦。
17: 对。
5: 来电话，今日你买过无？
17: 我
5: 甲
17: 你
5: 变
17: 2组的。
5: 啊，这组好无？
17: 食好啊，阮孙
5: 仔
17: 放
5: 尿
17: 配
5: 哦，食尿较无啊。诶，这放尿配就简单嘞，来等你啊，啊，中北时段来为你学子大姐，来你要变好香的吼，
17: 来
5: 等你啊嘞吼，啊，来为你来变好香的吼。
17: 你搞得不好搞。
5: 哈，来你等你啊嘞，你讲啥我听拢无嘞，你变好香的哩。
17: 诶，我变好香的啦，啊，你听够大庄的
5: 无？有啦，来，我唔知大庄的拢有啊，但是。我阿嫂那写完就无啊哈，来
17: 电
5: 来
17: 个，
5: 好，来电来个，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买只骨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17: 大嫂诶，
5: 好啦，
17: 那我
5: 只行
17: 好等你只交
5: 关
17: 啦。
5: 哦，阿姐我这会健康啦，系啊。
17: 对啊，
5: 阿
17: 哥顾身体真正袂歹。
5: 真正袂歹哈，好，来电来个咧哈。
13: 阿姐谢谢。
5: 阿姐有够为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来你阿妈妈。妈妈，那线电话来回了，明霞妈妈，啊，来回了，来要互相约吼。喂，要互相约电话起来哈，来回了，雷米妈妈。
17: 哎，讲
5: 哦。哎，来要互相约吼。
17: 哎，讲我收到啊哈。
5: 好，
13: 谢谢。
5: 来你电话起来哈，来回了，来要互相约吼。哎，
16: 我要做问题。我放药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5: 放药有泡，
13: 三天改善。
5: 半天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尿气泡白了，
13: 尿蛋白三天就去甲你改善啊，
5: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势，
13: 绝对甲你改善。
5: 啊，若干阿要无泡半天就无泡啊，
13: 对，
5: 系啊，
16: 好。我讲下是大大多
5: 啊，来来来，
13: 谢谢，
5: 来你哈，来喂你哦，米吉妈，米吉妈大姐，来你要好香的吼，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哦，来小心大姐要好香的哦，哎，来等你下咧，啊，我就讲下吼。有咱的人的会修对用咧行啦吼，就是对咱药剂咧行，啊你药剂你就当啦排会出哩。我甲你讲，你一工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都爱吞偌济土啦。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药剂忘洗无清啦，你敢若知影药剂菌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13: 一个肾盂肾炎，
5: 迄就是肾盂肾炎，腰椎间咧发炎，腰椎间咧甲你折磨，你才会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趾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
13: 是
5: 就是因为你诶腰椎网线清无清去，你诶腰椎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诶后脚趾偏，你才会脚趾偏痛规边诶，然后腰椎间腰常常闪着，腰常常转着，这就是甲腰椎有关系。
13: 是
5: 电话0800 0800 0800。空白的，
13: 最后会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就来洗尿器
5: 啊。来，莲花姐啊，
17: 好啊，你好。
5: 来，你好，买互相的吼。
17: 来，谢谢多好。
5: 等你下来吼，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1000盒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好，崔东兄。
18: 嘿，
5: 嘿，来，你好，买互相的吼。
18: 哎，
5: 来，下来，来喂，你好，来，今天大哥买互相的吼。
18: 哎，你这
5: 摆，
18: 哎，我
5: 即摆
18: 请教你啊，我
5: 按
18: 有放
5: 尿
18: 配，
5: 放尿配半工，你甲吃，三粒吃半工就无啊。
18: 半
13: 工，对唔啦。
18: 我
13: 讲
18: 我这洗
5: 药剂
18: 的
5: 感动
13: 点。
5: 洗
13: 药剂，
5: 我跟你讲哦，妈妈，你洗药剂的，你登记。
18: 我哥哥的洗药
5: 剂。你哥哥的洗药剂，我讲你听，你登记甲吃，伊原本啊一日排洗3遍。吃了，伊会当改洗2遍，来春洗1遍。
18: 够人遐好，
5: 保养诶。
13: 对，
18: 我嘛，阮阿爷是洗那洗到没几两年啊，阿姨阵啊，
13: 也干
18: 尊敬呢。
5: 对，阿
18: 姨在啦，我是讲讲到遮尔好，
5: 啊、
18: 我甲恁买改洗啊啦，
5: 我就讲阮
18: 阿爷。
5: 啊，你讲我买改洗，我物件无好，你会甲我买改洗？
18: 哎，根本啦，啊，阮阿姨，阮翁哦，伊有一有那在买讲。你看洗药剂，我讲伊那只那经验讲有，我卖俾阮哥哥现在买只伊是台南啦。
5: 我的物件你咧吃有效无啦？
18: 诶，未歹啦。我甲你讲，我介济，我已经达只， 搁寄迄个，搁有
5: 做啥物甘蔗粮的？我讲啦，钱了，钱了，
18: 莫人了
5: 啦。哎，对啦，了钱，了钱，趁健康啦。
18: 我
5: 讲这
18: 个病吼，阿个治疗啦好，我
5: 就都感恩伊啦。先挂恁个啦，你放心啦，好，来，
13: 妈妈，谢谢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5: 好，你好，来，哎，秘书姐啊。
19: 哎，今仔日买一种过油脂
5: 的吼，对对对，好
19: 香。哎呀，我终于有，哎呀，我终于有买，不袂按讲遐尔。
5: 这这
19: 个。我终于有买吼，安尼食了真好用，我脚吼安尼，你就是油脂的关系，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安
5: 尼。汗水就是安怎呢？你油脂房洗清无清气，啊，你食油脂房洗清无清气，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油脂房洗哪甲清哦，忙啊！拢冷呢，有无？
13: 尿袋
5: 放，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19: 啊，二尿
5: 这，二尿这唔好食。医生咧，若去看水肿，拢话你食二尿这，二尿这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13: 对，
5: 安尼知无？
13: 尿气也萎缩。
5: 系啊，吼，来电那个。
19: 啊，我上回食大刀，这个我阿食大刀。
5: 好，
13: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谢谢。
5: 来，徐妹大姐，来边互相约哈，嘿，来电那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林美大姐，要互相
20: 问哦。我甲你问哦。
5: 来来。
20: 你会搁买袂？
5: 我买，当时会搁买袂，我唔知影啦。这我无法度甲你
13: 讲着。这我
5: 新的物件。
13: 一年
5: 最
13: 最快两次改了。
5: 来。
21: 喂喂，
13: 你好。
5: 嘿嘿。
21: 大姐，
5: 你
21: 再帮我写几多大单嘛？
5: 来电话下咧哈。
13: 谢谢。
5: 啊，楼卡统计租数一千阿尔啊，这头家昨暝硬甲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少超过，啊，恁等下若无爱配面，我是无多啦来。伊我甲你讲吼，大哥，伊个腰子，伊先甲你清只过啦，伊是清腰子挂过腰子，你知无？啊，你腰子忘洗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腰子就无效啦。
21: 哦，
5: 啊，
21: 你讲你讲大错小错，我甲你买做
5: 对啊，买做对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无？
21: 有啊有啊，好拢正好正好
5: 正好吼，来多谢电力家咧，
13: 谢谢
21: 啊。我甲你买做对边啊。
5: 安尼吼，来你电力家咧吼，就超过大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刚才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金兄，我看你做数，你也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话讲讲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作。来，进口妈妈，来，你要要互相约吼。来，电话个咧，
13: 妈妈谢谢。
5: 你好，秋燕大姐。
22: 哎，
5: 来，要互相约吼。
22: 我们来订，还是讲吼，迄个中秋过
5: 个。来，进来，你甲小姐讲。啊，来，你好，美丽大姐。来边好声音哈！
22: 你把我夹做做做那个。
5: 来等那个，
13: 大姐谢谢。
5: 你好，我等那妈妈。
22: 嗯。
5: 哎，妈妈。
22: 哎哎。这个过油脂
5: 哦。哎，先清个脂肪先，再讲搞。
13: 再搞。
5: 哎呀，这一杯重哈！来，妈妈，我来做现场，你等那个来哦。
13: 好，妈妈谢谢。
5: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油脂，我跟你讲啊，真侪人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有诶唔知影诶，伊干那会晓讲。啊，鹿茸会当过油脂，伊唔知影讲这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为了春茂大哥，
23: 迄个三千去送一克啊？啥？
5: 无啦，三千个买一克啊，送两克啊。
23: 哦，嘿啊，送一个鹿迄个。
5: 迄是大组的，大组的才有送鹿茸，嘿啊。哦。迄下鹿茸有够赞的，迄鹿茸拢起茸来做的。嘿，我家己逐工咧食，食到身体养起
23: 个，啊，
5: 好，不要紧，来你电话下咧，啊，来你好，美美大姐，来电话下咧吼，来喂你好，来说个这啊，来你好，
18: 今
5: 日来
18: 富
5: 养
18: 哦，
5: 食药剂诶，对对对，食过
13: 药剂
5: 一杯，放
13: 尿
5: 哦，放尿哦，你个大杠，放尿哦，你袂起泡白了，放尿泡你袂臭尿泡，嘿啊，
13: 清除你个药剂螨虱，对，
5: 来，你动作先做。
18: 水
5: 晶
13: 哦，水晶你上紧，你食了挂钢就是
5: 挂钢，挂钢
13: 挂钢绝对好，对啊，
18: 好，
13: 挂钢绝对更好，水晶挂钢绝对更好。
5: 你水晶诶，你着半工一工啦，伊个脂肪细碎，甲你清完，你着随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诶啦吼，着是你诶腰脂肪细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脂会影响着啥物呢？影响着你诶膀胱，影响着你诶腰椎。尤其你糖尿病人，你更加爱食啊！来，朋友，明安大哥，
23: 嘿，美国有几个
5: 来互相约啦，吼，来就那个咧，啊，来， 代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合作山海连山啦，山的咱用上珍贵的合作金针花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合作大海贝啦。啊，你今日3000块你买无一副大海贝，一个是活体最出的哦。中辈时代来为你阿曼大姐。
0: 哎、
5: 欸，
0: 我爱一
5: 组，你爱一组啦吼，来等那个
13: 哈，
5: 啊，来东北时段，先清腰子，加过腰子啦吼，啊，来维尼好，
0: 来，我要买一个，
5: 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啦吼，来等那个嘞哈，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一罐3000人六十粒袂哦，就为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哥送你一个六强的冻精，2000块来，胡子大哥，来回了，
23: 好
5: 想要来等那个，
13: 谢谢。
5: 哎呀，中北时代，大家赶紧卡啊！
9: 赶紧卡，我买有招数，喊我吃吧。
5: 手搁安怎啦？
9: 啊，都无招数啊！大家都要清油气，忙死啊！
13: 我这个等待满嘞，
9: 来回了，我唔知，我已经超过10分钟啊！
5: 来，林旺大哥。
0: 喂，
5: 妈妈，
0: 你只
5: 要做偌济？做3000尔，有够俗的。
0: 哎，我得做啦。
5: 你刚才买做海买都价值啦哈。哎呀，来等那个嘞，啊，这大多我先啊加接起来，这款家具中部的，这款乡亲我搁无，我嘛爱生出来给伊。
13: 是。
5: 啊，阿仁兄1000啊，老卡。
9: 我先甲恁讲吼，即马细做就是3000。大做加送恁两下是60粒的哦，
5: 八下
9: 6000哦。
5: 明义大哥。
23: 好
5: 哎，你要不要相约哈？
23: 哎，我最多一组。
5: 现在今日哈，啊，来为了林王大姐，来要互相约哈。来，等你今日来为了人家大姐要互相约哈。来，等你今日啊，我就讲啊，腰子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哈。啊，查甫尤其呐，去用听到讲你拜神呐，你洗腰子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13: 是目睭暗红。
5: 啊，讲实在，咱腰子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腰子若歹，头壳就歹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腰子若歹，子宫就害啦。吼，这咱拢爱小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鞘，佮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啊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组金闪花，
13: 大海马，
5: 大海马，等来顾你腰子，让你放尿袂搁再气泡白了，让你唔免烦恼你这世人的洗腰子，糖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万人，唔知影有300万人，
13: 是，
5: 敢若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超500万？
13: 对，
5: 这500万人未来拢是洗耳机摆伫头壳面啦。
13: 嗯，对。
5: 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耳机出门都不方便，246洗耳机出门嘛不方便。耳机忙洗，今日先甲你清好清气，你先清，你以后再来顾耳机。不管你要甲啥物人要顾耳机的，家宏无意见。但是你一定要把腰子忙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顾腰子啦。你腰子忙洗无清，你搁新鲜妙药，搁天光开仙丹哦，你吃都无效啦。因为腰子忙洗甲你脱掉咧，你永远你败下，莫怪你咧放无招，莫怪你常常膀胱咧胀胀，莫怪你脚咧水肿，都是安怎？因为你腰子忙洗脱掉咧，无材料甲你过滤出来嘛，所以。尿水过未出来，尿毒检查掉咧。来，你好，阿碧大姐。
1: 哦，你好。
5: 嘿，来，你好。
1: 我订一组大组的。
5: 来，订来个，
13: 谢谢大姐，谢谢。
5: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啦，吼、哦！我今日做组年轻，还搁咧有位金龙妈妈。
0: 嗯。
5: 来，你要互相要。
0: 嗯。
5: 来，订来个咧。啊，我就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的性品啦，吼、哦。这不是讲要吃给你壮阳，这是要吃给你听你的腰子。
13: 腰子
5: 啊，当然对壮阳是没问题。你腰子若正常，阳就强嘛吼。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5: 来，文丹娘。
2: 啊，我叫小细组的啦。
5: 来，电话下来哦。
13: 谢谢。
5: 啊，大细组拢不要紧，咱甲买回来。腰子有重要无？我都甲你讲啊，腰子大薄，腰子萎缩的，腰子。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恢复啊！来，四个大姐，来，你后要互相的哦。来，电话下咧，啊，电话0800080001081啦吼。
13: 哎，通知一下多少？哎，我
5: 中北时段，爸爸，
9: 我中北时段，阿 我
5: 今日咱你定爱买，
9: 因为吼
13: 卖卖袂啊，当然我拄好讲，都一千阿都。
5: 什么卖袂开饭店，惊人
13: 讲啥？
5: 来，我再来，来你好，来
22: 你好，
13: 我坐票啦。
22: 你想要坐
5: 飞？好香哟！嘿嘿嘿，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亲爱大姐，你好香哟哈！来等等下咧，我来跟你讲啊。今日什么卖卖啊？
13: 拜托姐啊！
5: 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13: 那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三百啊，互因当地啦。
5: 无来三百啊，你见家己过去底下底下就再搁做啦。来，你
13: 有大姐啊？我拜托
5: 姐。来，你有。来，买好香药哈。
22: 哎。
5: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有希望大哥。来，买好香药哈。哎呀、啊，来等等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到，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为你个身体又要互相的哦。哎，来等等下咧，我就讲啊，第二季对咱人来讲，我就拿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的哦。
3: 没事，我睡着。
5: 好，来等等下咧哦，今日睡着的都有够俗的啊，一克啊三千六，山海连山，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腰子哈，山的金蝉花，海的大海马，两个甲合作伙，佮加上一挂虎风，食你的腰子，生你的腰子网西，来对的妈妈。
4: 喂，你好。
5: 来加风啦，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念你小妹哦。
4: 哎呀，
5: 做大声哦。
4: 好
5: 笑，
4: 对，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5: 跟你先生一样哦。
4: 对
5: 啦。啊，我是好意的啦。
4: 没关系，没关系。
5: 来，等你家咧哈。
4: 好
5: 好。来，真的妈妈，你不是有卡？
4: 我来讲哦，我今日毛仔要去做。
5: 要紧，你甲老家讲啊，你电话过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卖啊啦？啊，我电话讲讲呢，你叫我卖去报，我要哪对人交代？喂，王大哥，来，要好声音吼。
3: 那是对
5: 啊。来，电话过来，我话你讲，今日阿金就讲卖去卖啊啦。
13: 这大海卖都无遐济量呢。
5: 真正超过啊啦吼。啊，今日我最后的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山，地里的腰子，人的修是得用咧行，得腰子咧行，腰子若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威廉苏太太，来，你后尾好声音吼。等来行咧，来长辈时代，我讲啊，腰子你哪会晓哦？腰子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你会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清腰子网西，再来顾腰子。
13: 一定要先清。哦，
5: 啊，咱先清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转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转去食，先食清来强来补啦。哦，你甲清了来食落，你腰子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腰子。安尼你知影无？吼、哦，所以讲就是先清强补腰子，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马一对。就价值三千块啊，卖讲金虾米，哦，啊，我这做初年金卖是强调啦，系啊，我知影。
13: 遐贵的物件，
5: 我
13: 你
5: 啊，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到你要人欠啊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买，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做年轻，阮第一天开始卖，你搞进差不多两个月还未来。来，波王大哥，
3: 安怎？
5: 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迄个物件。
5: 来，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含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先清药止网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加红，有咧甲恁讲清药止网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西啦。哦，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为了，来陈太太，
3: 哦，
5: 哎，你是大哥哦，
3: 这多买一多啦，
5: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吼，
3: 系啊，
5: 哎呀，来等你家，
3: 哎
5: 啦，我家红本人，
3: 哦，哎呀，所以我你送起我啦，大
5: 姐，哎啦，我，这我是家红本人，唔是日本人哦，
3: 哦，哎，来，哎，我是讲你送送起，你送起
5: 就落，哎啦，哎别啊，哎就不要紧，用来去等啊，
3: 哦，
5: 你等你家来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13: 同呀，
5: 系啊，啊，今日今日吼，恁着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啊，我着讲啊，系啊。
7: 嘿，家宏，我甲你做见证，今仔日你买这金针买这足好吼，我甲你上回甲你买一组八盒米盐吼。
5: 嘿嘿嘿，
7: 你着。家己阿买，迄卡中毒增加我来天水井。
5: 嘿。
22: 家己暗暝就好溜溜，
5: 好嘞好
22: 嘞。今仔日你咧卖这油啊，足好。
5: 啊，
22: 过迄油啊，家己买，但三分光嘿。
5: 哦哦哦。
22: 哦，迄天嘛足好，迄天哦，我心脏一分钟够七百外个哦。
5: 嘿。
22: 头天食一包药，无啥个药，落尾好加下一包药。
5: 嘿。
22: 就跳较慢了啦，我即卖未爱强啊，好无皮薄菜。
5: 啊，你真。
22: 有迄天的话哦。
5: 嘿嘿。
22: 嘿。分工甲单身，伊跳的我嘛足好，伊跳嘛足好。
5: 嘛足啊，今日去跳嘛足。
22: 啊，个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一个男生的嘛足好。
5: 啦，免学了，你去学了落，我物件
22: 无。哦，啊，个你即即讲的卖迄个过关斩的，迄跳嘛袂歹，迄跳哦，我心肝开啊，迄心肝落，迄两三下脚，迄七点多吼。
5: 哦，
22: 十五点多哩啊。
5: 安尼吼。
22: 我福州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咧，跋迄土灵交迄关节咧。迄关节咧，我食一阿妹，我即卖迄穿开有啥好啊？
5: 哎呀，好，哦，谢
22: 谢。迄关节咧，迄嘛袂歹。
5: 安尼吼，感谢这德南公益你个啦吼，这阿
22: 坤。啊，我姓潘啦，迄年哦，我甲伊买几啊种足好哦。
5: 阿坤大哥，你几岁啊？哈？
22: 我八十七岁
5: 啊。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淡定，搁做有力嘞呢。
22: 我跟你讲，我六十几个电话哦，拢在头壳的。我跟你讲，
5: 六十几
22: 个，大概大三十几个咧，参与起码在厝的电话。
5: 拢没用，拢没用，抄的拢那个记在头壳就对啊。
22: 哦，你以为袂歹？
5: 我以为袂歹，多谢你，多谢你。
6: 谢谢。
22: 哦，我唔差不多，跟你买几十万以上。
5: 安尼好。
22: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哎，过关斩的，我乐观人七十。
5: 哎哎哎，好好，你好心有好报啦吼。
22: 像这起来，我这起来差不多过六万块以上。
5: 像这起来讲见钱。
22: 无你以后我买规面头坑位了，我拢乐观人啦。
5: 规面从头拢。
22: 我阿你讲过干的迄三盒，
5: 哎，
22: 我三千的迄我蛮好人。
5: 哦，还有够赞的，去大家学了噶。好，多谢。
22: 哦，谢谢。
5: 叫你吃到八十岁哈。
6: 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5: 啊，这八十七岁的阿坤大哥啦，吼，啊，这真正甲咱学了的来。喂，你好，翔哥。喂，你好，翔哥你啊。
8: 哎，来，我想问下哦。
5: 嘿嘿。
8: 阮阿公哦，伊年岁较有啊。
5: 嗯。
8: 啊，伊人工有可能爱坐死。
5: 对，
8: 啊
5: 那这么直接
8: 啊，
5: 你
8: 我都
5: 甲记住。啊，先生，你看伊个什么程度啦，吼？啊，
8: 因为伊年岁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的心哦，可能比较退化啦。
5: 啊，退化，退化也免的啦，退化你光因这个食，啊，食较重呢，三粒我食生活食一礼拜，啊，
6: 去
5: 检查看卖下咧，看伊的指数改变无哈？哦，来等你来哈，啊，来喂，你好，梅春大姐，
10: 喂，迄个大红姐吼，
5: 嘿，
10: 拍摄我给你请教一下，咱的海贼王有无？
5: 啊，来，你等你来，啊，来，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像这德南的啦吼，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贼无？未讲白贼啦，物件会讲话啦吼，我都讲啊，我卖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命啊啦！来，喂，你好，林主大姐，
11: 系啊，
5: 来边好相约吼？
11: 一百六九
5: 诶。来，喂，你好，来边好相约吼？
10: 嘿，刚
5: 好
10: 我要
5: 大哥
10: 一
5: 组。来，电话过来哈。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先清理耳机，忙洗只过滤耳机，互你用哪灵啦吼？有当时啊，你常常咧腰酸背痛，唔知影。当作骨头酸疼咧食，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吼。啊，我咧甲你讲啊，药剂菌啦发炎，最后你的西药剂，你药剂你会带尿毒症。我甲你讲，西药剂全台湾本来九万外个，进十一万外个，这毋是咧讲算笑的。吼，啊恁今日一客啊三千，哪有为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周年庆，小安阁送恁一个六强的冻精，专门甲恁过药剂，先甲恁清，再甲恁过啦。来，喂，你好。
10: 喂。
5: 嘿。
10: 咩好想要？
5: 咩好想要吼？来，要大组先做。
10: 咩大组的？
6: 嘿。谢谢。
5: 有咩过无？
10: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够
12: 起泡的，爱泡吼，拢久久久不散。
5: 对，就是
13: 尿蛋白，
5: 嘿，尿蛋白相关。啊，就两杯伤悬，故你就两杯伤悬，就引起肾丝球病变，影响肌酸酐，安尼。啊，咱若干那起泡的简单，就甲顾保养的，早含两粒两粒就好啊。
12: 好，
5: 对啊，吼，好，
12: 就是保养。拢无泡
5: 啊。无泡啊，吼。啊，放着嘛，较袂臭，就破香味。
12: 对
5: 啊。
12: 对，较无味吼，
5: 较无味吼，
12: 足香
5: 的。对对对，伊迄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啊。
13: 对
5: 啊，吼，恭喜哈，来啊，来，为了孙中兄。
23: 对，来宾就是郭祥耀，
5: 郭祥耀啦吼，来这边来，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那一个面悠悠啦吼，
9: 来一首歌，歌给你几样用啊，我歌做煞袂出来呢。
5: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9: 你即摆扣扣袂啦，啊，唔则退着做数，我已经超过几百组的，我算啊。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吼。
13: 恭喜你，拜托。

0: 吼，是咱的泰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啊，等来
0: 变变变变变，重点我的左手是特阿妹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哎呦，我欢乐。你爱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吼。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好人。
1: 我讲啦吼，五分钟得，
0: 五分钟，
2: 五分钟，五分钟吃袂，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讲怎我该了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不要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香花甲大海尾。
1: 哎呀、啊，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香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
2: 对。
1: 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敢那咱独独即味啦吼。
2: 是。
1: 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
2: 是。
1: 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肾阳虚、肾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
2: 佮
1: 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佮你清药剂、芒西啦吼。你佮有法度佮药剂摕出来讲，佮迄芒啊清清咧，无可能啦。
2: 药剂芒西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都有套一百万粒诶肾丝球过滤诶，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即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度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一个八九十万粒诶肾丝球，你有法度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百二岁，你诶腰肌功能拢是正常诶。
1: 好，安尼啊，我著讲啊，所以讲我讲修是对心咧行啦，吼，寿命啦要长。药剂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哦！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咧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会进，
1: 恁得。
0: 咱这把握啊，把握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就是加送恁两啊，
1: 八啊六千五哈。哎，对啦哈，你先坐。哎，来要买互相要哈。来，等等，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哦，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维六要互相要哈。
3: 哎，我要改大组。
1: 来，等等，来维六。来，你有最后五分钟啊！要改，赶紧改。来，威六，喂，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喂，
1: 那
3: 好，我
1: 要
3: 一
1: 组
3: 大
1: 组的。来，要大组的吼，电话起来，最后五分钟，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要大组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4: 来，电，
1: 来，电话起来，来，威六，来，请问大哥。来，威六，要互相的吼。来，电话起来哈。来威六，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嘞，啊，来威六要互相要吼，
3: 跟我改一组大组，
1: 来电来行嘞哈，来威六要互相要吼，
4: 是大红哦，
1: 哎，
4: 你敢无大组的，我要大组，
1: 好，来电来行嘞哈，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要吼，
3: 我要一组大组的，
1: 来电来行嘞哈，啊，来威六，来玉华大姐，来要互相
3: 要，
1: 嘿嘿，来电来行嘞，来威六齐良大哥，来要互相要。来要互相的吼，来电来行嘞，来威六苏太太，来要互相的吼，来电来行嘞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通请人戆戆，干那讲咧过日子的，
2: 在
1: 咧买啦。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食过咱的互相药，先把咱的药剂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绿虫果冻。拢是咧甲你顾药剂诶，你甲底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会放尿，会大狗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腰肌炎，带着腰椎炎啦吼，这是少量诶啦吼，腰肌萎缩，腰肌大薄，
2: 每一个人过三十岁过。

0: 红动筋一条就会使啊。吼、哦，啊，你若讲你本身腰子就较无好，有咧洗腰子，咱就照三顿食，一顿两粒拢袂要紧咯，吼、哦。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买何尝样吼？
2: 我买大组的。
1: 大组的电来家咧吼。
3: 谢谢。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诶，啊，这偌久会使买，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当收一届至两届啦吼。啊，大海马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不是随时讲咱看来鱼啊要掠，都掠有诶。这爱出海去掠，啊，这野生诶，啊，因诶朴素研究出来用活体来萃取着伊诶精华液，内底才有法度
3: 哦，内
1: 太美，才外太美，才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腰子网虱。先清才顾得无唔对啦，吼、哦！恁甲腰子网虱清好清气，咱才有法度啊，甲你只个腰子顾好听好，腰子饱甜，肾水会饱。啊，我讲肾水若饱，你就袂带肾病，你就袂洗腰子。啊，肾水要安怎饱？就是爱先清腰子网虱，然后来顾你腰子。我讲腰子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腰子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常常禁尿禁袂掉的，甲你腰子拢总有关的啊。腰子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来看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哈，人阿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一千啊写到你看超过两千啊呀啦吼，啊我都讲啊物件太好咧，连个潘阿坤大哥，人个八十七岁啊呢，八十七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八十七岁的老人伊卡来，一个老师大伊当卡来甲你见证。讲咱的物件太赞嘞，代表咱的物件受到人的肯定，吼、哦，长辈时代，啊，最后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的哦，买一盒送两盒，食听你的药剂，食清你的药剂网虱，说一诶清清兼顾啦吼，用对收咧行，查甫人人讲讲排心闹开，人讲查甫人心啊嗨闹得嗨，女性朋友心啊白，珠江得嗨啦吼。哦啊，我著甲恁讲啊，咱的子宫脑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细组的一克啊三千六，因为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千，加送两盒拢六十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啦吼，鹿茸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起茸，上好的茸啊来做。
0: 你
1: 若
0: 想讲大组送你两盒，得两千块啊吼。
1: 大组什么两千块？
0: 无，我意思
1: 三千六啦。
0: 啊，那是不是两盒？佮加送你两盒，咱来一起来买，得顶两千块
1: 啊。感谢吼，阿锦兄啦，边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边搁了都有啦吼，
3: 哎呀，啊，
1: 金
3: 线
1: 花咱搁收都有啦吼，啊，长辈时代，
3: 祝大家，
1: 哎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搁洗尿剂，袂带着尿毒症。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这个电话卡会通，洗尿剂无你的份啦吼，糖尿病爱吃。药草病爱食，膀胱病人爱食，就是食咱的藿香药、金线花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者。

0: 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界敬爱长辈时代啊，阿爸阿母啊，啊，咱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啊！咱即马收听的节目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的特别节目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有一支真大型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啊啊！欢迎咱所有的长辈时段吼啊，每礼拜日啊，透早10点到12点，啊，搁一个下晡啊，4点到6点啊，收听到本节目啊，拢会当吼卡这个电话礼拜吼啊，来点歌选曲吼啊，准在每礼拜日。啊，为咱所有的长辈时代服务以外，自从6月份开始吼，啊，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的8点到10点吼，啊，阿俊嘛来主持着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俊甲你来斗阵俱乐部吼，啊，是逐工拢有诶吼，啊，甲礼拜日这个假期特别节目吼，啊，时间无啥共吼，咱礼拜日啊，就是10点到12点吼，啊，那是下晡就是4点到6点。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就是透早的8点到10点吼、啊。希望咱所有啊最近啊长辈时段，咱阿爸阿母啊吼，咱的大兄大姐吼，啊拢会当啊准时来收听到阿俊所主持的节目吼。啊阿俊啊每天吼千里迢迢万里遥遥，对台北吼啊每天透早吼，啊咱普通时啊我透早5点半起床，6点半的高铁。啊，赶来伫台中吼，8点来主持这个电台节目，啊，到10点，啊，礼拜日咱嘛是吼，啊，拢透早早早就爱起来吼，啊，为着是啥？啊，为着安尼来咱的电台吼，会当来为咱所有乡亲时代，咱的啊长辈时代吼，啊，咱的阿爸母啊，啊来做这个服务吼，啊，较早啊，咱的节目啊形态无同款，啊，因为自从4月份开始。咱的假期特别节目吼，啊来做转型哦，变成一个台语的啊，这个播送音乐啊，分享健康的一个节目吼，啊电台头家吼，啊专工邀请到啊阿俊啊来陪伴着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原因是安那啊，是因为阿俊在2年前有考到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证照啊，所以特别邀请阿俊啊来做这个节目，啊希望啊透过阿俊的这个哦，健康管理师的身份，来当来跟咱做阿爸母啊吼，分享一个这个、啊健康上的知识哦啊知识小交换安尼，来当来服务着咱所有的听友吼、哦、啊，自4月份开始啊，受着咱所有敬爱的啊长辈时段哦阿爸母啊来听收吼、哦、啊，希望啊咱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啊透早。8点到10点这个时段，新的节目也会当啊，受到咱所有啊长辈时段阿爸母啊啊的支持啦吼。因为咱是逐工有诶吼，每工透早的8点到10点吼，阿准赶快拢会来啊播送音乐，啊来甲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分享着健康方面的啊一寡知识啦吼。啊，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段拢会当吼啊身体哪来哪健康。啊，生活哪来哪快乐哈、哦！啊，所以咧，啊，你每一通卡入来电话，不管是要点歌也好，啊是来问问题嘛好，啊是来要来甲啊阿俊啊买这个健康食品啊，等于照顾家己的身体。不管你卡入来是为着什么哦问题哦，啊是什么原因，你电话卡入来，对阿俊来讲啊，拢是上大的鼓舞甲支持哈、哦，啊袂枉费着。阿俊每天透早5点半就起床啊，坐车吼啊来个啊坐高铁来个咱台中吼啊主持着节目，坐煞了后啊，佫随赶车回去吼，因为阿俊还佫有其他演艺界工课啊，包括着诶暗时啊，我嘛拢咧做这网络直播啦吼啊，常常拢是爱直播到半暝啊，12点1点安尼吼，叫来休困。所以阿俊即几工定咧讲吼啊。连老家吼，我昨啦吼，昨来电台的时阵吼，老家的管理员嘛，你甲我问讲，哎、欸，我那看你逐工来啊，拢无看到你休困呢。哎呀，因为伊嘛拜休嘛，有你休困，
伊看我逐工来，伊甲我问讲，你是逐工来？我讲嘿，我逐工拢爱来。啊，你是住倒位啊？我讲我台北。伊今日讲你逐工安尼台北台中通勤嘛？我讲嘿啊，无法度。啊，咱答应着咱电台头家吼，要来服务着所有的长辈时段吼。啊，阿准每工透早起来，虽然足爱困，但是喙齿紧加咧吼，为着咱阿爸阿母啊，啊，咱嘛是爱啊。坐车吼、哦、来这个台中为咱大家服务，所以阿爸母啊，恁每一通卡入来电话，对阿准来讲，就是上大的鼓励。哦，安尼我才会知影讲，哦，咱电台真正是哦，足侪人咧听，咱阿爸母啊，拢有咧听我的节目，啊，你电话甲卡入来，阿准就足欢喜。哦，搁较那艰苦，啊，搁较那辛苦，阿准就感觉拢有价值啦。吼、哦，所以阿准真欢迎吼、哦，咱所有的长辈时代。爱当卡电的礼拜，哦，点歌选曲，啊来问阿顺一挂健康方面的问题，吼、哦，啊咱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088108001，哦881，啊咱有新的听众啊，唔知道阿顺是啥的吼、哦，感觉这个声音都熟悉熟悉，哎、欸，刚才麦一道听到，啊阿顺小自我介绍一下吼。哦啊，阿准就是这个叫卖哥，较早伫也是啊咧卖物件，啊卖甲上电视，啊进入电视，进入演艺界，哦啊嘛有伫咧网络面顶咧直播，所以你会伫真侪场合会看到我，哦，较早可能捌伫也是啊看过，过来咧捌伫电视面顶看过我，啊甚至伫网络嘛会当看到我，即摆咧伫电台嘛会当听到阿准的声音吼，啊阿准啊希望透过着国际健康管理署这个。新婚会当来帮助到、啊、需要帮助的人哈，啊无，咱一开始来先收听一首歌曲吼，啊来祝福咱所有啊伫咧收听咱本节目的啊全国的啊咱这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哈，这首歌叫做陈百潭的祝福。

0: 这首歌曲是陈百潭的祝福哈。透过这首歌曲来祝福咱所有的长辈时代，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哈，大兄大姐阿叔阿姆阿伯阿姨哈，拢会当这个身体健康哦，爱当生活快乐哈。这几日啦哈，天气哪来哪烧热这热天已经到啊哈。这那低温了就落雨啦吼，啊无吼，这天气真正是有够热的热吼，一天比一天更加热，拢30多度吼，甚至顶回刚刚有到38度吼。伫只准备提醒咱所有听友，咱所有长辈时段吼，爱记哩吼，天气热爱补充水分吼，爱补充水分啦。那正经热的时阵，当热的时阵吼，会当尽量啦吼，会当。尽量卖滴滴头卡哦，尽量卖滴滴头卡吼啊！你若讲无法度，咱即马都咧当咧拍拼事业的啊，爱做工课啊，都无法度爱滴滴头卡吼啊，伫咧来拼吼，老即个老火老干咧拼咱即个事业吼，啊都无法度，啊咱都爱会记哩爱补充水分吼，因为阿阵吼上暗时伫咧掘手机啊时阵，伫网络看到吼洋洋看到即个怎个新闻吼。这个热天吼，真侪人吼，因为着这个天气热的时的关系啦吼，地主着吼，这真侪心血管的问题吼，心肌梗塞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当作寒人的时阵吼，咱只心肌梗塞哦，即个心血管的问题，即个来中风啦，有诶无诶吼，其实咧。我看到这个新闻吼，啊，就顺便吼，要来借着这个新闻来提醒吼，咱所谓长辈时代啊，咱若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的吼，有三酸甘油脂问题，有胆固醇问题吼，咱热天要特别注意。其实热天比寒人啊，搁较危险吼。咱即马啊，顺便来分享这个新闻吼，让咱所谓长辈时代吼，来甲听看卖啊吼。这个新闻是长的新闻哦。
1: 连日的高温，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2: 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小心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1.9%。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3: 在极端气候情况，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夏天比较好发就是心肌梗塞的，其实大部分其实是年轻人，男性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劳工也有。
2: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3: 通常男性的症状是会比较典型的，就是剧烈的胸痛、冒冷汗、喘不过气。那女性的话，有些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典型，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转移痛，注意不是酸痛，主要是严重的。
2: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魏婷的建国台报道。
4: 其实说完，
0: 咱透过着长这个新闻吼，有听到这医生咧讲啦吼，咱就是热天啊到。气温啊愈高吼，咱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就会愈严重，会增加几啊趴吼。天气愈热吼，包括着这咱这个空污的问题吼，来产生咱些心血管的问题吼。所以咧，咱水分一定爱补充哦够吼。有讲过啦吼，因为咱老肝的关系吼，咱老肝，所以着，让咱的血 更加热更加渴，啊，造成着吼，咱血管的哪来哪黏，造成血栓塌掉的，啊，都那袂过先都憋起啊，吼，所以咱水一定爱啉好够吼。啊，看到这个新闻，毛阿准想起着啊，顶个月我一个好朋友吼，啊，我应该捌伫节目面顶提起着吼。这个较早麻诶卫视中文台麻辣天后宫的制作人啊，这个、国语的节目可能啊阿爸母啊可能较毋捌看过。另外，伊做的一个节目，应该我相信所有长辈时代加加减减拢一定会知，就是这个三立的吼啊超级夜总会哦，又着彭佳佳甲这个柯浩顺哦两个人所主持的这个。三立的这个超级夜总会吼，这个大型的这个庙会节目吼，啊，这个这个歌唱的节目，我相信真侪人拢知影，伊就是这个节目的总监，四十通岁啊尔，啊伊的牵手吼，就是因某叫做江永琪，是三立八点档的演员吼，啊我甲伊的啊我甲因交情算袂歹吼，啊伫顶个月啊，因两个翁仔某去金门拜拜啊。拜拜煞热嘛吼，就二时头啊拜拜嘛，啊二时头啊拜拜拜煞了啊无用了，啊等下甲饭店了，啊咱这个杨焕玉啦吼，伊名叫做杨焕玉，等下甲饭店倒落讲休困一下了，倒落困都无醒啊，都无个精神啦吼，四十几岁尔，结果咧啊身体一检查来病，什么原因？心肌梗塞，四十几岁尔吼，所以啊咱拄啊新闻嘛有讲着。不是干啊，社会人有这种问题了吼。咱所有即马老李收听节目的吼，啊，咱这所有的啊大兄大姐吼，你即马呐啊，等你做工过，拢爱伫咧里头开吼，你爱特别注意吼。尤其是咱拄仔有讲吼，啊，咱的啊胸闷嘛吼，啊那胸胸的变冷变冷干，啊不安那胸胸的喘气喘袂怪啊。过来就是查某囡仔，诶，镜头较无遐尼明显哦，无遐尼典型的症状就是啊，他较某一部位啦，身躯某一部位会胸胸会疼，一个点胸胸会疼，啊胸喉咙会加起来疼，啊过一时啊，可能气温啊降落，那去冷，咱啊入去室内吼，温度无遐尼高，伊就会降落，就较袂遐尼疼，而且会腹肚疼啦吼，即个问题吼啊，拢有可能是啊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咱拢爱特别注意吼。啊，因为咱即卖人吼，食了伤过油粗啦。啊，较早的人食了较无遐好，啊，就较无这种的问题，无胆固醇的问题啦吼，无这三酸甘油脂啊，会无遐尼多遐尼苦啦吼。啊，包括吼，咱嘛无食遐好吼，咱血糖嘛无遐尼高吼。即卖人三高问题，唔是干那老人有俩，连少年人都有吼。啊，我捌啊曾经捌讲着吼，有一个。啊，我一个朋友啦吼，我一个朋友因后生吼，即摆等你读大学，有一日吼，学校即个身体健康检查啦吼，啊，互伊去健康检查，结果医生甲讲哦，麻烦你叫恁兜的人来一撮，是讲安内无代无志，身体检查叫恁兜的人去吼，啊，因老母去甲病院吼，啊，医生甲讲，你敢知恁囝规身躯80%的血管拢脱掉呀？哎，这个妈妈甲讲哦，你甲讲生笑哦，阮囝即摆才大学生尔呢，结果一问咧才知影讲哦，啊，伊拢住学校的宿舍，啊，即摆三顿吼，伊拢干那食煮的物件尔，都食炸鸡啦，食鸡排啦，哦，暗时啊宵夜拢食咸酥鸡啦，拢干那食煮的，其他物件拢唔爱食，拢食煮的，地鼠条呐，身躯80%的血管拢脱掉的，你爱想咧，咱人的身躯血管吼。有偌长，有偌济，地球会当射两年半，超过10万公里啊！这后大条、后细条的，后个微血管哦，伫咧咱目睭内底啊，吼，咱的目睭内底嘛血管啊，吼，一寡足细条、足细条血管，壁起来壁细条的，就是小中风嘛。那去壁着大条的咧，都可能一摆就亡呀吼。所以咱就啊，家己的身体啊，爱会晓照顾吼。拄我就讲过，热天愈热的时阵。咱若伫日头骹，水分都爱补充吼、哦。啊，佫有一个就是吼，即嘛常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安那，咱伫外口伤过热，咱会想要去凉的所在嘛吼。吼、哦，咱若常常去找啥物啊，百货公司啊、大卖场啦，内底有免费冷气通吹啦， 还是你咧做业务啊啦，常常爱啊外口来室内室外安走来走去的吼，因为温差上大的关系啊，你连咪伫外口烧热三十几度，啊走入你室内剩二十通度，而且中间的温差差别到二十度，会更袂堪咪，你知啦吼？也热胀冷缩嘛，你连咪烧连咪冷，连咪烧连咪冷，会更站袂住，伊就憋起啊，吼、哦，因为伊的收缩嘛。甲石头同款，石头安尼黏伊烧黏伊冷，伊嘛是会憋的吼。卖讲着咱身躯的血管，阿爸阿母啊，你甲想看卖啊吼。咱所谓长辈时代，你甲想，咱即卖食到几岁，你的血管就用几年啊？像阿俊进五十岁啦，就代表啥？咱从父母生成开始，一直到即卖，咱的血管已经用五十年啊啦。这五十年的血管，卖讲着血管啦，恁家的护士讲用十年就好啊，迄几条护士讲健康康啦。都无弹性啊嘛吼，没有弹性，系啊，阿麦讲着咱的血管，而且咧，尤其咱哦有高血压吼，啊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会造成啥物啊？哦，血管栓塞，血管脱掉的，阿血呐走袂过就憋去啊。啊，我用有一个足明显的例吼，足简单，咱就会当知影，咱血管有问题无？咱若常常吼。咱阿爸阿母啊，咱所谓长辈时代，你逐天注意甲看你的目睭银。你若看到咱有时啊目睭银拢会牵血丝有无？你唔好想讲迄是因为无眠呢，因为疲劳呢，所以造成咱目睭会牵血丝呢。迄是因为安那目睭内底诶，即个血管吼，微血管脱掉诶。我用简单的譬如啦吼，咱到外口的水沟啊。那是因为内底有粪扫、有垃圾啊，甲擦掉的时阵，即摆若落大雨，是咪水未通，未通伊就溢出来啊。同款的道理，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哦，血若未过的时阵，伊就憋去啊。哎，安那憋，伊是憋去边啊去，伊会怎开车？甲咱未输血管，可以怎？咱的水沟啊，水溢出来同款，伊无地走，伊就会憋另外其他细条的出来。所以咱就看到咱的目睭近的牵血丝。你若看到你目睭近开始开血丝，迄就是开始已经你的血管有咧脱掉呀，因为血未过，所以憋去边啊去，哦，就憋车啦，牵骨较细条血丝出来，啊，无伊血无地走嘛，哦，伊无地走，才会造成安尼，这就代表是你这微血管开始有脱掉的问题啊，啊，你若较严重诶，对啊，目睭中风，哦，所以咧，啊，咱这心血管的问题，咱普通时啊要甲照顾，尤其是。不管你是少年还是老，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照顾到咱的血管，因为咱这血管化来就来，伊这不是甲一般病同款哦。我跟你讲哦，《西游记》有人写三十年都还搁咧写，你准讲着着癌症，啊无嘛啊，搁有你就算着第四期的啦，哦，医生甲你讲你第四期啊，无嘛搁会甲你讲会有几天，你会当搁活偌久，是不是？咱有心脏。有心脏病，还是有心血管问题？这血管是化瘪就瘪，瘪去了可能三分钟的时间，你无救到，这个人就无救啊！啊，那瘪着细条的够好哦，吼、哦！瘪着细条的是人啊，搁滴咧，但是咧，拖累着咱都会惊你死死。啊，人你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因为爱叫一个人给你顾嘛。那不是厝内底的人一个袂当做工过给你顾，啊，无就是来请人来顾，是不是？啊，那。变做大条诶，就看你啦。所以咧，咱爱特别注意这种问题，尤其是血管哦，这是化来就来啊。普通时啊，可能你也无啥物征兆，而且征兆阁无明显，像我拄仔讲诶，头壳疼，形容你就感觉头壳疼，阿妈肩颈哦，会硬僵硬僵哦，肩颈你会感觉阿妈肩未爽快，啊，你就去用哑铃，哑铃就较轻松啊嘛，系啊。但是过工就阁哑起来，哦，喘气喘袂快，你会感觉讲啊，我是不是粉食伤大啊？还是要运动无够，哦，爱病冷瓜，这些征兆拢是足无明显的，而且伊普通时啊，哦，化来就来，所以咱爱特别注意种问题吼、哦。啊，咱的心血管除了啊，你有慢性病有三高的问题，有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有这个胆固醇的人爱注意以外，哦，咱所有普通时啊，哦，不管是伫室外咧做工过啦，定定咧外口内底走来走去，直直头壳晒伤久的吼，咱拢爱特别注意吼，莫想讲热天啊，都无这种问题啊。讲、哦、这个心血管干呐，寒天会来尔， 绝对不是您想的安尼吼。啊，愈热风险就愈悬吼，所以啊，而且提醒着咱所有啊阿爸母啊吼，啊爱注意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咱都爱特别注意吼，爱补充水分吼，尤其是你伫日头卡咧做工过的人吼，好啊，查甫人伫日头卡吼，伫拼啥？伫咧拼钱嘛，用汗咧换钱嘛，咱来。听一首歌曲吼，罗时丰《查甫人的歌》。

啊，这首歌曲是罗时丰查甫人的歌吼。啊，送予咱所有啊，全天下所有啊，为着生活啊，为着咱厝内底家庭吼，母子吼啊，来打拼啊，老血老汗啊，伟大的啊，所有的男性吼啊，这首歌曲送予您吼。啊，希望咱拢会当啊，身体健康吼啊，生活会当快乐，家庭和乐吼啊，阿爸感情。哎，当好好吼，啊，拄仔咱有接到一首啊，不是一首啦吼，一通电话啦吼，啊，有另外一通我无接到吼，啊，有一通电话吼，啊，是咱台东的吼罗妈妈吼，啊，敲电话来吼，哎，讲哦，因拢是做事的啦吼，啊，虽然讲即摆已经半退休啊吼，啊，常常拢伫咧日头卡咧做工课吼，啊，你讲哦，问阿准看麦啊，有啥物方式吼，哎，当来改善着即种的问题吼，咱今仔有提起着讲热天。啊，是这个心血管疾病吼，啊，心脏疾病吼，好发季节啦吼。啊，除了讲补充水分以外，啊，我相信啦吼，自从疫情开始吼，应该真侪阿爸母啊吼，真侪咱的听众啊，捌听过一项物件，电视广告嘛，广告了足大，哦，叫做隐肌酶地龙酵素啦吼。啊，但是阿准备跟你讲哦，地龙酵素吼，外口市面上是真正是太多假啦吼，有够侪人咧买。有够侪人咧买，但是阿准备甲你讲吼，咱卖讲别人无好啦，但是只日本原装进口的地龙吼，真正是有够少的少，非常非常的少啊，甚至是真侪人拢摕着大陆的，吼大陆的这个啊地龙啊来当作日本的咧卖吼，啊这个地龙酵素吼，咱若捌看过电视广告就知影吼，啊地龙酵素是这个日本。伊也博士美元恒博士吼，啊，宫崎大学吼，伊是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诶，啊，即伊也博士美元恒吼，啊，伊就发现着地龙吼，啊，伊所产生诶即个酵素会当安那溶解死蛋白，吼、哦，死蛋白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啊、你诶血管内底即个垃圾啊，吼、哦，即个脱掉诶物件会当透过着地龙酵素。啊，去甲扬掉、甲清掉，尤其是这个血油、血胶，吼、哦，也当甲清掉，吼、哦，啊、好你血路会通，但是啊，真、侪人你买，但是真侪人拢是讲到伊个名啦，吼、哦，拢会，咱即摆来去讲到地龙酵素，唔管啥物品牌，唔管啥物牌子，啊，唔管啥物人，你买这项物件，一定拢会提起着啊，日本宫崎大学这个美元恒博士。啥呐？因为伊就是第一个发现这项物件的人，所以呐，讲到这支地龙酵素，一定会去提起到这个人。但是提起嘞，无代表讲伊咧卖这个地龙酵素，就是伊本人所研发出来，甚至是伊本人做出来啊授权的物件，吼、哦。啊，今仔日啊，透过着咱集中生物科技，吼、哦，啊，其实阿准啊，伫咱这个电台，吼、哦，啊，有发现着一支，吼、哦，这个。隐肌酶是正咱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咧是经过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伊亲人哦本人授权的。伫咧伊个外包装盒仔面顶都印着伊个相片，包括着伊专利授权证书的签名，拢伫迄个证书面顶印伫盒仔面顶的，是代表啥物啊？伊本人为伊授权，伊本人哦，伊这个隐肌酶哦，伫日本是干那伫个病院内底有咧卖，吼、哦，伊授权哦啊，咱这个集中生物科技，吼、哦，来做着这个隐肌酶吼，所以咧啊，一旦讲就是正版的啦，吼、哦，外口市面上咱就卖讲啊，我相信足侪人捌买过隐肌酶，哦，啊，拢会听到这个人，这个美元恒博士，但是咧。大部分我会当甲你讲99%啦，卖讲咱卖讲了受满，大部分99%拢唔是伊本人授权的，卖讲伊外口挂包装，佮印伊本人的相片，佮有伊的授权的证书啦吼。咱即支啊隐肌酶啊，伊是咱轰动，也是咱出名，就是顶几年啊吼，疫情的时阵，我相信真侪人拢会去注疫苗嘛吼。啊，咱若有看你新闻报道，大家拢会知，疫情的时阵注疫苗上惊啥物啊？尤其是咱有。啊，慢性病是大人上加啥血栓、血管脱掉的，哦，伊就是专门伫清血管的，哦，咱因为血管内底，咱第一咱用久啊，内底有一挂垃圾物卡伫内底，以外，咱食了伤油粗，哦，
会造成血栓啦吼。啥呐？我简单讲吼，我做一个譬如吼，咱所谓阿爸阿母啊，你著听我咧讲啥。我相信一定，这几年啊吼，咱即马流行复古嘛，拢会去食个锅渣味嘛吼。你有发现这几年啊做流行啥物啊？猪油拌饭、猪油浇饭冇？好、哦，我相信咱所谓中辈时代一定，囡仔一定捌食过猪油，像我囡仔我嘛。家里厝内底嘛，不是拢有这猪油，啊不如食有无？咱咧猪油，诶猪肉里边个有无？诶猪肉里边个迄咸猪肉有无？来，你甲看吼，咱咧猪油哦，你注意甲看，咱唔免甲放伫冰箱内底，咱甲放伫咧室温底下，就是厝内底哦吼。冰箱放伫厝内安尼，迄猪油若甲放伫遐，放伫灶卡，你有发现讲过一时啊，猪油安那伊会震动对不？对啦吼。猪油也跟动，过来，我问咱来问咱来所谓乡亲时代，咱普通时啊，咱室内温度，除非你就是冷气吹足强足重，才有二十几度啦。啊，若无咧，咱较早那装卡，可能足侪阿爸阿母啊，为着省电，嘛唔敢去开冷气，还是讲较早国家进前农业社会时阵，你甲看诶。厝内底无冷气通吹啦，就干那吹电风尔。啊，这温度三十几度，你有发现猪油会震动无？会啦吼，三十几度的温度，猪油同款会震动哦吼。因为内底咯，那内底有饱和脂肪酸伫内底，所以会震动。好，咱即马阁换做转来看吼，咱人的体温是偌济？通常三十五度、三十六度正常，超过三十七度是毋是人就发烧啊？所以咱平常时啊，咱身体温度是几度？35、36，差不多，就是这个脚刀尔吼。有时啊较悬一点点，有时啊较低一关关，就是拢伫35、36。啊，这35度甲36度，甲咱今嘛外口的天气是咪差不多同款温度？啊，外口这种天气，你猪油放底下伊就会震动啊。我问你这，这物件，你食这猪油拌饭、猪油浇饭、浇豆油，你嚼咧巴肚内底？你的身体内底嘛是35度、36度，伊会震动无？伊同款会震动哦。伊若伫血管内底震动的时阵，你的血管就脱掉呀。所以咧，咱来想办法，把这些物件给清出来，哦，给溶掉伊，给血栓溶掉伊。所以这个胭脂梅才这么受到欢迎，因为伊就当有效啦吼、哦，来给你安那，把你的血管内底垃圾啊，给你全部拢给清掉。哦，把垃圾啊清掉，把你的血栓哦，全部把你泡通，让你唔免惊讲哦，即马啦血伤过劳、伤过苦，惊未过的时阵，胸口怎啊憋去？尤其是你伫里头卡哦，咱拄啊有听到新闻，你讲医生你讲水分减少啊，血液变得太过粘稠，血管变得太过粘稠，第四条啊啦，心肌梗塞这是第一条，这是心肌梗塞来的。都去啊啦！第二种那么五红的就是啥？咱即马天气呐，足热的时阵，咱会去避嘛，咱会去避伫冷气下骹嘛。咱去避伫阴气下骹的时阵，因为外口热，入去室内底冷，啊，连咪烧连咪冷，血管收缩，你那是有血栓呢，血袂过，变成憋气，啊憋气就变啥？中风。哦，看憋细条啊，啊憋大条的，哦细条的就。小中风嘛吼，啊，若憋到大条的，可能人嘛同款袂，所以咱除了预防这个心肌梗塞以外，咱都要把咱的血更清哦清气吼。透过着这支日本原装进口美元恒博士吼啊，潜心授权所研发的这支胭脂梅地龙酵素，但是内底除了地龙酵素以外，内底佫加了一项物件啊，这个物件叫做精氨酸吼 ，L 精氨酸。精氨酸是啥物物件？我简单个讲，就是人体三大氨基酸其中一个。哦，伊刻伫咱即内底成分排第二名吼。精氨酸是伫创啥？简单来讲，伊就是要让咱的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好咱的血管诶血管可以扩张。血管啊扩张，咱的血流就会循环就会变好，而且伊同款有即个效果，会当帮你清啥？清内底垃圾啊！哦，清血栓、清垃圾啊，两个加起来都多好，一个会帮你扩张血管哦，好你的血管扩张，过来内底搁一个纳豆萃取物，来，
这个物件我特别介绍一下，这嘛是对日本来。日本人才会去吃纳豆，就是你甲看日本人咧吃物件，味足歹片的，啊，底下拌的拌的吼，拢会安那，拢会牵丝有无？会牵丝，迄个内底会牵丝，一萃取出来叫做纳豆激酶。啊，这样物件吼，经过疫情的时阵，嘛足侪医生专家吼，叫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吼，你若要去拍疫苗时，爱去吃啥物啊？纳豆激酶。伊这样物件是安那来？这样物件就是吼，日本是一个。足长岁寿的国家，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啊，伊也加入感觉足好奇的，是安那日本人的岁寿会这么长，比别个国家拢加长足济。老人有够济，啊，食超过百几岁人有够济，人口有够济，好奇去研究因普通时啊生活甲生活方式甲伊食的物件，才发现着讲哦，日本人啦吼，每顿拢一定会食纳豆。啊！遮咧想讲，敢咪是食纳豆的关系，才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纳豆激酶会当有效的清掉咱血管内底血栓。所以这项物件，才伫疫情的时阵嘛轰动起来。所以真济医学研究伫疫情的时阵所产生的报告，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嘛加入即内底，就是内底用着日本的专利，啊，搁食内底日本的乌菌的发酵物。简单来讲，这支产品就是集合到日本内底所有上厉害的物件，包括到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就是欧地龙教授的研发者，吼、哦，亲身授权这支引子酶，吼、哦，上新一代引子酶，吼、哦，伊这原本是伫病院内底才有诶，吼、哦，啊，来清咱的血管内底问题，哦，解决咱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哦，啊，拄啊新闻冇讲，咱这毋是干那。老人有呢，哦，中辈时代有呢，连少年人都有。伊会当哦，改善就在心肌梗塞啦，吼、哦，脑梗塞啦，中风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啦，吼、哦，啊，咱肩胛酸痛啦，啊，包括着查某囡仔坐久、徛久、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要去拍静脉雷射嘛，哦，啊，静脉曲张你卖想讲无啥呢？静脉曲张伊就是细条血管脱掉的嘛。静脉脱掉的，所以造成静脉曲张严重，到尾也是安那，规支脚乌也是爱锯掉的哦吼。过来咧，甲你通血咯，用你的血夹，吼、哦，预防着中风。啊、讲到这中风吼，啊，准到切身之痛，唔是讲阮家的人有中风啦吼。那捌听过这部就知影，啊准，曾经啦吼，几年前啦吼，原本啊准备，啊准备买厝的钱啦，我要去买厝。诶，这个应该是讲咱头期款啦吼，啊，迄当阵阿俊准备600万买一间厝，迄当阵阿俊经济上好的时阵啦吼，迄当阵就是阿俊代言作者，伫代言这微微诶排骨鸡面这泡面，迄当阵阿俊上红诶，迄当阵收入较济的时阵吼，我欠一寡钱俩，拢600万原本要摕去买厝啦，结果这厝无买着。无买成啦，还袂买着厝吼。我一个朋友啦吼，啊，因为你做电子购物吼，啊，向用钱拍玫瑰来甲他调钱。啊，我迄当阵我就想讲，啊，伊嘛是有你做生意电视台，即嘛走袂去的嘛。啊，我就甲这条钱借伊啊，甲我原本要买厝的头期款600万借伊，借伊了后，这个人，甲进，无行半角，一箍拢无行，啊嘛唔是伊无爱行，是安那你敢知？头一次，第一摆中风。一卡一手啦，啊！我就是讲啊，无嘛阁会当做，虽然电视台这工课无嘛阁有通赚，嘛是啊，阁人阁伫咧嘛，人阁伫咧阁有希望嘛。结果咧，我甲讲你着爱，下你身体着爱照顾好咧。我买厝的钱，我规身躯全财产拢已经拢借你啊，你千万毋通倒落咧。我讲无偌久尔，我第二摆阁听到这个人的消息，已经变植物人啊，倒伫遐袂顶袂动，甲即嘛，甲即嘛阁袂顶袂动。我原本要买厝的钱，我借伊，到即马一箍都无摕回来，所以我讲阿俊吼有切身之痛，现在我到即拢无买厝，原因就是伫遮吼。好，咱要改善着这种问题，阿爸阿母啊吼，咱这支正日本原装进口哦，美元恒博士所授权的这支引子酶啊，其实外口哦，足侪引子酶特别介绍，真正是贵三三啦吼，啊，而且阁无日本人授权的。咱这支引子酶，按照日本的介绍，若要来买啦吼，我
我可能我怕很多阿爸阿母可能会怕开不下去，但是阿准来讲，对阿准来讲，东西有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效都不贵，最怕就是去你外面黑白买，去买到的虽然俗，但是吃到就没效没感觉的，哎，钱好像不输淡水水里面，淡水水里面没毛，又咚一声，我们要吃就要吃有效的，今天透过到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啦吼，因为六月份这个月开始，准有讲，咱阁开着一个新的节目，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八点到十点，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准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买当来支持咱这个新的节目，今仔日安尼啦吼，因为新节目，希望大家来支持，今仔准特别优惠啦吼，咱卖叫外口介绍啦，嘛卖讲伊日本卖偌济啦吼。因为新节目阿准毛一个真好借口，甲头家讲话，为着要予咱的新、咱的听友会当来支持咱新的节目，所以特别开的这个介绍吼。有需要你电话再甲卡，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无吼，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来四组的，三盒甲当作一盒卖啦，四组的啦吼，三盒，予你开3000块就好，大组的咧。一届予恁八盒6000块，哦，大组的八盒6000块，唔着卖不着太，哈利也加，贝利也加，规期咱照咱其他电，咱这个其他电台，哦，咱电台内底其他的节目啦吼，伊旧年哩做周年庆的介绍啦吼，有需求的你才买哦吼，咱若是讲有心血管问题，咱阿爸阿母啊，拢会当斗阵食，包括着咱厝内底老囝儿时阵即马。当你伫头壳咧拍拼诶，咱拢会当做伙来食，卖有这种危险三星啦吼，卖像阿准安尼钱少人，结果摕袂倒来吼。来，特大组诶啦吼，我开一个特大组诶啦吼，大组诶，那两组就16盒啊，16盒嘛吼，我搁加送你5盒啦。特大组诶，21盒，12000块，要来电话0800-081-88108-0800-081-881吼，电话甲卡入来吼。四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一大组的21盒12000块。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会当啊啦，来支持着阿准的新的节目，特别优惠。希望咱阿爸阿母啊，拢会当身体健康生活会当快乐。当你拍拼事业的，咱这的大兄大姊会当吼卖因为安尼为着要做工过，日头壳拍吼，咱当作掉沙。我跟你讲，做些人心肌梗塞、中风当作掉沙哩医的，结果去延误治疗，去到病院时拢化袂赴啊吼。来哦，有需求的啦吼，咱电话甲卡吼，0800-081-881吼，0800-081-881，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吼，一大组的21盒12000块，要哪吃？准跟你讲吼，要哪吃足简单吼，咱保养的，保养的，咱就照三顿吃，照三顿，吃饭饱，吃饭前拢会使，照三顿吼，早中晚一概吃一粒。你若已经检查出来，你就本身你就有三高的问题吼，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你有这个胆固醇问题，你有这个三酸甘油脂问题吼，甚至是你就捌中风过，想要预防第二次中风的，咱照三顿，一顿吃两粒，照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吼，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块，一大组的咧21盒。12000块吼，咱当你拍拼事业的，你逐工伫日头下骹伫做事的人吼，咱新闻报的毋是我讲的吼，昨我是因为看到这个新闻，才雄雄去想着讲哦，咱拢无去想着讲哦，这日头骹吼做事吼，咱拢是讲咱掉山尔，其实这心肌梗塞甲中风是真济真济是因为这个日头。咱的气温伤过悬所产生的吼，准今仔日就透过着咱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来介绍着这个日本原装进口的吼，美元恒博士本人所授权的这支
这日本原装的银姬妹，我希望阿俊哦介绍这支物件要创啥，会当予咱所有阿爸母啊啊，除了身体健康哦，生活快乐以外，卖去外口去买着假，因为外口真正有够济，包括这几年啊吼，阿俊所知影的啦吼，我讲真正的，我所接触过银姬妹啦，看到的啦吼，听过的啦吼，差不多百几种的品牌，但是我当这天当这地酒庄吼，阿俊不是靠酒庄赚钱的啦吼，阿俊自从知影有银姬妹这项物件较近，我毋捌看过有一支银姬妹外包装有印着伊本人美元恒博士本人的相片伫面顶，啊有伊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的，这是我头一次看到的，是伫咱倒位看到的。在我们电台节目让你安心俱乐部，我们集中生物科技所提供的一支，所以阿俊可以在这里全力给你推荐，我们要改善到我们心血管的问题，我们不想要中风的、不想要影响到家里的、不想要让人烦恼的，你有这个你自己也会烦恼的，怕心肌梗塞的，我就说过像上个月我这个好朋友才因为心肌梗塞走的40几岁而已，娶某也娶不

为主啦吼，来对这些物件吼，来帮助咱啊改善着血管的问题，血管塌掉的你是看袂到的，吼、哦，血管的问题甲一般的辛苦病情无同款，吼、哦。咱呐，油剂派洗油剂二十年、三十年嘛，你洗，你掉癌的无嘛？医生过甲你讲，你会当活偌久？你就算买剂啊，你掉癌买剂啊，医生嘛又甲你讲，你会当活几个月？啊，咱的血管若憋去三分钟尔，啊，三分钟若无救着，就去啊。所以咧，咱来特别去注意着这个问题，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吼，啊，咱的血管用遮久啊，我就讲过，咱的护士讲。用五年、十年，伊卖定伊，卖讲着咱的血管用五十年啊，用六十年啊，哦，脱掉的，咱爱甲清好清气，哦，甲咱外咱厝外口的水沟同款，水沟若未通，伊就淹水，咱的血管若未通嘞，对无？水沟啊若无通生蚊虫，咱的血管若无通会死人，所以嘞，咱所有的长辈时代哦，爱特别注意吼，啊、哦，照顾着咱的血管，照顾着咱心脏。哦，卖去地输着遗憾啦吼、哦，咱的电话0800-0881-881啊，小组的3盒3000元吼、哦，大组的8盒6000元，一大组的咧。产病唔改病，唔敢病吼，老塞巴肚疼，为着咱新的节目啦吼、哦，啊，新的啊拜一甲拜六的节目，咱用周年庆的活动来做着今仔日的活动吼、哦，21盒。一大组的，予你开办2元吼，免咱食，只有3顿，一顿食一粒保养的吼。咱若有心血管问题，啊，捌中风过，啊，有心脏病啦吼，啊，定啊，这点啊，啊，高血压的啦吼，啊，来高血糖、高血脂的啦吼，啊，这阿妈赶紧定定硬食拢袂好的啦，甚至是讲哦，头壳不时会抽抽疼啦吼，啊，疼拢疼同一位的啦吼。来，我甲你讲，严重的。透早、中昼、下暗，一届拢食2粒，安尼清楚啦吼。啊，咱这日本原装进口，啊，佫甲你讲一届，咱这是唯一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本人授权伊做出来，伫日本是病院内底伊咧卖吼。今仔日咱摕着伊的授权，外包装有伊本人的相片，来咧，佫有伊的授权的专利的证书伫面顶吼。啊，外口你买袂着的。咱外口，除非你就去日本买啦吼，除非你就去日本买吼、哦。啊，咱这支产品隐形的啦吼，要帮助咱所有长辈时代，咱这阿爸阿母啊，咱即马当你拍拼啊，伫日头卡咧拍拼，即个吼啊，劳工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吼啊，预防着啊心血管的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哦。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一大组的21盒12000，咱进一下工商差报，稍等下再搁回来吼、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

0: 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够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各位空中最敬爱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啊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啊！咱今麦收听是第二阶段哈，第二点钟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一支真大心，唔免立钱，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1881啊，0800-0881881啊，本节目啊，每礼拜日诶，透早10点啊，加12点啊，下晡啊4点加6点，又着叫麦克阿俊啊，伫空中为咱所有长辈时代啊，阿爸母啊，吼啊，咱来做这个服务吼啊，咱有想要听歌吼、哦，想要点歌选曲的，啊，是要来询问着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拢会当透过着这支啊免付费的电话。啊，0800-0881881啊，卡电话礼拜吼，阿俊欢迎啊，咱所有收听到本节目的长辈时段啊，卡电话礼拜哦，阿俊有这个啊，更加有动力啦吼啊，来做了这个节目，因为阿俊啊，顺续伫遮吼啊，来甲咱啊，所有长辈时段吼啊，应该讲是卖讲通知啦吼，甲咱。中辈时代讲吼，阿俊即马阁有开一个新的节目，伫咧每礼拜一咧，哦拜一啦吼，甲拜六，每工透早诶8点甲10点，啊有开着一个新节目，叫做阿俊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吼，啊甲礼拜即个特别节目吼，甲其个特别节目无啥共，时段无共啦吼，啊礼拜日咱是10点、12点甲下晡4点甲6点，啊普通时啊拜一甲拜六诶透早8点甲10点。哦，阿俊有开到一个新的节目，啊，因为这个原底这个旧节目吼、哦、是一个政论的节目，讲政治的啦吼，啊，因为电台转型、节目转型的关系吼、哦，啊，即卖又着阿俊啊，同款来伫空中为咱大家服务吼、哦，所以咱阿爸阿母啊，啊，咱啊普通时啊吼，透早啊8点到10点啊，拢会当啊拍开着咱的收音机啊，遇到阿俊啊来空中啊陪伴咱所有长辈时代甲阿爸阿母啊吼、哦，新的节目啦吼、哦，希望。啊，咱的长辈时代，爱当来啊，甲阿俊支持，甲阿俊鼓励，尤其是恁啊，卡电的礼拜，哦，阿俊的更会做欢喜，吼、哦，是安那讲呢？因为阿俊吼，逐工吼，啊，因为这透早节目8点嘛，甲10点嘛，透早因为阿俊住伫台北，透早5点半就爱坐车，吼、哦，5点半就爱坐车坐高铁来甲台中吼、哦，啊，差不多7点外。啊！礼拜电台准备啊，所有咱阿爸阿母啊啊，要听的歌曲吼，啊，甲着即健康方面咧啊，要分享的一寡啊资讯啦吼。所以咧，每工透早啊5点半起床吼啊，那有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卡电的礼拜甲阿俊支持鼓励吼啊，所以阿俊咧感觉足欢喜吼，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段当透过着这支免付费的电话啊，来甲阿俊鼓励，甲阿俊支持啦吼。啊，卡电礼拜点歌选曲嘛，无要紧吼。哎，啊，咱的电话你就甲写起来，当作咱到厝内底电话来卡。啊，唔管你是室内电话啦吼，还是手机啊来卡，拢唔免钱的吼。啊，阿俊嘛真希望吼，会当透过阿俊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这個、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会当来啊照顾着咱所有阿爸阿母的身体，哦，会当让恁啊哪来哪健康，生活哪来哪快乐吼。啊，第一阶段的节目啊，咱有去提起着吼，啊，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吼、哦，天气愈来愈热啦吼，热天到啊吼，啊，咱咧特别爱啊，会记哩补充水分啦吼，咱啊出去外口行单啦吼，出去外口运动也好啦，佚佗游览也好啦，甚至是吼，真侪人甲即摆虽然已经有岁啊，嘛是还佫无哩休困，像我妈妈同款80岁啊，伊无在条休困啦，伊若讲伊若叫伊休困咯，伊就规身躯。这唔对，遐唔对啊！所以吼、哦，我嘛唔敢去甲想甲管。我讲吼、哦，无紧，你着欢喜就好啊。嘿，你要甲人出去佚佗，你着去。哦，你若要做工过，你着去。哎，爱记哩，啊，家己的身体爱顾好就好啊。系啊，咱是大人，哦，长辈是大啊。那阿哥吼，食像我食到70-80岁啊，佫会当活动，会当做工过，这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哦。啊，但是咧，爱特别注意吼、哦，这天气真哩热，你若伫外口吼。哦啊，日头卡吼，曝日啦吼，爱记爱补充水分吼，爱补充水分， 第一阶段的节目我都讲到，是安怎今仔特别强调这件代志，就是我昨日攰手机的时阵，啊看到这个新闻，香港去看到一个新闻啊，昨个新闻啊吼，啊好阿俊啊今仔日啊特别来提醒着咱所有长辈时代吼，爱特别注意讲热天这心血管的问题啊，心肌梗塞的问题，中风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会当作是啥，掉沙啦，你会当作掉沙也无要紧啦，我就休困一下就好啊。啊，有可能你可能坐落来休困，可能因为安尼去延误着，都可能会致使着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啊，对，脑淤血这种问题产生吼，造成一挂无必要的问题，甚至是造成危害吼。啊，阵即马第二阶段节目过来，阁分享一届啊，这个啊电视的新闻报道吼，啊来甲咱所谓长辈时代来做分享吼，啊。提醒到咱所谓长辈时代啊，爱记哩这种问题啦吼。
1: 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哦，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小心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1.9%。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2: 在极端气候情况，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夏天比较好发跟心肌梗塞的，其实大部分其实是年轻人，男性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劳工也有。
1: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2: 通常男性的症状是会比较典型的，就是剧烈的胸痛、冒冷汗、喘不过气。那女性的话，有些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典型，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转移痛，注意不是酸痛，主要是严重的。
1: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魏田建国特别报道。
0: 这个新闻吼、来提醒到所有日头卡做工课，甚至是咱中辈时段吼、那是因为这天气热，都爱来补充水分吼，预防着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希望莫有危险来发生啦吼。阵有讲吼，这个三立超级夜总会这个总监，我相信这个节目足侪人捌听过，爸母啊应该拢会听，因拢台语的节目，吼、台语的节目，这个唱歌的节目嘛吼。彭佳佳甲这个许孝顺所主持的这个超级夜总会伊的总监。顶个月就是因为心肌梗塞来离开吼，嘛是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伊迄天就是去金门拜拜，吼、拜拜，因为庙会闹热嘛吼，日时头咧办啦吼，办啊，到下晡的时阵日头落山了，这庙会休困啊了，爱等去饭店休困，倒咧困咧就无起来啊，40几岁尔吼，所以咱这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吼。中风的问题不是只有少年人才有，不是只有老人才有啦，连少年人也会有啦吼。因为咱现在吃东西吃了太过油稠吼，致使到咱这个血管脱掉的吼，就像水沟脱掉的同款。阵就跟你讲，咱身躯的血管，你活多久就用多久。咱自父母生成血管就已经生成了吼，就开始在使用你活50岁、60岁、70岁，就代表你的血管用50年、60年，甚至70年、80年啊！一定会硬化，吼、也无像啥物啊，无像诶较早这里软 Q， 失去弹性， 敢那后续供电的同款。啊，若佫加上哦，咱食了伤过油草，咱的血管塌掉的，就致输掉吼。啊，咱有这种的啊心血管的问题吼。后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吼。啊，和咱所有长辈时段来欣赏哦。这首歌曲叫做《心照过》吼，蔡小虎的歌曲吼，咱共同来欣赏哦。

0: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的《心照过》哈。啊，那阵来讲吼，啊，这心中心会更吼，无通互你照过吼。所以咱阿爸母啊吼，咱长辈是大咱的大兄大姊吼，啊，爱去注意到啊这款的问题吼。像咱拄啊新闻内底医生有讲吼，啊，咱的查甫人啦，形容很较袂疼啦吼，喘气喘袂快，会变冷汗啊，都有可能是这个啊心肌梗塞。哦，而且是要中风的前兆吼，啊，查甫囡仔呢，佫较无明显，啊，伊啥呐，啊，肩胛酸痛，腹肚痛，吼、哦，啊，头晕目眩，都有可能是啊，啊，是这个啊，心血管出问题吼，啊，心脏出问题，尤其是啊，更年期以后的啊，女性的朋友吼、啊，咱所谓啊，小姐、妈妈、太太吼、啊，咱阿母啊，啊，爱特别注意吼、啊，啊，这天气哪来哪热，咱来补充着这水分吼。啊啊，预防就这心肌梗塞的问题、血管壁的问题，唔好当作是掉沙啦吼，一延误就就医啦吼。啊，咱所谓长辈时代，啊，咱伫咧顶半段节目内底，啊，有介绍到这日本原装进口的隐脂眉，啊，搁一处再一处，啊，要来啊，咱强调这支隐脂眉甲人无同款吼。啊，顶几啊，我相信足侪人。啊，透过网络啦、电视啦，吼、哦，一定看过真侪真侪品牌啊，诶，这个什么呀？这个隐脂眉啦，吼、哦，啊，这个隐脂眉咧，啊，诶，外口有真侪真侪，我会当讲90%以上啦，吼、哦，真侪拢是用着大陆的地量加速，哦，隐脂眉就是地量加速啦，用着大陆的啦，用着这成分不好的这个地量啦，吼、哦。啊，咱这支隐脂眉，我简单介绍一下吼。隐脂眉啊，之所以会流行起来，是因为这个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伫这个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内底，伊发现着这个吼，地量加速伊的加速有在，伊会当把咱这个血管内底，即个纤维蛋白、死蛋白，甲溶掉、甲清掉、甲这个血路打通。啊，因为这个研究发现，地输着。改善到真侪心血管的问题，在日本造成轰动，所以才出名的。啊，因为出名了后，因为即马啊，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老年化的社会吼、哦，老人愈来愈侪的原因，造成到这支产品吼、哦，这项成分啦吼，啊，伫全世界大流行。所以咧，啊，市面上就看到足侪隐脂眉的产品，但是我跟你讲，啊，阵。自从接受着生物科技甲即马考着国际健康管理师甲即马，我接受过隐脂眉，无几百种，无毛几啊十种，啥物款品牌拢有。我唔捌看过有一支隐脂眉是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得到美元恒博士本人哦所研发，而且哦伊佮有即个伊的专利证书授权的吼、哦。来，我到这只电话就好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贝贝。我最近来心脏来十十来，这个有效。
0: 啊，嘛是有效。嘿，咱这隐脂眉主要就是鼓励心脏清理血管，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心肌梗塞问题、中风的问题。
1: 嘿，无中风啦，就讲心脏十十来，
0: 嘿啊。哎呀，啊，你像安尼，咱就是你先食保养的，咱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安尼。
1: 哦，阿拉贝，
0: 啊，细组的三千，大组的8盒6000，就大组21盒12000。
1: 哦，想买做大组的，我来食看卖。
0: 系安尼好，安尼感谢你啦，你电话先接咧吼，给你写一下资料吼，谢谢。来吼，咱这组隐脂眉吼，啊，拄啊讲啊一半吼，咱搁甲补充一下吼，即日本原装进口。咱的外包装外口直接印着美元恒博士伊的相片伫面顶，佮伊的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哦，这是我头一届看过，较早我毋捌看过伊本人授权的物件。我甲你讲，这是千金目开的代志。啊，阵会上照遮天照遮地照纸，毋捌看过。我头一届看到讲伊本人授权的，以往大家咧卖隐脂眉，拢会讲到伊，但是无一支产品是伊本人授权的。哦，啊，阵对这个天，对这个地，哦，会当救助，予咱大家听。我头一届看到，啊无，啊阵今仔落雪，无在等伊个台北，哦。咱这支除了伊本身这支产品隐脂眉，哦，发明者专利授权有伊个相片以外，吼、哦，来，咱这内底佫加着真侪日本啊，即马 改善心血管问题的一挂专利的成分啦吼，包括着 L 精氨酸啦吼，啊，让你的血管血管扩张啊，爱当哦啊，强烈血管以外，内底有加着这日本乌姜的发酵物啊，啊，这个臭味的萃取物过来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第一阶段啊，阿准都讲着吼，啊，咱这个那是那日本人会这么长血寿吼。哦医学专家去研究，发现讲日本人是安奈这么长血寿，就是因为因每一顿食饭拢会食纳豆，所以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讲纳豆激酶会当有效，甲咱血管内底脱掉的，甲拍通血栓呐、啊，好、哦、血栓，甲你拍通内底血甲，甲你溶掉，好、哦、啊，所以内底即个专利成分加加做伙啊，来要来帮助咱所谓中辈时代。把我们这血管的问题吼，血管脱掉的，你啊，就有三高问题的，哎，血瘤的啦吼，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哦，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包括着你三酸甘油脂过高的，包括着你这个胆固醇伤高的，的问题做一届拢给你做改善，给你血管打通，血管啦吼，咱全身骨的血管加加起来，地球会当伸两年半。超过十万公里，你敢看吗？血管有这么多，有这么长，咱拢唔知影伊倒位会脱掉的。所以咧，普通时啊，啊，咱都爱来跟咱穿水沟啊同款，吼、哦，甲水沟啊穿好清气，都袂惊安那。即卖若落大雨的时阵，就淹水。咱甲咱的血管穿好清气，都免烦恼啥物啊。啊，咱血管的壁会中风，尤其是捌中风过的人，哦，真有可能有真大真大的几率。会安那，罹处中风，所以就预防就这样，心肌梗塞啦吼，中风的问题，脑溢血问题吼，啊，咱这支银脂酶会当达到啊，外口人做袂到的，第一，人做袂到的成分技术，啊，人做袂到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咱这支银脂酶，阿爸母啊，你甲提转去，啊，照三顿甲食，阿准刚甲你讲一比一中，对到就当看到啊。我跟你讲，阿俊，会当跟你讲一件代志，你逐工拢会当看到效果，每工拢会当看到效果。安那看效果，稍等下阿俊来跟你讲哦。哎，喂你好。
2: 喂，是我买迄银脂酶，我买大组的。
0: 哦，银脂酶大组，我捌食过无？
2: 有。
0: 哦，捌食过吼。
2: 有咧食
0: 嘿。哎呀，啊，食了感觉安那？
2: 真好啊，就是平常时血路若较袂通的，拢会使食。
0: 做
2: 保养
0: 啊，好，好，感谢你啦吼，感谢你打电话礼拜吼，啊，你电话加了吼。来，咱的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哎，我拄啊讲啊倒位，我拄啊讲啊倒位，我煞袂记哩。哎，哎，我拄啊讲，我嘛袂记，我拄啊讲啥，接济电话煞袂记，所以我伫主持节目时，因为我家一个人。所以我来你讲话的时阵哦，尽量惊讲我会袂记哩，袂记哩讲到倒位吼，所以我就尽量我去接电话，电话一直电话一直礼拜吼。啊，来，咱这个解决咱心血管的问题吼，爱记哩，普通时啊爱保养，吼，普通时啊就爱保养。啊，咱甲血管拍好通，预防着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啊，卖低速着啊，咱呐血管壁去造成着家庭的困扰。因为咱血管若壁去，咱就中风啦吼。厝内底一定要有一个人无做工课来帮你什么呀？来帮你来给你照顾嘛。啊，无你都爱开钱请人嘛吼。哦，然后接一下电话哦。哎，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
0: 订
3: 银脂
0: 酶
3: 大组的
0: 一组。啊，要银脂酶大组的吼，啊，你电话也了
3: 吼。嗯，谢谢。
0: 来，咱要爱大组的、细组的拢无要紧哦。细组的就是三盒3000块哦，只要内底拢有60粒吼。啊，要食保养的。三顿一顿吃一粒，你若是要加强的，还是讲你有一种中风的啦，啊，你家己都有三高问题的啦吼，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啦吼，有你有这些什么胆固醇问题、三酸甘油脂问题，咱就照三顿一顿吃两粒。啊，我想起来我要讲啥，咱的饮食面边啊看效果足简单嘞，我相信咱的中辈时代，逐工一定拢会创啥，会做一个动作，牛血压，做一个阿爸阿母啊，然后内底。那咱阿爸不管哪有这个三高问题的人吼，有血压问题，是不是拢会尿血压？逐天拢会尿。咱这个饮食酶 啊，准会当甲你当胸坎啊挂保证，你逐天量血啊，逐天就会当看到效果，吼、哦。因为咱内底有这个 L 精氨酸 ，L 精氨酸，我简单解释一下，伊是咧效果是咧创啥？伊会让咱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哦，平滑肌放松，血管会变大条，血管若变大条，血滴走的速度较紧，循环变好，咱的血压就会降低。简单来讲就是安尼，而且佫会当帮你清啦，血管内底垃圾啊，哦，这个我做一个简单的譬如就是安那。高速公路啦，你踏车的时阵是不是行车压力就上升了，压力就变悬了吼。当当你呐，把这个高速公路面顶这海气的车啦、车祸啦，那个排除了后，是不是咱行车的速度就恢复啊？哦，行车速度就上升了啊，车流量、车流速上升，也行车压力就下降啊，赶快的斗笠，咱把咱血管内底清好清气，吼、哦，咱的血压就会降落来，而且嘞。把咱原本两线道的血管透过着伊啊，这个左旋精氨酸，伊的收三星的这个一氧化氮，放松那个血管附近的平滑肌，让你变成两线道的血管变成三线道、五线道，咱的压力就会减轻啦。好、哦，所以嘞，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这个饮食美，你照三顿阿吃，你逐天量血啊，逐天会当看到效果。哦，那看无效果，食了那无效，我跟你讲，哦，阿准天后直接跟你转型看嘛，食了无效，你物件退倒转来，物件钱我钱我行李，我无跟你，我会当跟你讲一句话吼，阿准卖胭脂梅啦吼，卖几啊年啊，已经卖几啊年啊，透过胭脂梅这项物件，我帮助真济真济高血压的人，改善着高血压的问题。甚至我有拄到一个，我有一个，哦、叫龙妹，哦，伊伫帮罗平顶搞阿伯，叫做龙妹，伊拢伫我赖内底群组内底，伊甲讲伊原本食高血压药药啊，食15年啊，因为透过阿准甲介绍这健康食品胭脂梅，伊食到尾啊，伊15年高血压药药啊唔免食，吼、哦，阿准用着咱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甲咱所有空中所有上界境啊阿爸母啊，哦，咱的长辈时段，邓兴干妈甲你挂保证，咱这支日本原装进口的，哦，这支胭脂梅由着美元恒博士独家提供，哦，这个专利成分的这支胭脂梅，保证会当解决着你血脂血糖，哦，啊，搁啥物啊，高血压的问题。哦，三酸甘油脂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预防就中风，哦，预防就什么呀？心肌梗塞，预防就哪？心血管疾病，哈、哦。老需求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小组的三盒3000元，大组的8盒6000元。开一个特大组是安那？因为顶半大节目阿准有讲吼。因为咱新开一个节目，啊，有一个真好的借口甲理由，甲电台头家讲吼，比较着伊旧年周年庆的组合，啊，来庆祝着咱哦新的节目，啊，来开播啦吼。所以咧，咱开一个特大组的21盒12000，有需求的阿爸阿母啊，电话甲卡入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吼，啊，七天啦吼，这个江志峰。

0: 这首歌曲是江志峰的七天啦吼。那阿准来讲吼，咱到影集美免七天，你逐天食，逐天会咱看到效果吼。阿爸母啊，咱的长辈时代，你若有你牛血阿伯，吼、哦，你有逐天你牛血阿伯，我无甲你骗，逐天牛血阿伯就看得到效果啊吼。
1: 哎、欸，喂你好。
2: 喂，我是做大组的。
1: 你是做影集美吼？
2: 对。
1: 啊，别大组的吼，来你电话下了吼，甲你写资料吼。好，谢谢。
0: 来哦，咱的银基梅啦吼，即日本原装进口的银基梅，吼、哦，由着咱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就是发明啊、发现啊、研发这个银基梅的本人，哦，宫崎大学这个美元恒博士伊本人授权呢，这是伫日本伫啊、病院内底才摕到的这个原料吼，啊、伊本人授权。啊，伫外包装面顶有印着伊个相片，啊，佮有即个专利啊，专利证明的即个证书啦吼，啊，印伫咱外包装阿爸外口，啊，这是阿准头一次看到伊本人的相片，伫咧印机门外口啊吼，啊，即日本原装进口的，加上着 L 精氨酸、日本 OQ 啊，佮即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要来帮助咱啊，清除咱血管内底啊的垃圾啊，哦。脱掉的问题，哦，恢复咱啊血管的问题啊，让咱的循环变好。咱循环变好，其实也当改善到真侪物件吼，啊，包括着吼啊，咱啊常常会无头神，记忆无好，这就脑袋缺氧，因为咱血路循环无好的关系，造成啊脑袋缺氧，对记忆无好，故来着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失智症吼。来，咱常常落头毛，落头毛。头毛无大无细，那规堆吼，就是安那，咱的循环无好，咱的养分无到，送到咱的头壳皮，咱头壳皮无健康，啊、毛根康无健康，啊，你头毛都无健康，就地疏就会落头毛吼。啊，咱常常脚会麻，手会痹，吼、哦，咱买枕头啊吼，脚枕头啊，手枕头啊，拢会常常麻麻，这就是咱循环的问题啊，就是血管有脱掉呀吼。简单来讲，就是咱较早一定要生过树龄嘛。你甲树影缩伫你枕头面顶，超五分钟、十分钟，你规支手都白呀，啊，规支手会怎乌伊？哦，迄就是因为火烧未过嘛吼、哦。咱啊常常即个脚的脚手外麻吼，啊，诶，即个问题就是你的末梢循环无好，常常电视常常咧讲啊，啊阿妈你怎么没感觉？好、哦，就是因为安尼血管脱掉诶，咱的循环无好，好、哦，咱甲循环甲血管泡通，咱对当改善就这。哦，脚手啊，拎机机啦，脚会麻，手会麻的问题，甚至咧啊，改善着咱这啥物啊？哦，脚小腿静脉曲张，唔免去拍这静脉雷射啦，啊，唔免惊着讲哦，啊，这啊严重规支脚乌的，爱去锯脚啦吼、哦，啊，所有这个血管的问题，咱拢会当透过这支银丝梅，哦，来帮你做改善，每工你量血压就会当看到效果吼，系、哦、啊，啊，咱这支银丝梅吼。啊，若要照日本医馆底介绍，这算天价啦！哎、啊、呦，对我来讲是天价，啥啦？因为外口啊，咱会当看到真济真济啊，俗家敢那秘书低血糖的啊，饮食美，但是嘛有真济讲哦，其实伊成分无甲遐，阿嘛卖了有够贵的，伊用这怎么样大量的剂量吼，咱这是假日本的原装的吼、哦。啊，咱今仔日啊，卖讲珍珠当作鸟鼠赛啦吼，啊，庆祝着阿俊。啊，这个普隆斯啊，六月份开始吼、哦，拜一到拜六，每天透早八点到十点的这个新节目，咱啊，照着这个新节目的照口啦吼、哦，啊，用着咱这个周年庆的组合甲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的长辈时段，好咱会当提当去改善着咱的啊血管的问题，哦，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三高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好咱预防着中风。预防着二次中风啦，甚至着我有讲过，顶一点钟的节目阿准有讲着，阿准要买厝个头期款600万借人，结果提袂转来，原因啥啦？迄个人连续中风两届啦，第一届中风佫加一卡一手，第二摆中风植物人啦，佮即马佫倒哩，佫倒嘞，阿袂醒，阿袂起来，迄600万全无去啦。阿准因为安尼较紧，无在老买厝啦，哦，下位了。
3: 我是楼大主人。
1: 凤梅妈妈吼，买特大所吼。
3: 哎。
1: 啊，阿伯食过吼。
2: 我
1: 好有进前甲甲红买过，恁这应该有同款啦吼。同款
2: 同
1: 款，同一个电台，无同时段节目尔。
2: 哦，这组真正都好
1: 个，安尼甲
2: 我寄一组一大
1: 堆。哦，安尼你电话寄
0: 来
1: 吼，感谢你的电话吼，
0: 啊，
1: 你电话寄来
0: 莫挂
1: 吼。
0: 来吼、哦，你甲看，物件若食了无效，无人会搁翻头转来买啊。好，讲正经个啦吼，啊，这支日本专利的隐子棉，我会当甲你讲哦，你外好市面上。卖讲你买会到，你连看都看袂到啦，因为这是日本啊啊，这个美元很薄，是独家授权的吼。啊，咱的隐子棉哦，改善到咱心血管问题。一开始啊，咱有啊引用到这个电视新闻哦的报道吼，医生有甲咱讲，热天才是真正你爱注意的哦。来来，接一下电话。
1: 哎、欸，喂，你好。
4: 哎，
1: 再问
4: 一
1: 下哈，
4: 我先
1: 讲
4: 一
1: 下，
4: 因为心脏
1: 无
4: 好
1: 诶，食迄
4: 干
1: 吼。心脏无好，你更加爱食，是安怎讲更加爱食吼？妈妈，我甲你做一下解说吼。咱心脏，咱压缩一下，正常来讲，心脏压缩一下，都爱甲血拍甲一规股去。但是因为你诶血管塞掉诶，你诶循环无好，所以技术就安那，你诶心脏都爱压缩两下、三下，才有才调甲血拍甲规股去。啊，所以你心脏的负担就是别人的两三倍，你心脏衰竭几率也是别人的两三倍，吼。
4: 我的心脏是会砰砰
1: 叫。啊，就是皮薄塞，伊就是安那，因为伊加袂怪嘛，循环无好嘛，伊就爱加加几下解，就敢那袂输莫大，莫大抽无水，伊会一直加同款的意思，吼。
4: 哦，
1: 安尼啊。嘿。
4: 啊你，哦安尼啊，啊无我，迄个我再来。
1: 啊你！你我甲电话，我先保留啊，互外线，甲你服务吼，你莫挂吼。
0: 哎，喂，你好。
1: 喂 ，Hello。
5: 喂。
1: 哎，你好。
5: 咩
1: 咩大菜？哦，你咩食大菜吼？
5: 哎。
1: 爸爸咩食过无？
5: 好啦，
1: 哦，捌食过吼，
5: 正
1: 正捌买过，好啦，你电话加咧吼，甲你写资料吼，谢谢哦。
5: 好，谢谢。
0: 来吼，咱这个有需求吼，咱有心血管问题、有心脏问题的人吼，你电话哦，赶紧甲卡入来吼。啊，阿俊，西目睭发白白，头一次看到这隐子棉是本人研发，本人独家授权。橡皮大理外口，佮有专利证书的隐子棉吼，要改善着咱所有空中下所有中辈时代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预防着中风吼，预防着啥物啊？脑溢血啊，咱的肩胛头硬僵硬僵。你呐，咱拄啊新闻报道有听到医生你讲啦吼，这嘛毋是我讲的，医生甲咱讲啥物啊？查某囡仔啊，伊所产生的这个镜头吼。较无遐尼明显，非典型症状就是安那，咱常常安那肩胛头硬僵硬僵，吼、哦、啊，造成啥物啊？啊，咱这人诶无爽快，甚至是伊拄好讲，毋是一般诶酸痛，是身体痛痛，就是固定某一个所在啊，是头壳，还是讲咱身躯某一个所在，拢会点点会痛，而且是哦，可能人有时啊是挡袂掉痛，但是有时啊会痛，有时啊搁袂痛，这种问题吼。哦啊，都有可能你有心血管的问题，有心脏的问题。啊，像拄啊啊，咱妈妈讲的吼，伊安那心肝头皮薄塞，吼、哦，就是因为安那你的循环无好，你循环无好，你血管塞掉的嘛。敢那袂输咱的莫大抽水，莫大抽无水嘛。啊，莫大就一直胖嘛，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胖到尾啊，莫大就烧伊啊。所以我讲心脏衰竭，甲你循环有真大的关联的咧。哦，因为你我拄好讲，咱的心脏正常来讲压缩一届，咱都爱甲血拍甲规身躯去啊，拍甲你的手筋头啊，拍甲你的脚筋头啊去啊，末梢去啊。但是因为你的血管有塞掉的，血拍袂过嘛，所以你的心脏都爱过压缩第二届，压缩第三届，第四条你心脏作动几率是频率是别人的两倍三倍嘛，所以你心脏衰竭几率嘛是别人的两倍三倍。你也卡袂着心肝头皮薄塞，就是安那，你循环无好，拍袂过嘛，喘气喘袂过，规身躯会变冷汗。咱拄啊啊，新闻内底医生嘛有甲咱讲，这都有可能是你血管塞掉、心肌梗塞的前兆。所以咱呐，常常有这种问题，你常常感觉奇怪，敢那讲话就会喘，敢那走路就会喘， 这唔绝对唔是因为啊，你都食薰食伤大啦，还是拢无你运动所产生诶？还是因为你的血管已经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咱有这种镜头的时阵，咱都要特别去注意啊！吼，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咱有三高问题的，咱有心脏问题，咱本身就已经知影，你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未？吼、哦。甚至去身体检查，你有啊三酸甘油脂过关的啦，胆固醇过关的啦，哦拜托的，哦你哦阿准甲你防坑哦，咱的饮食美你去赶紧提登去吃，你逐天干那牛血压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哦牛血压你逐天牛血压，甲血压控制好，哦这个问题就减少啊，因为现在有高血压，血压现在会压，就是因为血管塌掉啊，血压唔再会压，对不？你血管若无塌掉，压力就会变大嘛。啊！你只要甲拆掉啊，这个所在甲跑通路，敢那无输高速公路塞车，即卖啦车祸啦，有车故障啦，啊是毋着规条高速公路路塞车都塞掉呀？啊！你压力就变悬了嘛？啊！你甲这个哦故障的车啊，那、这车祸事故甲排除了后，咱的高速公路恢复通行了后，是毋是压力就减少啊？同款的道理吼、哦，咱的血管唔管你。即马食到几岁，你也甲想啦吼、哦。咱兜的护士讲、水讲，你用五年、十年，伊就定伊啊。卖讲着你身躯顶咱只血管，你甲想，像阿俊活到五十岁啊，咱的血管代表用五十年啊啦。伊会老化无？伊会失去弹性无？因为伊会脆化、会顶起，没有弹性。啊，即马呐，小可塌掉的时候，血那袂过，你血管内底那血管袂过的时候就病去啊，就敢那袂输水沟啊。塌掉的同款，即摆呐落大雨，水沟未通，伊就淹水啊嘛。吼、哦，啊，有一个咱顶半段有去甲啊，有你提醒吼、哦，有一个小小的征兆，要互你知影的。咱逐天照镜时阵洗手面的时阵，注意着咱的目睭，咱的目睭仁。你若常常看到咱目睭仁的看红丝、看血丝吼，你都要注意啊。什么意思？咱目睭内底、目睭仁内底嘛是微血。微小血管、微血管啊、哦，这血管呐塌掉诶，伊就安那因为未过嘛，伊就骨壁碎掉出来，伊开车啦，吼、哦，就敢那水沟啊塌掉诶，伊淹水出来同款。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足碎掉诶，伊若小块塌掉诶时阵，血流未过时阵，伊就憋车，伊就牵红牵血丝出来，这道理爱要特别注意啊吼、哦，这就是你有可能啊目睭会中风哦吼，哦目睭会中风吼。哎，咱目睭甲咱的脑足接近呢，都有可能你头壳脑内底诶，即个血管已经有塌掉呀，吼、哦！啊，咱透过叫咱这个日本啊专利进口美元恒博士所啊独家授权的，吼、哦，日本人的相片加这个啊这个专利证书，拢打伫迄边，拢伫外包装外口吼、哦！啊，这个隐姿美今仔日用着周年庆的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的隐姿美。一盒内底拢有六十粒啦吼，小组的三盒3000块，大组的咧8盒6000块，一大组的咧21盒12000块。咱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电话甲卡入来吼。啊，要哪吃？咱啊，你食保养的，食保养的，照三顿吼，一天一粒，一顿一粒啦吼。
1: 哎，喂，你好。
6: 喂。
1: 哎，哎，爸爸你好。
6: 我在哪位啦？
1: 啊，你要签会更的隐形美哦。
6: 不是啊。哪位的啊？
1: 哦，你卡电话卡唔对哦吼。
6: 哦。
1: 哎，好，谢谢哦。
0: 来哦，咱的隐形美哦，小盒的3盒3000，大啊小组的啦，大组的8盒6000块，订大组的咧21盒12000块吼。啊，拄好讲，咱若要保养的，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吼、哦，一顿食一粒。咱若是要加强的，你有哦，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未？你有这个胆固醇过高呢？三酸甘油脂过高呢？啊、哦，诶，问题，你着照三顿食，一盖食两粒，吼、哦，还是你已经有中风诶？预防就离除中风啦，吼、哦。就我拄好讲的，600万就会，即摆讨袂动啊，即摆变植物人咧。伊就是离厝中风，即马变植物人，一箍钱咱就摕袂倒来。地主就阿准甲即马啊无壳瓜牛，甲即仔个咧共租厝吼，诶无在来买嘛，因为厝价哪管， 原本你当时要买一间厝，原本1500万，即卖已经变3000几万啊，伫哪口啊？文化里路啊，对啊，伫家乐福楼顶啊，原本1500万啊，结果即卖已经阿顺无在了买啊，哎呀，因为钱嘛少人啊，哦，咱撇免掉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咱也常常脚会麻的啦，手会痹的啦吼。脚尾手尾冷叽叽啦吼，尤其是热天吼，你若搁手会冷诶，啊，你就是循环有问题啊啦吼，啊，拄好讲啊，心肝头皮薄惨诶啦吼，喘气也喘袂过来啦，胸口嘛会疼诶啦吼，啊，查某囡仔啊，即无代无志，腹肚疼，吼，甚至是头壳某一个点，哦，身躯某一个点会疼诶，啊，即个肩胛头拢会安那肩颈酸痛诶，我来讲拢袂好诶。你都有可能是有血管的问题，改善就是咩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吼，好咱心中啊，会愈来愈有力，血管吼，甲清好清气，血管变大条吼，降低着咱的血压，逐天量血压，你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啊，就会当直接甲你讲，用咱国际健康管理师的新闻甲你讲，这个胭脂梅啊，爸母啊，你买回来，若吃了无效，你还我，物件我还你啊，不是啊，你还我啦吼。钱我还你啦吼，你甲物件还我，钱我还你，安尼咱拢无拍算着吼。啊阵啊受到电台头家邀请，就是要来啊帮助着咱所有啊，咱空中所有最敬爱阿爸阿母啊，吼、啊、改善着身体问题，互咱会当哪来哪健康啊，生活哪来哪快乐。除了着播送着这啊音乐歌曲，互咱来欣赏以外，就是要来。啊，陪伴照顾着咱所有空中者长辈时代啊，身体问题啊，所以啊，咱也有啊，即心血管的问题吼，透过着今仔日啊，咱新节目啊，提来做照口，吼、哦、啊，用这周年庆哦的组合来优惠吼，和咱所有的长辈时代来改善着这个血管的问题吼，爱、哦、记得血管这话来就来，心中。这种辛苦病痛是化来就来，甲一般的病无同款。我著讲话啊，你就算丢感情啦，检查就讲每期的感情啊啦。医生嘛，佮你讲，你佮有几个月通活，对无？你若你洗油剂的，无嘛佮我佮拄着迄洗油剂洗30年的，对无？你有糖尿病、注胰岛素的嘛，佮会当改善。哦，各种的问题，你拢有机会头去看医生，头去导导啊。啊，透过着治疗，透过着健康食品来豆豆给你修复，给你做改善。但是血管无阿多，血管呐化来就来，脱掉的化瘪去就瘪去啊。吼、哦，你若瘪去，那较好运的啦。我讲一句较好运的啦吼、哦，可能无你搁袂得拖磨，无辛苦病痛，一日就哎，就去天顶享受啊。啊，你若是瘪着死掉的，生活无尊严。六西六桥都爱靠别人，对不？要去便所嘛爱靠别人，要出门都爱靠别人，都爱压拐啊、压三卡架啊、压四卡椅啊，甚至都爱坐轮椅，爱请一个外劳来给你顾，啊外劳啊给你塞水里了，啊跟我开讲，给你等日日头壳让你曝日，啊那严重哦。咱厝内底我都讲过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吼、哦，卖啊、为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设想，为着咱的囝儿事业设想。卖好咱家里事事啊，来烦恼咱，嘛免哦啊，好家里事事讲，因为咱身体出问题啊，爱都爱放弃事业来照顾咱哦。咱的胭脂梅哦，我讲一遍啦哦，内底有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哦，就是这个胭脂梅研发者哦，胭脂梅就是伊研发出来哦，来日本。

你所有的不管是气路、血路、筋路，全部做一个给你打通，吼、哦，好你吼、哦、免烦恼讲有这个啊血管的问题，因为咱血管我有讲过，地球会当生两年半，你甲看咱血管看偌济偌长，规身躯对头壳顶一直甲头壳底，哦，甲咱手指头啊，甲咱的尾指头啊、脚指头啊，全部拢有血管，你若脱掉的啊，对。会造成一挂心血管的问题啦吼，咱今日透过着今日尹姊妹吼，细组的咧，拢总三盒啦吼，我你开3000块，大组的咧8盒6000块，着大组的21盒12000块吼，啊，防止着这个脑梗塞啦吼，中风啊，高血压、心肌梗塞啊，咱这个肩胛头的酸痛哦，咱的脚的静脉曲张，你就免烦恼讲爱去记脚啦。啊，把你的血路打通，吼、哦，扩张你的血管，让你的循环变好，预防着这样失智症、老人痴呆症、记忆体无好、无头神、落头毛，吼、哦，心脏负担、心脏衰竭，吼、哦，诶，几率让你降低，吼、哦。上主要的，上主要的是，因为咱即卖人食了伤过油草啦，我拄仔都讲过，迄猪油啦，咱你食这猪油啦。你甲放伫咱一般室内啦，咱这室温30几度啊，伊就会震动啊，对无？伊会震动。你若除非就除非吼，你就是边啊烧有啥物啊，有你甲加热，你有火你甲行，这猪油较袂震动嘛。无你若无火你甲行，猪油放伫遐是毋是拢会震动？迄30几度温度，同款会震动呢。啊，你甲想看卖啊，咱人的身体几度？35度、36度是正常的人的体温。超过36度，那37度就人啊发烧啊嘛！啊，你想啦，普通时啊，咱啊，咱室内室外这温度30几度，哎，猪油会震动。你甲这物件，哦，猪油搅拌啦，各项物件，咱台湾人啥物物件拢爱用油来炒，拢爱用油来煸。啊，这油食落你腹肚内底，伊会伫你血管内底震动，啊，若是震动，血管就脱掉呀。尹姊妹厉害所在，就是伊会当甲遮个物件甲油掉的，会当甲油掉伊，吼、哦，甲你血管内底脱掉的所在，甲你拍好通，安尼清楚啦吼。好，咱诶节目渐渐进入尾声啦吼，啊，咱节目若结束，电话赶快来当卡，哦，甲AM12点进行，电话卡入来，拢有专人甲你服务吼。啊，搁甲你讲一遍，咱的电话是0800-081-881-0800-0001。让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每礼拜礼拜日透早10点到12点，下晡4点到6点，拢由着赵麦哥阿俊伫空中服务着咱所有啊长辈时代啊，咱的所有的这阿爸阿母啊，感谢大家陪伴，感谢您，感谢您的电话，吼、哦，您的电话就是对阿俊上大的支持。咱啊，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感谢您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

0: 金松阳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期制字第0005六号，卫部一期广字第1141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机，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够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 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各位咱空中上敬爱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
1: 阿姐阿婶、
0: 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今天是假日，非常感谢咱空中的士大阿爸阿母，拢会当准时来收听每一礼拜日。由爱丽联播网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假日特别节目。现场是由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美啊，伫个空中甲乡亲时段，即爸母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咱现场也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咱爸爸妈妈。你电话甲抄起来哦，那有甚物任何的问题啦，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啊，咱要来送一个小礼物，或者是点歌，咱拢会使多多来甲伊利用这支电话。爸爸妈妈，你放心哦，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咱电话甲抄起来，0800-088-1-0800-088-1。咱若住伫个苗栗，咱就是甲这个哪里哦？转来这个中港客电台 FM91.3。若住伫个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北宜三亚电台 FM89.9。若咱住伫个花莲泰鲁国之音。咱就转来一个 FM91.3， 住伫台东，伫本电台 FM91.3， 平湖社区电台 FM89.7。同时这个频道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时来播出。本节目是由咱即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非常感谢咱即种生物科技啊，提供这么好的资源，来给咱爸爸妈妈来利用电话唔免钱，过来每个送小礼物。今仔日要送咱什么小礼物？今仔日爸爸妈妈，你爱真足听节目。如果阿美啊来开放call in， 只要阿美啊电话接有通，就要送咱爸爸妈妈这个护唇膏。这护唇膏是二合一的哦，安怎讲？除了讲会当啊，伫个咱这个寒人的时阵，咱即马已经入冬啊嘛，咱前几天入冬即天，咱爸爸妈妈够进步，够补身体。人讲入冬就是伫补嘴腔啦，咱爸爸妈妈即天够补。咱已经来到冬天啊哦，所以爸爸妈妈除了讲早晚嘛，爱注意讲这个温度的变化，温差变化大以外，爱会记得脱衫。过来，咱的这个水分爱啉了有够，咱吼爱啉这温烧啊的白滚水。有的爸爸妈妈会讲啊，我都拢有啉茶，你啉茶比茶无含糖无唔对，但是呀，毕竟茶比茶甲咱的水分是无够的，茶比茶嘛真好，无糖的咖啡嘛真好。但是啊，水对咱身体器官的运作啊，功能是无同款的，咱嘛是爱啉基本的水。所以早暗两日爱脱衫以外咧，爱搁啉水啉有够，水分爱补充了有够啦。咱寒人要到啊，是不是？较嘴唇啊，拢会安尼打打一鼻，会好好安尼。所以咱即种生物科技啊，非常的大心，今仔日要来送咱空中的听友，阁有爸爸妈妈，你只要电话敲入来，阿美啊电话有接到的，特别送你一条这个韩国医美等级的护唇膏，这护唇膏完全是天然的，无任何化学的成分，阮就是添加这个乳木果油。就是保湿嘛，滋润，这个玫瑰果油会当改善啊，咱这个嘴唇有这个细纹，搁加上玫瑰本身的保湿，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咱爸爸妈妈若收到这个护唇膏啊， 哦，你甲拍开、甲转开、甲看，哎、欸，透明的哦。啊，内底啊，搁有一个玫瑰花，诶，玫瑰花瓣，啊，搁有金箔啊。哦，这金箔啊，会当改善咱的新陈代谢，啊，维他命 E 啦，啊，搁加上咧有含这个玻尿酸，所以这是真天然的。而且咱这个护唇膏，除了讲是韩国医美等级以外咧。咱阁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认证，完全无含任何的重金属，所以咱爸爸妈妈会使放心安心来甲伊使用。唔啦安尼哦，阁有一个功能，除了保湿，吼卖吼咱的嘴唇打打好好安尼，闭闭以外咧，咱若要第一眼是保湿，啊那第二眼咧，会当润色哦。会当安尼粉红啊粉红，所以伊是二合一耶。好、哦，咱爸爸若惊讲伤过红，咱就是抹一眼就会使。啊，妈妈咧，咱就抹两眼。吼、哦，咱若要来食饭桌啦，要来参加这个喜宴啦，哎呦，抹红红，水加安尼。好、哦，啊，咱这护唇膏干那送尔，无要卖哦。啊，有诶，妈妈会敲来讲，欸这家好，我甲你买啦。哎，无，歹势哦，干那要送尔，无要买。好、哦，只要电话有卡起来，阿咪也有接到电话，咱就要送哦，爸爸妈妈来分享这么好的护唇膏。电话0800081881，啊，爸爸妈妈，咱若开放专线，吼、哦，要 call in， 哦，你电话就爱看卡起来，阿咪也若接通，咱就送你护唇膏。唔免钱，干那要送，无卖哦，爱记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好，来先来听歌，一首歌曲黄以玲所唱的歌，这首歌叫做《长崎蝴蝶姑娘》。嘿嘿，喂，你好。嘿，妈妈你好。
1: 我华莲。
0: 华莲妈妈你好。妈妈，稍等一下，咱还没开放专线，还没开放要call in嘞。稍等一下，刚好。等嘞，好，谢谢，来。咱即马先来听这首歌，啊，咱等嘞吼，一百次开始的时阵啊，你卡起来，阿咪呀，那接通，咱就上护唇膏，好，啊，但是先来听歌啦，来这首歌。长崎蝴蝶姑娘黄以玲所演唱的歌，啊，这爸爸妈妈若要点歌，咱嘛会使电话卡起来，甲阿咪也讲哦，吼，阿咪也来做安排，啊，电话甲记哦好，0800081881，好来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长崎蝴蝶姑娘，谢谢。

0: 来这首好听的歌哦，娜娜萨克在黄以玲所演唱的歌。咱爸爸妈妈，那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啊，电话拢唔免钱啦。好、哦，咱个个卡起来，好、哦，啊，甲阿咪也点歌拢会使。啊，咱今仔日要来上这个护唇膏，吼、哦，咱这是韩国医疗等级的，啊，有经过 SGS 认证的。完全拢无染任何化学的成分，唔免惊讲，哎、欸，这护唇膏，哎、欸，抹抹，迄嘴唇有诶吼，会翻乌有无？迄个是重金属染伤侪，迄个是含汞啦。啊，但是咱这无吼、哦，你会当放心嘛来改使用。啊，咱爸爸咧，愈需要用，因为你有感觉有诶爸爸啊，这寒人搞啊，迄嘴唇拢好好啊，闭闭安尼啦。啊，所以啊。护唇膏这是给咱基本的吼、哦，咱第一眼抹好保湿，第二眼呢，哎，抹好好气色，哎，看起来咱的精神啊、气色喉咙真好。啊，咱妈妈呢，啊，那伫厝嘛是爱整哦，水水呀，啊，抹一下安尼哦，胭脂红达啦，红达哦，水水，袂歹。好来，即马要来开放，开放你啦，电话卡起来，哎，阿比亚的送，啊，这护唇膏敢那送，无白白。吼、哦，因为阿米亚伫遮安尼啊，虽然叫阿米亚啦，但是呀、啊，头家讲吼，阿米亚，啊你拢做无业绩，实在是吼、哦，要来甲你改名，来叫阿麦亚啦，哦，这业绩真歹，哦，所以来头家也讲，来试看嘛，用送诶，哦，看嘛，咱有偌济听众朋友来听咱阿米亚诶这个节目，好、哦，啊，干那要送了，咱即马要开始开放口音。好，只要阿米亚有接到电话，咱就送护唇膏一条 ，SGS 检验合格，完全无染任何重金属的哦。所以爸爸妈妈，你即马有听到电话，哦，有听到这个咱的节目的电话，紧甲卡起来，0800-081-881，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好，只要电话有接通，咱就送你一条 SGS 认证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哦。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妈妈，咱住对，
1: 太保，
0: 咱住嘉义太保啊，
1: 哎，
0: 嘿，
1: 我
0: 今日
1: 头一届听到，
0: 啊，真的哦，谢谢，啊，咱这吼拢是礼拜，吼，这个时间来播出，啊，爸爸妈妈，啊，你住伫个太保，啊，咱安那称呼？
1: 我姓沈，
0: 沈嘛、哦，沈妈妈你好，啊，送你一条护唇膏哦，吼、哦，啊，你爱多多收听我的节目哦，我是阿米啊，啊无头家讲，唔是阿米啊，阿麦啊，好，啊你食饱未？
1: 食饱。
0: 哦，好好好，谢谢，啊你电话加来，甲你抄资料哦，啊有要点歌无？
1: 解酒。
0: 解酒哦，好，啊甲你安排哦嘿。
1: 哦、
0: 好，谢谢妈妈，谢谢啊！你电话下来哦，哈、
1: 哦。好，谢谢。
0: 喂，你好，妈妈你好。
2: 阿米啊。
0: 哟。
2: 你讲要改名叫阿麦啊？
0: 嘿呐，头家讲我唔是阿米啊，要改阿麦啊，迄业绩较歹着，连点歌都无人要来甲我点啦。
2: 阿米啊，较好听。
0: 真的，啊你爱常常打电话起来跟我开讲啊。
2: 有啦。
0: 好不？
2: 好啦。
0: 好啦，妈妈谢谢，妈妈你食饱未？
2: 吃饱，
0: 吃饱哦，好啊，好。阿妈妈要点歌不？
2: 我想要点迄张秀清的。
0: 张秀清哦，啊，什么歌名？
2: 哎，又梦天哟。
0: 又梦天哦。
2: 嘿，伊刚刚有一首梦天。
0: 哦，梦天哦，好啊，我来查一下，给你安排哦，好不？
2: 谢谢。
0: 好，阿妈妈，你电话下来。
2: 谢谢。
0: 咱今日有送这护唇膏哦。好。好，好，阿你电话下来哦，谢谢。
2: 谢谢。
0: 哦，好啦，安尼对啦，啊无头家拢讲要甲我改名叫阿麦啊，阿麦啊，讲健康互你听，歹听啦，阿水啊，阿米啊，安尼，好来，非常谢谢咱妈妈吼啊，来，过来听电话，喂，
3: 喂，
0: 妈妈你好，
3: 嗯好，
0: 哎，乖仔妈妈，谢谢。
3: 阿
0: 伯家啦，我给你叫你诶、欸，叫小姐来给你查一下，好不？
3: 嗯，全部都没有，没有，只有好几通了、
0: 啊。哦，因为这是叫邮局啦。哦，阿娘，我娘较紧，啊，邮局可能爱个等几工啊，安尼。
3: 哦，
0: 哎呀。系啊，系 啊，妈妈你等一下哦。啊，今仔要点歌无？
3: 好，点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哦，好。啊，妈妈食饱未？
3: 食
0: 饱。好，好，好，好。啊，今仔拜日，啊，祝你天天开心。好，谢谢啊，你，我甲你查一下，啊，连咪叫小姐甲你回电话，好不？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来，咱今仔送这护唇膏啦吼，只要阿你啊电话接不起来啊，咱得哦来送这一条护唇膏啊，因为这哦寄邮局可能会较慢些，吼、哦，一般咱拢是寄乌鸟啦，啊，但是这护唇膏咱寄邮局啊，可能会慢两三工啊呢，吼、哦，但是来不要紧哦，只要电话有卡通，拢有送，好、哦，一定拢有送，安尼好来，咱继续啊，哦，要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啊，这首歌咧叫做《最顶迄一面》，啊，是咱这个阿吉拉阿吉拉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那有要听什么歌？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哦，0800-081-881。好，来，咱即马来听这首歌《最顶迄一面》。吼、哦，啊，今仔日咧是甲阿米亚最顶迄一部，安尼。好，来听这首歌哦，谢谢。

阿吉啦，最近迄一暝，吼，阿兰阿米啊，下晡做顶做下晡迄一暝，做中昼迄一工，哦，拢会使啦，吼。阿兰爸爸妈妈今仔日啦，啊，非常的热情，拢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阿米啊安尼互动，安尼可能今仔日吼会当阁继续叫阿米啊，卖叫阿伯啊，阿无头家讲要甲我改阿米啊，阿伯啊啦，安尼刚好无改好啦，吼。好来，爸爸妈妈，咱的免付钱的专线，服务专线，0800-088-881，啊，这个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哦。送礼物的专线，或者是啊，有需要阿米啊服务的，吼、哦，啊，咱健康方面的交流，还是咱生活上啊，诶，这负担啦，点点滴滴啊，拢会使透过这支免付钱的专线啊，来敲电话来线顶找阿米啊，拢会使哦。啊，电话甲记好，0800-088-881，我、哦、这支电话真好用呢。有当时啊，咱呢厝内底那这电工啊，去互歹，电费叫我去互歹，唔知影要对来找水电呢。哦，无紧，你电话卡起來，阿米啊嘛，甲你到 Google 看要来对找人来修理。好、哦，阿、啊、你啊讲到阿米啊附近呐，较近的吼，阿米啊来甲咱厝吼啊换电费叫我嘛是会使哦，阿米啊会晓，因为较早吼，我有做过。啊、哦，学过这个换电火机啊啦，或者是呀，吼、哦、换这个水管，吼、哦、水管啊要换这個水道头啊要，甲换起来，哎、欸，这阿米也嘛会晓，哦阿米也逐项拢有会晓，拢学一个安尼，哦阿袂晓阿米也来找问题，看要安怎解决，啊所以咱这个电话啊，就甲记好就对啊，任何的疑难杂症啦，哦拢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找阿米啊。电话0800-088-881，啊，咱即马来个寒人啦，即、這个立冬啊，好、哦、啊，爸爸妈妈，咱若讲暗时咧困，哎、欸，有诶吼、哦，失眠呐、啊，或、欸、者、就是呀、啊，寒人吼、哦，啊，即面少皮，乌毛烧烧，啊，都差不多要困呢，啊，得个精神啊，啥喏？啊，因为想要放尿啦，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在暗时要睏进前吼，拢唔敢啉茶。但是呀、啊，咱若要睏进前啊，会当讲诶，虽然惊会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但是咱若讲吼，有添一杯啊茶，放伫咱的眠床头，吼、哦，咱都要睏进前两件代志上重要啦。一件代志就是咱的外套爱放咱的眠床头，撇免讲咱阿毛小小。啊，再来离开门少配料啊，起来这个温度温差伤过大。第一会感冒，第二啊，咱的心会更吼、哦，突然这个温度的变化会收缩，安尼就唔好，安尼就危险啦。所以咱要睏进前哦，外套一定要放伫个眠床头。哦，起来睏起来离开门少配的时阵啊，虽然当脱衫啦。第二咧，就是一定要放一杯茶。放一杯茶，啊，放伫个眠床头，因为咱经过一暝休困，哦，咱的血，伊的速度流的速度会较慢，啊，会较高。啊，你啊透早睏起来，先啉一嘴啊茶，好伊啊，会当安尼综合咱这个血液的浓度，第一咱血更较袂脱掉的，第二啊，嘛袂因为安尼啊咱离开眠床了，啊，就开始偏偏，因为你的血伤过高嘛。好、哦，诶，意思就讲，咱的血压吧，真低。啊，你若徛无好势咧，哇，跌倒去，安尼就废气啊咧。啊，但是有诶，爸爸妈妈，暗时要睏进前啊，拢惊讲，诶、欸，暗时会搞尿啦，啊，就唔放尿，爱起来放尿麻烦啦，啊，就安尼，唔啉水啦，啊，得到放尿的问题，去为着要。买起来放药，结果地疏安怎？心血管的问题三心，安尼就废气就麻烦啊！哦，啊，咱今仔日要来讲这个放药的问题。好、哦，咱有的人，好、哦，咱因为身体的构造的问题，好、哦，咱查甫人甲查某人小夸无同，咱的构造无同，所以男性，咱的爸爸，咱伫个四十岁以后啊，好、哦，咱的这个。跌无线，会开始呀，会有问题。好、哦，咱四十岁开始呀，咱差不多
了无算，哎，开始会发炎啦，吼，真正的问题。但是，咱拢无去家己注意，拢会想讲啊，迄个正常诶，都无去家己管。啊，佫有一点就是，会惊歹势，拢无讲出来，吼啊，久来拖久来咧，就造成愈来愈大诶问题。好啊，但是咱其实放药是一种享受，但是呀，你若搞药，就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唔呐讲啊，咱日时的时阵爱常常走便所，暗时咧会影响到咱睏袂好，所以咱的人生特别精彩啊。但是这是因为咱身体构造的关系，咱查甫人有这个尿无线的问题。但是唔免惊歹势，这每一个查甫人拢有。不是咱爸爸你较特殊呢，无，咱大概十波人拢会有这种问题。但是你会感觉讲奇怪，啊，人伊那拢无问题，伊毋是无问题啦，伊是吼，第一无讲，第二啊，人伊有保养啦，啊，要安怎保养？这着足关键的呀，吼。啊，你讲十波人有这个放尿尿无线的问题，啊，咱查甫人呢，咱妈妈有这个问题无？感官有啊，因为啊，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伊较短，啊，因为咱经过怀胎啊，哦，囡仔哦，伫咱的腹肚底啊，愈来愈大的时阵压迫，咱的子宫啊去压迫着咱的尿道，哦，哎，地叔讲，哎，咱虽然伫个怀胎的期间，吼、哦，咱会较搞尿，哎，感觉讲，哎，常常咧闪尿、漏尿，但是咧。伫个咱，甲即马即个年回来啊，咱嘛赶快有后遗症，唔是讲干那你大不大的时阵会有即个放尿的问题、漏尿的问题。咱即马来啊，尤其咱即马五六十回来，咱更年期过了啊，第一除了讲骨质疏松会较明显以外，第二啊，咱即个放尿吼的问题嘛愈来愈明显啊。所以放尿即个问题，唔是查甫较有。咱查某嘛有，吼，人放药是一种享受，但是咧，你搞药就变成是生活品质会无好。你若放药会搞药啦，啊，就是啊吼，咱讲较大个，啊是小夸出力，啊是笑一下，就老药诶。你今仔个节目一定爱斟酌听，吼，这是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诶问题，但是呀、啊，咱拢无甲伊当作。是一个真要紧的话题，拢家想讲啊，算了啦，过就好啊。啊，那老尿得来换一下裤嘞，啊，一天换了几啊届啦，差不多是得咧换裤啦。啊，暗时有诶困诶，爸爸妈妈为着无爱起来，惊讲暗时因为咱咧困，啊，因为要放尿起来，那啊未惊到位就放落来，或者是啊，为着讲惊困。啊，雄雄爬起来要放尿，要紧，怎啊无细伊跋倒的？规气着安怎？包尿之外，嘛是有吼，即、哦、个问题，咱今仔拢要来做探讨。啊，咱先来听这首歌，听完了，咱再继续倒来讲。来，这首歌《解酒》哦，吼，这卡段妈妈所点的歌《解酒》，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你若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卡起来点歌哦。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好来，咱即马来听一首歌《解酒》，好来，谢谢。

来，这首《解酒》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这是咱这个嘉义的妈妈，吼，住伫太保这个妈妈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各位听友，若有想要点什么歌，还是需要阿咪啊服务的，啊，咱的免付钱的专线，拢会使多多来改利用，用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咱的厝内底的电话卡，拢总唔免钱，放心啊甲卡。哦，你卖讲，哎，有影无？那有较好诶，免付钱，啊，真正唔免钱。你啊电话单来，有甲你扣钱，来你电话单寄来给阿碧啊，阿碧也甲你拿。无啦，这电话真正唔免钱啦，好、哦，咱拢会使放心安心啊来改卡好来。啊，咱卡多有咧讲啦，这个放药的问题啦，吼，啊，这是卡多这首歌是解酒嘛，啊，咱哪咧解药，要安怎来解药？好、哦，这个。放药的问题啊，其实真困扰，吼、哦，困扰着咱的爸爸，困扰着咱的妈妈，因为咱查甫人哦，身体构造的问题，会有这个尿毛线的问题，好、哦，啊，咱早期嘞四十岁以上啊，差不多，那接近四十岁就开始会有这个困扰，吼、哦，尿道哎啊，感觉锁未安，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哦，啊，过来年纪渐渐大来啊，因为咱爸爸拢歹势讲。啊，拢会紧掉诶！啊，过来，这尿毛线就会开始长大。啊，长大要安怎？惊要找便所，惊压未到位，我滴落来啊！啊，无就是安怎？徛伫个马桶进前啦，吼、哦，徛有够久诶，徛规半包诶，啊，放喺一滴两滴诶，或者是安怎？放落，吼、哦，迄未大缸啦，憋气以外，搁安怎？就感觉讲，啊，就放啊，啊那放未完，放未清气，甚至放诶滴着诶，吼、哦，啊你也看有诶爸爸吼，那离开便所了，吼、哦、啊嘿，尿味搁有够重诶，啊有诶爸爸诶会搁等一下较出来，吼、哦，等甲迄空气呀 啊流通了，臭尿香味无遐重诶时阵呐，诶较行出来。但是咱建议是说，咱家己爱知影，咱爸爸歹势讲。但是咱爱知影讲，啊，爸爸接近这个问题，啊，咱要啊人来帮爸爸来做改善。吼、哦，所以来，啊，那妈妈嘞，妈妈因为咱生产的关系啊，吼、哦，啊，咱呢造成咱的尿道，吼、哦，去压迫掉，吼、哦，啊，佮加上咱的尿道，吼、哦，长期以来咱无去改保养，咱就会老化，会萎缩的。吼、哦，放尿一暝起来两三届是正常诶。你若讲暗时放尿起来超过四届以上诶，安尼爸爸妈妈你得爱注意啊。这个放尿的问题，你得爱来改改善。好、哦，啊，免哪来改善这个问题？咱相信爸爸妈妈拢一定好、哦、三不五时啊，拢会食这个枸杞。好、哦、啊，拢知影啥物是蓝枸杞。好、哦，除了一般的枸杞，嘛捌食过蓝枸杞。啊，这蓝枸杞啊，有啥物好用？这蓝枸杞吼、哦，你若去菜街啊，啊去菜市啊，吼、哦，啊即马寒人到啊，拢会煮火锅嘛，吼、哦，咱就一定拢会去买些菜头啦，或者是啊，吼、哦，葱头啦，啊等下控汤。啊，你啊，控汤控好啊，咱咧煮火锅会料，咱个会控这个金龟。啊，这金龟啊，伊个皮、伊个肉，啊个伊个籽，拢有无同款的功能。啊，大家拢知影，咱爸爸妈妈嘛一定拢知影，蓝龟籽对呀、啊，咱这个尿毛线啦，对这个放尿啦的问题拢真好。但是咧，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咱食无效？吼、哦，物件逐项拢做好诶，每一项物件伊拢有伊诶功能，伊诶效用。但是咱若用了唔对，食了唔对，方法用唔对呀，就地书讲即个物件诶应用诶价值，伊诶效用无得发挥出来。啊，像咱菜鸡啊，伫看到即个金龟啊，全年也好啦，卖场拢有咧卖。哦，咱回来甲洗好清洁了。啊，甲切落一撮一揪一揪，啊，通常咱若咧食火锅啊，即、這个金龟，吼、哦，即、這个蓝龟子，咱拢会甲除掉。但是咧，金龟唔呐讲伊皮有营养，肉有营养，即、這个籽嘛有营养，
好、哦、啊，咱这籽啊，有诶拢会解粗起来哦，解拍个打，洗好清气，拍个打。啊，有诶妈妈甲放落烤箱，啊，撒一寡盐啦，哦，安尼做脆食物啊，会使。哦，这是实用诶。像咱物件拢有分实用甲有用啊。像咱阿公啊，好朋友亲戚五十啦，啊咧大院开刀诶啦，咱就会炸一下鲈鱼。鲈鱼来甲伊讲啊，会当互伊哦熬补血啦，啊，空脆会当较紧好起来。好、哦，咱就会煮这个鲈鱼。啊，像这鲈鱼呀、啊，除了伊是食鱼啊会使以外，伊嘛是药用鱼。啊，金龟嘛同款，有分这个药用啊甲食用诶。好、哦、啊，所以有的爸爸妈妈会讲啊，你若猎捕线无好啦，杂波人啦吼，诶、哦，着、欸、金龟食较侪。无唔对，金龟食较济，但是呀、啊，你讲要真正食到有法度来治疗咱的尿布线放尿的问题，阿必要直接甲咱爸爸妈妈讲，迄食袂到遐啦。好、哦，啊，咱今仔日为虾米要特别讲这个蓝桂枝？因为伫个德国有一个博士，一个医学博士，好、哦，伊是唯一啦，有摕到这个德国政府认证的，伊有。德国政府来给他赞助经费，来给他研究这个蓝桂枝。啊，因德国有一个品种真特殊，就是叫这个一品蓝桂。啊，伊是细粒种的哦，伊是乌皮的。好、哦，咱爸爸妈妈，你若去菜市啊，你嘛会看到这个金桂。啊，金桂的品种足侪种的。好、哦，啊，咱德国这个品种足特殊的，伊敢那伫德国较有尔。好、哦，啊，咱卡多阿米也有讲。这个金龟的皮、金龟的肉，啊，佮有金龟的籽，伊的营养、伊的价值、营养价值拢无同款。好、哦，但是这个德国这个品种有够特殊的，伊的肉佮皮无法度食。啊，伊是原生种作细粒的，吼、哦，伊是乌皮的哦。但是伊的肉佮皮是无要食，咱干那要处理迄个籽尔。啊，这个。达特米勒，这个德国的博士啊，医学博士啊，伊吼研究三四十年，吼伊啊，就研究讲这个籽，吼内底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这个硒，吼啊，佮有丰富的矿物质，吼伊唔呐讲会当保护咱这个尿布线，佮会当甲咱调节咱的这个血糖，吼啊佮以外，伊有这个维生素 E 抗氧化剂，啊佮会当。抑制咱体内发炎的这个状况，你第一，你的尿布线那发炎医袂好，你若去予泌尿科医生看，医生拢是开消炎止疼予你食，无得禁毒，伊会反复一直发生，好又过来，好又过来。啊，像咱有诶查某人，咱尿道会感染，啊囡仔有诶爱禁尿诶，你诶尿那积伫个尿头放无清气。诶，尿头拢细菌，过来就发炎，好、哦、啊！医生就开这个消炎止疼，互你食。啊，这消炎止疼药啊，食久对咱的心脏、腰子、肝脏是造成负担，所以唔好阁一直食这个消炎止疼药啊。好、哦，咱这个蓝桂枝有这个抗发炎的作用，除了安尼，伊阁会当改善咱的膀胱的功能。好、哦，咱来暗时搞尿啦。啊是尿啊，都明明都有放啊，那感觉永远放未完，白白滴滴的，这伊拢会当用这个蓝桂枝，伊内底特殊的这个木分素来改造改善。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原生种，伊足特殊的，吼、哦、伊啊，佫会当研究报告内底发现讲，佫会当治疗这个淋巴。好，咱来讲，去照这个健康检查，啊，这个乳房摄影，有发现这个乌影啦，或者是这个小白点呢，咱拢会当食这个蓝桂枝来改做改善，因为这个蓝桂枝啊，伊特殊的这个木分素，伊会当杀死不好的细胞。啊，你也想，咱身躯顶遐尼侪细胞，所以咱的观念爱改变一下，蓝桂枝唔呐讲啊。要改善咱放尿的问题，伊个会当杀死咱体内所有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啊，咱爸爸妈妈，你一定拢知影，咱的身躯顶除了有好的细胞，
冇无好的细胞，但是咧，咱拢是处于共处的这个状态。但是咱若讲会当透过食疗，食这天然的物件来把这无好的细胞来把杀掉死，咱的身躯顶无发炎，无生这歹物啊，咱的身体自然就会健康。啊，咱这南瓜籽内底啊，咱爸爸妈妈，咱有诶。好、哦，会甲这南瓜籽啊，甲抽水、抽筋、萃取起来，做这南瓜籽油。为虾米？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好，伊是一个植物性，而且个不饱和脂肪酸，好、哦，对咱这个心血管的健康啊，有真好的帮助。伊会当降低咱血内底而且个不好的胆固醇，所以真正伊这个物件。真正是一好多用啦，有够好诶！啊，佫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这个纤维，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啊，诶，这个水平，吼，因为伊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增强咱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所以有诶糖尿病，诶，就是呀，吼，要来预防咱这个糖分较悬诶，咱拢会当透过这个南瓜籽来佮调节咱的血糖。所以伊真正是好用有够侪啦！啊，为虾米咱一定爱食德国的？你市面上看得到美国的啦，看得到日本的、欧洲的拢有。但是呀、啊，唯一经过证实，真正对咱的尿路线、放尿的问题、高尿啦、放未完的这個问题有法度改善的，敢那德国原种、原生、原种进口的，这卡有这个好用。所以咱爸爸妈妈，你市面上一定看到足侪南瓜籽的，啊，拢想讲啊，我得来食南瓜籽就好啊。欸，爸爸妈妈，我甲你请教一下，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到伊的这个成分，伊的比例爱有够？无可能嘛！你像咱这德国达特米勒朴素伊这吼南瓜籽呀，甲咱一种生物科技来技术来交换，好，咱甲这南瓜籽萃取起来了。咱啊，透过咱的独家技术，把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再来再把浓缩、还原再精粹，咱这是20倍的这个成分浓缩的呢。啊，你若讲去菜街啊买这个南瓜，啊，回来烘、回来炖，你敢有可能一天吃到这20倍？无可能嘛！啊，即马科技的进步，咱拢足方便的。好、哦，咱这就是。做胶囊诶，啊咧，甲所有精华拢浓缩伫个内底，哦，啊，咱着配着甲吞落，就会当改善啊。好、哦，啊，无你啊看，咱若要出来佚佗，较远道诶，敢敢去？唔敢去，是安怎？啊，着啊，未出门诶，衫换好好，穿水水，哦，来来来，行哦，来出门啊，欢欢喜喜要来出门，啊，未行到位，门卡口行到位尔。哎，较等嘞，等我一下哈，啊，要创啥？我放药一下。哦，又搁去放药，沉落，又搁5分钟、10分钟，又搁来啊，塞一个我讲尔，搁想要放药啊，啊，久来安怎？规气迈出门啊啦，他不是伫遐找便所啦，啊，无得讲话啦，伤大声，要来厝边隔壁因兜坐，嘛歹势去人遐是安怎？因为咱。有当时啊，讲话开讲真欢喜，但是啊，欢喜过头，袂记得讲，咱会闪叫啊，讲得着人的碰意，哇，歹势，面子拢无伊啊，啊哥尊严拢无伊，所以规气都拢无爱出去啊。啊，咱人哪会使无社交，一天拢爱甲人讲话，讲几句啊嘛好啊。啊，但是你久来，你着安怎？因为放药的问题，唔敢甲人。接受，故来你就自闭呀！啊，你若自闭，佮无爱甲人交谈，无爱甲人讲话，你就愈来愈郁卒，故来你就忧郁症啊！所以这放药其实本底是一种足享受的，因为伊是咧排毒嘛，吼、哦，甲咱体内毒素拢解排出来。但是因为咱放药放袂清气，或者是呀，会漏尿，会闪尿，或者是呀，常常咧滴着苦。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一种享受怎变成是一种困扰，安尼就唔好啊。所以咱一种生物科技啊，
非常的大心，吼、哦、来找到这个德国的这个达特米勒这个医学博士，好、哦、啊，咱家技术来甲伊交换，咱家进口回来，好、哦，咱这种经过检验的，而且有得到证书的哦，啊，而且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收到咱一种生物科技啊，这个南瓜子，你也甲看这個、外壳啊，头顶啊，拢有这个印这个德国的国旗。啊，这德国的国旗，敢是咱欧白印都会使啊？袂使啦，这是伫德国啊，哦，的原包装入来咱台湾。好、哦，啊，咱透过咱的一种生物科技啊，来分享，和咱山顶的这爸母啊，这好朋友，这尼啊好的物件。好，所以咱一般的通路，你买袂到德国原装进口的。这全台湾目前啊，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有法度，甲咱这个德国的这个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流，会来交换。好、哦、啊，咱甲咱的科技，好、哦、这个即马生物科技的技术浓缩啊，改萃取起来了，佮改精粹再精粹。还原浓缩20倍，好、哦，咱甲德国的政府来技术的交流，伊啊伊话伊较愿意呀，甲这么好的物件，和咱一种生物科技啊，改进口回来分享，和咱山顶的这爸母啊，所以这南瓜子好用，这么好，好、哦、啊，咱这起码是加强版哦。

咱的睡眠的品质嘛会好。啊，人讲第一爱食的多，第二爱放的出，第三爱睏的落眠，这是人生三大要素。啊，咱睡眠也好啊，咱自然啊身体就会好。啊，所以莫感觉讲放药唔是一个问题。嗯，啊，都大家拢会安尼，无唔对，大家拢会拄着。但是咧，咱要安那来改善这个问题，这就真重要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这个老药的问题，放药吼、哦、放未出来，吼、哦、他不时在找诊所的，吼、哦、啊未惊到位，哇，药就闪出来，药就滴落来啊。而且是啊，伫个马桶进前徛规半步。啊，放未出来，这拢较紧诶，来食咱德国原装进口。爱记咱是德国原装进口诶哦，德国原装进口诶南瓜子。啊，这安怎卖？重点来啊，咱这一盒啊60粒，啊安怎卖？原价一盒2500块。啊，咱今仔日是假日特别节目，好、哦，今仔日爸爸妈妈你有听到有福气哦。今仔日买一盒2500块，头家。要送爸爸妈妈一口，因为咱这个双十一的活动到啊，所以咧优惠活动买一口，头家送一口。阿米啊，嘛要送爸爸妈妈一口，所以咧买一口送两口，总共有三口，每只盒内底拢有60粒，2500块。食保养诶，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啊，若食加强诶，早暗来食2粒。啊，即马问题较严重诶，咱一开始照三顿吼，拢改食2粒，啊，这咧配地吞落就会使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甲节目来交互工商。第二阶段，等下咱较阁继续讲。啊，爸爸妈妈，啉一喙仔茶，爱阁继续等下哦。咱今仔日拢有送一个小礼物哦，来先甲时间交互工商，谢谢。

0: 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

机连锁店。思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日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搁回来咱节目的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互你听假日特别节目。啊，咱爸爸妈妈食饱未？阿是啊，即马咧困倒，当啊困起来，啊头壳搁安尼啊，细心细心的，搁咧爱困的。哎，不要紧，咱就啉一嘴啊茶，吼、哦、啊，咱来听坐伫椅仔顶啊，啊来。听阿咪啊，伫个空中啊，甲咱爸爸妈妈啊，各位听友啊，来做陪伴。啊，咱今仔日啊，节目当中诶，不定时啊，啊，要来送一个小礼物，互咱爸爸妈妈。啊，今仔日送的这个啊，是这个护唇膏。好，咱爸爸妈妈呐，第一阶段无听到不要紧，阿咪啊，搁介绍一解。好、哦，这个护唇膏。咱爸爸嘛用会着，因为咱寒人到啊，即卖来到立冬啊嘛，啊咱前几工爸爸妈妈啊甲有补一下，人讲立冬啊，就是咧补喙空哦，所以你看前几工啊啦，即、這个卖姜母鸭的啦，卖油麻肉的，哦，迄排真长咧，爸爸妈妈你敢有去排队？哦，迄排真长哦，啊通常啊，人迄姜母鸭啦、油麻肉的啊，啊拢。趁这个时阵啊，较咧做生意。好、哦，我有一个朋友啊，哦，较早去加盟这个卖姜母鸭，啊，伊讲吼，啊，得一冬啦，吼、哦，得卖五个月尔。啥呐？啊，得人寒人较会想要食姜母鸭，所以，但是我甲问讲，啊，你啊一冬做五个月，啊，伊迄厝工租的嘛，我讲啊，你店租要安怎？啊，恁敢会好？诶，人伊讲会好呢？你看伊一冬做十二个月，啊，但是呢，营业五个月尔。啊，我讲啊，你店租会好，啊，你人呢？敢有可能讲咱要营业较共请啊？员工普通时也无爱共请啊？你那临时营业要去对请安尼啦？伊讲吼，无啦，共款啦，爱共请啦。我讲啊，但是。才做五个月尔呢，你爱拿十二个月薪水呢？伊讲啊，都无要紧呐，啊都嘛是拢家己的，当做家己的啦。哦，我这朋友巴肠有大，真的哦。啊，但是相信做姜母鸭拢安尼啦。但是有诶吼，诶、哦欸，虽然寒人较咧食姜母鸭，但是呀、啊，有诶吼、哦，头壳转变较紧诶。普通时啊，热人诶时阵啊，因得做。快炒啦，啊换袂啥，换袂即个挂菜鸡啦，吼、哦、嘛是有人安尼做，吼、哦、但是这是题外话啦，吼、哦、这卡多讲到即个立冬爱补一下，哦咱即马天气来到即个冬天，咱爸爸妈妈迄嘴唇拢会好好，会安尼哔哔哒哒有无？哦啊像咱啊妈妈有当时啊吼啊这嘴唇哔哔啊。唔甘去买护唇膏的，拢想讲啊，用嘴暖搁甲抿一下，抿一下就好啊。我你讲，愈抿愈疼。啊，那真正拢红起来、肿起来、鼻干的啊，较紧的。抹吼，即、這个面素丽达姆，真诶，面素丽达姆甲抹起，虽然当啊抹起的时阵会安尼疼疼，但是不要紧。哦，因为你的鼻干的红搁肿啊，你较紧的抹面素丽达姆啊，甲抹者。哦，伊念伊就好伊啊！啊，好去了咧，咱爱来做保养，吼、哦，所以今仔日阿咪也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卖互咱爸爸妈妈的嘴安尼，哔哔啦，好好啦，有诶吼、哦，甚至搁安怎，会哔甲老花呢？真诶，所以这护唇膏唔是干那咱查某抹水水就好啊，唔是，咱爸爸嘛爱抹，咱查甫囡仔嘛爱抹，因为咱这是保湿诶，保湿诶效果。啊，今仔日这护唇膏，干那要送，无要卖。啊，咱这护唇膏唔是乌白乌白啥啦，咱这吼、哦、有经过检验合格，有证书的啦，袂使乌白送，袂使讲因为干那要送无要卖，啊，就乌白提来送安尼，啊，无检验合格啦，啊，来路不明，无，咱这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的，绝对无染重金属，绝对无染即个汞，有诶啊，嘿，你看。有诶，早囡仔，迄嘴唇吼，那还乌乌，爱都无食薰，也无啉酒，啊，啥嘴唇较乌，啊，就是因为爱水，口红抹伤济，伊诶色素沉淀以外，伊阁有重金属沉淀，较会滴出伊诶嘴唇乌干诶啦。
哦，所以唔通阁用迄种物件，诶，咱这护唇膏是直接伫咱的嘴内底，一定会食落的嘛。啊，你食遮侪重金属，对咱身体敢好？伫咱体内是无法度排出来的呢。所以这检验合格，咱爸爸妈妈你拢会使放心嘛来解使用 SGS 检验合格哦。蓝乳木果油，和你保湿；玫瑰果油，会当和你的这个细纹较无改善，改个会当和咱的色素脉沉淀，哦，咱的嘴唇有会较乌啊，哦，你甲点点甲抹，会当改善。爱小可安尼粉红啊，粉红啊，啊来，个蓝玻尿酸，大家爸爸妈妈拢知，这玻尿酸就是你保湿的，吼、哦，个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啊，维他命 E， 啊，个有这金箔啊。这金箔啊，大家拢知影哦。像咱爸爸妈妈，你若有看过迄酒，迄金门的这高粱酒，啊，伊有染迄金箔啊，吼、哦，大家拢咧收集哦。迄金箔啊，看咧安尼水水啊。咱这护唇膏内底有染这个金箔啊，伊会当改善咱这个新陈代谢的效果。吼、哦、啊，所以咱若有这死皮啦，吼、哦，这嘴唇有皮，啊，咱家己角质会当代谢出来，啊，过来咧，咱若无。累积老废的角质，咱的嘴唇啊，看起来就会安尼水嫩水嫩，迄看到吼，就想要甲你夹落，要甲你夹一水甲浸落呢。哦，所以爸爸，你若抹一眼是保湿，你唔免烦恼讲，迄是红胭脂口红，抹落伤红，我十波人呢，无这个问题。咱抹一眼是保湿，啊，提供你好气色。啊，第二眼，咱妈妈，咱若抹第二眼啊，咱呢？会较硬吧，吼、哦、啊，嘴唇会安尼水端端，会安尼封唇的效果。吼、哦，人即马嘿，早囡仔咪拢会流行嘿嘟嘟唇，哦，咱抹起来咱嘛安尼嘟嘟的，嘿，有诶阿爸看到会甲咱浸一下呢，吼、哦，真好诶物件，来，咱这干阿要送无要卖，好、哦、啊，咱等下啊，来开放 call in， 只要电话阿咪啊有接到诶，有接起来诶，咱就送你一条检验合格。医疗等级、医美等级的这个护唇膏啊，这是二合一的哦。好、哦，啊，咱爸爸妈妈，你若想到这个护唇膏，啊，你也拍开，咁奇怪，啊，那安尼准未开，无唔对，准未开是安怎？因为咱这包装啊，足高贵的，足高级的，咱这是用铝的，铝落，伊就会拍开呀。哦，唔免像过去啦，护唇膏的挂啊，无细意落落哇。吹拢无，吹规半波落落涂骹，吹拢无，咱无这个问题。吼、哦，咱这收到，你会感觉讲，哦，啊哪有这质感？吼、哦，包装甲这尼啊水，唔那包装水，好用好，佮加上咱有检验合格证书呢。吼、哦，咱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但是呢，你买袂着，因为呀、啊，阿咪呀、啊，今仔要送，无要买。吼、哦，阮头家讲，你阿咪啊，拢安尼，未晓讲节目，未晓做节目，啊，业绩有够歹，要来个改名叫阿歹的，唔是阿水，阿唔是阿咪啊，要来个改做阿歹啊！哎呦，爸爸妈妈，拜托一下哈、啊，你今日若有听到节目的电话，甲卡起来，阿咪啊，要来送这个护唇膏。那若等下开放一百次，咱电话就甲卡起来，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爸爸妈妈，这干那要送无要卖，啊唔免紧张，嘛唔免歹势。人若讲一百次，较紧嘞，电话就好甲卡起来啊、哦。只要阿咪呀电话有接通诶，咱就送你一条护唇膏 ，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二合一哦，抹第一眼保湿。我第二眼，予你水嫩水嫩，粉红啊粉红，拥有好气色，啊绝对无任何化学的成分，所以咱爸爸妈妈拢会使放心来家使用。好、哦，咱这护唇膏是会使食，但是唔是要叫你规条摕起来食啦，是要予你拥有好气色，补充咱的水分，卖予咱的嘴唇会安尼好好闭闭，吼、哦。啊，个有诶，会安尼流皮，啊，甚至有诶，鼻甲流血。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机会，等下啦，那一百次，哦，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啊哦。所以你一定爱斟酌啊来家听咱的节目，啊，别人来话落，
哦，你电话得爱甲卡起来，0800-0881-881。好，来，咱先来听歌，这首歌《地动海啸》，这是七龙加乔佑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要点歌，哦，咱就电话甲卡起来，用手机啊卡，用厝内底的电话卡，拢会使哦。0800-0881-881。好，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地动海啸》，谢谢。

0: 哎哟，要南到老呢！来，咱今仔日啦，要来送这个好用的二合一，诶，这个护唇膏哦，好、哦、二合一的哦。啊，那只要电话卡通啊，阿比也特别送啊。好、哦，来，咱今嘛要来开放，只要你卡起来，好、哦，阿比也叫一个。好，因为头家讲，嘿，阿比也拢未晓做节目，阿比也要来改做阿伯呀，因为业绩做歹的，吼、哦，生意真歹安尼，阿伯改做阿伯呀。来，咱来敲电话给头家看一下，讲，哎、欸，有啦，有人在听啦，吼、哦，啊，只是较歹势，较避暑，电话拢无卡起来安尼尔，好、哦，啊，咱即马咱甲电话甲卡起来，只要电话卡有通，阿比也接有着，咱就要来送爸爸妈妈即个。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好、哦，来，即马开始啊、哦！喂，你好，喂，你好，哎、欸，有听到不？
1: 我听到。
0: 嘿，爸爸你好，爸爸咱住对？
1: 我住台东。
0: 台东哦，你住台东，啊，今仔日天气好不？
1: 哦，
0: 工作。风烛头的哦，哎呀，早暗凉凉啊，衫爱头烧哦。啊，你食饱未？
1: 食饱，谢谢。
0: 好、哦，啊，你今仔日第一届听呢，听咱的节目。
1: 哦，我逐工嘛听。
0: 真的哦，但是啊，咱拢无敲电话起来点歌，嘛无敲电话起来找阿美啊。啊，爱小看敲电话起来者，啊无头家讲。啊，你甲改名好啊，改叫阿伯啊啦。呵呵呵，系啊，啊爸爸今日要听什么歌？
1: 雪中红，好无？
0: 雪中红哦，好啊，好啊，啊等下来甲你安排，啊你电话拿来嘿，来甲你登记资料，啊送你护唇膏。
1: 好
0: 好。好，谢谢哦，你电话拿来哦。哦，谢谢这个爸爸啦，吼、哦！啊，咱今仔日开放，吼、哦，这个只要电话阿边有接通，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电话0800-088-1-0800-081-881。好，来，啊，咱因为这个段关咱到啊啦，吼、哦，啊，咱第一阶段啊介绍这个蓝桂枝，吼、哦，会当改善咱这个。尿布线掉大的问题，或者是啊，咱这个高尿，吼、哦，暗时起来四盖以上，迄就无正常啊。两三盖是阁会使。啊，你若讲啊，一暝起来四五盖的，哎，你得爱注意啊。好、哦，咱查甫人因为身体会构造的问题，拢会有这个尿布线。好、哦，那四十岁左右啊，就开始发炎啊。啊，但是咧，发炎的问题会一直反复。但是咱的爸爸。咱的男性同胞拢做够紧的，拢无把这个发炎的问题当作问题，啊，就固在伊安尼去啦。啊，结果咧，愈扛愈严重，来到五十岁左右啊，就开始会尿无线掉大的问题。啊，你尿无线掉大，的症状拢出来的时阵，咱阁无去家己注意，咱阁一直家己扛咧，过来放尿，艰苦会疼，放袂出来。放药治着下，啊来，予医生检查的时阵，医生讲啊，无先开药啊，予你食看卖啦。但是咧，食食也无效，然后就讲啊，无你来开刀啦。哇，这个时阵拢袂赴啊，啥呐？开刀爱断医啊，啊你开刀敢袂疼？所以咱爸爸，咱若有尿无线的问题。咱较紧的来做改善，食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蓝桂枝。啊，是咱一定要强调是德国原装进口，因为全世界其实咱台湾都拢有这个蓝桂枝呀。啊，是安怎敢那德国的无同？咱若去菜街啊，啊看这个金桂啊，咱来买回来吃，咱大家拢知影，吃金桂对咱十波人真好，改善咱这个尿布线的问题。但是呀、啊，咱敢吃会到？咱金桂有分两种呢，药用的。啊，甲实用诶，好，你若有用诶啊，就是啊，有法度改善，有法度治疗咱即个尿布线诶问题。啊，你若食实用诶啊，其实无， 伊就是一般食口感的，有补充咱基本的矿物质啦、维生素 E 啦，哦，这拢有。但是这就是食口感的，食补充咱一般所需要每一天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分量。你若真正要改善咱这个膀胱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啊，这个尿道酸的问题，咱爱食吼有用的这个南瓜子。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像那特别爱强调德国。因为这个品种敢那德国有尔，啊，这个德国的医学博士达特米勒，伊是吼有经过德国的政府认证的，得到德国政府的经费来赞助伊研究开发的。啊，咱一种生物科技哦，就来甲咱这个德国的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换。咱甲这个南瓜子吼，甲伊萃取起来了，甲伊抽精。改浓缩，改精华萃取起来，浓缩还原，卡个浓缩20倍。爸爸妈妈，你伫个菜街啊买南瓜倒来食，金瓜倒来食，你敢有可能食到20倍营养分？比如安尼讲好啊，你一天敢有可能食20粒金瓜？无可能嘛，是无？啊，但是咱菜街啊食到，佫是实用的，佫毋是？这个有用的这个南瓜子，咱这是天然萃取的哦。吼、哦，唔好听到有用两字，啊，就讲啊，有南药啊，无，咱这是一个学名啦。吼、哦，像咱鱼啊嘛，同款呐，咱鱼啊、鲈鱼，大家拢知。咱若讲亲戚五十，啊，咧大医院开刀，啊，咱若要来甲看，哦，咱就会讲啊，无甲煮一下鲈鱼汤来甲看，因为鲈鱼会当补血。佫会当加速帮助讲咱的伤口愈合，会当较紧好诶。所以咱若要去共病院来看即个好朋友啦、亲戚五十啦，啊，咱就会准备即个鲈鱼汤。啊，这就是药用的鲈鱼。啊，咱药用的南瓜子嘛同款，咱是把即个籽萃取起来尔。咱的皮啦、咱的肉啦是无食的哦，所以伊足珍贵的。无，你看像一般的南瓜子，拢是这个皮会当用、会当食嘛，吼、哦、啊，这个肉会当食，籽嘛会当食。但是咱德国这个一片南瓜啊，伊这个原生种啊，伊敢那会当用这个籽尔，伊的精华、伊的营养分拢伫咧这个籽头顶，吼、哦、啊，伊有机，伊够予咱这个医学博士发现咯、哦。伊内底有一个独家的这个木酚素，好、哦，伊有这个木酚素，伊是21世纪的新发现，好、哦，伊会当帮助咱预防、保养，啊，佮有修补的这个功能。如此以外咧，南瓜子啊，佮会当调节咱的血糖，改善啊，咱因为咱这个血糖有诶糖分较悬的爸爸妈妈，好、哦，咱会当顺续来佮伊调节，啊，佮有。改善咱心血管的这个健康，保护咱的心血管啦。因为咱的南瓜子内底啊，有一个不饱和脂肪酸，好、哦，伊是植物性的，有 omega 三、omega 九。来，我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嘿，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妈妈，那安安晴好，
2: 我姓陈，
0: 姓陈，耳东陈吗？
2: 对，
0: 哎，妈妈，咱住对。
2: 苗栗头份，
0: 苗栗头份啊、哦，好啊，今仔日来送你一条护唇膏哦。
2: 好，
0: 好啊，妈妈，啊，你有常常听阿碧雅的节目不？
2: 最近才听的。
0: 哦，最近才听的，啊，甲阿碧雅道介绍啦，邀请好朋友来听，啊，无这阿头家讲要改做阿爸呀呢，阿爸呀都无好听，好不？
2: 可以点歌吗？
0: 可以呀、啊，要听什么歌？
2: 故乡离。
0: 故乡
2: 离。
0: 故乡要安怎写？
2: 故乡味，七郎的
0: 哦。故乡味哦。好，七郎唱会晓。好，啊来甲你安排哦。
2: 好。
0: 好，啊妈妈你电话夹咧。
2: 好。
0: 好，好啊甲你抄资料哦。
2: 好。
0: 好，啊爱逐工准时听阿碧的节目哦，好不？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妈妈。好，来咱卡多来讲这个南瓜子啦，哈、哦，这个南瓜子啊。一个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好，也当降低咱这个血液内底的这个不好的胆固醇，所以伊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同时呀、啊， 伊呀，够会当改善咱这个泌尿道的功能。好，咱有诶囡仔做爱禁尿诶，也是水分啉无够侪，迄尿啊拢卡伫个尿头诶，啊，久来就发炎。所以做侪上班诶，好包含伫个咱诶大工厂诶啦，做业务嘛好，因为因爱穿即个无尘衣，啊穿一届，搁脱一届，足晦气诶。啊，若要去一个诊所啊，得有够晦气，啊得搬单唔去。啊，就无啉水，这种诶嘛是爱来食人果子来保养，无你少年的时阵无够啦，食老问题就出来啊。啊，咱即马哦，咱来个中青年啊，四五十岁啊，咱即爸爸妈妈吼，咱就开始会有真正的镜头拢来，因为咱早期为着啊，要顾咱的家庭，维持咱的家庭，咱唔知道好保养诶。哦，咱即马爱较紧诶来改善这个问题。好、哦，咱来放药。搞尿的，好、哦、甚至啊，放尿头、闪尿尾的啦，吼、哦，啊，这一暝起来骨力解的，咱这拢会使来食这个蓝桂枝，啊，咱这是二十杯成分浓缩的哦，好、哦、啊，因为咱市面上，蓝桂枝百百种啊，但是你不一定爱甲阿比啊呗，但是我会当安尼甲咱爸爸妈妈保证，你一定爱食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是有经过医学报道。以下证实的，好、哦、啊！阮一种生物科技是咱台湾唯一萃取到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咱啊，这口价外口，咱是原包装。你若讲摕到的时阵啊，看一下外口价嘞，德国原装进口的，而且有登德国的国旗的，这不是凊彩人拢会使乌白登的呢？这是经过德国政府授权的。好、哦，咱对德国原装啊，改进口转来咱台湾，要甲这这么好的物件分享给咱的爸爸妈妈。所以爸母啊，你唔通想讲啊，我都有食蓝桂枝，安尼就好啊。但是啊，第一，成效效果食无够遐，你食这有效吗？无效，你食着心理安慰尔啦。好、哦，啊，咱这德国原装进口蓝桂枝，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唯一台湾有取得的。有认真诶，好，所以爸爸妈妈要食，你得爱食有效诶，啊，无你卖食啦。咱钱甲袋袋口袋啊内底，唔是足好诶吗？这原价一克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非常诶方便。好、哦，做胶囊诶配袋吞落就会使啊。每一盒头家送一盒，过来阿咪也嘛爱加送一盒，所以总共是每一盒送两盒，细组诶2500块。啊，那大组的嘞，就是两小组嘛，七盒5000块，吼、哦，两小组是咪六盒，另外搁加上一盒，所以大组的是七盒，七盒5000块。啊，那这食保养的，一天吼食三粒都会使啊，吼、哦，少年人啦、啊，哦，在上班的啊，拢定定会禁尿的，你搁愈需要提早来保养。啊，无到尾啊，泌尿道感染呐，啊，食迄消炎止疼，食久来对身体有排害无帮助尔。好、哦，只是暂时互你放药袂疼尔，但是迄种药啊，西药食久，你就有西药毒。好、哦，所以即马少年人食保养诶，一天食三粒，好、哦、来食蓝桂枝，改善讲咱常常啊，因为上班无方便禁药，地疏要来防止药毒会感染诶即个问题。啊！那咱爸爸妈妈开始因为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一暝起来四五届，影响到睡眠品质嘞。啊，是讲啊，放尿会滴到下膀胱无力嘞。咱那食加强的，早暗来个食两粒。啊，那足严重的尿泡酸掉单啊，已经拢真疼，爱包尿珠啊，讲话就漏尿，较大力出力嘞，就闪尿的，常常咧一天换几啊间裤的，较紧嘞。叫三顿来甲食两粒，好、哦、啊有改善啊，来降落早暗食两粒，好、哦，但是爸爸妈妈你一定爱食蓝桂枝，是安怎？尿道的问题、膀胱的问题、放尿的问题，会当改善以外，阁会当帮助咱降低咱的心血管的问题的风险，降低咱的血糖，所以这是多用的。趁优惠活动，较紧甲买起来。小组的三盒2500块，大组的嘞七盒5000块。 好，来，以上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敲电话去来问阿碧呀，啊，拜托的妈妈、爸爸，问拢唔免钱，免歹势啦。啊，电话敲起来开讲点歌嘛好啊，电话家己要好，0800-088-1-0800-088-1。好，来继续要来听歌，这首歌叫做《梦天》。好，卡到咱这个啊，曾妈妈所点的歌《梦天》，咱今麦来个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来，谢谢。

0: 来，这首问天咱的郑妈妈所点的歌，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唔免家己拍摄，拢家己卡起来点。啊，点歌唔免钱，卡电话嘛唔免钱啦，吼。你若有卡电话起来，头家就讲好啦好啦，安尼，赶快叫阿美啊啦，卖叫阿伯啊啦，啊无安尼，生理阿伯。啊，佫袂晓讲话，啊，无你归去叫阿爸也好啊啦吼。来，咱电话卡起来，互头家知影讲，其实啦，同款会使叫阿水啊，都有真侪妈妈、爸爸拢歹势卡电话起来尔啦。吼，来电话甲卡起来哦。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哟。妈妈你好。
1: 你上赞啦，讲话吼。
0: 嘿。
1: 大声真赞。
0: 谢谢。
1: 甲红讲头家讲的唔对，嘿，阮祖国拢来买伤
0: 济啊，真的，
1: 阿个真济，
0: 是，
1: 有时间会播起啊，听阿咪啊，
0: 是，
1: 阮老爸安尼欢喜，搁兼啊，真感动，你唔好讲安尼，
0: 谢谢，谢谢妈妈的疼痛。
1: 心肝计感觉，我阿咪也足担心吗？
0: 谢谢。好啦，妈妈谢谢你。好啦。
1: 讲笑啦。
0: 好啦。
1: 啊，你慢慢啊，迄路就是安怎找一个你家红遐买上济啊？
0: 嘿。好，无要紧啊，无要紧。嘿，但是你有打电话起来找阿咪啊，阿咪啊就欢喜。
1: 对
0: 对对，
1: 还是
0: 讲
1: 在讲笑。
0: 哎呀，你讲笑的啦。哎呀，妈妈今日要点歌无？
1: 不免啦，听你迄落歌啊，太欢喜。
0: 好啦，谢谢妈妈。啊，你食饱未？
1: 食饱，食饱，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啊，早暗两点爱塔山哦。
1: 嘿，好，谢谢。
0: 好，谢谢妈妈。
1: 讲话够足感动的。
0: 真的。
1: 家
0: 宏，
1: 头
0: 家
1: 含你
0: 讲
1: 笑
0: 的，对啦，讲笑的啦。好，谢谢妈妈。好，谢谢。好，谢谢。好，妈妈谢谢哦。好，拜拜。嘿，非常感谢咱妈妈打电话起来，甲阿咪啊鼓励支持啦。哦啊，是你讲笑啦，啊都阿咪啊变阿伯啊，嘛袂歹啊，好嘛是好歹嘛是一个歹，哦袂歹嘛是有一个歹啊。好，来，咱继续来讲这个放尿的问题啦，吼，咱查甫人、查某人，不管拢一定爱放尿，但是咧，放尿是一种享受，唔通吼，互伊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安尼就唔好啊。哦，啊，咱尤其是咱的爸爸，吼，你若讲有这个尿泡酸的问题，吼，咱一定啊，吼，有这个竞争，咱来该重视。好，你若讲。搞尿啊！暗时起来放尿四五届，甚至你咧放尿会不泡啊！放尿味足重诶，臭尿香味足重诶！啊，放尿会疼啊！紧尿诶，吼足紧诶安尼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诶，这里吼拢是咱这个尿泡腺诶，这个征调有这个竞争啊！所以你一定爱较紧嘞，吼、哦、来改善这个问题。好、哦，咱来讲有去予医生看过，有做过检查，吼、哦，咱就是爱来家食较重诶，吼、哦，照三顿来家食两粒。啊，你若讲下到开始放药啊未疼，但是呀放药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甚至讲啊，咱有这个。急尿就是，这个意识知影要放尿啊，但是去到位放无啊？还是讲我都已经感觉讲我都有放啊，那放袂清气的，你拢来个食两粒，早暗食两粒啦。啊，你若会疼呀，你即马爱食三粒，食照三顿来个食两粒啦。啊，那妈妈嘞，咱妈妈啦，这个讲话啦，会闪尿啦。吼、哦，啊，然后嘞，爱包尿珠啊，或者是常常咧换裤诶，啊是讲啊，有膀胱过动症诶，啥物叫膀胱过动症？就是吼、哦，无张持就会放尿啦，无张持就会小可漏尿， 哦，有的妈妈会感觉讲奇怪，啊哪个？我都无放药啊，啊我放药嘛有吃啊，啊是安怎怪内裤拢有迄个臭药香味？这就是一种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但是咱家己拢唔知，因为伊就是一滴滴啊尔，伊安尼滴咧滴咧，那咱的水道头锁无安，但是伊就小小啊滴，佮滴迄无声。做侪妈妈拢有这种症状诶，但是免歹势，因为咱经过怀胎啊，胎儿伫咱诶子宫内底去压迫着咱诶尿道，这是正常诶。啊，咱妈妈唔免感觉歹势，咱妈妈做伟大诶呢。咱安尼怀胎生囡仔，啊，咱早期啊农业社会佫生做侪胎诶，无像即卖人啊，生一胎两胎尔。啊，所以咱早期无迄个观念，唔知道好保养，即马开始较紧来买南瓜子倒来食。你若讲放尿放完有七啊，但是咱的内裤阁有即个尿味的，安尼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啊，这做者妈妈拢唔知的，拢会想讲是毋是七无清气？无啦，唔是，这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所以妈妈，不是爸爸也无算爱食南瓜子尔，咱妈妈嘛爱食。啊，那爸爸歹势食、歹势买，咱妈妈就买予咱爸爸食。啊，咱甲放伫个桌顶，吼、哦，啊，甲讲一下，哎、欸，我这吼、哦，我嘛有食南瓜子啦，吼、哦，啊，你吼、哦，照三顿甲食两粒啦。哦，啊，甲爸爸讲一下，伊就会去食。啊，咱妈妈家己嘛爱做保养哦。咱若讲啊，哦，这个、问题有这个内裤，吼、哦、啊，拢有这个药臭药香味的，迄就是吼、哦，类似水龙头、水道头锁无安安呢。但是咱阁无感觉，你若水大大缸底下流，咱阁知影。啊，伊若安尼滴解滴解，豆豆啊流的，咱唔知的，迄就是叫做膀胱过动症。啊，咱若妈妈，你有定定咧？讲话出力，还是笑较大力嘞？还是吼、哦，有当时椅仔顶背嘞要起来，小可出力就闪尿的。这你家己知影有闪尿的这，吼、哦，这你就知影有尿的问题。啊，那膀胱过动症通常大家拢无去解要紧着，拢想讲啊那奇怪，内裤那个有这个臭尿香味，安尼尔，啊就无去解重视呀。所以查甫，咱拢爱来重视这个放尿的问题。你若放尿啦、搞尿、放袂清气的，啊，常常吼，得换内裤的，或者是换裤的，你无算长大，较紧的来食这个南瓜子，优惠活动，每一盒头家送一盒，阿米啊送一盒，总共有三盒，三盒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啊，若大组的咧，就是两小组嘛。6盒5000块，对不？来，加上一盒哦。所以总共大组有7盒，7盒5000块。好、哦，啊，每一盒内底啊，拢是60粒。食保养的咧，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好、哦，啊，若较问题较严重的，咱就是照三顿来甲食2粒。啊，若有遐啊，感觉讲哎，小可有这个竞争啊，咱就是先甲食早暗2粒就会使啊。啊，若有任何问题，咱的竞争甲人无同的，啊，刷卡拢有做服务，吼、哦，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啊，咱电话拢唔免钱啦，吼，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好起来，用手机啊卡。啊，用咱厝内底电话卡拢会使。好啊，来，咱继续来听歌，一首好听的歌，这是咱卡大哦，咱一个洪妈妈所点的歌，好、哦，咱点一个感恩的心，啊，咱今晚要来唱这首歌《感恩的心》，就好比咱阿米啊对咱爸爸妈妈同款哦，拥有感恩的心，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来陪伴阿米啊。啊，让阿米啊，会当继续叫阿米啊，卖叫阿爸呀、哦，感恩的心。好，来，今麦来听这首歌，《感恩的心》，谢谢。

一首好听的歌《感恩的心》，是由咱这个欧阳菲菲。哦，咱早期欧阳菲菲时阵啊，伊拢唱真侪好听的歌。啊，虽然这首歌是国语的，但是呢，这是老歌啦，咱爸爸妈妈拢不陌生。啊，这首歌嘛代表咱阿米亚的心情，啊，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啊，默默的陪伴阿米亚。啊，拢较避暑，阿米亚听众拢较避暑，较无敲电话起来甲阿米亚做互动。但是呢，有当时啊，妈妈嘛是有真济吼，做线卡啦吼，大家阿米亚开讲，因为咱的建议是说，出门在外啊做拍拼事业，啊无通啊安尼固定时间啊伫个空中啊，互阿米亚伫个空中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无你看像爸爸妈妈恁家己讲。你的建议是说，一天敢有甲你安尼讲话两点钟？嘛无啊，卖讲两点钟啦，二十分钟可能嘛真困难。两分钟有就真无简单啊，卡者。囝诶，啊你今仔日有食饱无？啊囝甲你讲，哦我伫无闲啦，要创啥你紧讲啦，我无闲咧，卖卡啦。哦，你看，啊咱有诶妈妈就会失落感，就会感觉伤心，会感觉那安呢？吼、哦、啊，其实人今日是说，就是你拍拼的无用事业啦，吼、哦、啊，所以不要紧。咱每一天阿米啊，拜一甲拜六是下晡两点甲四点，拢会伫个空中来陪伴咱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啊，爸爸妈妈拢会当多多利用。吼、哦，两点钟的时间啊，敲电话起来找阿米啊开讲，哦，点歌，哦，安尼一天就过啊，真欢喜。吼、哦，有阿米啊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啊，那礼拜咱就是假日的特别节目，吼、哦，下晡、中昼啦，十二点至两点，啊，个暗时的六点至八点，啊，来陪伴爸爸妈妈。所以，甲阿米啊，当作家己的查囝，安尼啊，有啥物问题，拢会使卡起来，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哦。啊，咱听阿米啊节目，除了讲会当消磨咱的时间。啊，有阿米亚做陪伴以外，咱阁会当加减啊了解一寡健康的常识，因为相信做者爸爸妈妈可能也要叫伊看迄文具乐乐等手机啊，虽然即马真方便，等手机啊起来就会当查资料，但是啊乐乐等看也无啊，啊一字一字看有啦，啊要了解意思，啊这是啥？哦啊，但是咧。透过阿米啊，简单啊来甲爸母啊做解说，咱会当增加一寡健康方面的常识。或者是有当时阿米啊讲，咱即马现主席啊，伫发生社会上发生什么代志，哦，安尼嘛是袂歹啊。好、哦，所以一天两点钟的陪伴，咱爸爸妈妈爱准时好、哦、来收听，啊，甲阿米啊来做陪伴。安尼好不？谢谢爸爸妈妈啦，这首感。

香味哦，啊，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一种竞争啦。但是咧，做些爸爸妈妈拢唔知影，吼、哦，拢改动作，嘿也无啥安尼。但是咧，你问题抗拒，小问题就变成是大问题，吼、哦、啊，较紧咧来食这个南瓜子来改改善。小组的三盒2500块，啊，若大组的咧，就是两小组嘛，六盒。阁加上一盒，大组的7盒5000块，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吼、哦、啊，真方便，配地甲吞落就会使啊。啊，这是做软胶囊的，非常的方便，真好吸收。啊，咱这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你要食市面上的南瓜子嘛是会使，拢可以，但是要食得爱食有效果的，卖食迄心理安慰的，啊，开遐侪钱食无效。啊，来甲阿美啊讲，我都有食南瓜子，啊那无效，因为你食唔对伊嘛。咱爱食德国原装进口诶，啊，咱目前台湾，敢若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代理德国原装进口诶南瓜子，小组诶3盒2500块，大组诶7盒5000块。爸爸妈妈，你若无想要捏无线吊带，无想要放摇头、闪摇尾、放摇低调诶，或者是定定摇到咧感染诶。你一定爱紧来食这个南瓜子，啊！时间足紧嘞，又过2点钟，咻一下又过过啊！感谢咱爸爸妈妈伫个空中的陪伴，阿美啊，伫只地上12万分的感谢，祝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

一八一，空八空空，空八八，一八一，零八零零，零八八，一八一，零八零零，零八八，一八一。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近啊，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1: 哎，记住哦，咱来空白一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未记一字啊吼。
1: 对啊。
0: 啊，若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都记
2: 一字来为了。
1: 你好，
0: 嘿嘿，
1: 来
0: 上
1: 面好不？我今嘛在这里刷电，
3: 刷卡好不？
0: 那边刷卡，好好好。
1: 人家咧讲太大事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关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互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
2: 来为了。
1: 嘉宏兄
2: 哦，嘿，我嘉宏本人。
1: 报一个吼，
2: 嘿，来妈妈你讲。
1: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
2: 吼。好好好。
1: 啊，是讲是按今天的。
2: 迄先甲食嘞，迄爱食。你这个注疫苗，迄更加爱食。
1: 安尼哦。
2: 嘿，因为迄通血咯，爱甲你鼓励含氧量。
1: 啊，
2: 你
1: 吃，用心中的，
2: 吃吃吃，
1: 啊，就是够心中的拢会使，
2: 用
1: 心中的吃一粒，啊，迄个，
2: 吃两粒啦，卖吃一粒的啦，
1: 应该爱吃两粒啦，一粒是人迄无镜头，少年人咧吃的啦，
2: 吃两粒，
1: 片片吃两粒啊，哎，啊，用心中嘛两粒，片吃两粒，
2: 对对对，等下嘛搁吃
1: 哦，
2: 没啦，等下搁吃啦，伤轻的伤重。
1: 你煮煮了等下吃哦，
2: 去吃，啊，下等下下晡搁甲吃。
1: 吃两顿，
2: 嘿，
1: 哦，安尼哦，吃过来还没，搁吃川贝恩欧呢，
2: 吃愈济愈川贝恩欧嘛，对，嘿，还拢赞
1: 的啊，宠物呢，
2: 嘿，买拢无宠物，迄药效拢无
1: 共款，药效无共啦，材料嘛无共啦，
2: 你拍起来问这些人，
1: 啊，你免惊，好家宏，好你去。
2: 哎，
1: 我
2: 小假呢？啊，
1: 有呢
2: 吼，你
1: 啊，你
2: 这猪油苗，
1: 你
2: 猪油苗，啊，你食这都袂啊？
1: 你甲食一个啦？
2: 你听我，
1: 爱食啦，
3: 爱煮啦，
1: 讲煮，爱去煮，爱去煮，
2: 去煮啦，有机会爱去煮。
1: 莫德纳两支，啊，那个煮莫德纳讲足强的
2: 啊。没啦，
1: 没啦，大家慢慢来煮。
2: 卖后边，
1: 我慢性病多些，啊，一关毛病拢严嘞。
2: 没啦，你慢性病，
1: 那我别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家人讲，
2: 好。
1: 没
2: 看见的，
1: 没听
2: 到，
1: 我们都卖听白人讲哈。
2: 你放
1: 心吧，
0: 对哈，
1: 好
0: ，OK，
1: 拜拜。
0: 来，喂，你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1: 阿母，
3: 喂，
0: 阿母你好，欢迎阿母啊，今日我你更加久，因为
1: 阿在
0: 头前人先卡来啊。
1: 你第三名，
0: 哎呀，
1: 你后边够电话咧讲的，你进来讲。
0: 三名来，
3: 好啦，帅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啦。
1: 阿母你也好，
0: 阿哥来嘞，
3: 阿哥来，我哩三周年六祖祖，
1: 我哩
3: 听上半天啦，
1: 谢谢啦，
0: 感谢阿母啊吼，刚才听到这古人的欢喜，
1: 对啊，
0: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3: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袂来嘞，
0: 买万外块也袂去嘞哈，别紧啦，慢慢来啦，嘿，钱多嘞，啊，都哪有需要才寄安尼啦，哦。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3: 听江辉唱的。
0: 江辉唱的啦，哈。
3: 嗯。
0: 好 ，OK， 哈。多谢阿母啊，哈。阿叔阿母啊，阿母啊，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哈。
3: 好。
0: 差百外万人啦。哎呀，哈。
2: 好啦，多谢阿母啊，哈，好好，啊，来喂了。
4: 哦，刚好
2: 有事。阿、啊、姐，你今日请阿只扎卡，你唔免卖衫。
4: 我今日较有闲，你是咧？我较有金蛋盘卡，我即久无卡个咧。
2: 安尼生意歹啦。
4: 那卖安尼讲，讲生意歹啦，我生意普通啦，我只是金蛋盘即久无卡，紧想卡一日歌咧。
2: 哦。
4: 哎、欸，中秋节要到咧，点什么歌咧？
2: 来，点什么歌？
4: 满月想爱人。
2: 满月想爱人啦、啊、吼，好 ，OK， 哎。
4: 我爱借问一下吼，像你咧叶黄 QQ 洞啊，有无？
2: 阿个人
4: 生照干啊，阿个自信下啦，阿个互相用啊，即久拢无咧卖啊，我已经拢食完啊咧。
2: 啊，我都还袂轮到咧，阿人嘛无货，
4: 哎呀，我袂轮到，阿无货，我无物件通食咩咯。
2: 啊，我即两天才赶紧甲厂商讨，好无？哎呀、啊，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哎呀、啊，我做年庆，我甲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哎呀、啊，啊，这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啊，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4: 是哦。哎哎，啊，我借问一下吼，哎，那三七八的，一个月算三年 ，BMI 拢正常
2: 的。安尼吼，哦，迄支大家学了噶，迄大家华人一个黄乳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挂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啊，最近拢会清洁啦。
4: 对啊，现在三七八的，哎哎。
2: 你牛肝
4: BMI 拢正常，
2: 好，安尼吼，
4: 对啊对啊，
2: 好，恭喜啊，继续吃。
4: 啊，你
2: 做
4: 产品搞我规矩搞
2: 我
4: 做。
2: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呐有欠啥物吼？啊，恁拢爱打电话甲公司讲，啊，我只有法度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不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快的，啊，爱靠恁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吃完啊，啊，我只有法度去争取。啊，有诶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诶。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诶，迄拢天然野生诶物件，
4: 吓
2: 啊。
4: 出来
2: 哦，我感觉最近这两项物件特价，咁要起笑。
4: 我拢食干都食袂到诶，食袂
2: 到咧。好，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就爱卡来讲啊。哎呀，好，好，好，好，多谢
4: 啊，
2: 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来，喂，你好，陈妈妈。
5: 我食诶三皮八那个。有效果啊！今麦是搁有回落来，我咧你吃完啊呢？
2: 真无回。
5: 哎，吃完啊呢？今麦吃完啊？你吃了有较瘦无？
6: 有哦，
5: 哦，安尼水哦，哎，
6: 有较灵活。
5: 哎，对啊，那个
6: 安尼吃完
5: 都
6: 老
5: 好食，对，拢有，都拢有较好食啊，较灵啊，顺那个卫生区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6: 哎呀，我来甲秋香测啦哈。
2: 这两天啊，
5: 哈。甲我吹一下啊，吹下甲我寄来啊。
2: 你干那欠一项尔就对啊。
5: 我今仔日我先进欠一项。
2: 好，好 ，OK， 好，
6: 好，谢谢你哦。
2: 啊，来喂你好。
5: 喂，陈爸爸，你足久无打电话啊呢？
2: 哎呀，真久无
5: 听你。啊，真久无打电，听到你的声音吗？
7: 你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5: 哦，你在店金骨草哦。
2: 你差不多，你差不多第一摆下来买个金骨草呀？
7: 好啊，
2: 阿姨都跟阿星个甲三黄同款。
5: 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啦。
7: 哦，嘿，是较好食，还几偌分外的，
5: 几搞分外。
7: 诶，阿哥，你爱讲话佚佗啊？
5: 哦，赞赞赞，是两个头哥好食。
2: 阿哥，要去倒位？
7: 阿布达比，
5: 阿布达比是什么所在？
2: 中东哦，
7: 中东啊，
5: 赞赞赞！
7: 哦，我有阿无来，好阿多，
5: 阿无陈爸爸，你到底几岁啊？去家远着？
2: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呢？
7: 无啦，去杜拜要好热啦，我们在看好热，成都安怎？
2: 你是要去杜拜啦？
5: 阿陈爸爸，你是几岁啊？走家远去？
7: 八站你还无话者？
5: 哦，八站你走家远？
2: 去中东，
7: 勇敢强
5: 哦，勇敢强哦，
2: 去中东，
5: 食阮的产品勇敢强哦。
2: 去中东，去中东，早就我石油倒来，喊我换金骨草了。
7: 好啦，我有刚刚就挂掉来。哦，刚才有你的药片那个哦。哇，你那哪去讲嘛哦？这条条，这最准是这条哦。哦，我吃那的。
5: 食阮的产品有较好食无？
7: 哦，贵，那去高都贵哦，阿伯，还袂赚。
2: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我
5: 都可以食白，
2: 我都可以食白酱加川贝做伙食。
5: 哎呀，你得烧啊，啊烧
7: 在做病哦。我刚才生病太好了啊，无哦，幸亏大家拍过啊。
2: 没啦，你的作用诶，食到八二，你放心。
6: 好，我来甲秋香退咯，
7: 谢谢，
6: 谢谢你，谢谢。哇、啊！
0: 感谢全国这个长辈时代
6: 哈、
0: 啊！啊，我周年
6: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0: 我的周年庆就用要接近尾声，
6: 对啊！
0: 啊，这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来打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6: 是啊。
0: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6: 是。
0: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打电话来讲哈，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特惠啦吼，啊我还阁有几落支产品还未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骹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桑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6: 是啊。
0: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6: 是二乐。
0: 二乐甲会得志吼，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就山啦吼。啊，无恁然后敲电话起来二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接节目，
6: 之前
0: 我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学检验师检验回来，啊，讲实在，迄、那个检验师替伊欢喜噶，讲伊这三十年来身体在这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啦，
6: 对啊，拢切记啦，无忘记啊啦，
0: 唔捌遮健康的，
6: 对啊，
0: 啊，咱嘛甲恭喜，
6: 嘛
0: 真替伊欢喜，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些较对啦
6: 吼。恁拢家
0: 己开钱咧。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就袂互恁失望。
6: 无唔对。吼、
0: 哦，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
6: 是
0: 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的平平啊，我若要买，互我的查某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6: 嗯，
0: 要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6: 是啊，
8: 你好，
0: 新年大吉。
6: 刘大姐，来，什么好福你来挂电？
8: 我有确诊，也未使去领。啊，今麦领是咧扣领，我是咧拜后再去领。
6: 你先等，你先等，我叫老家处理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打电话起来讲。啊、我
6: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0: 我只拢会甲你登记
6: 吼。恁吼，
0: 啊，恁前日确诊呢？啊，恁的川贝料安那食嘞？啊，经过草料安那食嘞？来回了林大哥。
6: 林大哥，
9: 大王，
0: 嘿、欸、嘿。
9: 就问下恁嘞，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0: 还卖贵啊嘞？
9: 哈哈哈。
0: 电工打促
6: 销。你卖贵就对
0: 啊。啊，你电工促销看好卖？
9: 有卖啊。
0: 啊，你还没吃完啊？
9: 啊，
0: 都
9: 啊，
0: 都
9: 食了
0: 袂
9: 歹，啊，
6: 都
9: 准时
6: 食
9: 啊。
6: 安尼
0: 啊，
6: 食完
9: 啊
6: 就对
9: 啊
6: 啦。
9: 哎呀，已经准备，差不多要食完啦，所以想讲恁当时搁要买啊，恁请教。
6: 啊，你食了刚好势。
9: 食了袂歹啊，正常排便都拢袂顺。
6: 即摆足顺诶，就对啊。
9: 哎，是。
6: 啊，
0: 我即两礼拜再去啊，厂商清楚看
6: 下。啊，好，去甲吹看下。
0: 哎呀，
9: 好。
0: 对啊，
9: 啊是
0: 恁
9: 若有提早回来，
0: 嘛会当私底下
9: 教
0: 我。阮家己来，阮家己来，这阮是拢有留啦。啊，人员工要破后你无，
6: 啥要破后你无。好啦，我等下叫员工靠后你啦，我这个
0: 是好。好，好，
9: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6: 好，
0: 好，好，
6: 好，好，
10: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爱啥物？你要爱啥？
10: 哎呦，互相爱呀，有无啦？我，
0: 互相
6: 爱，你爱互相哦。
10: 人咧讲啊，食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家骨人啊，搁，迄个吼。
0: 嗯。
10: 啊，要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爱食两日都好诶，知影？我就那讲好，赶紧听着你诶。
0: 卡啊，等
10: 几
0: 波
10: 等无啦，安尼哦，哎呀，我就赶紧两组来啦。
0: 哦，恁家的新明星嘞？
6: 系啊，你哪知我咩
0: 个？你敢你敢知你是安尼？恁家的新明星？
10: 嘿，
0: 阮站面敢那为着互相要喊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安
10: 尼哦。系
0: 啊。
10: 哦，好好好，安尼就
0: 赶紧
10: 两
0: 组
10: 过来。
0: 啊，都要
6: 无
0: 都开会
6: 开啊点半。啊，唔知人要卖人
0: 无？
6: 啊，
0: 继续唔知
6: 吵。安尼哦，
0: 系啊。
6: 哦。啊，阿母话
1: 一个啦。
2: 哦，好。你互相要食了安怎好啦？
1: 啊，个药酒较好势。
11: 嗯，药酒加食好势，啊，个哪天吼？咱有感觉讲，俺脚骨都好消落安尼啊。
1: 哦，大水啦，吼。
11: 小可有水分啦。
1: 哦，安尼，啊有较消。
11: 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佫食两日佫感觉愈肥安尼啦。
2: 药酒爱顾啦。
11: 对啊，
2: 對
11: 啊，就
2: 是这样啊。人说寿命是短的，腰子在走。
11: 哦，咱这段我不知道你在找你，还没我在找你要找你。
2: 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在走，就是短腰子在走，腰子如果够用，身体就用。
11: 对啊，那就脚骨就按行行这样啦。
2: 好 ，OK。
1: 对啊，我来个手相参详。
11: 你
1: 跳起
11: 来，要去看，还没，还好，听着这行腰啊，听着还
2: 我当初互相约，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约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
11: 就讲叫。
2: 好啦好啦好，
11: 我再讲，再讲，带你
2: 过去接。好啦，我本来讲话你听，你听无啥有。
1: 那你别做事啦。
2: 啊，我当初吼，你讲着互相约。
1: 是。
2: 啊，我昨干那为着互相约含头家。
1: 头家在熬几波啊。啊，常
2: 开会开啊点我。
1: 啊，嘛熬几波，唔知你熬啥呢？啊，
2: 当然，这个来宾你嘛是参与开会的其中之一。
1: 是啊是啊。
2: 啊，我昨开会开到点我啊，来位。
1: 来，陈大哥。
2: 文路大哥。
12: 你吃我啦！
1: 你伫山顶来，什么好不？
2: 我家宏啦，
12: 我家宏啊。
2: 小威，你卡电话，你卡你
12: 你
2: 卡
12: 你。你分下伊种许，伊个伊讲好了呀。
1: 脱两红你啦。
12: 有啊，
2: 哎，安那。
1: 阿小弟来呢。
12: 啊，我叫我吃啊。
1: 有啦，有叫，
2: 有叫，有甲你叫又叫。
1: 叫又叫啊，叫去啊。啊，你今仔日去等看卖哈。
12: 我
2: 来了，来电来电来，喂你好，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老当时要卡电话来，啊恁个垃圾哦关起来一拜托，
1: 是啊，拢好好
2: 听啊。啊无安尼，我会响声吼，啊第一，
1: 人家听了无爽快啦。
2: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
1: 是。
2: 第二，人家听了会无舒服吼，啊来喂你好。
13: 啊，他还没到位。
2: 那袂到位啊！你是讲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
1: 来等等等等啦！
2: 我是讲你刚才问看还袂到位，也无讲什么物件吼。我讲我昨为着这项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1: 是啊。
2: 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1: 我你讲个家伙，这项物件我真爱甲你。
2: 我当时伫台来为了陈太太拍摄，我你到山那过来带，嘿、欸、来了。
14: 哎、欸，你要高雄，高雄
1: 啊！高雄啊，你名个叫唔
14: 到，过来一回我收到啊。
2: 哦，爱你妈哈，
1: 爱你妈哈。
14: 阿伯，别那啥。
2: 来，我叫老卡小姐甲你介绍
1: 哈，
2: 叫助理哈。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
1: 是
2: 然后筋骨草，
1: 是
2: 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
1: 是
2: 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搁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去失落的物件，我要甲找翻头，当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搞清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哎呀，食癌食到大家拢好。来，为你做妈妈。
15: 嗯，啊，我医生正讲，那还未上过。
2: 啊，来，你稍等吼。啊，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要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予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啊，予一个团金叔啊。吼、哦、啊，互一个阿王姐，阿王姐啊，卡电话来讲，因30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袂了灵，润大袂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1: 拼开工的就对啦，吼、啊。
2: 近期后来小可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奶，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1: 是啊。
2: 啊，我讲这个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1: 是。
2: 啊，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1: 真的呢！
2: 啊，我无可能放弃啦。
1: 迄工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的车，家己来要归收的回去啦。
2: 哎呀，连一挂大型药厂啊，甚至病院，
0: 要来向我讲三黄，
16: 是
0: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16: 嗯
0: 啊，都甲排除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16: 这量足少的啊，
0: 互别人买，
16: 是啊，
0: 啊，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16: 珍贵的，
0: 爱老吼热爱我啊，支持我，疼惜我，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来食保健，嗯、来食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对个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食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支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啥物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防算浪费，加防食了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讲，代讲代好要洗耳机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的那句。
16: 是啊。
0: 哦、啊，我讲真正好诶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耳机也九万外个，至十，今已经来到十一万外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洗耳机诶啊，未来啦吼，将近超300万人。谁人我讲，谁人会有300万人？你来跟我讲，哪有可能有这多？因为第一啊，西尔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16: 尿
0: 血
16: 病，
0: 吼、哦，这拢是准备，就是甲要西尔剂的阶段。
16: 是啊。
0: 因为恁只要一顾无好，肌酸酐放入去破白了，肌酸酐过悬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啊，这就是拢要洗尿剂的
16: 指标。你肌酸过悬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放尿就破啊，嘿。
0: 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这个藿香药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然、天然的野生的物
16: 件。天然的啦。
0: 吼、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16: 啊，搁一只吼，一挂珍贵的药材啦，咱是甲拢野生的有够歹找啦。
0: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16: 咱家爸母啊，注意听啦。
0: 你今日注意听，你有糖尿病的人，
16: 一定爱听，
0: 你嘛一定爱听。
16: 哦，你一点仔知识啦。
0: 啊，不管你要买唔买，
16: 对。
0: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换。
16: 对对对。
0: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16: 泡泡啊，嗯。
0: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
16: 常常
0: 咧悬，
16: 起起落落安尼。
0: 啊，有小可有贫血，有头壳晕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都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16: 嘿，
0: 哦，啊，你
16: 检查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吼、
0: 哦，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哦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16: 对对对。
0: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药剂的，甲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未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16: 那唔好。
0: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一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16: 还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0: 永远的选未刷。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若动算就破病。吼、哦，这种好酸人，
16: 那嘛不爱去生
0: 这种好酸人，该一种好酸人
16: 不讲、啊。嗯，
0: 吼、哦，阿、啊、兰就来听一首歌。
16: 来，咱来听一首。
0: 啊，来接通电话啦，
16: 哈、哦，来
0: 送给大哥。
16: 来，你黄大哥。
17: 喂，
16: 大嫂，你刷电刷电，来，
17: 好好嘞。哎，小姐，啊，我种那个三黄，我也唔知要吃什么时阵啦。
0: 三黄，你都用用随时，想要吃你也无买三黄啊，你倒来三黄。
16: 用别人的，别人家买。我知影，我快点。哎，稍等，稍等，稍等。
0: 啊，来，来，喂，你好。
18: 哎，借问者吼。
0: 嘿。
18: 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哟。
0: 嘿嘿嘿，纳豆红曲。
18: 哎，借问者吼。我算算小过你哦，存二十万你敢袂吃呀？
0: 会啉钱？
18: 啊？
0: 会啉钱啦？
16: 特别要紧。咱这
0: 你算算小过你，你跟你
16: 生油脂也不要紧啦。
0: 啊，那豆红曲是咧，跟你食清火路的有无？
18: 伊
0: 迄袂影响到你的油脂。
18: 啊，伊有下丹参，什么丹参啊？
0: 伊见到对你油脂有帮助，冬参啦。哎呀，啊，你若算算小过你哈，啊，你是指挥大哥哈。哎呀，你今日爱听哈。 啊，肾石球过滤率。
16: 你今仔听，今仔这部你敢听得
0: 到？无
18: 啦，我今仔未进来，我今仔上来这样来听。
16: 哎啦，哎，肾油记得吃，卖讲你肾石球过滤。哎，
0: 肾癌的，肾癌的人都会使吃。安
16: 尼了解无？
18: 迄老
0: 管
18: 的
0: 安尼，拢会使，迄专门咧做火啊管的吼。
16: 好，安尼知吼。
18: 啊，有搁想袂听
0: 无？无啦，汤拢
16: 会食袂。咱无禁忌啦，吼，无禁忌啊，吼。
18: 食菜哦，食东
16: 西。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吼，好，拜拜。
0: 卖互家己，卖互家己。
16: 你卖压力遮大啦。卖互家
0: 己讲生活。
18: 你一
0: 罐了。嘿啦，只是罐只两罐，卖互家己生活遮紧张。
16: 你少紧张伊啊，
0: 吼。
16: 好，拜拜。
0: 你甲看啦，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药剂的人啊，的一种隐忧啦。哪一位？
19: 到了，到了，是木马。QQ 叶黄素吼，我不会买啊，吼，我真够食了。
0: 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要，本来今日要买。
16: 系啊。
0: 啊，但是烧伤会刮袂出来。
16: 烧
0: 伤会刮袂
16: 出来啊。
0: 系啊。啊，我让人去吹甲，我让人去吹甲，讲要笑伊啊。哎呀。
16: 啊，好过袂歹吧？
19: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
16: 啊，就较好较一斤嘛吼。
0: 啊，本来今日要买，烧伤做袂赴。
16: 系啊。啊，就是你太好
19: 诶。因为预约哦。
0: 因为伊个小巧早吼，啊，来煮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较侪，食
19: 了袂歹，对，食了加都轻松。
0: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吼。
19: 好，阿吴帮我登记一下。
0: 好，
16: 多谢苏妈妈哦，好，拜拜。
0: 来，为了个三兄。
20: 嘿，我物件有上来无？
0: 你
16: 稍等下哦，
0: 吼。哦，即个人问电话，你看家宏，敢那一工人订货偌济啦，吼？敢那问看货送来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即几工啊，拄啊拄着台湾的大节日，啊，送货较慢。
16: 嘿，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咯，你来稍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也是过工就到，有即摆会慢一工。
0: 啊，像这物件，有诶你免等吼。
16: 就不用等啦。
0: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16: 你卖烦恼啦，送无第二工过甲你送一届啦。
0: 若无小安的亲身甲你送伊啦。
16: 哦，安尼严重啊。
0: 不管你住着倒，还是住小琉球。
16: 我全国诶来，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0: 不管住小琉球、住着倒，伊拢会甲你送。
16: 好啦，
0: 你放心啦。
16: 我用油诶甲你送过啦
0: 哈。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样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16: 是啊。
0: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咧，吼、哦，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啦，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单，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买，大家坐啊，大家。
16: 你看我那久食加油剂，安尼免洗油剂，你看偌
0: 赞。阮丈人嘛无洗啦。
16: 系啊，你刚才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0: 对啊。
16: 食加油剂食到好好洗好洗安尼。
0: 本来咁要甲因早间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洗油剂，专叫因早间佫留咧。迄阵啊早嘛早嘛，洗油剂互伊甲因早间带转
16: 去。你安尼
0: 啊？来听歌啦。
16: 来，一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客叫做夜夜迷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两产品哈，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对啊。
1: 啊，四二季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嘞？
1: 我。
0: 135246
1: 呢？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街啊，水井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腰子出问题。
0: 是啊，
1: 我台南清街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啊，然后我讲真侪人唔知啊吼，当然政府有效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腰子，你要治疗腰子要有过程啊，因为家宏虽然不是医生，不是教授，嘛不是博士啊，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啊，基本的常识啊，医生有的常识，教授有的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的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的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全国嘛，敢那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这块互一百个食药剂的，一百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即个顾腰子的、顾腰子的，你食腰子的，有影足侪物件来食顾腰子、食腰子真有效包括像咱冬虫鹿茸，即食顾腰子拢一杯一重，只要你食着好的，食着顺的啦吼。
0: 打着新闻有够的啦。
1: 即拢是无问题的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侪人唔知影吼。咱腰子有腰子网西，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就亲像你咧起厝同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0: 是啊。
1: 你一定爱为地基先挖。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0: 对。
1: 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若地动随崩。
0: 咁你着倒去啊啦。
1: 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你一定爱车壳先做然后再来锁一挂零配件，
0: 人个步骤拢一层一层
1: 的，再来调引擎，放冥想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再来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放蒜头，然后你再来炒菜。你无可能先炒材料来，你才倒油，来才放蒜头。
0: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1: 物件就是安尼，真济人唔知影讲在咧食药剂、顾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我会当医好遐济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我上至少卖讲济啦，我有50000几个听友，我上少吼有500个人本来应该爱食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总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腰子忘洗，你无甲清哦清气，你这垃圾毒拢排未出来。永远你顾腰子安怎顾都无效。第一，腰子咱爱清哦清气。你才会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才食落去甲疼吼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0: 安尼补身体嘛，是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1: 你若敢若腰子忘洗，你唔甲清，你敢若要甲补，你补伫内底有影，腰子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0: 像咱个冷气同款啊，你无家洗个迄个房啊，你踮喺伫吹，安怎吹嘛吹袂冷啊，对无？
1: 是啊，吼、哦、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嘛是即个听友登起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0: 上信任的哦，
1: 咱康百氏的药厂 啊，即我昨暝含我开会开啊点我
0: 啦，辛苦的啦，
1: 啊，差一点啊向瑞士，
0: 卖咁累啦，那无辛苦个向瑞，
1: 因为伊都一直无
0: 对人较好个啦，
1: 一直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请客食，啊，我请客去生态看，啊，拢放水灌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佫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我佮要甲你讲。因为我那舅妈就是确诊，啊是不是确诊？我有发烧，啊你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打三天，迄一天卡个真啊咪久啊，打电话在阿讲，我客在我家咧，食无三，食无两天就好去
1: 啊。啊你有啊？
0: 哈？
1: 啊你腰受骨你拢
0: 跑开？我有啊，那无我寄衫啊给伊个咧。
1: 哎呀，啊你今天去？
0: 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
1: 你我刚刚小安
0: 讲，
1: 我刚刚小安弄个头臭物件哦。
0: 啊，无长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1: 咱讲实在，这样咧吃唔好，有当时啊，我咧揣无物件通吃。
0: 未使未使，爱藏起来。
1: 物件咧头长啦吼。
0: 哎，我心白起来，安尼讲。
1: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住十几岁的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
0: 是。
1: 啊，住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咩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1: 是是。啊，而且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昨都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1: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给大家。
2: 是。
1: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1: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的放尿气泡白了，一工就改善。
2: 是。
1: 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和你的稳定值。是安怎一些人物件啊会遮尼好？
2: 是，
1: 吼、
2: 哦。刚才我甲这时代报告，就是讲哦，咱这个互相药吼，除了咱的金香花哦，就是香的花、欸、哦，以及个用到咱这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
1: 哦，
2: 这咱过去咱都拢有伫这个新闻，咱拢有解说啊吼、哦欸，就是讲今仔日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刚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拍卡规身躯乌索索？
1: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哦，我拍卡规身躯乌索索，我去配合筛书，哦，筛配合的筛书哈，
1: 啊，
2: 这徐以香啦，
1: 是是，
2: 哦，这个德哥我，哦，这个鱼缸
1: 啦，
2: 哦，鱼缸，
1: 嗯，
2: 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甲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哈，
1: 嗯，
2: 含这个鱼缸的鱼船啦，哈，
1: 嗯，
2: 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甲超音波搬去伊船啊顶管设备，为虾米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个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咧，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干无对个大海贝，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一个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吼，大海，
2: 迄就比咱个比。较大只，
1: 系啊，迄、哦、算上紧绷个啊啦吼。
2: 啊，为虾米刚遐我为虾米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甲这个超音波细型个啦吼，无、大型个，我这细型个超音波设备，我甲运去
1: 设备
2: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这个酶，
1: 是、哦、
2: 蛋白酶吼，伊、哦、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1: 是
2: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那个，我就拢先甲萃取去，
1: 是，
2: 哦，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为虾米？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有一个成分叫做内态酶甲外态酶，
1: 伊
2: 这个要创啥呢？
1: 是，
2: 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2: 吼、哦，你的人个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 代表你的血是有法度保持偌长。
1: 是是。
2: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腰肌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的肾丝球的污垢。
1: 哦。哦，
2: 咱这个肾丝球，等下像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2: 你一礼拜你甲漏这饮水机个漏了，你家己看迄个心、里心
1: 是
2: 有偌乌，
1: 对，
2: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0000cc 的血液，
1: 对，
2: 哦，血浆，
1: 对，
2: 哦，血毒，
1: 对，
2: 拢包含伫内底，
1: 对，
2: 哦，尿毒拢伫内底，
1: 对。
2: 你这180000cc， 你要安怎去加工？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腰肌网丝、肾丝球，你要安怎去改清毒？要哪去甲伊分解，就是用着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去甲用水解，用着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去甲水解着咱这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吧，
1: 可
2: 以自然代谢掉。无伊代谢掉了以外，佮甲你肾脏补肾阳，
1: 互
2: 你腰肌功能感觉加真好。
1: 哦，
2: 咱这个中医吼咧讲的，就是讲古早咧讲的讲。咱讲的肾呐、腰子啦，伫中医叫做伊有一个名叫做命门穴，命门穴啦，
1: 两个命门穴啦。
2: 对，咱腰子就有一个肾阳甲肾阴，
1: 哦，
2: 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嘞。你这个命门穴，你只要叫花伊，你的人的性命都
1: 差不多，
2: 差不多啊。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行，对腰子行。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这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1: 是
2: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这句话是真正好，即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免啦去补着这个肾，清着这个腰子网丝，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这两这对哦。一对起来一定要一两以上，即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唔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1: 是
2: 一两以上，
1: 是
2: 一两以上的刺激偌济，
1: 是
2: 当下一两，咱的大海马即嘛一两是一对哦，干无对，是得一个12000块，
1: 一对的对啊。
2: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即个心，补命门血吼，清除腰子的。伊个
1: 人
2: 说，伊有一贴药方，伊个处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在时段吼，恁一定捌去摕到这条药单，就是讲，这条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
2: 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摕起拢爱10000块。
1: 无，结果因起拢摕到细只，
2: 拢细只，因为
1: 拢摕
2: 到海马只。啊，我为什么讲呢？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1: 是
2: 运起来尊顶，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在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1: 瓦体
2: 去除啦，伫尊顶我都要用超音波先甲揪这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先甲揪出来，
1: 是
2: 要让你。这个腰肌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在垃圾，在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这个毒素
1: 甲
2: 分解掉，让你自然在这个腰肌网丝的时阵清除，排位尿液出，诶尿，咱的尿搞出来，安尼，
1: 哦是。所以讲，咱今日吼，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啊！大家拢知影有腰子网丝，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着爱先一步一步来。
2: 对，
1: 你爱先穿腰子网丝。
2: 对，
1: 你这腰子网丝若拢脱掉咧，啊！你这个毒素排泄袂出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要顾腰子，你疼腰子，迄拢是假讲的啦吼。
2: 对，
1: 啊！你着一定爱先甲腰子网丝穿好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等下像阿金他拄啊讲诶，你一支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着愈慢愈少，啊，迄支乳心着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迄支乳心若无甲换， 你老无水通用，
2: 对，
1: 这就是一个，
2: 越来越细
1: 讲，这就是一个共款，
2: 对，
1: 啊，诶，过程模式，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
2: 是，
1: 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南海味，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尾，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哦，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
2: 對
1: 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固诶效果啦。
2: 吼，咱即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诶，
1: 是是是，
2: 伊甲咱即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诶，
1: 是是是，
2: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诶。
1: 啊，金香花见降时吼，
2: 是
1: 啊，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
2: 吼。
1: 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2: 是
1: 啊，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哦，像我的桑黄，互恁食甲癌好伊，太济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
2: 做侪
1: 啊，就像我讲的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啊、金丝大哥因太太的膀胱癌啊，讲真正足济人啊，拢食咱这个啊桑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诶啦吼，啊少有诶，啊嘛无容易采取诶，啊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诶物件，为咱诶山区啊，或者关注民第一啊，推动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诶绿豆红，我嘛用上好诶。啊，正品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红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红，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宏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淋着大海尾，甲淋着一挂醋香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任是袂使讲的。
2: 是
1: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一千啊。啊，要来互长辈时代啊，要互恁食恁糖尿病稳定，食互恁腰子望细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腰子萎缩的就对了啦
2: 吼，
1: 啊，脚汗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互你做有效果，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夹断来，做你甲退行，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吼，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
2: 是。
1: 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三千六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诶，介绍，吼，啊，就是。
2: 诶，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1: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2: 啊，不是讲三千六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事这心思安尼去奔波这工课吼，真正心不结结关
1: 的。人长辈也唔是甲你讲，叫你算三千就好。哎呀，
2: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1: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2: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下。
1: 讲一千啊，要咱卖三千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遮早啊，免哪会付啦吼。就唔免考虑啊啦，今日无用，趁钱为宗旨。你阮周年庆，这个物件嘛，红讨价讨五啊月。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还佫还卖完，他拄啊佫人敢那卡起来四五支啊，敢那因店的还佫有四五支，我看佫有十几支产品还袂卖完呐吼。
2: 是是。
1: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林兄，为着咱无爱红西药剂，你放着气泡白落，人容易亚神。包括你进入咧洗药剂洗三遍，你想要洗一遍的，啊，长辈时代药剂网洗先清好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药剂；有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气泡白落，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的，你着一工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插讲啊，拼看卖，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工，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2: 是。
1: 啊，用三工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药剂，那安尼，那我是愿意试啦吼。
2: 是。
1: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 咱就3000块1000元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咧吼，这海马来自野生的，佫是用上大只的。
2: 啊，金鲜花。
1: 嘿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鲜花。啊，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就敢那一批尔，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3000块。
2: 是。
1: 啊，阿林兄，昨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哦、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这个爸母啊，大家拢在疼惜你，你就甲送一拉落，系啊，然后送一拉落，吼，这个爸爸妈妈啊，你看啦，
2: 送一啊，1000盒就对啦，
1: 系啦，都1000盒来，
2: 啊，1000盒。到明仔你大概讲完，卖搁甲讲搁要追加哦。
1: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追加，都咱都讲咱下都开会。
2: 我事实上我海马的量嘛，讨掠掠嘛，讨1000外盒安尼尔。啊，我1000盒有哩，无要紧啦。
1: 安尼吼，好，好，安尼来到中北时段，今日你放着气泡白落，你耳机功能歹的。吼、哦，都头拄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人容易野生的，恁厝有人咧洗耳机的。你无爱哦，一礼拜洗三届，要改两届，改一届，放着气泡白了，肾丝球过管，肌酸酐过管，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腰子，影响着腰翘的啦吼。今日60粒一克啊，3000块，买一盒阿金送一盒，阮头家昨暝交代要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中辈时代洗腰子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爱食咱的腰子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腰子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然后来回了来，来变好声的哦，
3: 哎，
1: 来来好声的变细声的哦，来电话给你来回了。来买互相个吼，
3: 嘿，刚好要你讲
1: 嘿，啊，即马到
3: 大
1: 组诶，无大组就大组，等下尽量啊，等下先举咧来位。

0: 我就跟你讲，今日中北时段放着气泡白落，你放着脚水性的，水性的吃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吼，来威廉明进大哥，来你有要互相的吼，来电话举咧，啊来杨安大哥要互相的吼，有买过无？
1: 唔
0: 慢吼，来电话举咧，来威廉，莫等到妈妈要互相的吼。来电话举咧吼，啊我就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腰子忙洗先清好清气，以后腰子病无你的病啦。药剂我都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18万CC 的药液，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拢满线啊，因为金山买蓝钓，大海买全台湾，干那咱有俩，来威廉来。
1: 喂，嘉宏啊，我买两周、
0: 四周诶，
1: 啊，大周我先
0: 行销四周。好，行销四周，
2: 谢谢，
0: 我先
2: 退了
0: 哈。啊，来中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订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你好，青凤大哥，来面互相约吼。喂，来面互相约吼。来，电话行咧，互相约啊，食鼓励药剂哦，你放着袂起泡白了吼。来，你好，文斌大哥，来，你好，面互相约吼。
3: 好，
0: 来电话行咧，来，你好，来面互相约吼。来电话行咧，来中午时段。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啦吼，来威廉，齐达大哥，来你有咩好想的吼？来，别人家咧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写完就无啊。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早报，无五分钟啊，物件起一半啦吼。啊，我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八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南着大海马，你今日你甲想讲，你敢若买这个海马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到万外块啊，长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马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丝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丝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个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会水肿，会关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脱掉了啊！来，你有新听友哈，来新听友要互相的哈，来电来个哈。我就讲你腰子网丝，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气。你腰子网丝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1: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0: 嘿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先天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清腰子网丝，尤其佮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虾米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佮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甲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腰子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重日月。啊，人重双眼，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底，心咧行啦吼。你心若养，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粒的哦，这一罐是3000粒，你外口绝对无得买。外口敢若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就是公司。诶，大头家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即、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寡经济能力好诶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诶，人迄有诶年纪，人迄有诶经济好诶，娶过来某，吼、哦，伊必须爱顾药剂，啊，搁有女性朋友，你毋好当作药剂新，敢若查甫诶有，查某诶同款有啦吼、哦。今日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诶。放尿膏、臭尿破，遐咩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来个小姐啊！
2: 哎，
0: 嘿嘿嘿，来电话行咧吼，互相有赞无？
2: 有赞啊！
0: 赞啊！哈！
2: 本来咧放尿拢有用一泡啊，
0: 嘿嘿，食
2: 一
0: 羹
2: 就改善啦，
0: 食一羹就改善啦吼。
2: 哎，阿姨生水球本来足悬的有无？
0: 哎哎，
2: 以前我咪叫伊爱洗油剂啊。
0: 哇嘿，阿姨
2: 吼，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好食，食到三羹哎。
0: 检
2: 查起来就袂
1: 安尼，正
2: 常
1: 安尼。诶，肌酸酐就
0: 变
1: 正常啊。
0: 一般吼、喔，若一个月等于检查来会恢复正常就正好啊。你三工就甲出来检查，
2: 哎呀、啊，
0: 代表你比伊较紧张
2: 啊。
0: 哎呀、啊，啊，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酒免洗药剂，你电话举咧哈。
2: 哦、喔，
0: 来电话举咧，好，来喂你好，来聪明的大哥。啊，来喂你好，来嘿，怎
3: 么办嘿？啊，我带你报告一个，
0: 这
3: 个好香药
0: 哦。
3: 真正好用哦！我即回啊在大会，因为要即条要大会使。
0: 嘿嘿嘿！
3: 你较早以前哦，
0: 嗯，
3: 我刚食一寡退烧药哦，有几样歹用，较少发大个。
0: 嘿嘿，最近袂
3: 对啊。我较早食这有啥药啊无？
0: 嘿嘿，
3: 主要随食随用嘞，随消的嘞。
0: 这最近是刚食的随消啊，有的较紧
1: 挂钩
0: 的随消啊。
3: 对啊，
0: 因为伊药剂网丝随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药剂网丝。把你做尿药放出来，嘿啊！伊二次网丝把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3: 电话给。哦，我今天我今日呢，
0: 安尼吼，
3: 哎，我好久无咧继续在家，用在用是当
0: 小人物。好，早咧食吼，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了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互相的吼，来电话给你。 啊，我就讲啊，我甲你讲，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只要有法度身体健康来挣钱，大哥，来你要不要好香烟啊？
3: 哎，你想要
0: 谢谢
1: 谢谢，
0: 我来讲啊，先清则补，
1: 补对，
0: 吼，则会强啦，吼，哎呀，来威六，来文斌大哥，买火枪药，来对，来亚的哈，
1: 谢谢，
0: 啊，阿什么啊？咱家既然一千阿尔啦，吼，啊，今嘛红虾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安尼啦，啊，我咧做周年庆，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万载。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到优惠啦，吼！
1: 是是，
0: 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啊，都一克啊3000块，四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呀啦，吼！
1: 是，
0: 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组大组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耳机，耳机病甲你拢无缘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啊，然后你甲送一啦，
1: 我送一啊，
0: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1: 周年庆，
0: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一
1: 啦，好啦，好，
0: 啊，你甲送一啦，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够够好诶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藿香药，互食够劲就对啊啦，腰肌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腰肌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腰肌啊，食甲唔免洗腰肌，今日家宏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等你稍等，我袂等，我开钱，小安无改吼，啊，小安啦，啊，
4: 咱电话行到咧，我到接电话
0: 啊。咱甲今日就对啊啦吼，会当红食清油脂肪西，清了来就爱顾啊嘛，啊清互阮清啦吼，
4: 啊顾我顾就对啊，
0: 啊咱有一支，
4: 我顾较贵呢，
0: 袂啦，咱顾咱有顾一支油脂的吼，咱一个洛阳的冻精，
4: 哦，我搁开刀啊，
0: 迄正刚用上好的洛阳，吼，就是用迄个气溶啦吼，对天的迄地啊，迄洛阳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洛阳冻精就对啊！你的药剂我要互你恢复，像迄少年家送洛阳冻精，我
4: 就送啦。哦，啊贵着。
0: 袂啦，迄一人2000尔。
4: 夭寿啊！
0: 系啊。
4: 好啊，紧啦！
0: 安尼，安尼，电话开始会使开啊！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药剂防洗，小安兼甲恁过药剂，先穿则裤，今日洗澡的。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60粒的哦。那大组的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6000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洛阳的冻精，来为你林美大姐。
5: 哦，我跟你讲哦，伊物件哦，
0: 嘿，来你等来个哈。啊，来为你来买互相的吼。
5: 我
0: 先
5: 做，帮我
0: 解
5: 大
0: 桌。啊，来电的咧，行咧来行的吼。啊，来为你来买互相的吼。
5: 哎，
0: 帮我解
5: 大桌。
0: 来来来，电的行咧，来为你，
1: 谢谢。
0: 来西花大姐，来了，买互相的吼。
5: 嘿，
0: 来电的行咧，来为你，时代妈妈。
5: 哎，
0: 嘿，来。
5: 会
0: 早在卖遐
5: 啊。
0: 好，来电的行咧。你看买啥，你来讲吼。来电的行咧。大姐，来了，买互相药吼。
5: 啊，我正要甲你讲吼，你甲你讲好无？
0: 来，电话起来，我真无用通啊，你讲啊。啊，来，哎呦，来。
5: 哎，家豪。
0: 嘿嘿，来，你买互相药吼。
5: 对哦。我帮你泡袂入来啊。你做这做
0: 诶啦。来，电话起
5: 来。啊，你帮我再做做诶。
0: 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来，哎呦，来买互相药吼。
5: 哎，我要去做。
0: 来，电话起来吼，来，哎呦，来买互相药。
5: 啊！要大个啊！
0: 吼，来好你。
5: 啊，等等者，伊买两，伊买个两大，我要两组大组的，搁加一组细组的。
0: 哦，你安尼买。
5: 伊要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0: 啊。你真正来啊！
1: 谢谢谢谢。
0: 今日买着这比咧买黄金
5: 卡片来。啊，伊叫咱去烤肉啊！ 好，谢
1: 谢，
5: 都赞
1: 嘞，
0: 好好，多谢多谢哈，唔免学了啦，这物件太赞嘞，我无物件，
1: 大海贝贝
0: 来为了，来贝好
1: 香，你一盒拢放一对大海贝嘞，
0: 来个嘞哈，来为了要好香个哈。
4: 嘿，
0: 那
4: 放
0: 了，
4: 你
0: 留着
4: 哦。
0: 嘿，再
1: 讲
4: 感
1: 觉。多少
0: 有好，一讲就改善啦。讲
1: 就
0: 随改善。
4: 有啊。
0: 嘿，一讲就随改善啦哈。来放就地波白落，一讲就好啊哈。啊，来为了来送我这啊。来，你要好香烟哈。
4: 对对对对。
0: 来，等你家的哈。啊，来为了诚心大姐，来要好香烟哈。来要好香烟哈。
4: 哈。
0: 哎，来等你家的，来为了请问一下。请问下来要何香药哈？
6: 哎，我
0: 来电来家的哈。啊，来为了请问下要何香药哈？哎，来电来家的哈。来为了来，来嘿，妈妈要何香药哈？来电来家的哈。
1: 谢谢。
0: 啊，来接啦。
6: 大
0: 嫂的鸡送起来六种，冬青两千块，吃够
6: 不
0: 够？
6: 大嫂的来买大嫂的啊！
0: 系啊，来大嫂的下一组啦，吼！
6: 好，
0: 你
6: 先
0: 把这你把进只小五俩，等下就无啊！系啊，来为了水龙呀，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电来家咧，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
6: 大
0: 红
6: 哦，
0: 嘿嘿嘿，
6: 今日再帮我下一
0: 组
6: 大
0: 嫂
6: 的，
0: 来电来家咧，再来你好，贵人大姐，来要互相要吼。
4: 你是啥物？
0: 什么药
4: 啊？
0: 互相药啦，
1: 互相药，金香花大海呗。
0: 来电来家嘞吼，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药吼。
7: 哎，请我
0: 们姐姐去。来电来家嘞，来为了向大姐要互相药吼。
4: 放
0: 无药，只狗哈。放无药，绝对有效，无效退钱啊，无效扛棒草，你听起。哎呀。
4: 我咧是
0: 多
4: 说
0: 多
1: 啊。放无药就是药死亡，所以拢卡掉了啦。
0: 互相药吼。
7: 喂，
0: 江总。嘿嘿，来边好香。来电来搞嘞哈。啊，
1: 谢谢。
0: 时代来为了来挣钱大姐，来边好香呀哈。来边好香呀哈。
6: 我是大哥哟，不是大妹哟。
0: 好，挣钱大哥，拍手拍手。啊，你边好香呀哈。
6: 好香哟，大那个吃药剂的嘛哈。
0: 先清药剂，忙先兼再给你过药剂。
1: 医生清再过。
0: 安尼知无？
1: 对。
0: 哎哎，规定嘞，药剂房洗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系啊。
6: 大组偌济？
0: 大组诶，今日六千块，加送两盒，小安搁送一盒，你六种，甲你过药剂诶。
1: 有。
0: 系啊。起用啦。哎，来电来家咧吼，啊，来为了桂儿大姐，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家咧，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
7: 刚好，刚好甲我夹一组。
0: 来电来家咧吼。
1: 谢谢。
0: 电话拢满线，真歹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嘉宏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熟，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嘉宏。
7: 哦，嘉宏啊，
0: 嘿，
7: 啊我
0: 会
7: 再甲你讲，甲你挂老咧，你有挂老咧无啦？
0: 我未记你甲你留呢，我会叫。
7: 我
0: 就
7: 叫你
0: 十万
7: 八
0: 万
7: 努力
0: 啊！好啦好，
1: 妈妈谢谢哦，妈妈谢谢。
0: 你甲老家讲啦吼，
7: 哎呀，
0: 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来
1: 位
0: 了，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来这边互相约吼，好来电话过来吼，电话拢满线，你拢叫来，阿文斌啊，你哪一只卡？
8: 哎
0: 哎
8: 哎，我那个兄弟。一
0: 组
8: 啊，
0: 跟
8: 两
0: 组
8: 啊。
0: 你要两组呢？来，你甲老卡讲啦。你有吃过呢啦？喂，你有吃过呢啦？喂，来电话叫你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邀，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过啦吼。来，为了碧莲大哥、大姐。来电来
1: 谢谢大姐，谢谢
0: 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咱的互相邀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鲜花甲海的大海贝，
1: 大海贝一对对的哦，
0: 安尼听起来可以当清理的药剂房些，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谢谢大姐，来了，
1: 药剂萎缩的，
4: 我爱大做。
0: 来电来叫你，来为了宋大哥要互相邀哈，来电来叫你，我跟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组的药诶，因为即届买完，这真正歹处得诶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好啊，爸来话你好，来买互相药吼。
8: 喂，镜头是毋是咧卖互相药？
0: 哎，对对对。
8: 哦，啊，你我买两组大组诶。
0: 你先来买两组大组诶。
8: 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的报告，拄啊听到恁的恁咧卖这互相药，啊，我那有买啦，
1: 是是，
8: 啊，我进前的指数差不多140至150
0: 啦，哦，啊，
8: 我
1: 都
8: 本身西药唔敢上食啦，啊，我拢食恁的互相药，啊，即马 去检查了吼，这个指数降啊，降来差不多45啊。
0: 哦，对，有够赞的。
1: 你海底内底内派面，甲你分解这个你的肾丝球的卡带。哦，迄卡掉咧，遐垃圾把拢甲伊分解掉，
0: 来啊，来啊，
1: 来清掉。
8: 我就想，一定有搁降降价啊，搁买来吃，看下
1: 伊。是，
0: 哎呀，你搁吃，你搁吃两撮大撮，你这世人要只吃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嘿啊，咱人的修是得用咧行，
1: 得
0: 药剂咧行，
1: 药剂咧行。啊，药剂功能，你只要保持六十、五十以上，你会使食到百二位、百二位拢无问题。
0: 真诶假咧？真诶假咧？
8: 我伫讲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用保护剂呢。
0: 多谢，
1: 谢谢，大哥，谢谢，
0: 介绍人食啦，
1: 谢谢。
0: 喂，你好，秀兰大姐，来，你好，要好强个吼。
9: 嘿，我问你吼，啊，有时啊，两三项安尼到达七八粒安尼做一届会使无？
0: 八九粒食都袂要紧，莫讲七八粒啦。哎呀，这做
9: 啊，都有诶，遐
1: 侪好食，食袂起，食袂起，食袂起，食袂起，食袂起，
0: 来，你好，健家大哥，来，你好，你好香哟吼。
9: 哎，
0: 来，真诶，来，我你讲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无爱洗药剂诶，你放着气泡白了，你有就懂诶，赶紧来食咱诶好香药啦。来，喂，你好，认真啊。
10: 来，你好，
0: 来，真诶，来，喂，你好，听怎样？来，要好香药吼。喂，来喂，你好，叶露姐啊，来，要互相个哦，来电话个咧，啊，我甲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岁寿，药剂爱顾用，互你放尿的顺，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嘛。来喂，你好，明耀大哥，来要互相个哦，来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包云大哥，来你好，要互相个妈妈。
9: 嗯，大哥，我要洗澡。
0: 好，来电话个咧哦。
1: 谢谢。
0: 啊，洗澡个我来讲，原价3600，今日60粒卖一克啊，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个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周年庆特别优惠，60粒个啊，8盒6000块。大组个，下晚佫送你一个2000块个洛阳冻精，甲你清药剂、防洗兼甲你固药剂。电话空白，来这边大姐。
11: 好，
0: 小红哦。来，你变好香个哦。
11: 多
0: 诶。来，等下个，你买过无？
11: 捌
0: 啊，
11: 我甲你
0: 变
11: 两
0: 组伊。啊，这组好无？
11: 食好啊，阮孙
0: 仔
11: 放
0: 尿
11: 配
0: 我
11: 食尿
0: 较无啊。诶，这放尿配就简单嘞，来等下个咧啊。
1: 容易。
0: 啊，中北时段来喂，你好，学子大姐。来，你变好香个哦。
11: 诶，
0: 变
11: 一组。
0: 等下个咧哈，来喂，你好，来变好香个哦。
11: 你
0: 搞
11: 到不好到。
0: 啊。来，你电话夜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咧，你要互相要呢？
11: 嘿，我要互相要啦，啊，你遐够大组的无？
0: 有啦，来，我唔知大组的拢有啊，但是我阿叔那写完就无啊哈。来电话夜咧，好，来电话夜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卖只骨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12: 大组的，那我是行个
0: 等
12: 你
0: 吃
12: 高官啦。
0: 哦，啊，吃我这健康啦，系啊。
12: 顾身体真正
0: 袂歹，真正袂歹哈。好，来电来行
1: 咧哈。阿姐，谢谢。
0: 阿姐有够为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丽美啊妈妈，啊，丽美啊妈妈，那线电话来喂了，明霞妈妈，啊，来喂了，来要互相要吼。喂，要互相要电话行咧哈，来喂了，丽美妈妈。
13: 哎，讲哦。
0: 哎，来要互相要哈。
13: 哎，讲我收到啊哈。
0: 好，来你电话行咧哈，来喂了，来要互相要吼。
14: 大姐，我要做问题。我系放尿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0: 放尿有泡，
1: 三工改善，
0: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尿气泡白了，
1: 尿蛋白三工就去甲你改善啊。
0: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些，
1: 绝对甲你改善。
0: 啊，若干阿要无泡，半工就无泡啊。
1: 对，
0: 系啊。
14: 哦，哎，我讲下是大大多
0: 啊。来，
1: 谢谢。
0: 来，你哈，来，喂，你好，米吉妈大姐。来，你要好香的吼！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来，小青大姐要好香的吼！哎，来，等你下咧，啊，我就讲下吼，药，咱的人的血收得用咧行啦吼，就是
1: 得
0: 咱药剂咧行，啊，你药剂你就当啦排会出去。我甲你讲，你一天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都爱吞偌济土啦。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药剂网洗无清啦，
1: 清
0: 你敢若知影药剂菌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1: 一个肾盂肾炎，
0: 迄就是肾盂肾炎，药剂菌咧发炎，药剂菌咧甲你折磨，你才会。 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趾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
10: 是，
0: 就是因为你诶腰肌网线穿无清气，你诶腰肌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诶后脚趾偏，你才会脚趾偏痛规边诶，然后腰肌筋腰渐渐闪着，腰渐渐转着，这就是甲腰肌有关系。
10: 是，
0: 第二空八空空空八。空白的，
10: 最后会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就来洗尿器
0: 啊。来，花姐啊，
15: 好啊，好，你好。
0: 来，你好，买互相要吼。
15: 来，细组合。
0: 等来行咧吼，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阿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你好，水龙兄。
15: 嘿，
0: 嘿，来，你好，买互相要吼。
15: 来，
0: 来，行咧，来，喂，你好，来，今年大哥买互相要吼。
15: 哎，你这摆，我
0: 今晚
15: 请教你啊，
0: 我按
15: 有放
0: 药
15: 皮，
0: 放药皮半工你甲吃，三条甲吃半工就无啊。
15: 半工，
10: 对袂？
15: 我
10: 讲
15: 我
0: 这洗药剂
15: 的
0: 感动点。啊，洗药剂要你
10: 经常吃，
0: 我跟你讲哦，妈妈，你洗药剂的你登记，
15: 恁
0: 哥哥的洗药剂，我讲你听，你登记甲吃，伊原本啊一日排洗三遍。吃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春洗一遍。
15: 够人遐好，
0: 保养诶。
10: 对，
15: 我讲阮阿爷是洗那洗到没几两年啊，阿姨阵啊，
10: 也干
15: 尊敬呢。
0: 对，
15: 阿姨在啦，我是讲到遮尔好，我
0: 甲
15: 恁买介济啊啦，
0: 我知啦。阿
15: 爷，
0: 啊你讲我买介济，我物件无好，你会甲我买介济？
15: 哎，根本啦，啊阮阿姨，阮翁哦，伊有一那在买讲。你看洗药剂，我讲伊那只那经验讲有啊，卖俾阮哥哥用在买只，伊是台南啦。
0: 我的物件你咧吃有效无啦？
15: 诶，未歹啦。
0: 对啊。
15: 我给你搞阮介济，我去搭只，搁寄迄个，搁有做啥物干面凉诶？
0: 不要紧啦，钱了钱了卖人了啦。
15: 诶，对啦。
0: 了钱了钱，趁健康啦。
15: 即个病吼，
0: 嘿嘿嘿，
15: 啊，治疗啦好，我就都感恩你啦。
0: 这华人诶啦，你放心嘛，好来。
10: 妈，谢谢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0: 喂，你好，来，诶，秘书姐啊。
16: 哎，今仔日买一种过药剂哦，
0: 对对对，好像
16: 是。对啊，我前日有，系啊，我前日有买，特别按公斤买啊。
0: 这个
16: 前日有买吼，啊咧，吃了真好用，我脚吼咧，唔就是药剂的关系，啊，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啊。
0: 你汗水就是安怎呢？你药剂房洗清无清气，啊，你食你药剂房洗清无清气，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药剂房洗哪甲清哦，忙啊！拢冷呢，有无？
10: 尿袋
0: 啊，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16: 啊，
0: 利尿剂，利尿剂唔好食。医生咧，若去看水肿，拢话你食利尿剂，利尿剂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10: 对，
0: 安尼知无？
10: 尿剂也萎缩。
0: 系啊，吼，来等那个。
16: 啊，我前回寄大刀，即个我阿寄大刀。
0: 好好好，
10: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谢谢。
0: 来，徐妹大姐，来边互相要吼，嘿，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恁美大姐要互相
17: 要。我给你问哦。
0: 来。
17: 这个会不
0: 会？我没，当时个卖，我唔知啊。这我无法度甲你
10: 讲。这我
0: 新的物件。
10: 今年
0: 最
10: 快两概念。
0: 来。
18: 喂喂，
10: 你好。
0: 嘿嘿。
18: 大姐，
10: 你
18: 在帮我
0: 写
18: 一
0: 组大
18: 作的嘛？
0: 来，电话下来哈。
10: 谢谢。
0: 啊，楼卡统计租数一千阿尔哈，这头家真明硬噶，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少超过，啊，恁等下若无爱配面，我是无多人来。
19: 这红酱伊个过日子，伊自己个性咧做，伊过日子哦。
0: 伊我甲你讲吼，大哥，伊个药剂，伊先甲你清只过啦。
10: 对，
0: 伊是清药剂挂过药剂。
19: 哦，
0: 你知无？啊，你药剂房洗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药剂都无效啦。
19: 哦，啊，你讲你个大嘴，我讲你做
0: 咩啊？做咩啊？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冇？
19: 有啊有啊，好拢正好，正好，
0: 正好吼，来多谢，
10: 谢谢，谢谢，谢谢
19: 啊！我讲你做几遍啊？
0: 安尼吼，来你等你家咧吼，就超好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刚才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金兄，我看你做数你也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话讲价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作
10: 的。
0: 来，进口妈妈，来，你要要互相要吼。来，电话讲咧。
10: 妈妈，谢谢。
0: 你好，秋燕大姐。
20: 哎，
0: 来，
20: 你好，
0: 互相要吼。
20: 我们来订，还是讲吼，迄个中秋过
0: 了。不要紧，来，你甲小姐讲。啊，来，你好，美丽大姐。来边好香烟哈！
20: 你把我夹做大做诶
0: 了。来等那个，
10: 谢谢谢谢。
0: 你好，我等那妈妈。
20: 嗯。
0: 哎，妈妈。
20: 哎。啊，这过油剂
0: 哦。哎，先清个脂肪先，再来搞。
10: 他搞。
0: 哎呀，这一杯重哈，来妈妈，我咧做现场，你等那个咧哦。
20: 好，
10: 妈妈谢谢。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油剂，我甲你讲啊，真侪人。 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哦，有诶唔知影诶，伊干那会晓讲啊，鹿茸会当过腰子，伊唔知影讲这个过程，你爱先清才过。来，为了春茂大哥，
19: 迄啰三千去送几啊送？
0: 无啦，三千个买一客啊，送两客啊。
19: 哦，嘿啊，送几鹿鹿迄啰？
0: 迄是大组诶，大组诶才有送鹿茸，嘿啊。哦。迄啊鹿茸有够赞诶，迄鹿茸拢起茸来做诶。迄、我家己逐工咧食，食甲身体养健健。好，不要紧啦，你等来家咧啊。啊，来了，美美大姐。
20: 我叫一组啊。
0: 来，等来家咧吼，来为了来说个这啊，来了。
2: 今日来
0: 富养吼，要食药剂诶。对对对，食过
10: 药剂
0: 一
10: 杯。
0: 放药吼，放药吼，你诶大杠，放药吼，你袂起泡白落，放药吼，你袂臭尿破。嘿啊。
10: 先做你诶药剂防晒。对。
0: 来，你动作先做。
2: 水
0: 晶
10: 的大卡，水晶，哦，水晶是上紧，得食了挂钢就水，
0: 水晶挂钢
10: 挂钢绝对好，对啊，
2: 好，
10: 挂钢绝对更好，水晶挂钢绝对更好。
0: 伊水晶的，你得半工一工啦，伊要指望说水甲你清完，你得水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的啦吼，就是你的要指望说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药剂会影响到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椎，尤其你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来，朋友，明安大哥，
19: 嘿，美国药剂，
0: 来，互相喝啦，吼，来，今日今日，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喝，下这山海连山啦，山的咱用上珍贵的，下这金香花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哈做大海马啦。啊，你今日三千块，你买无一副大海马，伊个是活体最粗的哦。东北时代来为你阿曼大姐。
2: 我爱一
0: 组。你爱一组啦，吼。来等那个。
10: 谢谢。
0: 来东北时代，先清药剂，加过药剂啦，吼。啊，来为你。
2: 来，我要买一
0: 只
2: 买大
0: 组
2: 的，
0: 买大组的啦吼，来等恁家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一罐三千人六十粒的哦，又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佫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两千块来，胡子大哥，来为了，互相要来等恁家咧
10: 哈。谢谢。
0: 哎呀，中北时代大家赶紧卡啊！
21: 赶紧卡，我买有组数，喊我吃吧。
0: 收佫安怎啦？
21: 都无
10: 做数
21: 啊！大家都要
10: 请
21: 药
10: 剂
21: 防
10: 晒
21: 啊！
10: 我这个
21: 电话
10: 满
21: 咧，来，我已经超过十几组啊！
0: 来，林龙大哥，
2: 喂，
0: 妈妈，
2: 你
0: 只要做多少？做三千尔，有够俗的。
2: 哎，我得做啦。
0: 你刚才买做海买都记得啦哈。哎呀，来，等下个咧，啊，这太多，我先啊，甲接起来，这款家具中部的。即个乡亲，我阁无，我嘛爱生出来给伊。
10: 是
0: 啊，阿仁兄一千啊，楼卡。
21: 我先甲恁讲吼，即摆细组的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加送恁两啊是六十粒的哦，八
0: 啊
21: 六千哦。
0: 明义大哥，
19: 刚好。
0: 哎，你要不要我相约吼？
19: 哎，我细组一组。
0: 现在行咧吼，啊，来为了林王大姐，来要我相约吼，来等你行咧，来为了林家大姐要我相约吼，来等你行咧，啊，我就讲啊。药剂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吼。啊，查甫的尤其呐，向听到讲你排身啦，你洗药剂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10: 啊是目睭暗红。
0: 啊，讲实在，咱药剂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药剂哪歹，头壳就歹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药剂哪歹，子宫就害啦。吼，这咱拢爱少顾。啊，我讲药剂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椎，佫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
10: 对，
0: 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组金什么的，
10: 大海马，
0: 大海马，等来顾你腰椎，互你放尿袂佫再气泡白了，互你唔免烦恼你即世人的洗腰椎，
10: 糖
0: 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万人，唔知影有300万人，
10: 是，
0: 敢那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超500万，
10: 对，
0: 这500万人未来拢是洗药剂摆伫头壳的啦，
10: 嗯对，
0: 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药剂出门都不方便，246洗药剂出门嘛不方便，药剂房洗今日先甲你清好清气，你先清。 你以后再来过腰子，不管你要甲啥物人买过腰子的，家宏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腰子绑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过腰子啦。你腰子绑洗无清，你搁新鲜妙药，搁天光开仙丹哦，你吃都无效啦。因为腰子绑洗甲你脱掉咧，你永远你败下，无怪你咧放无招，无怪你常常膀胱咧胀胀，无怪你脚咧水肿，都是安怎？因为你腰子绑洗脱掉咧，无材料甲你过滤出来嘛，水。尿水过未出来，尿毒兼卡掉咧。来，你好，阿碧大姐。
3: 哦，你好。
0: 嘿，来，你好。
3: 我定一组大组。
0: 来，定来，
10: 谢谢大姐，谢谢。
0: 啊，今日大组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日做周年庆，还搁咧优惠金龙妈妈。来，你要互相诶吼。来，定来，阿咧。啊，我著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诶性品啦，吼！这不是讲要吃给你壮阳，这是要吃给你听你的药剂。
10: 啊，
0: 当然对壮阳是无问题。你药剂若正常，强就强嘛吼。来，喂你好。
5: 哎，
0: 来问怎样？
5: 啊，我叫小细组啦。
0: 来，电话叫你哦。
10: 谢谢。
0: 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咱甲买回来。药剂有重要无？我都甲你讲啊，药剂大补，药剂萎缩的，药剂。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回风啊！来，四个大姐，来，你好，要互相的哦。来，电话下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
10: 哎，通知一下叔叔，哎，我
0: 中北时段，爸爸，
21: 我
0: 中北时段。
21: 啊、
0: 今日咱你一定爱买，
21: 今年吼
10: 卖卖卖啊！当然我拄好讲，都一千阿都。
0: 什么卖卖开饭店，叫人
10: 多钱？
0: 来，我先拜拜。来，来了。
10: 我坐着啦。
22: 你先坐坐，
0: 我先坐啦。嘿嘿嘿，等等下咧，来，我了，来，亲爱大姐，要互相的吼。来，等等下咧，我都跟你讲啊，今日什么卖卖啊？
10: 拜托姐，
0: 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10: 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三百阿，互因当地啦。
0: 无啦，迄三百阿，你见家己过去抓抓着，才阁做啦。来，你
10: 有拍电话？
0: 来，来了。来，要互相的吼。
22: 哎。
0: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有希望大哥。来，要互相的吼。哎呀。来，等等下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着，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喂，你有心听，要互相的吼。哎，来，等等下咧，我就讲啊，药剂对咱人来讲，我就拿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的吼。
5: 没事，我细组。
0: 好，来电话下来吼。今日细组的都有够俗的啊，一克啊三千六，山海连线，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腰子啊。山海金鲜花，海的大海味，两个甲合作伙，再加上一挂护方，食你的腰子，生你的腰子忙西，来对了妈妈。
23: 喂，你好。
0: 来，嘉宏啦，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念你小妹哦，系
23: 啊，
0: 做大声哦，
23: 好笑，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0: 跟你先生一样哦，
23: 对啦，
0: 我是好意的啦，
23: 没关系，
0: 啊，来等你家咧哈，
23: 好，
0: 好，啊，来，今天妈妈你唔收卡，
23: 我系讲哦，我今日马上要去做，
0: 要紧，你甲老家讲啊，你等你家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买啊啦？啊！我电话讲到呢，你叫我麦克报，我要哪对人交代？喂，王大哥，来要互相的吼。
5: 那是对
0: 啦。来电话给你，我话你讲，今日阿金就讲麦克卖啊啦。
10: 这大海边都无遐济量哩。
0: 真正超过啊啦吼！啊，今日我最后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山，地里的腰子，人的修是对羊咧行，对腰子咧行。药剂呐，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喂，你好，苏太太。来，你好，要互相的吼。电话下咧，来，中北时段，我讲啊，药剂你哪会晓哦？药剂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你会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清药剂网洗，再来过药剂。
10: 一定要先清。哦，
0: 啊，咱先清，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转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转去食，先食。清来强来补啦，哦，你甲清了来食落，你腰子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腰子，安尼你知影无？吼、哦，所以讲就是先清强补，腰子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马一对， 就价值三千块啊，卖讲几千块，
10: 万二
0: 哦，啊我这做初年真卖是强调啦，嘿啦，我知影，
10: 遐贵的物件，
0: 我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给你要人欠哪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卖，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做年轻，阮第一天开始卖，你搞进差不多两个月也未来。来，波王大哥，
4: 安怎？
0: 来要互相的吼。
4: 我迄个物件。
0: 来，电来行咧吼。啊，中北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和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新青药之王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加红，有咧甲恁讲青药之王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西啦。哦，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为了、啊、来陈太太。
4: 哦，
0: 哎、欸，你是大哥哦。
4: 这多的一多啦。
0: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
4: 啊、
0: 吼。
4: 系、哦、啊。
0: 哎呀、
4: 啊，
0: 来电来叫你。哎啦，我家宏本人。
4: 哦。哎呀、啊。所以我你上海，我来
0: 解释。对啦，我这我是家宏本人，不是日本人哦。
4: 哦，安、啊、尼、欸、啦。哎，来。哎，你讲你上上海，你上海
0: 几多？对啦，也别啊，爱得不要紧，用来佚佗啊。
4: 哦。
0: 你电来叫你哦。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
10: 同乡，
0: 系啊，啊，今日今日吼，恁着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着讲啊，系啊。
6: 诶、欸，教皇，我甲你做见证，今仔日你买去金山买去足好好，我甲你上回甲你买做八盒二盒吼。
0: 嘿嘿嘿，
6: 你着买。食一盒买，迄脚中毒，增加我啦天水症。
0: 嘿。
6: 食一盒买就好了了。
0: 食一盒好
6: 了了。嘿嘿。今仔日你咧卖这药啊，足好。
0: 啊，
6: 过迄日我甲伊买，但是三分光嘿。
0: 哦哦哦。
6: 哦，迄天嘛足好，迄天吼，我心脏九分钟骨跳爆来的哦。
0: 嘿。
6: 头天食一包药，无啥个药，落尾好加下一包药。
0: 嘿。
6: 就跳较慢了啦，我即卖未遐强啊，好无皮薄菜。
0: 啊，你真。
6: 伊迄跳的药啊，哦。
0: 嘿嘿。
6: 嘿。分工甲单身，伊跳的我嘛足好，伊跳嘛足好。
0: 嘛足啊，今日只跳嘛足。
6: 啊，个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一个男生的嘛足好。
0: 啦，免学了，你去学了落，我物件
6: 无。哦，啊，个你即即讲的卖迄个过关下来，迄跳嘛袂歹，迄跳吼我迄。我心肝开啦，迄心肝咧，迄凌晨啊，卡迄去点着吼，十五点着你啊，
0: 安尼吼。
6: 哦，啊，我福州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咧？跋迄土灵交迄关节咧。迄关节咧，我食一盒买，我即卖迄喘气又正好啊。
0: 好
6: 啊，
0: 哦，
6: 谢谢。迄观察你嘛袂歹。
0: 安尼哦，感谢这德南公益你个啦吼，这阿
6: 坤。啊，我姓潘啦，迄年哦，我给伊买几啊种足好哦。
0: 阿坤大哥，你几岁啊？哈，
6: 我八十七岁啊。
0: 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淡定，佮做有力嘞呢。
6: 哦，我给你讲，我六十几个电话哦，拢在头壳个，我给你讲。
0: 六十几个电话。
6: 三十几个大哥大，三十几个咧。看你起码在厝个电话，
0: 弄袂用，弄袂用钞，弄阿个记咧头壳就对啊。
6: 哦，你那你药也袂歹。
0: 我药也袂歹，多谢你，多谢你。
10: 谢谢。
6: 哦，我唔差不多，家己买几十万以上
0: 啊。安尼好。
6: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哎，过关下来，我乐观人七十。
0: 哎哎哎，好好，你好心有好报啦吼。
6: 像这起来，像这起来，差不多得过六万块以上。
0: 像这起来讲见证。
6: 无你以后我买规面头坑位了，我拢乐观人啦。
0: 规面从头拢。
6: 我你讲过港的三盒，我三千的迄个蛮好人。
0: 哦，还有够赞的，去大家学了噶。好，多谢啊。
6: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0: 叫你吃到八十岁哈。
10: 哦。谢谢
0: 啊，
10: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这八十七岁的阿坤大哥啦，吼，啊，这真正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相哥，喂，你好相哥你啊，
7: 哎，哎来，我准备想问一下哦，
0: 嘿嘿，
7: 我阿公
0: 哦，
7: 年岁较有啊，
0: 嗯，
7: 啊，伊人讲有可能爱死死
0: 啦，哎，
7: 啊那即系怎么食这样呢？我都甲记住。
0: 啊，死死你看伊个啥物程度啦，吼。
7: 因为伊以为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个心哦，可能比较退化啦。
0: 啊，退化，退化也免的啦，退化你赶紧即个食，啊，食较重咧，三粒无食，生活食一礼拜，啊，
10: 去检查
0: 看卖下咧，看伊个指数改变无哈。 哦，来电那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梅春大姐，
8: 那个大红呀，哦，
0: 嘿嘿嘿，
8: 哦，快点，我给你先搞一下，
0: 嘿，
8: 咱的海蜇王，
0: 啊，来，你电那个咧，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像这这男的啦，哦，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菜无？袂讲白菜啦，物件会讲话啦，哦，我都讲啊。我卖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卖啊啦！来，喂，你好，林主大姐，
9: 系
0: 啊，来面好香哟吼！
9: 一百六十九
0: 位，来，喂，你好，来面好香哟吼！
11: 嘿，刚好我要大
0: 早
11: 一
0: 早
11: 哦。
0: 来，电话给你哈，好，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先清你的耳机，忙洗只过滤耳机，互你用哪灵啦吼！有当时啊，你常常咧腰酸背痛，唔知影，当作骨头酸痛咧吃，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吼。啊，我咧甲你讲啊，腰子紧啦发炎，最后你的洗腰子，你腰子你会带尿毒症。啊，我甲你讲，洗腰子全台湾本来九万外个，进十一万外个，这唔是咧讲生笑的。吼，啊，恁今日一客啊三千，哪有为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周年庆，小安阁送恁一个六强的冻精，专门甲恁过日子，先甲恁清，再甲恁过啦。来，喂，你好。
11: 喂。
0: 哎。
11: 咩好香药？
0: 咩好香药啊？来，要大早先做。
11: 咩大早的？哎。
10: 谢谢谢。
0: 有咩过无？
11: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够起泡的，爱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0: 对，爱
10: 就是尿蛋白，
0: 嘿，尿蛋白相关。啊，就两杯伤悬，故你就两杯伤悬，就引起肾丝球病变，影响肌酸酐，安尼。啊，咱若干那起泡简单，就甲顾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11: 好。
0: 系啊，吼，好。
11: 我之前泡的，拢无
0: 泡啊。无泡啊，吼。啊，放尿嘛，较袂臭，就破香味。系啊。
11: 对，
0: 较无
11: 味
0: 吼。较无味吼。
11: 好
0: 足
11: 香
0: 的。对对对，伊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啊。系啊，吼，恭喜哈，来啊，来，为了孙中兄。
12: 有，来咪就做过香油，
0: 过香油啦吼，来这边来，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你一个面油油啦吼，
21: 来一首歌，歌给你几样用啊，我歌做煞袂出来呢。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21: 你即摆空空卖啦，啊，唔只退着做煞，我已经超过几百组的粉丝啊。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吼。
10: 讲真诶，拜托。

0: 我是咱的泰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啊，等下
0: 变变变变变，重点我左手是特阿妹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哎呦，我欢乐。你爱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吼。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好人。
1: 我讲啦吼，五分钟得。
2: 五分钟吃袂，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要怎我甲了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哎呀，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干那咱独独这味啦吼。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肾阳虚、肾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
2: 佮
1: 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佮你清药剂房西啦吼。你讲我都佮药剂摕出来讲，佮迄房啊清清咧，无可能啦。
2: 药剂房西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掏100万粒诶肾丝球过滤诶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即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都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一个80-90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都到80-90岁、100岁、120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都讲啊，所以讲我讲修是对心咧行啦，吼，寿命啦要长，腰肌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哦，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房洗完全拢脱掉咧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会进，
1: 恁得。
0: 咱再把握啊，把握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3盒3000，大组就是加送恁2盒，
1: 8盒6000，好不好？哎，对了哈，丽娟姐，哎，来要买火香药哈。来，等等，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维六买火香药哈。
3: 哎，我要改大组。
1: 来，等等，来维六。来，你有最后五分钟啊！要改，赶紧改。来，威六，喂，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然后我
1: 要
3: 一座大座的。
1: 来，要大座的吼，电来举咧，最后五分钟，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要大座的。
1: 来，电来举咧吼，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4: 哎，
1: 来，来，电来举咧，来，威六，来，请问大哥。来，你要互相的吼。来，电来举咧哈。来维六，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啊，来维六要互相要吼，
3: 甲我改一道大招，
1: 来电来行咧哈，来维六要互相要吼，
4: 是大红哦，哎，你敢无大招的，我要大招，
1: 好，来电来行咧哈，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要吼，
3: 我要一道大招，
1: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来玉华大姐，来要互相
5: 要，
1: 嘿，来电来行咧，来维六齐良大哥，来要互相要。来边好香烟哈，来点来行咧，来位你二叔太太，来边好香烟哈，来点来行咧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通请人戆戆，干那讲咧过日子的，
2: 得
1: 咧
2: 买啦。
1: 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食过咱的好香烟，先把咱的腰子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鹿茸果冻。拢是咧，甲你顾药剂诶，你甲底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会放尿，会大狗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腰子炎，带着腰椎炎啦吼，这是少量诶啦吼。腰子萎缩，腰子大薄，
2: 每一个人过30岁过哦，你是一年。减掉10000粒的迄个油脂网西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若到40岁，你就是一直减少10万粒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代爱记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甲清，你这油脂网西，你才会粒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咧，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跟恁讲，恁这爸母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鹿茸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哦，啊，你若讲你本身腰子就较无好，有咧洗腰子，咱就照三顿吃，一顿两粒拢袂要紧哦，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要何尝样吼？
5: 我咧。大
1: 组的，大组的电话给你哈，
2: 谢谢。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当收一届、几两届啦吼。啊，大海马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唔是随时讲咱去啦鱼啊要掠，就掠有诶，这爱出海去掠，啊，正野生诶，啊，因诶朴素研究出来用活体。来萃取到伊个精华液，内底只有法度，
2: 哦，内太
1: 美，只外太美，只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只会当清理腰子网丝，清清只过都无唔对啦，吼、哦，恁家腰子网丝清好清气，咱只有法度啊，甲你只个腰子过好听好，腰子饱甜，神水会饱，啊，我讲神水若饱，你都袂带神病，你都袂洗腰子。啊，神水要安怎拔？就是爱先清腰子网洗，然后来顾你腰子。我讲腰子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腰子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恰恰禁就禁袂掉的，甲你腰子拢总有关的啊！腰子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来敲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哈！人阿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一千啊，写甲你看超过两千啊呀啦吼！啊，我都讲啊，物件太好咧，连迄潘阿坤大哥，人迄87岁啊呢，87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87岁的老人，伊卡来一个老师大，伊当卡来甲你见证，讲咱的物件太赞咧，代表咱的物件受到人的肯定。吼、哦，长辈师大，啊，最后一克啊3600，60粒未哦，买一盒。

0: 3000人，优惠3000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加送2盒拢60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六种的冻精啦吼，六种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气溶，上好的溶啊来做。
1: 你若想讲大组送你两盒，就2000块啊哦。
0: 大组啥物2000块？
1: 无，我意思说
0: 3600啦。
1: 啊，那是一盒啊，佮加送你两盒，咱若一起来买，就顶2000块
0: 啊。感谢啊，阿锦兄啦，别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边搁了都有啦吼，
2: 一定，
0: 我咱搁收都有啦吼，啊，中北时段，
2: 祝大家，
0: 哎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搁洗耳机，袂带着尿毒症。电话0800 0800 0800，这个电话卡会通，洗耳机无裂痕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人爱食，就是食咱的。互相邀金香花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界敬爱长辈时代啊，阿爸阿母啊，啊，咱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啊！咱即马收听的节目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的特别节目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有一支真大型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啊啊！欢迎咱所有的长辈时段哈啊，每礼拜日啊，透早10点到12点，啊，搁一个下晡啊，4点到6点啊，收听到本节目啊，拢会当吼卡这个电话礼拜吼啊，来点歌选曲吼啊，准在每礼拜日。啊，为咱所有的长辈时代服务以外，自从6月份开始吼，啊，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的8点到10点吼，啊，阿俊嘛来主持着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俊甲你来斗阵俱乐部吼，啊，是逐工拢有诶吼，啊，甲礼拜日这个假期特别节目吼，啊，时间无啥共吼，咱礼拜日啊，就是10点到12点吼，啊，那是下晡就是4点到6点。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就是透早的8点到10点吼、啊。希望咱所有啊最近啊长辈时段，咱阿爸阿母啊吼，咱的大兄大姐吼，啊拢会当啊准时来收听到阿俊所主持的节目吼。啊阿俊啊每天吼千里迢迢万里遥遥，对台北吼啊每天透早吼，啊咱普通时啊我透早5点半起床，6点半的高铁。啊，赶来伫台中吼，8点来主持这个电台节目，啊，到10点，啊，礼拜日咱嘛是吼，啊，拢透早早早就爱起来吼，啊，为着是啥？啊，为着安尼来咱的电台吼，会当来为咱所有乡亲时代，咱的啊长辈时代吼，啊，咱的阿爸母啊，啊来做这个服务吼，啊，较早啊，咱的节目啊形态无同款，啊，因为自从4月份开始。咱的假期特别节目吼，啊来做转型哦，变成一个台语的啊，这个播送音乐啊，分享健康的一个节目吼。啊，电台头家吼，啊专工邀请到啊阿俊啊来陪伴着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原因是安那啊，是因为阿俊在2年前有考到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证照啊，所以特别邀请阿俊啊来做这个节目啊，希望啊透过阿俊的。这个哦，健康管理师的身份，来当来跟咱做阿爸母啊吼，分享一个这个、啊健康上的知识哦啊知识小交换安尼，来当来服务着咱所有的听友吼、哦、啊，自4月份开始啊，受着咱所有敬爱的啊长辈时段哦阿爸母啊来听收吼、哦、啊，希望啊咱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啊透早。8点到10点这个时段，新的节目也会当啊，受到咱所有啊长辈时段阿爸阿母啊啊的支持啦吼。因为咱是逐工有诶吼，每工透早的8点到10点吼，阿准赶快拢会来啊播送音乐，啊来甲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分享着健康方面的啊一寡知识啦吼。啊，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段拢会当吼。啊，身体哪来哪健康啊，生活哪来哪快乐哈、哦、啊，所以咧啊，你每一通卡入来电话，不管是要点歌也好，啊是来问问题也好，啊是来要来甲啊阿俊啊买这个健康食品啊，等于照顾家己的身体，不管你卡入来是为着什么哦问题哦，啊是什么原因，你电话卡入来对阿俊来讲啊，拢是上大的鼓舞甲支持哈。哦啊，袂枉费着啊！准每工透早5点半就起床啊，坐车吼啊来个啊坐高铁来个咱台中吼啊主持着节目，坐煞了后啊，佫随赶车转去吼，因为啊准啊佫有其他演艺界工课啊，包括着诶暗时啊，我嘛拢咧做这网络直播啦吼啊，车拢是爱直播到半暝啊，12点1点安尼吼，叫来休困。所以啊准即几工定咧讲吼啊。连老家吼，我昨啦吼，昨来电台的时阵吼，老家的管理员嘛，你甲我问讲，哎、欸，我那看你逐工来啊，拢无看到你休困呢。哎呀，因为伊嘛拜休嘛，有你休困，
伊看我逐工来，伊甲我问讲，你逐工来？我讲嘿，我逐工拢爱来。啊，你是住倒位啊？我讲我台北。伊今日讲你逐工安尼台北台中通勤嘛？我讲嘿啊，无法度。啊，咱答应着咱电台头家哦，要来服务着所有长辈时段吼。啊，准每工透早起来，虽然足爱困，但是喙齿紧加咧吼，为着咱阿爸阿母啊，啊，咱嘛是爱啊。坐车吼、哦、来，这个台中为咱大家服务，所以阿爸母啊，恁每一通卡入来电话，对阿准来讲，就是上大的鼓励哦。安尼我才会知影讲哦，咱电台真正是哦，有足侪人咧听，咱阿爸母啊，拢有咧听我的节目啊，你电话甲卡入来，阿准就足欢喜哦。搁较那艰苦啊，搁较那辛苦，阿准就感觉拢有价值啦吼、哦。所以阿准真欢迎吼、哦，咱所有长辈时代。爱当卡电的礼拜哦，点歌选曲，啊来问阿顺一挂健康方面的问题吼、哦。啊，咱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哦881。啊，咱有新的听众啊，唔知道阿顺是啥的吼、哦，感觉这个声音都熟悉熟悉，哎、欸，刚才麦一度听到啊，阿顺小自我介绍一下吼。哦啊，阿准就是这个叫卖哥，较早时也是在卖物件，啊，卖到上电视，啊，进入电视，进入演艺界，哦，啊，嘛有伫咧网络面顶咧直播，所以你会伫咧真侪场合会看到我，哦，较早可能捌伫也是遐看过，过来咧捌伫电视面顶看过我，啊，甚至伫网络嘛会当看到我，即摆咧伫电台嘛会当听到阿准的声音吼，啊，阿准啊，希望透过着国际健康管理署这个。新婚会当来帮助到、啊、需要帮助的人吼，啊无，咱一开始来先收听一首歌曲吼，啊来祝福咱所有啊伫咧收听咱本节目的啊全国的啊咱这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吼，这首歌叫做陈百潭的祝福。

0: 来这首歌曲是陈百潭的祝福哈。透过这首歌曲来祝福咱所有的长辈时代，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哈，大兄大姐阿姐阿姆阿伯阿姨哈，拢会当这个身体健康哦，爱当生活快乐哈。这几日啊哈，天气哪来哪烧热这热天已经到啊哈。这那低雨了就落雨啦吼，啊无吼，这天气真正是有够热热吼，一天比一天更加热，拢三十外度吼，甚至顶回刚好有到三十八度吼。伫只准备提醒咱所有听友，咱所有长辈时段吼，爱记哩吼，天气热爱补充水分吼，爱补充水分啦。若正经热的时阵，当热的时阵吼，会当尽量啦吼，会当。尽量卖滴滴头卡吼，尽量卖滴滴头卡吼。你若讲无法度，咱即马都咧当咧拍拼事业诶，爱做工课诶，都无法度爱滴滴头卡吼。伫咧来拼吼，这个老火老汗咧拼咱这个事业吼，都无法度，咱都爱会记咧爱补充水分吼。因为阿阵吼，上暗时伫咧举手机诶时阵，伫网络看到吼，洋洋看到这个昨个新闻吼。这个热天吼，真侪人吼，因为着这个天气热的时的关系啦吼，地输着吼，这真侪心血管的问题吼，心肌梗塞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当作寒人的时阵吼，咱只心肌梗塞吼，才会心血管的问题，才会来中风啦，有诶无诶吼，其实咧。我看到这个新闻吼，就顺便吼，要来借着这个新闻来提醒吼，咱所谓长辈时段咱若有这個心血管的问题，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的吼，有三酸甘油脂问题，有胆固醇问题吼，咱热天要特别注意。其实热天比寒人搁较危险吼。咱即马顺便来分享这个新闻吼，互咱所谓长辈时段吼，来甲听看卖啊吼。这个新闻是咱的新闻哦。
1: 连日的高温，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2: 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首先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1.9%。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3: 在极端气候情况，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的，夏天比较好发跟心肌梗塞的其实大部分其实是年轻人，男性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劳工也有。
2: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3: 通常男性的症状是会比较典型的，就是剧烈的胸痛、冒冷汗、头晕、恶心。那女性的话，有些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典型，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转移痛，注意不是酸痛，主要是严重的。
2: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魏田建国台报道。
4: 其实，虽然
0: 咱透过着昨这个新闻吼，有听到这個医生你讲啦吼，咱就是热天啊到。气温呐愈悬吼，咱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就会愈严重，会增加几啊趴吼。天气愈热吼，包括着这咱这个空污的问题吼，来产生咱些心血管的问题吼。所以咧，咱啊水分一定要补充哦够吼。有讲过啦吼，因为咱老肝的关系吼，咱老肝，所以着和咱的血 会更加热更加渴，啊，造成着吼，咱血管的哪来哪连造成血栓，塌掉的，啊，都那袂过时就憋气啊，吼，所以咱水一定爱啉好够吼，啊，看到这个新闻，毛阿俊想起着啊，顶个月我一个好朋友吼，啊，我应该不伫这部面顶提起着吼，这个较早麻诶卫视中文台麻辣天后宫的制作人。啊，这个、国语的节目可能啊，阿爸母啊可能较唔捌看过。另外，伊做的一个节目，应该我相信所有的长辈时代，加加减减拢一定会知，就是这个三立的吼啊，超级夜总会哦，由着彭佳佳甲这个柯浩顺哦两个人所主持的这个三立的这个超级夜总会吼、哦，这个大型的这个庙会节目吼、哦、啊，这个、这个歌唱的节目，我相信真侪人拢知影。伊就是这个节目的总监，40多岁啊，尔，啊伊的牵手吼，就是因某叫做江永琪，是三日八点档的演员吼，啊我甲伊啊我甲因交情算袂歹吼，啊伫顶个月，啊因两个翁仔某去金门拜拜，啊拜拜煞热嘛吼，就二时头啊拜拜嘛，啊二时头啊拜拜拜煞了，啊无用了。啊，等一下饭店了啊，咱这个杨焕玉啦吼，伊、哦、名叫做杨焕玉。等一下饭店倒来讲休困一下了，倒来困就无醒啊，就无个精神啦吼、哦，40几岁尔。结果咧啊，身体一检查来病，什么原因？心肌梗塞，40几岁尔吼。所以啊，恁拄啊新闻嘛有讲着，唔是干啊，社会人有这种问题了吼、哦。咱所有即马努力收听节目的吼。哦啊，咱这所有的啊大兄大姐吼，你即摆呐啊，等你做工过，拢爱伫咧日头卡吼，你爱特别注意吼，尤其是咱拄好讲吼，啊，咱的啊胸闷嘛吼，啊那胸胸的变冷干，啊不然呐，胸胸的喘气喘袂怪，啊，过来就是查某囡仔，诶，镜头较无遐尼明显哦，无遐尼典型的症状就是啊。他靠某一部位啦，身躯某一部位会胸胸会疼，一个点胸胸会疼，啊胸胸拢会加起来疼，啊过一时啊，可能气温啊降落，咱去冷，咱啊入去室内吼，温度无遐尼高，伊就会降落，就较袂遐尼疼，而且会腹肚疼啦吼，即个问题吼啊，拢有可能是啊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咱拢爱特别注意吼啊，因为咱即卖人吼食了伤过油粗啦，啊较早的人食了较无遐好。啊，就较无这种的问题，无胆固醇的问题啦吼，无这三酸甘油脂啊，会无遐尼多遐尼苦啦吼，啊，包括吼，咱嘛无食遐好吼，咱血糖嘛无遐尼高吼，现在人三高问题唔是干那老人有俩，连少年人都有吼，啊，我捌啊曾经捌讲着吼，有一个啊，我一个朋友啦吼，我一个朋友因。后生吼，即摆等你读大学。有一日吼，学校即身体健康检查啦吼，啊，互伊去健康检查，结果医生甲讲吼，麻烦你叫恁家的人来一撮，是讲安内无代无志，身体检查叫恁家的人去吼，啊，因老母去甲病院吼，啊，医生甲讲，你敢知恁囝全身80%的血管拢塌掉呀？啊，即个妈妈甲讲吼，你甲我讲生笑哦，阮囝即马才大学生尔呢，结果一问下才知影讲哦，啊，伊拢住学校的宿舍，啊，即马三顿吼，伊拢干那食煮的物件尔，都食炸鸡啦，食鸡排啦，哦，啊，毋是啊，宵夜拢食咸酥鸡啦，拢干那食煮的，其他物件拢歹食，拢食煮的，技术就安那，胸骨80%的血管拢塌掉的，你爱想呢，咱人的胸骨血管吼，有偌长，有偌济。地球会当坐2.5年，超过10万公里啊！这后大条、后细条的，后个鼻血管哦，伫咱目睭内底啊，吼，咱的目睭内底毛血管啊，吼，一寡足细条、足细条血管，壁起来壁细条的，就是小中风嘛。那去壁着大条的咧，都有可能一摆就亡呀，吼。所以咱就啊，家己的身体啊，爱养照顾，吼。拄我就讲过，热天愈热的时阵。咱啊，伫日头卡水分都爱补充吼、哦，啊，還有一个就是吼，即嘛常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啥呐？咱伫外口伤过热，咱会想要去凉的所在嘛吼，哦，咱啊常常去找啥物啊，百货公司啊、大卖场啦，内底有免费冷气通吹啦， 还是你咧做业务的啦，常常外口室内室外安尼走来走去的吼，因为温差上大的关系啊，你连咪伫外口烧热三十几度，啊，走入去室内剩二十通度，而且中午的温差差别到二十度，会更袂堪咪，你知啦吼？也热胀冷缩嘛，你连咪烧连咪冷，连咪烧连咪冷，会更站袂掉，伊就憋起啊，吼、哦，因为伊的收缩嘛。甲石头同款，石头安尼黏伊烧黏伊冷，伊嘛是会憋的吼。卖讲着咱身躯的血管，阿爸阿母啊，你甲想看卖啊吼。咱所有的长辈时代，你甲想，咱即卖食到几岁，你的血管就用几年啊？像阿俊进五十岁啦，就代表啥？咱从爸母生成开始，一直到即卖，咱的血管已经用五十年啊啦。这五十年的血管，卖讲着血管啦，恁兜的护士讲用十年多啊，迄几只护士讲健康康啊。都无弹性啊嘛吼，没有弹性，系啊，阿麦讲着咱的血管，而且咧，尤其咱哦有高血压吼、哦，啊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会造成啥物啊？哦，血管栓塞，血管塌掉诶，阿血呐走袂过就憋去啊。啊，我用有一个足明显的例吼，足、哦、简单，咱就会当知影，咱血管有问题无？咱若常常吼。咱阿爸阿母啊，咱所谓长辈时段，你逐天注意甲看你的目睭银。你啊看到咱有时啊目睭银拢会看血丝有无？你唔好想讲，那是因为无眠呢，因为疲劳呢，所以造成咱目睭会看血丝呢。那是因为安那目睭内底诶，即个血管吼，微血管塌掉诶。我用简单的譬如啦吼，咱到外口的水沟啊。那是因为内底有粪扫、有垃圾啊，甲擦掉的时阵，即卖若落大雨，是咪水未通，未通伊就溢出来啊。同款的道理，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哦，血若未过的时阵，伊就憋去啊。哎，安那憋，伊是憋去边啊去，伊会怎开车？敢若未输血管，可以怎？咱的水沟啊，水溢出来同款，伊无地走，伊就会憋另外其他细条的出来。所以咱就看到咱的目睭近的看血丝。你若看到你目睭近开始开血丝，迄就是开始已经你的血管有咧塌掉呀，因为血未过，所以憋去边啊去，哦，就憋车啦，牵骨较细条血丝出来，啊，无伊血无地走嘛，哦，伊无地走，即系造成安尼，即就代表是你即系微血管开始有塌掉的问题啊，啊，你若较严重诶，对啊，目睭中风，哦，所以咧啊，咱即心血管的问题，咱普通时啊就较照顾，尤其是。不管你是少年还是老，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照顾到咱的血管，因为咱这血管化来就来，伊这不是跟一般病同款哦。我跟你讲哦，《西游记》有人洗三十年都要跟你洗，你准讲得着癌症，啊无嘛啊个，你就算得第四期的啦，哦，医生跟你讲你第四期啊，无嘛个会跟你讲会有几天，你会当阁活偌久，是不是？咱有心脏。有心脏病，还是有心血管问题？这血管是化瘪就瘪，瘪去了可能三分钟，三分钟的时间，你无救到，这个人就无救啊！啊，那瘪着细条的阁好哦，吼、哦，瘪着细条的是人啊，阁伫咧，但是咧，拖累着咱都会惊你死死。啊，人你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因为爱叫一个人给你顾嘛。那不是厝内底的人一个袂当做工过给你顾，啊，无就是来请人来顾，是不是？啊，那。变做大条诶，就看你啦。所以咧，咱来特别注意这种问题，尤其是血管哦，这是化来就来啊。普通时啊，可能你也无啥物征兆，而且征兆阁无明显，像我拄仔讲诶，头壳疼。形容你就感觉头壳疼，阿妈肩颈哦，会硬僵硬僵哦，肩颈你会感觉阿妈肩未爽快，啊，你就去用哑铃，哑铃就较轻松啊嘛。系啊，但是过工就阁哑起来哦，喘气喘袂快，你会感觉讲啊，我是不是薰食伤大啊？还是要运动无够哦，爱拼冷瓜，这些征兆拢是足无明显的，而且伊普通时啊，吼、哦、化来就来，所以咱来特别注意种问题吼、哦。啊，咱的心血管除了啊，你有慢性病有三高的问题，有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有这个胆固醇的人爱注意以外啊、哦，咱所有普通时啊，吼、哦、不管是伫室外咧做工过啦，定定咧外口内底走来走去，直直头壳晒伤久的吼，咱拢爱特别注意吼，莫想讲热天啊，都无这种问题啊。讲、哦、这个心血管，敢若寒天会来尔， 绝对不是您想的安尼吼。啊，愈热风险就愈高吼，所以啊，而且提醒着咱所谓啊阿爸母啊吼啊，爱注意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咱都爱特别注意吼，爱补充水分吼，尤其是你伫日头卡你做工过的人吼，好啊，查甫人伫日头卡吼，伫拼啥？伫咧拼钱嘛，用汗咧换钱嘛，咱来。听一首歌曲吼，罗时丰《查甫人的歌》。

啊，这首歌其实罗时丰查甫人的歌吼，啊，送予咱所有啊，全天下所有啊，为着生活啊，为着咱厝内底家庭吼，母仔吼啊，来打拼啊，流血流汗啊，伟大的啊，所有的男性吼啊，这首歌曲送予恁吼，啊，希望咱拢会当啊，身体健康吼啊，生活会当快乐，家庭和乐吼啊，翁仔某感情。哎，当好好吼，啊，拄仔咱有接到一首啊，一首啦吼，一通电话啦吼，啊，有另外一通我无接到吼，啊，有一通电话吼，啊，是咱台东的吼罗妈妈吼，啊，卡电话来吼，哎，讲哦，因拢是做事的啦吼，啊，虽然讲即摆已经半退休啊吼，啊，常常拢伫咧日头卡咧做工课吼，啊，你讲哦，问阿俊看卖啊，有啥物方式吼，哎，当来改善着即种的问题吼，咱今仔有提起着讲热天。啊，是这个心血管疾病吼，啊，心脏疾病吼，好发季节啦吼。啊，除了讲补充水分以外，啊，我相信啦吼，自从疫情开始吼，应该真侪阿爸母啊吼，真侪咱的听众啊，捌听过一项物件，电视广告嘛，广告了足大，哦，叫做隐肌酶地龙加素啦吼。啊，但是啊，准备甲你讲哦，地龙加素吼，外口市面上是真正是太多假啦吼，有够侪人咧卖。有够侪人咧买，但是阿准备甲你讲吼，咱卖讲别人无好啦，但是只日本原装进口的地龙吼，真正是有够少的少，非常非常的少，啊，甚至是真侪人拢摕着大陆的，吼、哦、大陆的这个啊地龙啊来当作日本的咧卖吼，啊这个地龙加速吼，咱也捌看过电视广告就知影吼，啊地龙加速是这个日本。伊啊，博士美元恒博士吼，啊，宫崎大学吼，伊是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诶，啊，即伊啊，博士美元恒吼，啊，伊就发现着地龙吼，啊，伊所产生诶即个加素吼，会当安那溶解死蛋白，吼、哦，死蛋白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啊，你诶血管内底即垃圾啊，吼、哦，即个脱掉诶物件，会当透过着地龙加素。啊，去甲扬掉、甲清掉，尤其是这个血油、血胶，吼、哦，也当甲清掉，吼、哦，啊、让你血路会通。但是啊，真、侪人咧买，但是真侪人拢是讲到伊个名啦，吼、哦，拢会。咱即摆若去讲到地龙加速，唔管啥物品牌，唔管啥物牌子，啊，唔管啥物人咧卖这项物件，一定拢会提起着啊，日本宫崎大学这个美元恒博士。啥呐？因为伊就是第一个发现这项物件的人，所以呐，讲到这支地龙加速，一定会去提起到这个人。但是提起嘞，无代表讲伊咧卖这个地龙加速，就是伊本人所研发出来，甚至是伊本人做出来啊，授权的物件，吼、哦。啊，今仔日啊，透过着咱集中生物科技，吼、哦，啊，其实阿俊啊，伫咱这个电台，吼、哦，啊，有发现着一支，吼、哦，这个。隐肌酶是正咱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咧是经过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伊亲人哦，本人授权的。伫咧伊个外包装盒仔面顶都印着伊个相片，包括着伊专利授权证书的签名，拢伫迄个证书面顶印着盒仔面顶的，是代表啥物啊？伊本人为伊授权，伊本人哦，伊这个隐肌酶哦，伫日本是干那伫个病院内底有咧卖，吼、哦，伊授权哦啊，咱这个集中生物科技，吼、哦，来做着这支隐肌酶吼，所以咧啊，一旦讲就是正版的啦，吼、哦，外口市面上咱就卖讲啊，我相信足济人捌买过隐肌酶，哦，啊，拢会听到这个人，这个美元恒博士，但是咧。大部分我会当跟你讲99%啦，卖讲咱卖讲了收满，大部分99%拢唔是伊本人授权的，卖讲伊外口挂包装，佮印伊本人的相片，佮有伊的授权的证书啦吼。咱这支啊隐肌酶啊，伊是咱轰动，也是咱出名，就是顶几年啊吼，疫情的时阵，我相信真侪人拢会去注疫苗嘛吼。啊，咱有看咧新闻报道，大家拢会知，疫情的时阵注疫苗上惊啥物啊？尤其是咱有。啊，慢性病是大人上惊啥？血栓、血管脱掉的。哦，伊就是专门伫清血管的。哦，咱因为血管内底，咱第一咱用久啊，内底有一挂垃圾物卡伫内底。以外，咱食了伤油草，哦，会
会造成血栓啦吼。是安那？我简单讲吼，我做一个譬如吼，咱所谓阿爸阿母啊，你着听我咧讲啥？我相信一定这几年啊吼，咱即马流行复古嘛，拢会去食个锅渣味嘛吼。你有发现这几年啊做流行啥物啊？猪油拌饭、猪油浇饭无？好，我相信咱所谓中辈时代一定囡仔一定捌食过猪油，像我囡仔我嘛。家里厝内底嘛，不是拢有这猪油，啊不如食有无？咱咧猪油，诶猪肉落去煸个有无？诶猪肉落去煸个迄个咸猪肉有无？来，你甲看吼，咱咧猪油哦，你注意甲看，咱唔免甲放伫冰箱内底，咱甲放伫咧室温底下，就是厝内底哦吼。冰箱放伫厝内安尼，迄猪油若甲放伫遐，放伫灶卡，你有发现讲过一时啊，猪油安那伊会震动对无？对啦吼。猪油也跟动，过来，我问咱来问咱来所谓乡亲时代，咱普通时啊，咱室内温度，除非你就是冷气吹足强足重，才有二十几度啦。啊，若无咧，咱古早咱较早啊，若装卡可能足侪阿爸阿母啊，为着省电，嘛唔敢去开冷气，也是讲较早骨较进前农业社会时阵，你甲看厝内底无冷气通吹啦，就干那吹电风尔。啊，这温度三十几度，你有发现猪油会震动无？会啦吼，三十几度的温度，猪油同款会震动哦吼。因为内底哦，内底有饱和脂肪酸伫内底，所以会震动。好，咱即马阁换做转来看吼，咱人的体温是偌济？通常三十五度、三十六度正常，超过三十七度是毋是人就发烧啊？所以咱平常时啊，咱身体温度是几度？35、36，差不多，就是这个卡刀尔吼。有时啊较悬一点点，有时啊较低一关，就是拢伫35、36。啊，这35度甲36度，甲咱即马外口的天气是毋是差不多同款温度？啊，外口这种天气，你猪油放底下伊就会震动啊。我问你，这物件，你食这猪油拌饭、猪油浇饭、浇豆油，你食落巴肚内底？你的身体内底嘛是35度、36度，伊会震动无？伊同款会震动哦。伊若伫血管内底震动的时阵，你血管就脱掉呀。所以咧，咱来想办法，把这物件给清出来，哦，给溶掉伊，给血栓溶掉伊。所以这个胭脂梅才这么受到欢迎，因为伊就当又有效啦吼、哦。来，给你安那，把你的血管内底垃圾啊，给你全部拢给清掉。吼、哦，把垃圾啊清掉，把你的血栓吼、哦、全部把你泡通，好你唔免惊讲哦，即马啦血伤过劳、伤过苦，惊未过的时阵，向向怎憋去？尤其是你伫里头卡吼，咱拄啊有听到新闻，你讲医生你讲水分减少啊，血液变得太过粘稠，血管变得太过粘稠，第四条啊啦，心肌梗塞这是第一条，这是心肌梗塞来的。就去了啦。第二种那么有风的就是啥？咱今嘛天气呐，足热的时阵，咱会去避嘛，咱会去避伫冷气下骹嘛。咱去避伫阴气下骹的时阵，因为外口热，入去室内底冷，啊，连咪烧连咪冷，血更收缩。你那是有血栓呢，血袂过，变成憋气，啊憋气就变啥？中风。哦，看憋细条啊，啊憋大条的，哦细条的就。小中风嘛吼，啊，憋到大条的，可能人嘛同款袂，所以咱除了预防这个心肌梗塞以外，咱都要把咱的血更清哦清气吼。透过着这支日本丸中进口美元恒博士吼啊，潜心授权所研发的这支胭脂梅地龙加素，但是内底除了地龙加素以外，内底佫加了一项物件啊，这个物件叫做精氨酸吼、哦、，L 精氨酸。精氨酸是啥物物件？我简单个讲，就是人体三大氨基酸其中一个。哦，伊刻伫咱即内底成分排第二名吼。精氨酸是伫创啥？简单来讲，伊就是要让咱的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让咱的血管诶血管可以扩张。血管啊扩张，咱的血流就会循环就会变好，而且伊同款有即个效果，会当帮你清啥？清内底垃圾啊！哦，清血栓、清垃圾啊，两个加起来都多好，一个会帮你扩张血管哦，哦，你的血管扩张，过来内底搁一个纳豆萃取物，来，
这个物件我特别介绍一下，这嘛是对日本来。日本人才去吃纳豆，就是迄，你甲看日本人咧吃物件，味足歹片的，啊，底下拌的拌的吼，拢会安那，拢会牵丝有无？会牵丝，迄个内底会牵丝，一萃取出来叫做纳豆汁咩？啊，这样物件吼，经过疫情的时阵，嘛足是医生专家吼，叫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吼，你若要去拍疫苗时，爱去吃啥物啊？纳豆汁咩？伊这样物件是安那来的？这样物件就是吼，日本是一个。足长岁寿的国家，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啊，医学家就感觉足好奇的，是安那日本人的岁寿会这么长，比别个国家拢加长足多。老人有够多，啊，食超过百几岁人有够多，人口有够多，好奇去研究因普通时啊生活甲生活方式甲伊食的物件，才发现着讲哦，日本人呐吼，每顿拢一定会食纳豆。啊！遮咧想讲，敢会是食纳豆的关系？遮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纳豆汁咪会当有效的清掉咱血管内底血栓。所以这项物件，遮伫疫情的时阵嘛轰动起来。所以真侪医学研究伫疫情的时阵所产生的报告，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嘛加入即内底，就是内底用着日本的专利，啊，佮食内底日本的乌姜的发酵物。简单来讲。这支产品就是集合着日本内底所有上厉害的物件，包括着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就是地龙教授的研发者，吼、哦，亲身授权这支引子妹，吼、哦，上新一代引子妹，吼、哦，伊这原本是伫病院内底才有诶，吼、哦，啊，来清咱的血管内底问题，哦，解决咱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哦，啊，拄啊新闻毛讲，咱这毋是干那。老人有俩，吼、哦，中辈时代有俩，连少年人都有。伊会当吼啊，改善着在心肌梗塞啦，吼、哦，脑梗塞啦，中风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啦，吼、哦，啊，咱更加酸痛啦，啊，包括着查某囡仔坐久、徛久、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要去拍静脉雷射嘛，吼、哦，啊，静脉曲张你卖想讲无啥呢，静脉曲张伊就是细条血管脱掉的嘛。静脉脱掉的，所以造成静脉曲张严重到尾也是安那，规支脚乌是爱治疗的哦吼。过来咧，甲你通血咯，用你的血夹，吼、哦，预防着中风。啊、讲到这中风吼，啊，准到切身之痛，唔是讲阮家的人有中风啦吼。那捌听过这部的就知影，啊准，曾经啦吼，几年前啦吼，原本啊准备，啊准备买厝的钱啦，我要去买厝。诶，这个应该是讲咱头期款啦吼，啊，迄当阵阿俊准备600万买一间厝，迄当阵阿俊经济上好的时阵啦吼，迄当阵就是阿俊代言作者，伫代言这味味诶排骨鸡面这泡面，迄当阵阿俊上红诶，迄当阵收入较济时阵吼，我欠一寡钱俩，拢600万原本要摕去买厝啦，结果这厝无买着。无买成啦，啊未买着厝吼，我一个朋友啦吼，啊因为你做电子购物吼，啊向用钱胖未过来甲我调钱，啊我迄当阵我就想讲，啊伊嘛是有你做生意电视台，即嘛走未去的嘛，啊我就甲这条钱借伊啊，甲我原本要买厝的头期款600万借伊，借伊了后，这个人，甲真无行半格，一箍拢无行，啊嘛毋是伊无爱行，是安那你敢知？头一次第一摆中风。一卡一手啦，啊！我就是讲啊，无嘛，阁会当做虽然电视台这工课无嘛，阁有通赚，嘛是啊，阁人阁跌跌嘛，人阁跌了，阁有希望嘛。结果咧，我甲讲你着爱，下你身体着爱照顾好咧。我买厝的钱，我规辛苦全财产拢已经拢借你啊，你千万唔通倒落咧。我讲无偌久尔，我第二摆阁听到这个人的消息，已经变植物人啊，倒伫遐袂停袂动，甲怎啊？甲怎嘛阁袂停袂动？我原本要买厝的钱怎借伊，到即马一块都无摕回来，所以我讲阿俊吼有切身之痛，现在我到今拢无买厝，原因就是伫遮吼。好，咱要改善着这种问题，阿爸阿母啊吼，咱这支正日本原装进口哦，美元恒博士所授权的这支引子梅啊，其实外口哦，足济引子梅特别介绍，真正是贵三三啦吼，啊，而且阁无日本人授权的。咱这支引子梅，按照日本的计算，若要来卖啦吼，
我可能我惊足济阿爸阿母，我可能会惊开袂落啦。但是阿俊来讲吼，对阿俊来讲，物件有效才是上重要的。那有效拢无贵，上惊就是去你外口乌白买，去买着迄虽然俗，但是食了就无效无感觉的。哎，爱钱敢若袂输蛋类水内底咧，哎，蛋类水内底无嘛够咚一声，吼、哦，咱要食就爱食有效的。啊，今仔日啊，透过着啊，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啦吼。啊，因为六月份即个月开始，啊，准有讲，咱阁开着一个新的节目，啊，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八点到十点，啊，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准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买单来支持咱这个新的节目。今仔日安尼啦吼，因为新节目，希望大家来支持。今仔阿准特别优惠啦吼，咱卖叫外口介绍啦，嘛卖讲伊日本卖偌济啦吼，啊。因为新节目啊，阿俊嘛有一个真好的借口，甲头家讲话，阿为着要让咱的新、咱的听友会当来支持咱新的节目，所以特别开的这个介绍吼。有需要你电话再甲卡，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无吼，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来四组的，三盒甲当作一盒卖啦，四组的啦吼，三盒，互你开3000块就好，大组的咧。一届给你8盒6000块，哦，大组的8盒6000块，唔着卖不着太，哈利也假，贝利也假，规期咱照咱其他电，咱这个其他电台，哦，咱电台内底其他的节目啦吼，伊去年你做周年庆的介绍啦吼，有需求的你才买哦吼，啊，咱若是讲啊有心血管问题，咱阿爸阿母啊，哦，拢会当斗阵食，包括着咱厝内底老囝儿时阵，即马。啊！当你伫头壳咧拍拼诶，咱拢会当做伙来食，卖有这种危险三星啦吼，卖像阿俊安尼钱少人，结果摕袂转来吼。来，特大组诶啦吼，我开一个特大组诶啦吼，大组诶，那两组就16盒啊，16盒嘛吼，我阁加送你5盒啦。特大组诶，21盒，12000块，要来电话0800-881-0800-881-881吼，电话甲卡入来吼。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特大组的21盒，12000块。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会当啊来支持着阿俊的新的节目，特别优惠。啊，希望咱阿爸阿母啊，拢会当啊身体健康啊，生活会当快乐。当你拍拼事业的，咱这的大兄大姊会当吼啊，卖因为安尼啊，为着要做工课，日头较晒吼，啊，咱当作潮沙。我跟你讲，做些人心肌梗塞、中风当作潮沙哩医的，啊，结果去延误治疗，去到病院时拢化袂赴啊吼。来哦，有需求的啦吼，咱电话甲卡吼，0800-081-881吼，哦，0800-081-881，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吼，特大组的21盒12000块，啊要哪吃？哦，阿俊跟你讲哦，要哪吃足简单哦，咱保养的，哦保养的，咱就照三顿吃，哦照三顿，吃饭饱，吃饭前拢会使，照三顿吼，早中晚一概吃一粒。你若已经检查出来，你就本身你就有三高的问题吼，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你有这样胆固醇问题，你有这样三酸甘油脂问题吼，甚至是你就捌中风过的，想要预防第二次的中风的，啊、哦，咱照三顿，一顿吃两粒，吼、哦，照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吼。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块，特大组的咧21盒。12000块吼，咱当你拍拼事业的，你逐工伫日头下骹伫做事的人吼、哦，咱新闻报的不是我讲的吼，咱、哦、我是因为看了这个新闻，才雄雄去想着讲哦，哎、欸，咱拢无去想着讲哦，这日头骹吼做事吼，咱拢是讲咱掉沙尔，其实这心肌梗塞甲中风是真济啊，真济是因为这个啊、日头。咱的气温伤过悬，所产生的吼。啊，阿俊，今仔日啊，就透过着咱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来介绍这个日本原装进口的吼。啊，美元恒博士啊，本人啊所授权啊，诶，这支
这日本原装的银基梅，我希望阿俊哦介绍这件物件要创啥，会当予咱所有阿爸母啊啊，除了身体健康哦，生活快乐以外，卖去外口去买着假，因为外口真正有够济，包括这几年啊吼，阿俊所知影的啦吼，我讲真正的，我所接触过银基梅啦，看到的啦吼，听过的啦吼，差不多百几种的品牌，但是我当这个天，当这个地酒庄吼，阿俊不是靠酒庄赚钱的啦吼。阿俊自从知影有银基梅这项物件较近，我毋捌看过有一支银基梅外包装有印着伊本人美元恒博士本人的相片伫面顶，还有伊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的，这是我头一届看到的，是伫咱倒位看到的。伫咱电台节目《互你安心俱乐部》，咱集中生物科技所提供的一支，所以阿俊会当伫遮全力甲你推荐吼。咱要改善着咱心血管的问题，咱无想要中风的，吼、哦，啊无想要影响着厝内底，啊无想要让人烦恼的。你有这啦、個，你家己蛮烦恼的，惊心肌梗塞的。我都讲过，像顶个月我这个好朋友，才因为心肌梗塞走的，四十几岁尔，娶某也娶不，跟因某结婚也无偌久，都因为安尼。就走去啊！即摆天顶咧做节目啊，吼、哦！希望咱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吼、哦。咱咧即支日本原装的银基梅，佮加上日本专利的黑姜萃取物，日本的即、這个纳豆基梅，佮加着啥物啊？内底我有讲过，伊 L 精氨酸，吼、哦，啊佮有红景天呐、啊、丹参呐、啊、吼，啊加臭蜜的萃取物啦、谷维素啦吼，内底即个物件吼，来帮助咱。啊，改善着血管的问题，血管塌掉的你是看不到的，吼、哦，血管的问题，甲一般的辛苦病痛无同款，吼、哦，咱若药剂派洗药剂二十年、三十年嘛，你洗，你掉干的无嘛，医生过甲你讲，你会当活偌久，你就算买剂啊，你掉干买剂啊，医生嘛过甲你讲，你会当活几个月，啊，咱的血管若病去，三分钟尔，啊。三分钟若无救到，就去啊！所以咧，咱来特别去注意着这个问题，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吼啊，咱的血管用遮久啊，我就讲过，咱的护士讲用五年、十年，伊卖定伊，卖讲着咱的血管用五十年啊，用六十年啊，哦，塌掉的，咱爱甲清好清气，哦，甲咱厝外口水沟同款，水沟若未通，伊就淹水，咱的血管若未通咧。对不？水沟啊，若无通生蚊虫，咱的血管若无通会死人。所以咧，咱所有的长辈时代哦，爱特别注意吼、哦、啊，照顾着咱的血管，照顾着咱心脏哦，卖去接触着危险啦吼、哦。咱的电话0800-0881-881啊，小组的三盒3000块吼、哦，大组的8盒6000块，一大组的咧。产品很改变，唔敢变，好老塞巴肚疼。为着咱新的节目啦吼，新的拜甲拜六的节目，咱用周年庆的活动来做着今仔日的活动吼。21盒一大组的，互你开办2块吼，免得食，照三顿，一顿食一粒保养的吼。咱若有心血管问题啊，捌中风过，啊有心脏病啦吼，啊定定啊这。点啊！啊，高血压的啦吼，啊，来高血糖、高血脂的啦吼，啊，这个阿妈讲紧常常硬吃拢袂好的啦，甚至是讲哦，头壳不时会抖抖疼啦吼，啊，疼拢疼同一位的啦吼。来，我跟你讲，严重的，透早、中昼、下暗，一盖拢吃2粒，安尼清楚啦吼。啊，咱这日本原装进口，啊，佫跟你讲一盖，咱这是

有长辈时代，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即马等你拍拼啊，伫日头卡咧拍拼，即个吼啊，劳工朋友咱只大兄大姊吼啊，预防着啊心血管的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电话0800-088-0800-088-1881，小组的33000，大组的8盒6000，特大组的21盒12000。咱进一下工商差报，稍等下再搁回来吼。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最敬爱中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啊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啊！咱今麦收听是第二阶段哈，第二点钟的《让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啊，由咱接。

0: 用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咱一支真大心，唔免立钱，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1-881，啊，0800-0881-881。啊，本节目啊，每礼拜日诶，透早十点啊，加十二点啊，下晡啊四点加六点，有着叫麦哥阿顺啊，伫空中为咱所有长辈时代啊，阿爸母啊，吼。啊，咱来做这个服务哈！啊，咱有想要听歌哈、哦，想要点歌选曲的，啊，是要来询问到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拢会当透过到这支啊免付费的电话啊，0800-0881-881啊，卡电话里边哈，阿准欢迎啊，咱所有收听到本节目的长辈时段啊，卡电话里边哦，阿准有这个啊更加有动力啦哈啊来。做了这个节目，因为阿俊啊，顺续伫遮吼，啊来甲咱啊所谓长辈时代吼啊，应该讲是卖讲通知啦吼，甲咱长辈时代讲吼，阿俊即马阁有开一个新的节目，伫咧每礼拜一咧，哦拜一啦吼，甲拜六每工透早诶八点甲十点，啊有开着一个新节目，叫做阿俊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吼，啊甲礼拜即个特别。特别节目吼，甲其个特别节目无啥共，时段无共啦吼。啊，礼拜日咱是十点、十二点，甲下晡四点、甲六点。啊，普通时啊，拜一甲拜六会透早八点甲十点。哦，啊，阿俊有开着一个新的节目。啊，因为这个原底这个旧节目吼，是一个政论的节目，讲政治的啦吼。啊，因为电台转型、节目转型的关系吼，啊，即马有着阿俊啊，同款来伫空中为咱大家服务吼。所以咱阿爸阿母啊。啊，咱啊普通时啊，吼，透早啊八点到十点啊，拢会当啊拍开着咱的收音机啊，遇到阿俊啊来空中啊陪伴咱所有长辈时代甲阿爸阿母啊吼，新的节目啦吼，希望啊咱的长辈时代啊会当来啊甲阿俊支持，甲阿俊鼓励，尤其是恁啊卡电的礼拜哦，阿俊会更会做欢喜吼，是安那讲呢？因为阿俊吼，逐工吼啊，因为这透早节目八点嘛。到十点嘛，透早因为阿俊住伫台北，透早五点半就爱坐车，吼、哦、五点半就爱坐车坐高铁来到台中吼、哦，啊差不多七点外，啊礼拜电台准备啊所有咱阿爸阿母啊啊要听的歌曲吼、哦，啊甲了即健康方面咧啊要分享的一寡啊资讯啦吼、哦，所以咧每工透早啊五点半起床吼、哦，啊然后有。咱所有长辈时代啊，卡电话礼拜甲阿俊支持鼓励吼，啊，所以阿俊咧感觉足欢喜，吼、哦，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代当透过着这支免付费的电话啊，来甲阿俊鼓励，甲阿俊支持啦吼，啊，卡电话礼拜点歌选曲嘛无要紧吼，哎，啊，咱的电话你就甲写起来，当作咱到厝内底电话来卡，啊，唔管你是室内电话啦吼，还是手机啊来卡拢唔免钱的吼，啊，阿俊嘛真希望吼。会当透过阿俊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这个、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会当来啊照顾着咱所有阿爸阿母的身体哦，会当让恁啊哪来哪健康，生活哪来哪快乐吼、哦。啊，第一阶段的节目啊，咱有去提起着吼、哦。啊，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啊，天气愈来愈热啦吼，热天到啊吼，啊咱咧特别来啊，会给你补充水分啦吼。咱若出去外口行大啦吼，出去外口运动也好啦，佚佗游览也好啦，甚至是吼，真侪人到即马虽然已经有岁啊，嘛是还佫无哩休困，像我的妈妈同款八十岁啊，伊无在调休困啦。伊若讲伊若叫伊休困咯，伊就规身躯遮唔对遐唔对啊。所以吼、哦，我嘛唔敢去甲想甲管。我讲吼、哦，无紧，你着欢喜就好啊。嘿，你要甲人出去佚佗，你着去。哦，你若要做工过，你就去。哎，爱记哩，啊，家己的身体爱顾好就好啊。系啊，咱是大人，哦，长辈是大啊。那阿哥吼，食到七八十岁啊，佫会当活动，会当做工过，这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哦。啊，但是咧，爱特别注意吼、哦，这天气这么热，你若伫外口吼、哦，啊，日头卡吼，曝日啦吼，爱记爱补充水分，吼、哦，爱补充水分。第一阶段的节目我有讲到，是安那今仔特别强调这件代志，就是我昨日举手机的时阵，啊看到这个新闻，雄雄去看到一个新闻啊，昨个新闻啊吼，啊，好阿俊啊今仔日啊特别来提醒着咱所有长辈时段吼， 要特别注意讲热天，这心血管的问题，啊、心肌梗塞的问题，中风的问题，因为真济人拢会当作是啥，掉痧啦。你会当作掉痧也无要紧啦，我着休困一下就好啊。啊，有可能你可能坐落休困，可能因为安尼去延误掉，都可能会致使掉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哦啊。对，脑淤血这种问题产生吼，造成一挂无必要的问题，甚至是造成危害吼。啊啊，阵即马第二阶段节目过来，阁分享一届啊，这个啊电视的新闻报道吼，啊来甲咱所谓长辈时代来做分享吼，啊提醒着咱所谓长辈时代啊，爱记哩这种问题啦吼。
1: 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哦，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首先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 1.9%。 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2: 在极端气候情况，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夏天比较好发就是心肌梗塞的，其实大部分其实是年轻人，男性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劳工也有。
1: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2: 通常男性的症状是会比较典型的，就是剧烈的胸痛、冒冷汗、喘不过气。那女性的话，有些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典型，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转移痛，注意不是酸痛，主要是严重的疼痛。
1: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魏田建国特别报道。
0: 这个新闻哦，来提醒着所有啊，伫头壳啊做工作的，甚至是咱啊长辈时段哈啊，那是因为这天气热，都爱来补充水分哈啊，预防着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哈啊，希望莫有危险来发生啦哈啊，阿俊有讲哈。这个三立超级夜总会这总监，我相信这个节目很多人没听过，爸母啊应该都会听，因为都台语的节目，好，台语的节目，这个唱歌的节目嘛，彭恰恰跟这个许孝顺所主持的这个超级夜总会，他的总监顶个月就是因为心肌梗塞来离开，也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一天就是去金门拜拜，拜拜，因为庙会闹热嘛吼，日时头咧办啦吼，办啊，到下晡的时阵日头落山了后，这庙会休困啊了后，等去饭店休困，倒咧困咧就无起来啊，困咧就无起来啊，40几岁尔吼，所以咱这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吼，中风的问题，唔是干呐少年人才有，唔是干呐老人才有啦，连少年人嘛也有啦吼，因为咱即卖食物件食了伤过油粗，吼。地输掉咱这个血管脱掉的吼，就敢那水沟啊脱掉的同款。阵就跟你讲，咱身躯的血管，你活偌久就用偌久。咱自父母生成血管就已经生成啊吼，就开始你使用啊。你活50岁、60岁、70岁，就代表你的血管用50年、60年，甚至70年、80年啊。一定会硬化哦，也。无像啥物啊？无像诶，较早遮尔软 Q， 失去弹性，敢若后束共定义共款。啊，若搁加上吼，咱食了伤过油粗，咱诶血管脱掉诶，就致使着吼啊，咱有即种诶心血管诶问题吼。后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吼，互咱所有长辈时段来欣赏吼。 这首歌曲叫做《心照过》，吼，蔡小虎的歌曲，吼，咱共同来欣赏，吼。

0: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的《心照过》哈。啊，那准来讲吼，啊，这心中心会更吼，无通互你照过吼。所以咱阿爸母啊吼，咱长辈是大咱的大兄大姊吼，啊，爱去注意到啊这款的问题吼。像咱拄啊新闻内底医生有讲吼，啊，咱的查甫人啦，形容很较袂疼啦吼，喘气喘袂快，会变冷汗啊，都有可能是这个啊心肌梗塞。哦，而且是要中风的征兆吼，啊，查甫囡仔呢，佫较无明显，啊，伊啥呐，啊，肩胛酸痛，腹肚痛，吼，啊，头晕目眩，都有可能是啊，啊，是这个啊，心血管出问题吼，啊，心脏出问题，尤其是啊，更年期以后的啊，女性的朋友吼，咱所谓啊，小姐、妈妈、太太吼，咱阿母啊，啊，爱特别注意吼，啊，这個、天气哪来哪热，咱来补充着这水分吼。啊，以防就这心肌梗塞的问题、肺梗病的问题，唔好当作是掉沙啦吼，一延误就就医啦吼。啊，咱所谓长辈时代，啊，咱伫顶半段节目内底啊有介绍着这日本原装进口的隐脂眉，啊，搁一处再一处，啊，要来啊，咱强调这支隐脂眉甲人无同款吼。啊，顶几啊，我相信足侪人。啊，透过网络啦、电视啦，吼，一定看过真侪真侪品牌啊，诶，这个什么啊？这个隐脂眉啦，吼，啊，这个隐脂眉咧，啊，外口有真侪真侪，我会当讲90%以上啦，吼，真侪拢是用着大陆的地龙加索，哦，隐脂眉就是地龙加索啦，用着大陆的啦，用着这成分不好的这个地龙啦，吼，啊，咱这支隐脂眉，我简单介绍一下吼。隐脂眉啊，之所以会流行起来，是因为这个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伫这个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内底，伊发现着这个吼，地龙加索伊的加索有在，伊会当把咱这个血管内底，即个纤维蛋白、死蛋白，甲溶掉、甲清掉、甲这个血路拍通。啊，因为这个研究发现，技术着啊改善着真侪心血管的问题，伫日本。造成轰动，所以才出名的。啊，因为出名了后，因为即马啊，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老年化的社会吼，老人愈来愈侪的原因，造成着这支产品吼，这项成分呐吼，啊，伫全世界大流行。所以咧，啊，市面上就看到足侪隐脂眉的产品。但是我跟你讲，啊，自从接触着生物科技，甲即马考着国际健康管理署，甲即马。我接触过隐脂眉，无几百种，无毛几啊十种，什么款品牌拢有。我唔捌看过有一支隐脂眉是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得到美元恒博士本人哦所研发，而且哦伊有这个伊的专利证书授权的吼、哦。来，我到这接电话就好啊。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哎，拜拜。诶、欸，我最近咧心脏咧失杂啊，这敢有效？
0: 啊，嘛是有效，嘿。咱这隐脂眉主要就是顾你心脏、清你的血管，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中风的问题。
1: 哦，无中风啦，就讲心脏失杂啊，嘿
0: 啊。对啊，啊，你像安尼，咱就是你先食保养的，咱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安尼。哦，
1: 啊，食哎阿拉贝。
0: 啊，细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就大组21盒12000。
1: 哦，哎，想买大大组，我来食看卖。
0: 哎，安尼好，安尼感谢你啦，你电话先掠咧吼，哎，给你写一下资料吼，谢谢。来吼，咱这组隐脂眉吼，啊，拄啊讲啊一半吼，咱搁甲补充一下吼，像日本原装进口，咱的外包装外口直接印着美元恒博士伊的相片伫面顶，搁伊的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哦，这是我头一届看过，较早我唔捌看过日本人授权的物件。我甲你讲，这是千金白卡的代志，啊，存会上照这个天，照这个地，照怎，唔捌看过。我头一届看到讲日本人授权的，以往大家咧卖隐脂眉，拢会讲到伊，但是无一支产品是日本人授权的。哦，啊，存对这个天，对这个地，吼、哦，会当照做，予咱大家听。我头一届看到，啊无，啊阵今仔落雪，无在，等伊个台北，吼、哦。咱这支除了伊本身这支产品隐脂眉，哦，发明者专利授权有伊个相片以外，吼、哦，来，咱这内底佫加着真侪日本啊，即马 改善心血管问题的一挂专利的成分啦吼，包括就 L 精氨酸啦吼，好你的血管血管扩张啊，爱当哦啊，强烈血管以外，内底有加着这日本乌姜的发酵物啊，啊这个臭味的萃取物过来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第一阶段啊，阿俊都讲着吼啊，咱这个那是啊，日本人会这么长血寿吼。医学专家去研究，发现讲日本人是安奈这里长血寿，就是因为因每一顿食饭拢会食纳豆，所以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讲纳豆激酶会当有效，甲咱血管内底脱掉的，甲拍通血栓呐、啊，哦，血栓，甲你拍通内底血甲，甲你溶掉，好、哦、啊，所以内底即个专利成分加加做伙啊，来要来帮助咱所谓中辈时代。甲咱这血管的问题，吼、哦，血管脱掉的，你啊，就有三高问题的，哎，血瘤的啦，吼、哦，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哦，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包括着你三酸甘油脂过高的，包括着你这个胆固醇相关的，诶问题，做一届拢甲你做改善，甲你血管拍通，血管啦，吼、哦，咱规身躯的血管加起来，地球会当射两年半。超过十万公里，你敢看吗？血管有这么多，有这么长，咱拢唔知影伊倒位会脱掉的。所以咧，普通时啊，咱都爱来跟咱穿水沟啊同款，吼、哦，甲水沟啊穿好清气，都袂惊安那。即摆若落大雨的时阵，就淹水。咱甲咱的血管穿好清气，都免烦恼啥物啊。啊，咱血管的壁会中风，尤其是捌中风过的人，哦，真有可能有真大真大几率。会安那罹处中风，所以就预防就这样心肌梗塞啦吼，中风的问题、脑溢血问题吼啊，咱这支银激酶会当达到啊外口人做袂到的，第一人做袂到的成分技术啊，人做袂到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咱这支银激酶啊，爸母啊，你甲提顿去啊，照三顿甲食，阿准刚甲你讲一比一中，对到就当看到啊。我跟你讲，阿俊，会当跟你讲一件代志，你逐天拢会当看到效果，每天拢会当看到效果。安那看效果，稍等下阿俊来跟你讲哦。哎、欸，喂你哦。
2: 喂，我要迄银
0: 枝梅，
2: 我要大
0: 组诶。啊、哦，银枝梅大组，我捌食
2: 过
0: 无？
2: 有。
0: 哦，捌食过吼。
2: 有咧
0: 食嘿。哎呀，啊，食了感觉安那？
2: 真好啊，就是平常
0: 时
2: 血
0: 路若
2: 较袂通
0: 诶，拢会使食，食
2: 做保养
0: 安尼
2: 啊。
0: 好，感谢你啦吼，感谢你敲电话礼拜吼，啊，你电话加了吼。来，咱诶免付费诶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诶，我拄啊讲啊倒位，我拄啊讲啊倒，我煞袂记哩，哎。诶、欸，我拄啊讲，我嘛袂记，我拄啊讲啥，遮侪电话煞袂记，所以我你主持节目时，因为我家一个人，所以我若你讲话的时阵吼，尽量惊讲我会袂记哩，袂记哩讲到倒位吼，所以我就尽量无去接电话，除非是电话一直伫摆吼。啊，来，咱这个解决咱心血管的问题吼，咱会记哩，普通时啊爱保养，吼，普通时啊就爱保养，啊，咱甲血管拍好通，预防着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啊，卖低速掉啊，咱呐血管壁去造成着家庭的困扰，因为咱血管呐壁去，咱呐中风啦吼。厝内底一定要有一个人无做工课来帮你什么呀？来帮你来给你照顾嘛，啊无你都爱开钱请人嘛吼。好，然后接一下电话哦。哎、欸，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
0: 伫银枝梅
3: 大
0: 庄的一庄。啊，不要银枝梅大庄吼，啊你电话压了吼。
3: 好，谢谢。
0: 来。咱买爱大组诶、小组诶拢无要紧哦，小组诶就是三盒3000块哦，只要内底拢有60粒吼、哦，啊要食保养诶，三顿一顿食一粒。你若是要加强诶，还是讲你有已经有中风诶啦，啊你家己都三高问题诶啦吼、哦，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诶啦吼、哦，有你有这些咩啊胆固醇问题、三酸甘油脂问题，咱就叫三顿一顿食两粒。啊，我想起来我要讲啥？咱的银枝梅要怎看效果，足简单呢。我相信咱的长辈时代，逐工一定拢会创啥，会做一个动作，牛血压。做者阿爸阿母啊，然后内底，那咱阿爸阿母啊，然后这个三高问题的人吼，血压问题是不是拢会牛血压？逐工拢会牛。咱这支银枝梅 啊，准会当甲你当心肝嘛挂保证，你逐工量血啊，逐工就会当看到效果，吼、哦。因为咱内底有这个 L 精氨酸 ，L 精氨酸，我简单解释一下，伊是效果是伫创啥？伊会让咱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哦，平滑肌放松，血管会变大条，血管若变大条，血滴走的速度较紧，循环变好，咱的血压就会降低。简单来讲就是安尼，而且佫会当帮你清啦血管内底垃圾啊，哦，这个我做一个简单的譬如就是安那。高速公路，那你塞车的时阵，是不是行车压力就上升了，压力就变悬了吼？当当你呐，把这个高速公路面顶这海客车呐、车祸呐，那个排除了后，是不是咱行车的速度就恢复啊？哦，行车速度就上升了啊，车流量、车流速上升，也行车压力就下降啊，赶快的斗笠，咱把咱血管内底清好清气，哦，咱的血压就会降落来，而且呢。把咱原本两线道的血管透过着伊啊，这个左旋精氨酸，伊的收三星的这个一氧化氮，放松那个血管附近的平滑肌，让你变成两线道的血管变成三线道、五线道，咱的压力就会减轻啦。好、哦，所以咧，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这个饮食酶，你照三顿啊吃，你逐工量血啊，逐工会当看到效果。好、哦，那看无效果，食了那无效，我跟你讲，好、哦，阿准天哥直接跟你邓兴看啊，食了无效，你物件退倒转来，物件欠我，钱我还你，我无跟你，我会当跟你讲一句话吼，阿准卖隐脂美啦吼，卖几啊年啊，已经卖几啊年啊，透过隐脂美这项物件，我帮助真济真济高血压的人，改善着高血压的问题。甚至我有拄到一个，我有一个，哦、叫龙妹，哦，伊伫帮路面顶搞阿伯，叫做龙妹，伊拢伫我赖内底群组内底，伊打工伊原本食高血压药，伊话食十五年啊，因为透过阿准甲介绍这健康食品饮食酶，伊食到尾啊，伊十五年高血压药话唔免食，哦，阿准用着咱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把咱所有空中所有上届进来阿爸母啊，哦，咱的中辈时段，邓兴刚嘛，给你挂保证，咱这支日本原装进口的，哦，这支隐脂酶由着美元恒博士啊、所啊、独家提供，哦，这个专利成分的这支隐脂酶，保证会当解决着你血脂、血糖，哦，还佫甚物啊，高血压的问题。哦，三酸甘油脂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预防就中风，哦，预防就什么呀？心肌梗塞，预防就哪？心血管疾病，哈、哦。老需求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小组的三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开一个特大组是安那？因为顶半大节目阿准有讲吼。因为咱新开一个节目，啊，有一个真好的借口甲理由，甲电台头家讲吼，比较着伊旧年周年庆的组合，啊，来庆祝着咱哦新的节目，啊，来开播啦吼。所以咧，咱开一个特大组的21盒万2块，有需求的阿爸阿母啊，电话甲卡入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吼，七天啦吼，这个江志峰。

0: 这首歌曲是江志峰的七天啦吼。那阿准来讲吼，咱到影子妹免七天，你逐天食，逐天会咱看到效果吼。阿爸母啊，咱的长辈时代，你若有你牛血压未？哦，你有逐天你牛血压未？我无甲你骗，逐天牛血压就当就看得到效果啊吼。
1: 哎，喂，你好。
2: 喂，我是做大庄的。
1: 买一座影子妹吼。
2: 对。
1: 啊，买大庄的吼，来，你电话下来吼，甲你写资料吼。好，谢谢。
0: 来哦，咱的影子妹啦吼，即日本原装进口的影子妹吼，由着咱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就是发明发现研发这个影子妹的本人哦，宫崎大学这个美元恒博士伊本人授权呢，这是伫日本伫病院内底才摕到的这个原料吼，伊本人授权。在外包装面顶有印着伊的相片，啊，佮有这个专利专利证明的这个证书啦吼，印伫咱外包装，阿爸外口，这是阿准头一次看到伊本人的相片，伫咧影子妹外口啊吼，正日本原装进口的，加上着 L 精氨酸、日本 OQ 啦，佮这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要来帮助咱清除咱血管内底的垃圾啊，脱掉的问题，恢复咱血管的问题啊，互咱的循环变好。咱循环变好，其实会当改善着真侪物件吼，包括着吼咱啊常常会无头神，记忆无好，这就脑袋缺氧。因为咱血路循环无好的关系，造成脑袋缺氧，对记忆无好，故来着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失智症吼。来，咱常常落头毛，落头毛。头毛无代无治，那规堆吼，就是安那，咱的循环无好，咱的养分无到，送到咱的头壳皮，咱的头壳皮无健康，毛根康无健康，你头毛就无健康，就地疏就会落头毛吼。咱常常脚的麻，手的痹，吼，咱买枕头啊吼，脚枕头啊，手枕头啊，拢会常常麻麻，这就是咱循环的问题啊，就是血管有脱掉的吼。简单来讲，就是咱较早一定要生过树龄嘛。你把树影缩在你枕头面顶，超五分钟、十分钟，你整只手就白呀，整只手就全乌去，哦，那就是因为火烧未过嘛吼。咱若常常这个脚的脚手的麻吼，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末梢循环不好，常常电视常常在讲阿嬷你怎么没感觉？好，就是因为安尼血管脱掉的，咱的循环不好，好，咱把循环把血管泡通，咱对当改善就这。脚手啊，拧机机啦，脚下巴、手下巴的问题，甚至咧改善着咱这啥物啊？脚小腿静脉曲张，唔免去拍这静脉雷射啦，唔免惊着讲哦，这严重规只脚乌的爱去锯脚啦吼，所有这个血管的问题，咱拢会当透过这个影子妹来帮你做改善，每天你量血压就会当看到效果吼，系啊，咱这个影子妹吼。若要照日本医馆底介绍，这算天价啦！对我来讲是天价，啥啦？因为外口咱会当看到真济真济俗家敢那秘书低血糖的影子妹，但是嘛有真济讲哦，其实伊成分无甲遐，嘛卖了有够贵的，伊用这怎么样大料的地量吼，咱这是正日本的原装的吼。咱今仔日卖讲珍珠当作鸟鼠屎啦吼，庆祝着阿准。这个普隆斯亚六月份开始吼，拜一到拜六，每天透早八点到十点的这个新节目，咱照着这个新节目的借口啦吼，用着咱这个周年庆的组合甲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的长辈时代，好咱会当提当去改善着咱的血管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三高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好咱预防着中风。预防着二次中风啦，甚至着我有讲过，顶一点钟的节目阿准有讲着，阿准要买厝迄个头期款600万借人，结果提袂转来，原因啥呐？迄个人连续中风两届啦，第一届中风佫加一卡一手，第二摆中风植物人啦，佮即摆佫倒哩，佫倒哩，阿袂醒，阿袂起来，迄600万全无去啦。阿准因为安尼较紧，无在老买厝啦，喂你好。
1: 凤梅，凤梅妈妈吼，买特大双吼。阿伯食过吼。
2: 我
1: 好有进前甲加红买过，恁这应该有同款啦吼。
2: 同款，
1: 同齐电台无同时段节目俩。
2: 哦，这
1: 组
2: 真
1: 正
2: 够好
1: 个，安尼甲
2: 我寄一组一大堆。
1: 哦，安尼你电话寄咧吼，感谢你的电话吼，
0: 啊
1: 你电话
0: 寄
1: 咧，
0: 莫
1: 挂吼。
0: 来哦，你甲看，物件若食了无效，无人会阁翻头转来买啦。好，讲正经个啦吼，啊，这支日本专利的隐脂棉，我会这样甲你讲哦，你外好市面上。卖讲你买会到，你连看都看袂到啦，因为这是日本啊、这个美元很薄，是独家授权的吼。啊，咱的隐脂棉哦，改善着咱心血管问题。一开始啊，咱有啊引用着这个电视新闻哦的报道吼、哦，医生有甲咱讲，热天才是真正你爱注意的哦。来来接一下电话，
1: 哎，喂你好。
3: 哎，
1: 再问
3: 一个
1: 哈，
3: 我、
1: hey.
3: 我先
1: 讲
3: 一个，因
1: 为
3: 心脏不好
1: 诶，食迄个
3: 较
1: 唔好。心脏不好，你更加爱食，是安那讲更加爱食吼？妈妈，我甲你做一个解说吼。咱心脏，咱压缩一下，正常来讲，心脏压缩一个都爱甲血拍甲一规股去，但是因为你诶血管拆掉诶，你诶循环不好，所以技术就安那，你诶心脏都爱压缩两下、三下，才有拆掉甲血拍甲规股去。啊，所以你心脏的负担就是别人的两三倍，你心脏衰竭几率也是别人的两三倍，吼。
3: 我的心脏是会砰砰
1: 叫。啊，就是皮薄塞，伊就是安那，因为伊加袂怪嘛，循环无好嘛，伊就爱加几啊届，就敢那袂输莫打抽无水，伊会一直加同款的意思，吼。
3: 哦，
1: 安尼
3: 啊。
1: 嘿。
3: 啊你，
1: 哦
3: 安尼啊，啊无我，迄个我知咧。
1: 啊你我甲电话，我先保留啊，互外线，甲你服务吼，你唔好挂吼。
0: 哎喂，你好。
1: 喂 ，Hello。
4: 喂。
1: 哎、欸，你好。
4: 咩
1: 咩多食大？哦，你咩食大菜吼？
4: 哎。
1: 爸爸咩食过无？
4: 好啦，
1: 哦，捌食过吼，
4: 进
1: 前捌买过，好啦，你电话加咧吼，甲你写资料吼，谢谢哦。
4: 好，谢谢。
0: 来吼，咱这个有需求吼，咱有心血管问题、有心脏问题的人吼，你电话哦，赶紧甲卡入来吼。啊，阿俊，西目睭发白白，头一次看到这隐脂棉是本人研发，本人独家授权。橡皮大理外口，阁有专利证书的隐脂棉吼，要改善着咱所有空中下所有中辈时代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预防着中风吼，预防着啥物啊？脑溢血啊，咱的肩胛头硬僵。你呐，咱拄啊新闻报道有听到医生你讲啦吼，这嘛毋是我讲的，医生甲咱讲啥物啊？查某囡仔啊，伊所产生的这个镜头吼。较无遐尼明显，非典型症状就是安那，咱食食安那，肩胛头硬僵吼、哦，啊，造成啥物啊？啊，咱这人个无爽快，甚至是伊拄好讲，毋是一般个酸痛，是身体痛痛，就是固定某一个所在，啊，是头壳，还是讲咱身躯某一个所在，拢会一点点会痛，而且是哦，可能人有时啊是挡袂掉痛，但是有时啊会痛，有时啊阁袂痛，这种问题吼。哦啊，都有可能你有心血管的问题，有心脏的问题。啊，像拄啊啊，那妈妈讲的吼，伊安那心肝头皮薄菜，吼、哦，就是因为安那你的循环不好，你循环不好，你血管塌掉的嘛。敢那袂输咱的莫打抽水，莫打抽无水嘛。啊，莫打就一直胖嘛，一直胖，胖到尾啊，莫打就烧伊啊。所以我讲心脏衰竭，甲你循环有真大的关联的咧。哦，因为你我拄好讲，咱的心脏正常来讲压缩一届，咱都爱甲血拍甲规身躯去啊，拍甲你的手筋头啊，拍甲你的脚筋头啊去啊，末梢去啊。但是因为你的血管有塞掉的，血拍袂过嘛，所以你的心脏都爱压缩第二届，压缩第三届，意思就你心脏作动几率是频率是别人的两倍三倍嘛，所以你心脏衰竭几率嘛是别人的两倍三倍。你也卡袂着心肝头皮薄菜，就是安那，你循环无好，拍袂过嘛，喘袂过，规身躯会变冷汗。咱拄啊，新闻内底医生嘛有甲咱讲，这都有可能是你血管塞掉、心肌梗塞的前兆。所以咱啊，常常有这种问题，你常常感觉奇怪，敢那讲话就会喘，敢那走路就会喘，这唔绝对唔是因为 啊，你都食薰食伤大啦，还是拢无你运动所产生诶？迄是因为你诶血管已经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咱若有这种症头诶时阵，咱都爱特别去注意啊，吼。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咱若有三高问题诶，咱有心脏问题，咱本身就已经知影，你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诶，吼、哦。甚至去身体检查，你有啊三酸甘油脂过悬诶啦，胆固醇过悬诶啦，哦，拜托诶。好、哦，你哦阿俊，甲你放空哦，咱的饮食美，你去赶紧提顿去吃。你逐天干那牛血压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吼、哦！牛血压，你逐天牛血压，甲血压控制好，吼、哦，这问题就减少啊。因为现在有高血压，血压现在会压，就是因为血管塌掉啊，血压唔只会压，对无？你血管若无塌掉，压力就袂变大嘛。啊，你只要甲塌掉啊，这个所在甲跑好通，就干那无输高速公路塞车，即卖啦车祸啦。有车故障啦，啊是毋着规条高速公路就塌车就塌掉呀，啊你压力就变悬了嘛，啊你甲这啊故障的车啊，那这车祸事故甲排除了后，咱的高速公路恢复通行了后，是毋是压力就减少啊？同款的道理吼，咱的血管，唔管你即马食到几岁，你也甲想啦吼，咱兜的后续供水供，你用五年十年伊就定呀，卖讲着你身躯顶咱这血管。你甲想，像阿俊活到五十岁啊，咱的血管代表用五十年啊啦。伊会老化无？伊会失去弹性无？因为伊会脆化、会顶起，没有弹性。啊，即卖呐，小可塌掉的时候，血也袂过。你血管内底若血夹袂过的时候就病去啊，就敢若袂输水沟啊塌掉的同款。即卖呐落大雨，水沟袂通，伊就淹水啊嘛。吼、哦，啊，佫有一个咱顶半段有去甲。啊，有你提醒吼，有一个小小的征兆，要让你知影的。咱逐天照镜时阵，洗手面的时阵，注意到咱的目睭，咱的目睭仁。你若常常看到咱目睭仁的看红丝、看血丝吼，你都要注意啊。什么意思？咱目睭内底、目睭仁内底嘛有微小血管、微血管啦、啊、吼。这血管若擦掉的，伊就安那淤袂过嘛，伊就骨壁碎掉出来，伊会开车啦。哦，就敢那水沟啊塌掉的，伊淹水出来同款。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足细条的，伊若小块塌掉的时阵，血流袂过的时阵，伊就憋车，伊就牵红牵血丝出来。这道理爱要特别注意啊吼、哦，这就是你有可能啊目睭会中风哦吼，哦目睭会中风吼。哎、哦，咱目睭跟咱的脑足接近呢，就有可能你塌壳脑内底诶，这个血管已经有塌掉的啊吼、哦。啊，咱透过叫咱这个日本。啊，专利进口美元恒博士所啊独家授权的，吼、哦，一本人的相片，加这个啊，这个专利证书拢打伫迄边，拢伫外包装外口吼、哦。啊，这个尹志梅今仔日用着周年庆的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的尹志梅一盒内底拢有60粒啦吼，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咧8盒6000块，特大组的咧21盒。12000，咱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电话甲卡入来吼。啊，要哪吃？咱啊，你食保养的，照三顿吼，一天一粒，一顿一粒啦吼。
1: 哎，喂，你好。
5: 喂。
1: 哎，爸爸你好。
5: 上电话啦。
1: 啊，要你要千惠更的电视没吼？
5: 不是啊。
1: 哦，你卡电话卡唔对哦吼。
5: 哦。
1: 哎，好，谢谢吼、
0: 哦。来哦，咱的尹志梅吼，小盒的3盒3000，大啊小组的啦，大组的8盒6000块，订大组的咧21盒12000吼。啊，拄好讲，咱若要保养的，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吼、哦，一顿食一粒。咱若是要加强的，你有哦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未？你有这个胆固醇过高呢，三酸甘油脂过高呢，啊、哦，诶问题，你着照三顿食，一盖食两粒吼，啊、哦、是你已经有中风诶，预防着二次中风啦吼、哦。就我拄我讲诶，600万就伊，即马讨袂动啊，即马变植物人咧，伊着是二次中风，即马变植物人，一箍钱咱着摕袂动来。第四条阿准甲即马啊无壳瓜牛，甲即仔过咧共租厝啊。诶，无在来买嘛，因为厝价那悬，原本你当时要买一间厝，原本1500万，即卖已经变3000几万啊，伫哪口啊？文化里路啊，系啊， 在家乐福楼顶啊，原本1500,000啊，结果即摆已经啊全部在落尾啊，哎呀，因为钱嘛少人啊，哦，咱撇免掉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咱也常常脚会麻的啦，手会痹的啦吼，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吼，尤其是热天吼，你若搁手会冷诶，啊，你就是心血管有问题啊啦吼，啊，拄好讲啊，心肝头皮薄惨的啦吼，喘气也喘袂过来啦，胸卡嘛会疼的啦吼，啊，查某囡仔啊，这无代无志，腹肚疼，吼，甚至是头壳某一个点，哦，身躯某一个点会疼的，啊，这个肩胛头拢会安那肩颈酸痛的，我跟你讲拢袂好诶，你都有可能是有血管的问题，改善就啥物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吼，好、哦、咱心中啊，会愈来愈有力，血管。哦，甲清好清气，血管变大条，哦，降低着咱的血压，逐天量血压，你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啊，就会当直接甲你讲，用咱国际健康管理师的新闻甲你讲，这个胭脂梅啊，爸母啊，你买回来，若吃了无效，你还我，物件我还你，啊，不是啊，你还我啦吼，钱我还你啦吼，你甲物件还我，钱我还你，安尼咱拢无拍算着，吼、哦，啊，阵啊，受到电台头家邀请，就是。要来啊，帮、助着咱所有啊，咱空中所有最敬爱阿爸阿母啊，哦，改善着身体问题，让咱会当哪来哪健康啊，生活哪来哪快乐。除了着播上着这啊音乐歌曲，让咱来欣赏以外，就是要来啊陪伴照顾着咱所有空中者长辈时代啊身体问题啊，所以啊，咱也有啊这心血管的问题吼，透过着今仔日啊咱新节目。啊，提来做就靠，吼、哦、啊，用这周年庆哦的组合来优惠吼，和咱所有的长辈时代来改善着这个血管的问题吼。爱、哦、记得血管这化来就来，心脏这种辛苦病痛是化来就来，甲一般的病无同款。我都讲过啊，你就算丢感情啦，检查就讲每期的感情啊啦，医生嘛个甲你讲，你够有几个月通活，对不？你若你洗油剂的，无嘛个我搁拄着迄洗油剂洗30年的，对无？你有糖尿病、注胰岛素的嘛，搁会当改善哦。各种的问题，你拢有机会头去看医生，头去豆豆啊啊，透过着治疗，透过着健康食品来豆豆给你修复，给你做改善。但是血管无啊多，血管呐化来就来，脱掉的化瘪去就瘪去啊，吼、哦，你若瘪去，那卡。那较好运的啦，我讲一句较好运的啦吼，可能无你搁袂遐拖磨，无辛苦病痛，一日都，哎，都去天顶享受啊。啊，你那是憋着世代的，生活无尊严，六西六桥都爱靠别人，对不？要去便所嘛爱靠别人，要出门都爱靠别人，都爱夹拐啊，夹三卡架啊，夹四卡椅啊，甚至都爱坐轮椅。爱请一个外劳来甲你顾，啊外劳啊甲你杀碎了，啊跟我开讲，甲你等伫日头卡，让你曝日，啊那严重，哦。咱厝内底我都讲过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吼、哦，卖啊、为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设想，为着咱的家里事事设想，卖让咱家里事事啊来烦恼咱，嘛免哦啊，让家里事事讲，因为咱身体出问题啊，啊都要放弃事业来照顾咱，哦，咱的胭脂梅哦。我讲一遍啦吼，内底有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哦，就是这个胭脂梅研发者，哦，胭脂梅就是伊研发出来吼，来日本人的相片，甲伊专利身份的证书印伫咧外包装面顶，哦，日本正原装的胭脂梅，佮加上着叶罗氰胺酸，佮加上着日本的乌姜，哦，树皮的萃取。還有什麼啊？日本這個我剛才說納豆萃取物，納豆激酶，好，納豆激酶，還有紅景天啊、丹參啊，這些東西，讓你的氣血會通，好，人說通者不痛，痛者不通，嘿，咱把你所有的，不管是氣路、血路、筋路，全部做一次把你打通，好，讓你齁，免煩惱說有這個血管的問題，因為咱血管我有說過地球会当生2.5年，你甲看咱血管看偌济偌长，规身躯对头壳顶一直甲头壳底，哦，甲咱手指头啊，甲咱的尾指头啊，脚指头啊，全部拢有血管。你若脱掉的，啊，就 会造成一寡心血管的问题啦吼。咱今日透过着今日尹姊妹吼，细组的咧拢总三盒啦吼，我你开3000块；大组的咧8盒6000块；特大组的21盒12000块吼。啊，防止着这个脑梗塞啦吼，中风啊，高血压、心肌梗塞啊，咱这个肩胛头的酸痛哦，咱的脚的静脉曲张。你就免烦恼，讲爱去记卡啦，啊，把你的血路跑好通，吼、哦，扩张你的血管，让你的循环变好，预防着这样失智症、老人痴呆症、记忆无好、无头神、落头毛，吼、哦，心脏负担、心脏衰竭，吼、哦，的几率让你降低，吼、哦。上主要的，上主要的是，因为咱即卖人食了伤过油草啦，我拄仔都讲过，迄猪油啦，咱你食这猪油啦。你甲放伫咱一般室内啦，咱这室温30几度啊，伊就会震动啊，对无？伊会震动。你若除非你就，除非吼，你就是边啊烧有啥物啊，有你甲加热，你有火你甲行，这猪油较袂震动嘛。无你若无火你甲行，猪油放伫遐是毋是拢会震动？迄30几度温度，同款会震动呢？啊，你甲想看卖啊，咱人的身体几度？35度、36度是正常的人的体温。超过36度，那37度就人啊发烧啊嘛！啊，你想啦，普通时啊，咱啊，咱室内室外这温度30几度，哎，猪油会震动。你甲这物件，哦，猪油搅拌啦，各项物件，咱台湾人啥物物件拢爱用油来炒，拢爱用油来煸。啊，这油食落你腹肚内底，伊会伫你血管内底震动，啊，若是震动，血管就塌掉呀。尹姊妹厉害的所在，就是伊会当甲遮个物件甲油掉的。

0: 0800-881-889， 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一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位咱空中上敬爱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
1: 阿叔阿婶、
0: 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今天是假日，非常感谢咱空中的士大阿爸阿母，拢会当准时来收听每一礼拜日。由爱丽人报帮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假日特别节目。现场是由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美啊，伫个空中甲乡亲时段，即个爸母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咱现场也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咱爸爸妈妈。你电话甲抄起来哦，那有啥物任何的问题啦，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咱要来送一个小礼物，或者是点歌，咱拢会使多多来甲伊利用这支电话。爸爸妈妈，你放心哦，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咱电话甲抄起来，0800-0811-0811。咱那住伫个苗栗，咱就是甲这个哪里哦？转来这个中港客电台 FM91.3。那住伫个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北二三亚电台 FM89.9。那咱住伫个花莲泰鲁国之音。咱就转来一个 FM91.3。

0: 湾。住伫台东，伫本电台 FM91.3，配偶社区电台 FM89.7。啊，同时这个频道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时来播出。本节目是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非常感谢咱浙江生物科技啊，提供这么好的资源，啊，来给咱爸爸妈妈啊来利用电话唔免钱，啊，过来每个送小礼物。啊，今仔日要送咱什么小礼物？今仔日爸爸妈妈，你爱真足听节目。如果阿咪啊来开放哦 ，call in 哦，只要阿咪啊电话接有通，就要送咱爸爸妈妈这个护唇膏。啊，这护唇膏是二合一的哦。安怎讲？除了讲会当啊，伫个咱这个寒人的时阵，哦，咱即马已经入冬啊嘛。啊，咱前几工哦，入冬即工，咱爸爸妈妈讲进步，讲补身体。人讲日冬就是伫补嘴腔啦。啊，咱爸爸妈妈即工讲补。好，咱已经来到冬天啊哦，所以爸爸妈妈除了讲早晚嘛，爱注意讲这个温度的变化，温差变化大以外，爱会记脱衫。啊，过来，咱呢，这个水分爱啉了有够。啊，咱吼爱啉这温烧啊的白滚水。有的爸爸妈妈会讲啊，我都拢有啉茶，你啉茶比茶无南糖无唔对，但是呀、啊，毕竟茶比茶甲咱的水分是无够的。茶比茶嘛真好，无糖的咖啡嘛真好。但是呀、啊，水对咱身体器官的运作啊，功能是无同款的。咱嘛是爱啉基本的水，哦，所以早晚两领爱擦衫以外咧，爱搁啉水啉有够，水分爱补充那有够啦。啊，咱寒人要到啊，是不是较嘴唇啊，拢会安尼打打一闭，会好好安尼。哦啊、所以咱浙江生物科技啊，非常的大心，今仔日要来送咱空中的听友，阁有爸爸妈妈，你只要电话卡入来，啊阿咪啊电话有接到诶，特别送，特别送你一条这个韩国医美等级的护唇膏，啊这护唇膏完全是天然的，无任何化学的成分，好、哦，阮就是添加这个乳木果油。好、哦，就是保湿嘛，好、哦、滋润，啊，这个玫瑰果油会当改善啊，咱这个嘴唇有诶有这个细纹，啊，搁加上玫瑰本身的保湿，好、哦、啊，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咱爸爸妈妈若收到这个护唇膏啊，哦，你甲拍开甲准开甲看，透明的哦，啊，内底啊，搁有一个玫瑰花诶，玫瑰花瓣，啊，搁有金箔啊。好、哦，这金箔啊，会当改善咱的新陈代谢，啊，维他命 E 啦，啊，佮加上咧有含这个玻尿酸，所以这是真天然的。而且咱这个护唇膏，除了讲是韩国医美等级以外咧，咱佮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认证，完全无含任何的重金属，所以咱爸爸妈妈会使放心安心来佮使用。唔啦，安尼哦，佫有一个功能，除了保湿，吼、哦，卖吼咱的嘴唇打打好好安尼，闭闭以外咧，咱若抹第一眼是保湿，啊，若第二眼咧，会当润色哦，会当安尼粉红啊粉红，所以伊是二合一耶。吼、哦，咱爸爸若惊讲伤过红，咱就是抹一眼就会使。啊，妈妈咧，咱就抹两眼。吼、哦，咱若要来。吃饭倒啦，要来参加这个喜宴啦！哎呦，抹好红红，水加呢。好，啊，咱这护唇膏干那送尔，无白白哦。啊，有诶，妈妈会卡来讲，这只好，我甲你买啦。无，歹势哦，干那要送尔，无白白。好、哦，只要电话有卡起来，阿咪也有接到电话，咱就要送哦，爸爸妈妈来分享这么好诶护唇膏。电话0800-081-881，啊，爸爸妈妈，咱若开放专线，吼、哦，要 call in， 哦，你电话就爱砍卡起来，阿咪啊，若接通，咱就送你护唇膏，唔免钱，干那要送，无卖哦，爱记哦。 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 0800-088-1 0800-088-1。好，来先来听歌，一首歌曲黄以麟所唱的歌，这首歌叫做《长崎蝴蝶姑娘》。嘿嘿，喂，你好。嘿，妈妈你好。
1: 我华莲。
0: 华莲妈妈你好，妈妈，稍等一下，咱还未开放专线，还未开放要call in嘞，稍等一下，刚好。等嘞，好，谢谢，来。咱即马先来听这首歌，啊，咱等嘞吼，一百次开始的时阵啊，你卡起来，阿米亚呐接通，咱就上护唇膏，好，啊，但是先来听歌啦，来这首歌《长崎蝴蝶姑娘》，黄以麟所演唱的歌。啊，这爸爸妈妈若要点歌，咱嘛会使电话卡起来，甲阿米亚讲哦，吼，阿米亚来做安排，啊，电话甲记哦，好，0800-088-1 0800-088-1。好，来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长崎蝴蝶姑娘》，谢谢。

0: 来这首好听的歌哦，娜娜萨克在黄以玲所演唱的歌。咱爸爸妈妈，那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啊，电话拢唔免钱啦。哦，咱各家卡起来，哦，啊，甲阿咪也点歌拢会使。啊，咱今日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吼、哦，咱这是韩国医疗等级的，啊，有经过 SGS 认证的。完全拢无染任何化学的成分，唔免惊讲，哎，这护唇膏，哎，抹抹，迄嘴唇有诶吼，会翻乌有无？迄个是重金属染伤侪，迄个是含汞啦。啊，但是咱这无吼，你会当放心啊来家使用。啊，咱爸爸咧，愈需要用，因为你有感觉有诶爸爸啊，这寒人到啊，迄嘴唇拢好好啊，闭闭安尼啦。啊，所以啊。护唇膏这是咱基本的，吼、哦，咱第一眼抹好保湿，第二眼呢，抹好好气色，看起来咱的精神啊、气色喉咙真好。啊，咱妈妈呢，啊，那伫厝嘛是爱整容水水呀，啊，抹一下安尼哦，胭脂红达啦红达，哦，水水，袂歹。后来即马要来开放，开放你啦，电话卡起来，阿咪也得送，啊，这护唇膏敢那送，无白白。吼、哦，因为阿米亚伫遮安尼，啊，虽然叫阿米亚啦，但是呀、啊，头家讲吼，阿米亚，啊你拢做无业绩，实在是吼、哦，要来甲你改名，来叫阿麦亚啦，哦，这业绩真歹，哦，所以来头家也讲，来试看嘛，用送诶，哦，看嘛，咱有偌济听众朋友在听咱阿米亚诶这个节目，好、哦，啊，干那要送了，咱即马要开始开放口音。好，只要阿米亚有接到电话，咱就送护唇膏一条 ，SGS 检验合格，完全无染任何重金属的哦。所以爸爸妈妈，你即马有听到电话，哦，有听到这个咱的节目的电话，紧甲卡起来，0800-081-881，0800-081-881。好，只要电话有接通，咱就送你一条 SGS 认证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哦。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妈妈，咱住倒？
1: 太保，
0: 咱住嘉义太保啊。
1: 哎、
0: 欸，嘿，
1: 我今天
0: 头一届听到的。啊，真的啊，谢谢。啊，咱这吼拢是礼拜，吼、哦，这个时间来播出。啊，爸爸妈妈，啊你。到底太保阿兰阿兰请好，
1: 我算信
0: 信嘛、哦，沈妈妈你好，阿、啊、送你一条护唇膏哦，哈、哦，阿、啊、你爱多多收听我的节目哦，我是阿米呀、啊，阿无头家讲，唔是阿米呀、啊，阿麦呀、啊，好，阿、啊、你食饱未？
1: 食饱。
0: 哦，好好好，谢谢，阿、啊、你电话加来，甲你抄资料哦，阿、啊、有要点歌无？
1: 解酒。
0: 解酒哦，好，啊，甲你安排哦，嘿，
1: 好，
0: 好，谢谢妈妈，谢谢，啊，你电话加来哦，哈，
1: 好，谢谢。
0: 喂，你好，妈妈你好，
2: 阿妹啊，
0: 哟，
2: 你讲要改名叫阿麦啊？
0: 嘿呐，头家讲我唔是阿妹啊，要改阿麦啊，迄业绩较歹着，连点歌都无人要来甲我点啦。
2: 阿妹较好听。
0: 真的，啊你爱常常敲电话起来甲我开讲啊？
2: 有啦。
0: 好不？
2: 好啦，
0: 好啦，妈妈谢谢，妈妈你食饱未？
2: 食饱，
0: 食饱哦，好啊，好，啊妈妈要点歌不？
2: 我想要点迄张秀清的。
0: 张秀清哦，啊，什么歌名？
2: 诶，又梦天哟。
0: 又梦天哦。
2: 嘿，伊敢那有一首梦天。
0: 哦，梦天哦，好啊，啊我来查一下，给你安排哦，好不？
2: 谢谢。
0: 好，啊妈妈你电话拿来，咱今天有送这护唇膏哦。好、哦、好好，啊你电话拿来哦，谢谢。
2: 谢谢。
0: 哦，好啦，安尼对啦。啊无头家拢讲要甲我改名叫阿麦啊，阿麦啊，讲健康互你听，歹听啦。啊水啊，阿米啊，安尼。好来，非常谢谢咱妈妈吼啊，来过来听电话。喂。
3: 喂。
0: 妈妈你好。
3: 嗯好。
0: 哎、欸。慧珍妈妈，谢谢。
3: 都没
0: 记了，护唇膏都没记了。没记了，我叫你，叫小姐来给你查一下，好不？
3: 全部都没有，只有好几通了。
0: 哦，因为这是叫邮局啦。哦，啊，你若学尿较紧，啊，邮局可能要搁等几天啊，安尼。 是啊是啊，妈妈你等一下哦。啊，今天要点歌不？
3: 我点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哦，好。啊，妈妈吃饱未？
3: 吃饱。
0: 好，好，好，好。啊，今天拜日，啊，祝你天天开心。好，谢谢啊，你，我给你查一下，啊，两名叫小姐给你回电话，好不？好，谢谢哦，好，谢谢。好，好来。咱今仔送这富春糕啦吼，只要阿扁电话接不起来啊，咱得哦来送这一条富春糕啊，因为这哦寄邮局可能会较慢些，吼、哦、一般咱拢是寄乌鸟啦，啊但是这富春糕咱寄邮局啊可能会慢两三工啊呢，吼、哦、但是来不要紧哦，只要电话有卡通，拢有送，吼、哦、一定拢有送，安尼好来，咱继续啊，哦要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啊，这首歌咧叫做《最顶迄一面》，啊，是咱这个阿吉拉阿吉拉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那有要听什么歌，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哦。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好来，咱即马来听这首歌《最顶迄一面》。吼、哦，啊，今仔日咧是甲阿比亚最顶迄一部，安尼好来听这首歌哦，谢谢。

阿吉啦，最近迄一暝，吼阿兰阿米啊，下晡做阵做下晡迄一暝，做中昼迄一工，吼拢会使啦，吼阿兰爸爸妈妈今仔日啦，啊非常的热情，拢会当敲电话起来跟阿米啊安尼互动，安尼可能今仔日吼会当阁继续叫阿米啊，卖叫阿伯啊，啊无头家讲要甲我改阿米啊啦，阿伯啊啦，安尼刚好无改好啦，吼好来爸爸妈妈，咱的免付钱的专线服务专线0800-081-881，啊，这个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哦。送礼物的专线，或者是啊，有需要阿米啊服务的，吼、哦、啊，咱健康方面的交流，还是咱生活上啊，诶，这负担啦，点点滴滴啊，拢会使透过这支免付钱的专线啊，来敲电话来线顶找阿米啊，拢会使哦。啊，电话甲记好，0800-081-881，我、哦、这个电话真好用呢。有当时啊，咱呢厝内底那这电工啊，去互歹，电费叫我去互歹，唔知影要对来找水电呢。哦，无紧，你电话卡起來，阿米也嘛，甲你到 Google 看要来对找人来修理。好、哦，阿、啊、你也讲到阿米也附近啦，较近的吼，阿米也来甲咱厝吼，啊换电费叫我嘛是会使哦，阿米也会晓，因为较早吼，阮、哦、有做过。啊，学过这个换电火机啊啦，或者是呀，哦，换这个水管，吼、哦，水管啊，要换这個水道头啊，要甲换起来。哎、欸，这個、阿米也嘛会晓，哦，阿米也逐项拢有会晓，拢学一个学一个安尼。哦，阿袂晓，阿米也来找问题，看要安怎解决。啊，所以咱这个电话啊，就甲记好就对啊。任何的疑难杂症啦，哦，拢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找阿米啊。电话0800-081-881，啊，咱即马来个寒人啦，即、這个立冬啊，好、哦、啊，爸爸妈妈，咱若讲暗时咧困，哎、欸，有诶吼、哦，失眠呐、啊，或、欸、者、就是呀、啊，寒人吼、哦，啊，即面少皮，乌毛烧烧，啊，都差不多要困呢，啊，得个精神啊，啥喏？啊，因为想要放尿啦，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在暗时要睏进前吼，拢唔敢啉茶。但是呀、啊，咱若要睏进前啊，会当讲诶，虽然惊会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但是咱若讲吼，有添一杯啊茶，放伫咱的眠床头，吼、哦，咱都要睏进前两件代志上重要啦。一件代志就是咱的外套爱放咱的眠床头，撇免讲咱阿毛小小。啊，再来离开门照配料啊，起来这个温度温差伤过大。第一会感冒，第二啊，咱的心会更吼、哦，突然这个温度的变化会收缩，安尼就唔好，安尼就危险啦。所以咱要睏进前哦，外套一定要放伫个眠床头。哦，起来睏起来，离开门照配的时阵啊，虽然当脱衫啦。第二咧，就是一定要放一杯茶。放一杯啊茶，啊放伫个眠床头，因为咱经过一暝休困，哦，咱的血伊个速度流的速度会较慢，啊会较高。啊，你啊透早困起来，先啉一嘴啊茶，好伊啊，会当安尼综合咱这个血液的浓度，第一咱血更较袂脱掉的，第二啊嘛袂因为安尼啊咱离开眠床了，啊就开始偏偏，因为你的血伤过高嘛。好、哦，意思就讲，咱的血压吧真低，啊，你若徛无好势咧，哇，跌倒去，安尼就废气啊咧。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暗时要睏进前啊，拢惊讲，哎、欸，暗时会搞尿啦，啊，就唔放尿，爱起来放尿麻烦呐，啊，就安尼，唔啉水啦，啊，得到放尿的问题，去为着要。买起来放尿，结果地鼠安怎？心血管的问题产生，安尼都废气都麻烦啊！哦，啊，咱今仔日要来讲这个放尿的问题。好、哦，咱有的人，好、哦，咱因为身体的构造的问题，好、哦，咱查甫人甲查某人小夸无同，咱的构造无同，所以男性，咱的爸爸，咱伫个四十岁以后啊，好、哦，咱的这个。尿道腺会开始呀、啊，会有问题。好、哦，咱四十岁开始呀、啊，咱差不多
了无算，哎，开始会发炎啦，吼，真正的问题。但是，咱拢无去家己注意，拢会想讲啊，迄个正常诶，都无去家己管。啊，佫有一点就是，会惊歹势，拢无讲出来，吼啊，久来拖久来咧，就造成愈来愈大诶问题。好啊，但是咱其实放药是一种享受，但是呀，你若搞药，就会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唔呐讲啊，咱日时的时阵爱常常走便所，暗时咧会影响到咱睏袂好，所以咱的人生就袂精彩啊。但是这是因为咱身体构造的关系。咱查甫人有这个尿无线的问题，但是唔免惊歹势，这每一个查甫人拢有，唔是咱爸爸你较特殊尔，无。咱大家查甫人拢会有这种问题，但是你会感觉讲奇怪，啊，人伊那拢无问题，伊唔是无问题啦，伊是吼，第一无讲，第二啊，人伊有保养啦，啊，要安怎保养？这就足关键的呀，吼，啊，你讲。查甫人有这个放尿尿无线的问题，啊，咱查甫人呢，咱妈妈有这个问题无？同款有啊，因为啊，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伊较短，啊，因为咱经过怀胎啊，哦，囡仔哦，伫咱的腹肚底啊，愈来愈大的时阵压迫，咱的子宫啊去压迫着咱的尿道，哦，哎，地叔讲，咱虽然伫个怀胎的期间，吼，咱会较搞尿，啊，会感觉讲，常常咧闪尿、漏尿。但是咧，伫个咱，甲即马即个年回来啊，咱嘛赶快有后遗症，唔是讲干那你大不大的时阵会有即个放尿的问题、漏尿的问题。咱即马来啊，尤其咱即马五六十回来，咱更年期过了啊，第一，除了讲骨质疏松会较明显以外，第二啊，咱即个放尿，吼。的问题嘛，愈来愈明显啊。所以放尿这个问题，唔是查甫较有，咱查某嘛有。好，人放尿是一种享受，但是咧，你搞尿就变成是生活品质会无好。你若放尿会搞尿啦，啊，就是啊吼，咱讲较大个，啊是小夸出力，啊是笑一个，就老尿诶。你今仔个节目一定爱斟酌听。吼、哦，这是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问题，但是呀、啊，咱拢无把伊当作是一个真要紧的话题，拢家己想讲啊，算了啦，过就好啊。啊，那老叫得来换一下裤嘞，啊，一天换了几落届啦，他不是都在换裤啦。啊，暗时有诶困诶，爸爸妈妈为着无爱起来，惊讲暗时因为咱咧困，啊，因为要放尿起来。那阿未惊到位，就放落来。或者是啊，为着讲惊困，啊，熊熊爬起来要放尿，要紧，怎啊无细气跋倒的？归去就安怎包尿之外，嘛是有吼，即个问题，咱今仔拢要来做探讨。啊，咱先来听这首歌，听完了，咱再继续倒来讲。来，这首歌《解酒》，吼，这卡多妈妈所点的歌《解酒》，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歌。咱爸爸妈妈，你若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卡起来点歌哦，0800081881。好，来，咱即马来听这首歌《解酒》，好，来，谢谢。

来，这首《解酒》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这是咱这个嘉义的妈妈，吼，住伫太保这个妈妈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各位听友，若有想要点什么歌，还是需要阿咪啊服务的，啊，咱的免付钱的专线，拢会使多多来解利用，用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咱的厝内底的电话卡，拢总唔免钱，放心啊，甲卡。哦，你莫讲，哎，有影无？那有较好诶，免付钱，啊，真正唔免钱。你啊电话单来，有甲你扣钱，来你电话单寄来给阿碧啊，阿碧也甲你拿。无啦，这电话真正唔免钱啦。好，咱拢会使放心安心嘛来改卡号来。啊，咱卡多有咧讲啦，这个放药的问题啦，吼。啊，这是卡多这首歌是解酒嘛？啊，咱哪咧解药，要安怎来解药？好，这个。放尿的问题啊，其实真困扰，吼、哦，困扰着咱的爸爸，困扰着咱的妈妈，因为咱查甫人哦，身体构造的问题，会有这个尿毛线的问题，好、哦、啊，咱早期嘞四十岁以上啊，差不多，那接近四十岁就开始会有这个困扰，吼、哦，尿道会啊，感觉锁未安，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哦，啊，过来年纪渐渐大来啊，因为咱爸爸拢歹势讲。啊，拢会紧掉诶！啊，过来，这尿毛线就会开始长大。啊，长大要安怎？惊要找便所，惊压未到位，我滴落来啊！啊，无就是安怎？徛伫个马桶进前啦，吼、哦，徛有够久诶，徛规半包诶，啊，放个一滴两滴诶，或者是安怎？放落，吼、哦，迄未大降啦，必测以外，搁安怎？就感觉讲，啊，就放啊，啊那放未完，放未清气，甚至放诶滴着诶，吼、哦，啊你也看有诶爸爸吼，那离开便所了，吼、哦、啊嘿，尿味搁有够重诶，啊有诶爸爸诶会搁等一下较出来，吼、哦，等甲迄空气呀 啊流通了，臭尿香味无遐重诶时阵呐，诶较行出来。但是咱建议是说，咱家己爱知影，咱爸爸歹势讲。但是咱爱知影讲，啊，爸爸接近这个问题，啊，咱要人来帮爸爸来做改善。吼、哦，所以来，啊，那妈妈嘞，妈妈因为咱生产的关系啊，吼、哦，啊，咱呢造成咱的尿道，吼、哦，去压迫掉，吼、哦，啊，佮加上咱的尿道，吼、哦，长期以来咱无去改保养，咱就会老化，会萎缩的。吼、哦，放尿一暝起来两三届是正常诶。你若讲暗时放尿起来超过四届以上诶，安尼爸爸妈妈你得爱注意啊。这个放尿的问题，你得爱来改改善。好、哦，按免哪来改善这个问题？咱相信爸爸妈妈拢一定吼、哦、三不五时啊，拢会食这个枸杞。好、哦，啊，拢知影啥物是蓝枸杞。好、哦，除了一般的枸杞，嘛捌食过蓝枸杞。啊，这蓝枸杞啊，有啥物好用？这蓝枸杞吼、哦，你若去菜街啊，啊去菜市啊，吼、哦，啊即马寒人到啊，拢会煮火锅嘛，吼、哦，咱就一定拢会去买些菜头啦，或者是啊，吼、哦，葱头啦，啊等下控汤。啊，你啊，控汤控好啊，咱咧煮火锅会料，咱个会放这个金龟。啊，这金龟啊，伊个皮、伊个肉，啊个伊个籽，拢有无同款的功能。啊，大家拢知影，咱爸爸妈妈嘛一定拢知影，蓝龟籽对呀、啊，咱这个尿毛线啦，对这个放尿啦的问题拢真好。但是咧，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咱食无效？吼、哦，物件逐项拢做好诶，每一项物件伊拢有伊诶功能，伊诶效用。但是咱若用了唔对，食了唔对，方法用唔对呀，就地书讲即个物件诶应用诶价值，伊诶效用无得发挥出来。啊，像咱菜鸡啊，伫看到即个金龟啊，全年啊好啦，卖场拢有咧卖。哦，咱等下甲洗好清气了。啊，甲切落一撮一揪一揪，啊，通常咱若咧食火锅啊，即、這个金龟，吼、哦，即、這个蓝龟子，咱拢会甲除掉。但是咧，金龟唔呐讲伊皮有营养，肉有营养，即、這个籽嘛有营养，
好、哦、啊，咱这字啊，有诶拢会改粗起来哦，改拍个打，洗好清气，拍个打。啊，有诶妈妈甲放落烤箱，啊，撒一寡盐啦，哦，安尼做脆食物啊，会使。哦，这是实用诶。像咱物件拢有分实用甲有用啊。像咱阿公啊，好朋友亲戚五十啦，啊咧大院开刀诶啦，咱就会炸一下鲈鱼。鲈鱼来甲伊讲啊，会当互伊哦搞补血啦，啊，空脆会当较紧好起来。吼、哦，咱就会煮这个鲈鱼啊，像这鲈鱼啊，除了伊是食鱼啊会使以外，伊嘛是药用鱼。啊，金龟嘛同款，有分这个药用啊甲食用诶。吼、哦、啊，所以有的爸爸妈妈会讲啊，你若猎捕线无好啦，查甫人啦吼，诶、哦，着、欸、金龟食较侪。无唔对，金龟食较济，但是呀、啊，你讲要真正食到有法度来治疗咱的尿布线放尿的问题，阿必要直接甲咱爸爸妈妈讲，迄食袂到遐啦。好、哦、啊，咱今仔日为虾米要特别讲这个蓝桂枝？因为伫个德国有一个博士，一个医学博士，好、哦，伊是唯一啦，有摕到这个德国政府认证的，伊有。德国政府来给他赞助经费，来给他研究这个蓝桂枝。啊，因德国有一个品种真特殊，就是叫这个一品蓝桂。啊，伊是细粒种的哦，伊是乌皮的。好、哦，咱爸爸妈妈，你若去菜市啊，你嘛会看到这个金桂。啊，金桂的品种足侪种的。好、哦，啊，咱德国这个品种足特殊的，伊敢那伫德国较有尔。好、哦，啊，咱卡多阿米也有讲。这个金龟的皮、金龟的肉，啊，佮有金龟的籽，伊的营养、伊的价值、营养价值拢无同款。好、哦，但是这个德国这个品种有够特殊的，伊的肉佮皮无法度食。啊，伊是原生种做细粒的，吼、哦，伊是乌皮的哦。但是伊的肉佮皮是无要食，咱干那要处理迄个籽尔。啊，这个。达特米勒，这个德国的博士啊，医学博士啊，伊吼研究三四十年，吼伊啊，就研究讲这个籽，吼内底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这个硒，吼啊，佮有丰富的矿物质，吼伊唔呐讲会当保护咱这个猎物线，佮会当甲咱调节咱的这个血糖，吼啊佮以外，伊有这个维生素 E 抗氧化剂，啊佮会当。抑制咱体内发炎的这个状况，你第一，你的尿布线那发炎医袂好，你若去予泌尿科医生看，医生拢是开消炎止疼予你食，无得禁毒，伊会反复一直发生，好又过来，好又过来。啊，像咱有诶查某人，咱尿道会感染，啊囡仔有诶爱禁尿诶，你诶尿那积伫个尿头放无清气。尿头拢细菌，过来就发炎，吼、哦、啊！医生就开这个消炎止疼，互你食。啊，这消炎止疼药啊，食久对咱的心脏、腰子、肝脏是造成负担，所以唔好阁一直食这個消炎止疼药啊。好、哦，咱这个蓝桂枝有这个抗发炎的作用，除了安尼，伊阁会当改善咱的膀胱的功能。好、哦，咱啊暗时搞尿啦。啊是尿啊，都明明都有放啊，那感觉永远放未完，白白滴滴的，这伊拢会当用这个蓝桂枝，伊内底特殊的这个木分素来改做改善。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原生种伊足特殊的，吼、哦、伊啊，佫会当研究报告内底发现讲，佫会当治疗这个淋巴癌。好、哦，咱来讲，去照这个健康检查，啊，这个乳房摄影，有发现这个乌影啦，或者是这个小白点呢，咱拢会当食这个蓝桂枝来改做改善，因为这个蓝桂枝啊，伊特殊的这个木分素，伊会当杀死无好的细胞，啊，你也想，咱身躯顶遐尼侪细胞，所以咱的观念爱改变一下，蓝桂枝唔难讲啊。要改善咱放尿的问题，伊个会当杀死咱体内所有的这个无好的细胞。啊，咱爸爸妈妈，你一定拢知影，咱的身躯顶除了有好的细胞，
冇无好的细胞，但是咧，咱拢是处于共处的这个状态。但是咱若讲会当透过食疗，食这天然的物件来把这无好的细胞来把杀掉死，咱的身躯顶无发炎，无生这歹物啊，咱的身体自然就会健康。啊，咱这南瓜子内底啊，咱爸爸妈妈，咱有诶。好、哦，会甲这南瓜籽啊，甲抽水、抽精萃取起来，做这南瓜籽油。为虾米？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好，伊是一个植物性，而且个不饱和脂肪酸，好、哦，对咱这个心血管的健康啊，有真好的帮助。伊会当降低咱血内底而且个不好的胆固醇，所以真正伊这个物件。真正是一好多用啦，有够好诶！啊，佫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吼，因为伊有丰富的即个纤维，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啊，诶，即个水平，吼，因为伊即个天然的成分会当增强咱对胰岛素诶即个敏感性，所以有诶糖尿病，诶，就是呀，吼，要来预防咱即个糖分较悬诶，咱拢会当透过即个南瓜子来甲调节咱的血糖。所以伊真正是效用有够侪啦！啊，为虾米咱一定爱食德国的？你市面上看得到美国的啦，看得到日本的、欧洲的拢有。但是呀、啊，唯一经过证实，真正对咱的尿路线、放尿的问题、高尿啦、放未完的这问题有法度改善的，敢那德国原种、原种进口的，这卡有这个效用。所以咱爸爸妈妈，你市面上一定看到足侪南瓜籽，啊，拢想讲，啊，我得来食南瓜籽就好啊。欸，爸爸妈妈，我甲你请教一下，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到伊的这个成分，伊的比例爱有够？无可能嘛？你像咱这德国达特米勒博士，伊这吼南瓜籽呀，甲咱一种生物科技来技术来交换，好，咱甲这南瓜籽萃取起来了。咱啊，透过咱的独家技术，甲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再来佮甲浓缩、还原再精粹，咱这是20倍的这个成分浓缩的呢。啊，你若讲去菜街啊买这个南瓜，啊，倒来控、倒来炖，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到这20倍？无可能嘛！啊，即马科技的进步，咱拢足方便呢。好、哦，咱这就是。做胶囊诶，啊咧，甲所有精华拢浓缩伫诶内底，哦，啊，咱着配着甲吞落，就会当改善啊。好、哦，啊，无你啊看，咱若要出来佚佗，较远道诶，敢敢去？唔敢去，是安怎？啊，着啊，未出门诶，衫换好好，穿水水，哦，来来来，行哦，来出门啊，欢欢喜喜要来出门，啊，未行到位，门卡口行到位尔。哎，较等嘞，等我一下哈，啊，要创啥？我放尿一下，哦，又搁去放尿，沉落，又搁5分钟、10分钟，又搁来啊，塞一个挖工尔，搁想要放尿啊，啊，久来安怎？规气迈出门啊啦，他不是伫遐找便所啦，啊，无得讲话啦，伤大声，要来厝边隔壁因家坐，嘛歹势去人遐是安怎？因为咱。有当时啊，讲话开讲真欢喜，但是啊，欢喜过头，袂记得讲，咱会闪尿啊，讲得着人的碰意，哇，歹势，面子拢无伊啊，啊哥，尊严拢无伊，所以规气都拢无爱出去啊。啊，咱人哪会使无社交，一讲拢爱甲人讲话，讲几句啊嘛好啊。啊，但是你久来，你着安怎？因为放尿的问题。唔敢甲人接触，故来你就自闭呀。啊，你若自闭，佮无爱甲人交谈，无爱甲人讲话，你就愈来愈郁卒，故来你就忧郁症啊。所以这放尿其实本底是一种足享受的，因为伊是咧排毒嘛，吼、哦，甲咱体内毒素拢解排出来。但是因为咱放尿放袂清气，或者是呀，会漏尿，会闪尿，或者是呀。常常在滴着苦，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一种享受怎变成是一种困扰，安尼就唔好啊。所以咱一种生物科技啊，
非常的大心，哦，来找到这个德国的这个达特米勒这个医学博士，好，哦，啊，咱家技术来甲伊交换，咱家进口回来，好，哦，咱这种有经过检验的，而且有得到证书的哦，啊，而且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收到咱一种生物科技啊，这个南瓜子，你也甲看这个外壳啊。头顶啊，拢有这个印这个德国的国旗，啊，这德国的国旗，敢是咱欧白印都会使啊？未使啦，这是伫德国啊，哦，的原包装入来咱台湾，哦，啊，咱透过咱的一种生物科技，啊，来分享，和咱山顶的这爸母啊，这些好朋友，这尼啊好的物件，好，哦，所以咱一般的通路，你买袂到德国原装进口的，这全台湾目前啊。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有法度，甲咱这个德国的这个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流，会来交换，吼，哦，啊，咱甲咱的科技，吼，哦，这个即马生物科技的技术浓缩，啊，改萃取起来了，佮改精粹再精粹，还原浓缩20倍，吼，哦，咱甲德国的政府来技术的交流。伊啊，伊话伊较愿意呀，甲遮尼好诶物件，互咱一种生物科技啊，甲进口倒来分享，互咱山顶诶遮个爸母啊。所以这南瓜子效用遮尼啊好，好啊，咱这即马是加强版哦，20倍浓缩诶，好来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摇动、好压缩掉诶、低速易感染诶，遮是啊。咱的尿路线长大的问题，啊，搁会当改善咱降低咱这个胆固醇，好，搁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啊，咱若讲，暗时袂安尼熬夜，袂一暝起来4-5次，好，咱的睡眠的品质嘛好。啊，人讲第一爱食的多，第二爱放的出，第三爱睏的落眠，这是人生三大要素。啊，咱睡眠若好啊，咱自然啊。身体就会好，啊，所以卖感觉讲放药唔是一个问题，嗯，啊，就大家拢会安尼，无唔对，大家拢会拄着，但是咧，咱要安那来改善这个问题，这就真重要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这个老药的问题，放药吼，哦，放未出来，吼，哦，他不时在找诊所的，吼，哦，啊，未惊到位，哇，药就闪出来，药就滴落来啊，而且是啊。伫个马桶进前徛规半步，啊放袂出来，这拢较紧的来食咱德国原装进口，爱记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德国原装进口的南瓜子，啊这安怎卖？重点来啊，咱这一盒啊60粒，啊安怎卖？原价一盒2500块，啊咱今仔日是假日特别节目。好，今仔日爸爸妈妈，你有听到有福气哦！今仔日买一克2500块，头家要送爸爸妈妈一克，因为咱这个双十一的活动到啊，所以呢优惠活动买一克，头家送一克。阿米啊，嘛要送爸爸妈妈一克，所以呢买一克送2克，总共有3克，三克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2500块。食保养诶，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啊，若食加强诶，早暗来食2粒。啊，即卖问题较严重诶，咱一开始照三顿吼，拢改食2粒。啊，这咧配地吞落就会使啊。时间诶关系，咱先甲节目来交互工商。第二阶段，等来咱较阁继续讲。啊，爸爸妈妈，恁是出下地，还阁继续等来哦。咱今仔日拢有送一个小礼物哦。来，先把时间交予工商，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搁转来咱节目的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予你听假日特别节目。啊，咱爸爸妈妈食饱未？阿是啊，即马咧困倒，当啊困起来，啊头壳搁安尼啊，细心细心的，搁咧爱困嘞。哎，不要紧，咱就啉一嘴啊茶，吼啊，咱来听坐伫椅仔顶啊，啊来。听阿咪啊，伫个空中啊，甲咱爸爸妈妈啊，各位听友啊，来做陪伴。啊，咱今仔日啊，节目当中诶，不定时啊，啊，要来送这个小礼物，给咱爸爸妈妈。啊，今仔日送的这个啊，是这个护唇膏。好，咱爸爸妈妈呐，第一阶段无听到不要紧，阿咪啊，搁介绍一解。好，这个护唇膏。咱爸爸嘛用会着，因为咱寒人到啊，即卖来到立冬啊嘛，啊咱前几工爸爸妈妈啊刚好补一下，人讲立冬啊，就是咧补喙腔哦，所以你看前几工啊啦，即、這个卖姜母鸭的啦，卖油麻肉的，哦，迄排真长咧，爸爸妈妈你敢有去排队？呵呵，哦，迄。

爱真长哦，啊，通常啊，那个姜母啊、羊肉炉的啊，啊，拢趁这个时阵啊，开始做生意。好、哦，我有一个朋友啊，哦，较早去加盟这个卖姜母啊，啊，伊讲吼，啊，都一冬啦，吼、哦，都卖五个月尔，啥呐？啊，都人寒人较会想要食姜母啊，所以，但是我甲问讲，啊，你啊一冬做五个月，啊，伊迄厝工租的嘛？我讲啊，你诶店租要安怎？啊，恁敢会好？人伊讲会好呢。你看伊一冬租十二个月，啊，但是咧营业五个月尔。啊，我讲啊，你店租会好？啊，你人咧，敢有可能讲咱要营业较共请？啊，员工普通时也无爱共请。啊，你那临时营业要去对请安尼啦？伊讲吼，无啦。同款啦，爱共请啦。我讲啊，但是才做五个月尔呢，你爱拿十二个月薪水呢？伊讲啊，都无要紧啦，啊都嘛是拢家己的，当做家己的啦。哦，我这朋友巴掌有大，真的哦。啊，但是相信做舅母阿拢安尼啦。但是有诶吼，虽然寡人较咧食舅母阿，但是呀、啊，有诶吼头壳转变较紧诶，普通时啊。热人的时阵啊，因得做快炒啦，啊换袂啥，换袂即个挂菜鸡啦，吼、哦、嘛是有人安尼做，吼、哦、但是这是题外话啦，吼、哦、这卡多讲到即个立冬爱补一下，吼、哦、咱即马天气来到即个冬天，咱爸爸妈妈迄嘴唇拢会好好，会安尼哔哔哒哒有无？哦啊像。咱那妈妈有当时啊吼，啊这嘴唇闭闭，啊，唔敢去买护唇膏的，拢想讲啊用嘴暖，搁甲抿一下抿一下就好啊。我你讲，愈抿愈疼。啊，那真正拢红起来、肿起来、闭干的啊，较紧的，抹吼，这个面素丽达姆，真嘞，面素丽达姆甲抹起，虽然当啊抹起的时阵会安尼疼疼，但是不要紧。吼，因为你的鼻甲鼻干咧红个肿啊，你较紧来抹面素丽达姆啊，甲抹者，吼，伊点咪就好伊啊。啊，好去了咧，咱爱来做保养，吼、哦，所以今仔日阿咪也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卖互咱爸爸妈妈的嘴安尼，闭闭啦，好好啦，有诶吼、哦，甚至个安怎，会鼻甲老花呢？真诶，所以这护唇膏唔是干那咱查某抹水水就好，唔是。咱爸爸嘛爱抹，咱查甫囡仔嘛爱抹，因为咱这是保湿的效果。啊，今仔日这护唇膏，干那要送，无要卖。啊，咱这护唇膏唔是乌白撒来，咱这吼有经过检验合格，有证书的啦。袂使乌白送，袂使讲因为干那要送无要卖，啊，就乌白提来送啊呢。啊，无检验合格啦，啊，来路不明，无，咱这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的，绝对无染重金属，绝对无染这个汞，有诶啊，嘿，你看，有诶查囡仔，迄嘴唇吼，那还乌乌，爱都无食薰，也无啉酒，啊，啥嘴唇较乌，啊，就是因为爱水，口红抹伤济，伊诶色素沉淀以外，伊个有重金属沉淀，开始滴出伊诶嘴唇乌干诶啦。哦，所以唔通阁用迄种物件，咱这护唇膏是直接伫咱的嘴内底，一定会食落嘛。啊，你食遮济重金属，对咱身体敢好？伫咱体内是无法度排出来呢。所以这检验合格，咱爸爸妈妈你拢会使放心啊来解使用 SGS 检验合格哦，蓝乳木果油和你保湿，玫瑰果油会当。让你的这个细纹较无，改善改，阁会当让咱的色素脉沉淀，哦，咱的嘴唇有会较乌啊，吼、哦，你甲定定甲抹，会当改善，爱小可安尼粉红啊，粉红啊，啊来，阁染玻尿酸，大家爸爸妈妈拢知，这玻尿酸就是你保湿的，吼、哦，阁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啊，维他命 E， 啊，阁有这金箔啊，这金箔啊，大家拢知影，哦，像咱爸爸妈妈，你若有看过迄酒。喺金门诶，即高粱酒，啊，伊有染迄金箔啊，吼，大家拢咧收集，哦，喺金箔啊，看咧安尼水水啊，咱即护唇膏内底有染即个金箔啊，伊会当改善咱即个新陈代谢诶效果，吼、哦，啊，所以咱若有说洗皮啦，吼、
这嘴唇有皮，啊，咱家己角质会当代谢出来，啊，过来嘞，咱若无累积老废的角质，咱的嘴唇啊，看起来就会安尼水嫩水嫩，迄看着吼，就想要家己加落，要家己加一嘴甲浸落呢。哦，所以爸爸，你若抹是盐是保湿，你免烦恼讲，迄是红胭脂口红，抹落伤红，我查甫人呢，无这个问题。咱抹是盐是保湿，啊，提供你好气色。啊，第二盐，咱妈妈，咱若抹第二盐啊，咱呢会较硬吧？吼、哦、啊，嘴唇的安尼水端端，会安尼丰唇的效果。吼、哦，人即马迄查囡仔咪拢会流行迄嘟嘟唇。哦，咱抹起来，咱嘛安尼嘟嘟的，迄有诶阿爸看到会甲咱浸一下呢，吼、哦，真好诶物件，来，咱这干那要送无要卖，好、哦、啊，咱等下啊，拿来开放 call in， 只要电话阿咪也有接到诶，有接起来诶，咱就送你一条检验合格医疗等级、医美等级诶，即个护唇膏，啊，这是二合一诶哦，好、哦、啊，咱爸爸妈妈，你若想到即个护唇膏。啊！你也拍开，咁奇怪。啊，那安尼存未开，摸唔到，存未开，是安怎？因为咱这包装啊，足高贵的，足高级的，咱这是用铝的，铝落，伊就会拍开呀。哦，唔免像过去啦，护唇膏的挂啊，无细意落落，哇，吹拢无，吹规半波落落涂骹，吹拢无，咱无这个问题。哦，咱这收到，你会感觉讲，哦，啊，哪有这质感？哦，包装个遮尔啊水，唔那包装水，好用好，佮加上咱有检验合格证书呢。好、哦，咱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但是呢，你买袂着，因为啊，阿米啊今仔要送，无要买。好、哦，阮头家讲，你阿米啊拢安尼，袂晓讲节目，袂晓做节目，啊业绩有够歹，要来个改名叫阿爸的，唔是阿水，阿唔是阿米啊，要来个改做阿爸啊。哎呦，爸爸妈妈，拜托一下哈！你今仔若有听到节目的电话，甲卡起来，阿咪也要来送这个护唇膏。那若等下开放一百次，咱电话就甲卡起来，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爸爸妈妈，这干那要送无要卖，啊唔免紧张，嘛免歹势。人若讲一百次，较紧嘞，电话就好甲卡起来啊、哦！只要阿咪呀电话有接通诶，咱就送你一条护唇膏 ，SGS 检验合格诶，即个护唇膏二合一哦，抹第一眼保湿，抹第二眼，互你水嫩水嫩，粉红啊粉红，拥有好气色，啊绝对无任何化学诶成分，所以咱爸爸妈妈拢会使放心来甲使用。好、哦，咱这护唇膏是会使食，但是唔是要叫你规条摕起来食啦，是要让你拥有好气色，补充咱的水分，卖让咱的嘴唇会安尼好好闭闭，哈、哦，啊，个有诶会安尼流皮，啊，甚至有诶鼻甲流血，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机会，等下啦，拿一百次，哦，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啊哦，所以你一定爱斟酌。啊，来甲伊听咱的节目，阿咪也来发落哦。你电话得爱甲卡起来，0800-0881-881。好，来，咱先来听歌，这首歌《地动海啸》，这是七龙加乔佑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东西，线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要点歌哦，咱就电话甲卡起来，用手机啊卡，用厝内底的电话卡，拢会使哦。0800-0881-881。后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地动海啸》，谢谢。

0: 哎哟，要冷到老呢！来，咱今仔日啊，要来送这个好用的二合一，诶，这个护唇膏哦，好、哦、二合一的哦，啊，那只要电话卡通啊，阿比也特别送啊，好、哦，来，咱今嘛要来开放，只要你卡起来，好、哦，阿比也叫一个。好，因为头家讲，嘿阿比亚拢未晓做节目，阿比亚要来改做阿伯呀，因为业绩做歹诶，吼、哦、生意真歹安尼，阿伯改做阿伯呀。来，咱来敲电话互头家看一下，讲，诶、欸、有啦，有人咧听啦，吼、哦，啊只是较歹势，较避暑，电话拢无卡起来安尼尔，吼、哦、啊咱即马咱甲电话甲卡起来，只要电话卡有通，阿比亚接有着，咱特别来送爸爸妈妈即个。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好、哦，来，即马开始啊、哦！喂，你好，喂，你好，哎、欸，有听到不？
1: 我听到。
0: 哎、欸，爸爸你好，爸爸咱住对？
1: 我住台东。
0: 台东哦，你住台东啊？今仔日天气好不？
1: 哦，
0: 风烛头的啊、哦，嘿啊，早暗凉凉啊，衫爱头烧哦。啊，你食饱未？
1: 食饱，食饱，谢谢。
0: 好、哦，啊，你今仔日第一届听呢，听咱的节目。
1: 哦，我逐工嘛听。
0: 真的哦，但是啊，咱拢无敲电话起来点歌，嘛无敲电话起来找阿美啊。啊，爱小可敲电话起来者，啊无头家讲。啊，你甲改名好啊，改叫阿伯啊啦。哎呀、啊，啊爸爸今仔要听什么歌？
1: 说中红好不？
0: 说中红哦，好啊，好啊，啊我等下来甲你安排，啊你电话拿来嘿，来甲你登记资料，啊送你护唇膏。
1: 好好。
0: 好，谢谢哦，你电话拿来哦。哦，谢谢这个爸爸啦吼，啊，咱今仔日开放吼，这个只要电话阿边有接通，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电话0800-088-1-0800-081-881。好，来，啊，咱因为这个段寒人到啊啦吼，啊，咱第一阶段啊介绍这个蓝桂枝，吼，会当改善咱这个。接无线掉大的问题，或者是啊，咱这个高尿，吼、哦，暗时起来四盖以上，迄就无正常啊。两三盖是阁会使。啊，你若讲啊，一暝起来四五盖诶，诶，你得爱注意啊。好、哦，咱查甫人因为身体诶构造诶问题，拢会有这个接无线。好、哦，那40岁左右啊，就开始发炎啊。啊，但是咧，发炎诶问题一直反复。但是咱诶爸爸。咱的男性同胞拢做够紧的，拢无把这个发炎的问题当作问题，啊，就固在伊安尼去啦。啊，结果嘞，愈扛愈严重，来到50岁左右啊，就开始会尿无线长大的问题。啊，你尿无线长大，的症状拢出来的时阵，咱阁无去家注意，咱阁一直家扛嘞，再来放尿，艰苦会疼，放袂出来。放药治着的，啊来，予医生检查的时阵，医生讲啊无先开药啊，予你食看卖啦。但是嘞，食食也无效，然后就讲啊无你来开刀啦。哇，这个时阵拢袂赴啊，啥呐？开刀爱断医啊，啊你开刀敢袂疼？所以咱爸爸，咱若有尿无线的问题，咱较紧的来做改善，食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蓝桂枝。啊，是咱一定要强调是德国原装进口，因为全世界其实咱台湾都拢有这个蓝桂枝呀。啊，是安怎跟咱德国的无同？咱若去菜街啊，啊看这个金桂啊，咱来买回来吃，咱大家拢知影，吃金桂对咱查甫人真好，改善咱这个尿无线的问题。但是呀、啊，咱敢吃会到？咱金桂有分两种呢，药用的。啊，甲实用诶，好，你若有用诶啊，就是啊，有法度改善，有法度治疗咱这个尿无线的问题。啊，你若食实用诶啊，其实无， 伊就是一般食口感诶，有补充咱基本诶矿物质啦、维生素 E 啦，哦，这拢有。但是这就是食口感诶，食补充咱一般所需要每一工所需要即个营养分尔。你若真正要改善咱即个膀胱诶问题、放尿诶问题啊，即、这个尿路酸诶问题，咱爱食吼有用诶即个南瓜子。啊，即、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诶，是咱特别爱强调德国。因为这个品种敢那德国有尔，啊，这个德国的医学博士达特米勒，伊是吼有经过德国的政府认证的，得到德国政府的经费来赞助伊研究开发的。啊，咱一种生物科技哦，就来甲咱这个德国的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换。咱甲这个南瓜子，吼、哦，甲伊萃取起来了，甲伊抽精。改浓缩，改精华萃取起来，浓缩还原，卡个浓缩20倍。爸爸妈妈，你伫个菜街啊买南瓜当来食，金瓜当来食，你敢有可能食到20倍营养分？比如安尼讲好啊，你一天敢有可能食20粒金瓜？无可能嘛，是无？啊，但是咱菜街啊食到，佫是实用的，佫毋是？这个有用的这个南瓜子，咱这是天然萃取的哦。好、哦，唔好听到有用两字，啊，就讲啊，迄有南药啊，无，咱这是一个学名啦。好、哦，像咱鱼啊嘛，同款啦，咱鱼啊、鲈鱼，大家拢知。咱若讲亲戚五十，啊，咧大医开刀，啊，咱若要来甲看，哦，咱就会讲啊，无甲煮一下鲈鱼汤来甲看，因为鲈鱼会当补血。佫会当加速帮助讲咱的伤口愈合，会当较紧好诶。所以咱若要去共病院来看即个好朋友啦、亲戚五十啦，啊，咱就会准备即个鲈鱼汤，啊，这就是药用的鲈鱼。啊，咱药用的南瓜子嘛同款，咱是把即个籽萃取起来尔，咱的皮啦、咱的肉啦是无食的哦，所以伊足珍贵的。无，你看像一般的南瓜子，拢是这个皮会当用、会当食嘛，吼、哦、啊，这个肉会当食，籽嘛会当食。但是咱德国这个一片南瓜啊，伊这个原生种啊，伊敢那会当用这个籽尔，伊的精华、伊的营养分拢伫咧这个籽头顶，吼、哦、啊，伊有机，伊够予咱这个医学博士发现咯、哦。伊内底有一个独家的即个木分素，好、哦，有即个木分素，伊是21世纪的新发现，好、哦，伊会当帮助咱预防、保养，啊，佮有修补的即个功能。如此以外咧，南瓜子啊，佮会当调节咱的血糖，改善啊，咱因为咱即个血糖有诶糖分较悬的爸爸妈妈，好、哦，咱会当顺续来佮伊调节，啊，佮有。改善咱心血管的这个健康，保护咱的心血管啦。因为咱的南瓜子内底啊，有一个不饱和脂肪酸，好、哦，伊是植物性的，有 omega 三、omega 九。来，我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嘿，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妈妈，咱安那请好。
2: 我姓陈，
0: 姓陈，耳东陈吗？
2: 对。
0: 嘿，妈妈，咱住对。
2: 苗栗
0: 头份，苗栗头份哦，好啊，今仔日来送你一条护唇膏哦。
2: 好，
0: 好啊，妈妈，啊，你有常常听阿扁的节目无？
2: 最近才听的。
0: 哦，最近才听的，啊，甲阿扁也到介绍啦，邀请好朋友来听，啊，无这阿头家讲要改做阿爸呀呢，阿爸呀都无好听，好不？
2: 可以点歌吗？
0: 可以呀、啊，要听什么歌？
2: 故乡里，
0: 故乡
2: 里。
0: 故乡要怎麼寫？
2: 故乡味，七郎的。
0: 哦，故乡味哦。
2: 对。
0: 好，七郎唱的遐。
2: 对。
0: 好，啊来给你安排哦。
2: 好。
0: 好，啊妈妈你电话拿咧。
2: 好。
0: 好，好，啊给你抄资料哦。
2: 好。
0: 好，啊爱逐工准时听阿碧的节目哦，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妈妈。好，来，咱卡多咧讲这个南瓜子啦，吼、哦，这个南瓜子啊。一个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好，也当降低咱这个血液内底的这个不好的胆固醇，所以伊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同时呀、啊， 伊呀，佮会当改善咱即个泌尿道的功能。好，咱有诶囡仔足爱禁尿诶，也是水分啉无够侪，迄尿啊拢塌伫个尿头诶，啊，久来就发炎。所以足侪上班呢，吼，包含伫个咱诶大工厂诶啦，做业员嘛好，因为因爱穿即个无尘衣，啊，穿一届佮脱一届，足晦气诶。啊，若要去一个诊所啊，就有够晦气，啊，就搬单唔去。啊，就无啉水，这种诶嘛是爱来食南瓜子来保养，无你少年的时阵无够啦，食老问题就出来啊。啊，咱即马哦，咱来个中青年啊，四五十岁啊，咱即个爸爸妈妈吼，咱就开始会有真正的镜头拢来，因为咱早期为着啊，要顾咱的家庭，维持咱的家庭，咱唔知好保养诶。哦，咱即马爱较紧诶来改善这个问题。好、哦，咱来放药。搞尿的，吼、哦，甚至啊，放尿头、闪尿尾的啦，吼、哦，啊，这一暝起来几啊届的，咱这拢会使来食这个南瓜子，啊，咱这是20杯新粉浓缩的哦，吼、哦、啊，因为咱市面上，哎，南瓜子100种啊，但是你不一定爱加币啊呗，但是我会当安尼甲咱爸爸妈妈保证，你一定爱食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是有经过医学报道。医学证实的，吼、哦、啊！阮一种生物科技是咱台湾唯一萃取到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咱啊，在口罩外口，咱是原包装。你若讲摕到的时阵啊，看一下外口罩嘞，德国原装进口的，而且有登德国的国旗的，这不是凊彩人拢会使乌白登的呢？这是经过德国政府授权的。好、哦，咱对德国原装啊，改进口登来咱台湾，要甲这这么好的物件分享给咱的爸爸妈妈。所以爸母啊，你唔通想讲啊，我都有食南瓜子，安尼就好啊。但是啊，第一，生效效果食无够遐，你食这有效吗？无效，你食着心理安慰尔啦。好、哦、啊，咱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南瓜子，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唯一台湾有取得的。有认真诶，好，所以爸爸妈妈要食，你得爱食有效诶，啊，无你卖食啦。咱钱甲袋袋靠袋啊内底，毋是足好诶吗？这原价一克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非常诶方便。好、哦，做胶囊诶配袋吞落就会使啊。每一盒头家送一盒，过来阿米亚嘛爱加送一盒，所以总共是每一盒送2盒，细组诶2500块。啊，那大组的嘞，就是两小组嘛，7盒5000块，吼、哦，两小组是咪6盒，另外佫加上1盒，所以大组的是7盒5000块。啊，那这食保养的，一天吼食3粒就会使啊，吼、哦，少年人啦，哦，咧上班咧啊，拢定定会禁尿的，你佫愈需要提早来保养。啊，无甲尾啊，泌尿道感染啊，啊，食迄消炎止疼，食久来对身体有百害无帮助尔。好、哦，只是暂时互你放药袂疼尔，但是迄种药啊，西药食久，你都有西药毒。好、哦，所以即马少年人食保养诶，一天食3粒，好、哦、来食南瓜子，改善讲咱常常啊，因为上班无方便禁药，地书要来防止药毒会感染诶即个问题。啊！那咱爸爸妈妈开始因为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一暝起来4、5届，影响到睡眠品质嘞。啊，是讲啊，放尿会滴到下膀胱无力嘞。咱若食加强的，早暗来个食2粒。啊，那足严重的尿泡栓掉断啊，已经拢真疼，爱包尿珠啊，讲话就漏尿，较大力出力嘞，就闪尿的，常常咧一天换几啊间裤的，较紧嘞。叫三顿来个食2粒，好、哦、啊有改善啊，来降落早暗食2粒，好、哦，但是爸爸妈妈你一定爱食南瓜子，是安怎？尿道的问题、膀胱的问题、放尿的问题，会当改善以外，佫会当帮助咱降低咱的心血管的问题的风险，降低咱的血糖，所以这是多用的。趁优惠活动，较紧甲买起来。小组的3盒2500块，大组的咧7盒 5000块。好，来，以上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打电话进来问阿碧呀、啊，啊，拜托的妈妈、爸爸，问拢唔免钱，免歹势啦。啊，电话卡起来开讲点歌嘛好啊，电话家己要好，0800-088-1-0800-088-1。好，来继续要来听歌，这首歌叫做《梦天》，好，卡到咱这个啊曾妈妈所点的歌《梦天》，咱今麦来改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来，谢谢。

0: 来，这首问天咱的郑妈妈所点的歌，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唔免家己拍摄，拢家己卡起来点。啊，点歌唔免钱，卡电话嘛唔免钱啦，吼。你若有卡电话起来，哎，头家就讲好啦好啦，安尼，赶快叫阿碧呀啦，卖叫阿伯呀啦，啊无安尼，生理阿伯。啊，佫袂晓讲话，啊无你归去叫阿爸也好啊啦吼。来，咱电话卡起来，互头家知影讲，其实啦，同款会使叫阿水啊，都有真侪妈妈、爸爸拢歹势卡电话起来尔啦。吼，来电话甲卡起来哦。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哟。
1: 哦。
0: 妈妈你好。
1: 你上赞啦，讲话吼，
0: 嘿，大声
1: 真赞，
0: 谢谢。
1: 讲安尼，甲红讲头家讲安唔对，
0: 嘿，
1: 关主顾拢来买伤济啊，
0: 真嘞，
1: 啊个真济，
0: 是。
1: 啊，有时间会播时啊，听阿咪啊，
0: 是。
1: 算老辈安尼欢喜，搁兼。哇、哦，真感动！你唔好讲安尼。
0: 谢谢，谢谢妈妈的疼痛。
1: 心肝计感觉，我阿咪也足担心嘛。
0: 谢谢。好啦，妈妈，谢谢你。好啦。
1: 讲笑啦。
0: 好啦。
1: 啊，你慢慢啊，迄路就是安怎找一个你家红遐买上济啊？
0: 嘿。好，无要紧啊，无要紧，嘿。但是你有打电话起来找阿碧啊，阿碧啊就欢喜。
1: 就就就，还是讲你讲笑。
0: 嘿呀，你讲笑的啦。嘿呀，妈妈今日要点歌无？
1: 唔免啦，听你迄个歌啊，太欢喜。
0: 好啦，谢谢妈妈。啊，你食饱未？
1: 食饱，食饱，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啊，早暗两点爱塔山哦。
1: 嘿，好，谢谢。
0: 好，谢谢妈妈。
1: 讲话个足感动诶，
0: 真诶！
1: 家宏头家含你讲笑诶，
0: 对啊，讲笑诶啦。好，谢谢妈妈。好，谢谢。好，谢谢。好，妈妈谢谢哦。好，拜拜。嘿。非常感谢咱妈妈打电话起来，甲阿碧啊鼓励支持啦。哦啊，是你讲笑啦，啊都阿碧啊变阿伯啊，嘛袂歹啊，好嘛是好歹嘛是一个歹，吼袂歹嘛是有一个歹啊。好来，咱继续来讲这个放尿的问题啦。吼，咱查甫人、查某人不管拢一定爱放尿，但是咧放尿是一种享受，唔通吼会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安尼都唔好啊！哦，啊咱，尤其是咱的爸爸，吼、哦，你若讲，有这个尿泡酸的问题，吼、哦，咱一定啊，吼、哦，有这个竞争，咱来该重视。好、哦，你若讲搞尿啊，暗时起来放尿四五届，甚至你的放尿会不泡，啊，放尿味足重的，臭尿香味足重的。啊，放尿会疼，啊，紧尿的吼，足紧的安尼，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这里吼拢是咱这个尿泡腺，而这个征调有这个竞争啊，所以你一定爱较紧的吼、哦、来改善这个问题。好、哦，咱若讲有去予医生看过，有做过检查，好、哦，咱就是爱来家己食较重的，吼、哦。叫三顿来甲食两粒，啊！你若讲下到开始放药啊，袂疼，但是呀，放药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甚至讲啊，咱有这个急尿，就是即个意识知影要放药啊，但是去到位放无啊？啊是讲我都已经感觉讲我都有放啊，那放袂清气的，你拢。来个食两粒，早暗食两粒啦。啊，你若会疼的呀？你即马爱食三粒，食照三顿来个食两粒啦。啊，那妈妈咧，咱妈妈啦，这个讲话啦，会闪尿啦，吼、哦、啊，然后咧爱包尿珠啊，或者是常常咧换裤的，啊是讲啊，有膀胱过动症的。啥物叫膀胱过动症？就是吼、哦。无张持就会放尿啦，无张持就会小可漏尿， 哦，有的妈妈会感觉讲奇怪，啊哪个？我都无放尿啊，啊我放尿嘛有吃啊，啊是安怎怪内裤拢有迄个臭尿香味？这就是一种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但是咱家己拢唔知，因为伊就是一滴滴啊尔，伊安尼滴咧滴咧，那咱的水道头锁无安，但是伊就小小啊滴，佮滴迄无声。做侪妈妈拢有这种症状诶，但是免歹势，因为咱经过怀胎啊，胎儿伫咱的子宫内底去压迫着咱的尿道，这是正常诶。啊，咱妈妈唔免感觉歹势，咱妈妈做伟大诶呢。咱安尼怀胎生囡仔，啊，咱早期啊农业社会佫生做侪胎诶，无像即卖人啊，生一胎两胎尔。啊，所以咱早期无迄个观念，唔知道好保养，即马开始较紧来买蓝桂枝当来食。你若讲放尿放完有七啊，但是咱的内裤佮有即个尿味的，安尼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啊，这做者妈妈拢唔知的，拢会想讲是毋是七无清气？无啦，唔是，这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所以妈妈，不是爸爸也无算爱食南瓜子尔，咱妈妈嘛爱食。啊，若爸爸歹势食、歹势买，咱妈妈就买予咱爸爸食。啊，咱甲放伫个桌顶，吼、哦，啊，甲讲一下，我这吼、哦，我嘛有食南瓜子啦，吼、哦，啊，你吼、哦，照三顿甲食两粒啦。哦，啊，甲爸爸讲一下，伊就会去食。啊，咱妈妈家己嘛爱做保养哦。咱若讲啊，哦，这个、问题有这个内裤，吼、哦、啊，拢有这个尿臭尿香味的，迄就是吼、哦，类似水龙头、水道头锁无安安尼，但是咱阁无感觉。你若水大大缸伫遐流，咱阁知影。啊，伊若安尼滴一滴一滴滴流的，咱唔知的，迄就是叫做膀胱过动症。啊，咱若妈妈，你有定定咧？讲话出力，还是笑较大力的，还是吼、哦，有当时椅仔顶背咧要起来，小可出力就闪尿的，这你家己知影有闪尿的这，吼、哦，这你就知影有尿的问题。啊，那膀胱过动症通常大家拢无去解要紧着，拢想讲啊那奇怪，内裤那个有这个臭尿香味，安尼尔，啊就无去解重视呀。所以查甫，咱拢爱来重视这个放尿的问题。你若放尿啦、搞尿、放袂清气的，啊，定定吼，得换内裤的，或者是换裤的，你无算长大，较紧的来食这个南瓜子，优惠活动，买一盒，头家送一盒，阿咪啊送一盒，总共有三盒，三盒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啊，若大组的咧，就是两小组嘛，6盒。5000块，对不？来，加上一盒哦，所以总共大组的有7盒，7盒5000块。好、哦，啊，每一盒内底啊，拢是60粒。食保养的咧，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好、哦，啊，那较问题较严重诶，咱就是照三顿来甲食2粒。啊，那有遐啊，感觉讲诶，小可有这个竞争啊，咱就是先甲食早暗2粒就会使啊。啊，若有任何问题，咱的竞争甲人无同诶，啊，刷卡拢有做服务，吼、哦，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啊，咱电话拢唔免钱啦，吼，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好起来，用手机啊卡。啊，用咱厝内底电话卡拢会使。好啊，来，咱继续来听歌，一首好听的歌。这是咱卡大哦，咱一个洪妈妈所点的歌，好、哦，咱点一个感恩的心。啊，咱今麦要来唱这首歌《感恩的心》，就好比咱阿咪啊，对咱爸爸妈妈同款哦，拥有感恩的心。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来陪伴阿咪啊。啊，好阿咪啊，会当继续叫阿咪啊，莫叫阿爸呀、啊，吼、哦，感恩的心。好，来，今麦来听这首歌，《感恩的心》，谢谢。

一首好听的歌《感恩的心》，是由咱这个欧阳菲菲。哦，咱早期欧阳菲菲时阵啊，伊拢唱真侪好听的歌。啊，虽然这首歌是国语的，但是咧，这是老歌啦，咱爸爸妈妈拢不陌生。啊，这首歌嘛代表咱阿米亚的心情，啊，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啊，默默的陪伴阿米亚。啊，拢较避暑，阿米亚听众拢较避暑，较无敲电话起来甲阿米亚做互动。但是咧，有当时啊，妈妈嘛是有真济吼，做线卡啦吼，来甲阿米亚开讲。因为咱的囝儿是说出门在外啊，做拍拼事业啊，无通啊安尼固定时间啊，伫个空中啊，互阿米亚伫个空中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无你看像爸爸妈妈恁家己讲。你的建议是说，一天敢有甲你安尼讲话两点钟？嘛无啊，莫讲两点钟啦，二十分钟可能嘛真困难。两分钟有就真无简单啊，卡一个囝诶，啊你今仔日有食饱无？啊囝甲你讲，哦我伫无闲啦，要创啥你紧讲啦，我无闲咧，莫卡啦。哦，你看，啊咱有诶妈妈就会失落感，就会感觉伤心，会感觉那安呢？吼、哦、啊，其实人今日是说，就是你打拼的无用事业啦，吼、哦、啊，所以不要紧。咱每一天阿米啊，拜一甲拜六是下晡两点甲四点，拢会伫个空中来陪伴咱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啊，爸爸妈妈拢会当多多利用。吼、哦，两点钟的时间啊，打电话起来找阿米啊开讲，哦，点歌，哦，安尼一天就过啊，真欢喜。好、哦，有阿米啊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啊，那礼拜咱就是假日的特别节目，吼、哦，下晡诶中昼啦，十二点至两点，啊，个暗时的六点至八点，啊来陪伴爸爸妈妈，所以把阿米啊当作家己的查囝，安尼啊，有啥物问题拢会使卡起来，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哦，啊，咱听阿米啊节目，除了讲会当消磨咱的时间。啊，有阿米亚做陪伴以外，咱阁会当加减啊了解一寡健康的常识，因为相信做者爸爸妈妈可能也要叫伊看迄文具乐乐等手机啊，虽然真嘛真方便，但手机啊开起来就会当查资料，但是啊乐乐等看也无啊，啊一字一字看有啦，啊要了解意思，啊这是啥？哦啊，但是咧。透过阿米啊，简单啊来甲爸母啊做解说，咱会当增加一寡健康方面的常识。或者是有当时阿米啊讲，咱即马现主持啊，伫发生社会上发生什么代志，哦，安尼嘛是袂歹啊。好、哦，所以一天两点钟的陪伴，咱爸爸妈妈爱准时好、哦、来收听，啊，甲阿米啊来做陪伴。安尼好不？谢谢爸爸妈妈啦！这首感恩的心嘛是代表阿米啊对咱爸爸妈妈诶这个感恩的心安尼。啊，今仔日介绍这个南瓜子哦，就是咱尿布栓的问题，咱妈妈有这个放尿的问题，膀胱过动，家己拢唔知呀诶这个问题，妈妈你爱做注意的哦。咱若讲诶放尿啊，吼、哦、啊放清气呀，但是咧要洗身躯的时阵。哦，啊，烫来烤起来，要换洗身躯的时阵，那拢有闻到这个臭油香味，哦，啊，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一种竞争啦。但是咧，做些爸爸妈妈拢唔知影，吼、哦，拢改动作，嘿也无啥安尼。但是咧，你问题抗拒，小问题就变成是大问题，吼、哦，啊，较紧咧来食这个南瓜子来改改善。小组的三盒2500块，啊，若大组的咧，就是两小组嘛，六盒，阁加上一盒，大组的七盒5000块，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吼、哦、啊，真方便，配袋甲吞落就会使啊，啊，这是做软胶囊的，非常的方便，真好吸收，啊，咱这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你要食市面上的南瓜子嘛是会使。拢可以，但是要食，得爱食有效果诶，卖食迄心理安慰诶。啊，开遐侪钱食无效，啊来甲阿米啊讲，我都有食南瓜子，啊那无效，因为你食唔对伊嘛。咱爱食德国原装进口诶，啊咱目前台湾，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代理，
德国原装进口的南瓜子，小组的3盒2500元，大组的7盒5000元。爸爸妈妈，你若无想要猎毛线丢单，无想要放摇头、闪摇尾、放摇低调下，或者是常常摇到的感染的，你一定爱紧来吃这个南瓜子。啊，时间足紧嘞，又过2点钟，咻一下又过过啊！感谢咱爸爸妈妈伫个空中的陪伴，阿美啊伫这地上12万分的感谢。祝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玉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 好来啊，一头啊悄悄哇来哈，跟进来空地东北时段，等下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东北时段每一天哈、哦，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段哈，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间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都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3: 真啊，无啥气焰会寒咧，
0: 系无啥。对，哎、欸，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2: 真正嘛足寒诶。
0: 系、啊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啊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哦、外套小塌即个，本身吼、哦，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嗯哦。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小宝啊，最近哦，流感

0: 流行，长病毒嘛咧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哦，长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噶。
1: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啊，咧恢复真紧，
0: 真紧呢。因、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天俩。
1: 是啊，然后食到阮的益生菌，啊，佮食到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0: 对，
1: 啊，真济啦吼、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到，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佮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焕吼，啊，这爱听无？
0: 应该，
1: 这应该，来，喂，你好，
2: 你好，喂，
1: 嘿，新听友吼。
2: 诶、先生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1: 哈，
2: 我
1: 昨
2: 有
1: 订，
2: 啊，上
0: 摆
2: 伊
0: 讲今日
2: 收
0: 到，
2: 那
0: 无
2: 收
0: 到。好，来，你稍等，你等下听咧哈。
1: 伊昨
0: 你
1: 时间该礼
0: 拜
1: 订天。这我报，这我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菜油什么妈妈的款啦。哎呀，我讲伫这段时间吼，讲实在，家宏啦一困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0: 对。
1: 啊，唔知爬起来阿未？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注意
0: 啦。
1: 啊，你若困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困醒，咱但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0: 温滚水嘛不要紧。
1: 啊，温滚水是上好啦。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0: 是
1: 是。哎呀、啊，但是迄种冰不是冰的冰箱的冰哦、喔，
0: 凉啦，
1: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啥物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困醒天拍扑光，
0: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1: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恁量血压是上准的时阵。
0: 这两个时间点是正上准的时阵、
1: 啊，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乔伊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0: 是
1: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我呢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阁加一台安尼啦吼。
0: 是是。
1: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0: 是
1: 啊，就会当听个啊
0: 十二点
1: 啦吼。啊，阁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0: 一控六二，
1: 哦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啊，家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家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诶产品同款吼。啊，我诶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诶。阮装诶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新华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 是做大，
0: 对啦，对啦，
1: 经济好，
0: 嗯，
1: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带咧食，
0: 都拢咧食，
1: 啊，但是迄是好嘅人才食得起嘅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0: 哦，真贵，
1: 较早人咧卖一斤万外，
0: 嗯，
1: 两万多人咧卖，
0: 有有有。
1: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
0: 嗯，
1: 乌白空七八个，凊彩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
0: 嗯。
1: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诶物件啊，空高干诶，十干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诶。啊，我拣诶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侪人。我讲吼，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家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啊拍请。我一年当就对，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家。但是这十个月家拢是硬甲头家套的，一般热人家无人敢食。
0: 嗯，
1: 过去恁买到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啊、吼、八丁啦、
0: 啊，
1: 吼、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0: 对对。
1: 吼、哦，啊，我的是纯家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人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家，你只要若高血压，
0: 嗯，
1: 也袂食一，
0: 对吧？对，袂食一。
1: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家，
0: 嗯，
1: 食了骨头酸痛还好。啊，结果你袂当食，
0: 嗯，
1: 安尼唔是看你好严，
0: 看你简单
1: 点
0: 啊，
1: 系
0: 啦系啦。
1: 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嘅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嘅教授甲咱肯定，
0: 是，
1: 阮拢经过上高单位嘅，阮是伫药厂正控嘅教，
0: 嗯嗯，
1: 唔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你控控控的等于，恁家你偷掺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加有定加甲软加，你不管甲上买加，软加你千万唔通买，软加一斤都要减四两啊。
0: 是，
1: 系、嗯、啊，因为水分嘛。
0: 嗯。
1: 吼、哦
0: 嗯，
1: 啊，咱这是正定加，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扬，免十分钟就扬去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加加，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那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家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一千个至两千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的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变平，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那落一个便，落一个眠床，要去搞便所放尿，无才调惊到搞喘尿诶。
0: 嗯嗯。
1: 甚至压三卡架、压四卡椅啊，包括坐轮椅诶，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卡架、甲四卡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哦、啊，家宏啥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一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个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个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每条通吼、
0: 嗯，
1: 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较赢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0: 是
1: 医生敲电，迄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嗯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在有食你真咧食的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到病
0: 院，
1: 你性命都无。
0: 嗯，
1: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哦，啊，因为这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家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样物件，但是我有炸来， 物件无介济吼，商品嘞，吼、人讲想买生意啊，万买迄落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0: 嗯，足细、真正是一般诶市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1: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若我听过家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和你卖卡卖手卖零几几。
0: 是，
1: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什么人点的哈？
0: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无闲的唱歌，
1: 阿家宏都爱晓唱啊，家宏来唱一下啦吼。
0: 好好好，来邀请咱长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无闲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口刷小歌，哎、嗯，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叫。就像放散，
1: 不是放散过对啊，不是用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
0: 哎、
1: 嗯、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哦，这首歌上少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嗯嗯。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
0: 嗯
1: 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
0: 嗯
1: 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迄个时阵咱故意吼，
0: 嗯
1: 啊，阿妹啊，因为我去，
0: 起码嘛真故意啊，
1: 对啦，
0: 哎呀、啊，
1: 哎呀、啊，打赛无偷吃，过龙又无偷啉
0: 啦，哎呀、
1: 啊嗯、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啊。
0: 啊
1: 啊，咱雄雄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嗯、心嘛真寒呐、啊，
0: 是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诶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嗯嗯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
0: 嗯、
1: 呀、啊，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伊袂着，爱伊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2: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伊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乱啦，
1: 爱用伊袂着，祝伊大度啦，吼、啊，啊，而且开开玩笑啦，
0: 吼，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
0: 嗯、
1: 呀、啊，我住伫家己。同齐，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啦。
0: 袂歹对啊，
1: 那过了歹可能就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直接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哈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嗯！啊个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
0: 嗯，
1: 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
0: 嗯！
1: 啊，阮诶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嗯、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是
1: 哦，真感谢你。
0: 嗯、
1: 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哦、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哦、啊，伫即个风啊升降诶时阵，吼、哦。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哦，我写真济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无唔对。
1: 哎呀，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吼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乃当当时甲做伙食个路战，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
0: 嗯，
1: 你特别感觉讲啊，这样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时啊绝对袂让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寡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自做囡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驶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做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各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掘蛇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店来吃，庆丰店啦，吼、嗯，我上印象中的啊，庆丰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庆丰店，通我你口，你都唔通我白口，
0: 嗯，
1: 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价，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0: 系啦，
1: 啊，种车啊，种过来十家。某人的啊，有啦吼，本人种植啊，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劳力、用性命去请来阮家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宏脑梗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赚啊，是安怎讲？但是我唔是咧气焰骨科的医生
0: 哦，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像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
1: 吼，
0: 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
0: 嗯，
1: 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互你食。
0: 嗯，
1: 中北时代食食最后诶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对，嘿啊，吼、啊，我著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陆家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诶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当抓骨杂骨七七车四车咯，
0: 还
1: 是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陆家家，古板陆家家谁人有这样的身份？因为有带价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陆家，甲然后真正同学的。即、这个古板哦，系哦，金针菇、冻鹅的菇，伊迄一个乌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嗯，啊，我讲咱人类的污浊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污浊的形成？我讲，先啊，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要带着
0: 古板，
1: 这也是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家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有请佣人啦、啊、吼，佣人，系、
0: 嗯、
1: 啊，
0: 苏永林
1: 啦、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了。反正阿秋伯啊，佮长岁寿，食甲九十外，才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家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家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拢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滴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
0: 嗯嗯
1: 哦啊、地皮家，
0: 有的是骨家，吼、哦、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啥啦，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 但是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啊讲，我讲到这個，我哪有更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个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几啦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我就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加就对啊，纯加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哦，一处鹿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里面精华完全都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 的所有加质都给控出来，这样你们才会好吸收。
0: 没对，
1: 再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都要万多块，我在我的节目就对了，让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给卖半斤的，再来我第一个给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诶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甲你讲啊，物件你爱照老祖先的做法，毋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啊？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做啥物啊？
0: 做油诶，哦，
1: 地沟油诶啦。
0: 嗯，迄、那个
1: 米王。米丹啦、啊，哎呀、啊，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
0: 嗯，
1: 这地瓜油做油做久哦，自因阿公因阿祖的时代就咧做油啊啦，
0: 威家啦，
1: 嘿啦、啊，唔、啊、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也要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氏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的学家，我和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在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迄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嗯哦。我讲的是拢亲像咱中部地区听会到，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嘞，50%古板。50%六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1:1，相将加镭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这个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
0: 就
1: 是，只是无讲俩。
0: 啊，
1: 只听药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面着洗药剂，你连面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讲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即个爸爸妈妈才好，咱甲卖万二块啦。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
0: 嗯
1: 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高阶天的72变，
0: 嗯、
1: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啊一斤加卖7200啦，
0: 嘿
1: 呀，阮头家听一个怎啊险为
0: 医疗，
1: 险为医疗怎啊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袂啦，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六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差3倍计数。
0: 是，
1: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六角加，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六角加， 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瓜子筋，心子骨。爸爸妈妈，古板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谁人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树丁，
0: 嗯，
1: 吼、哦，南
0: 八丁，
1: 南八丁
0: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敢知啥关呢？
0: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古板甲落脚的成本，
1: 对，嗯、正确的阿发甲啊阿威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个人谁人做两家？
0: 因为能够水分啊，对当哦增加伊重量，
1: 对，
0: 啊，就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啊。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嗯，第一减饲料啦，
0: 对，
1: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其实你拍袂打啦、
0: 嗯，
1: 因为内底烂诶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0: 缩打啦，
1: 对，正确个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的哦，咱、
0: 嗯、
1: 不是用砍手机啊、砍手刀打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的节目暗示的。卖古板落脚脚，啥物拢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
0: 一斤哦，嘿，
1: 东
0: 北时代7200，
1: 我算恁7000块，
0: 是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脚和别人无同哦，我的脚唔是等于安尼一块一块散下呀，
0: 嗯，
1: 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8片，
0: 对，
1: 一片多安两两，
0: 对，
1: 你等于听我甲讲哦，客也无算哦，
0: 嗯，
1: 我今日。开放我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0: 是，
1: 我甲你讲，中北时代，我今日开放我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放15桌，
0: 是，
1: 吼、哦，啊我。一斤的就对了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了，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了，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锁筋话话，互你生骨轮贴骨折，酸痛好离离，唔免走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下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卡就对啦。爸爸妈妈，恁莫讲恁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你若要继续我酸痛，你若唔捌食过咖，过去食别人的咖食无好，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987-098啦，
0: 对，
1: 0800-097-098啦。
0: 咱今日的咖哦，半斤的都是半斤3600。咱啊，中辈时代，你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哦，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97-098。
1: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板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啊。这无论是你血压悬，无论是你有生歹命的。你有啥物慢性个镜头，拢总会使食。你当用保温板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透早食两袋，下暗若无感觉随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抓无准算啦。电话0800-0997-098。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欸，你好，麻烦帮我
1: 下半斤。来，半斤哦，3000人啦吼、哦。来四啊吼、哦，一人多少两两。吼、哦，来电话
0: 来
1: 啊！
0: 来，
1: 来，来，喂，你好，来，
3: 你好，
1: 来，哎，来，
3: 你
1: 好，
3: 我迄个，
0: 你
3: 有一斤的
0: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1000，
1: 系啊。
3: 好，
1: 来，你一斤的吼，好，来电话来啊！
0: 你电话来吼，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落脚脚吼，
4: 古落脚要一斤，
1: 好，来，要一斤来红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爹买一斤7000的，伫家红的节目里做啊，我一斤赔你70000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0000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赶紧
1: 搬进
3: 来，
1: 搬进来
0: 哈，来，
1: 来
0: 来
1: 来，啊你都透早哪咧酸痛，食保养的一干早，甲泡一日一地，啊你若是要甲炖一下买冬骨，拢总会使做一下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地，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啊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什么叫做真正的古板肉甲加？会惊寒的古板肉甲加，甲买怎来吃？来，
0: 卡丘冰料买当啉吼。
1: 来，
4: 我
1: 了。对，
4: 我要
1: 买
4: 古肉
1: 加，
4: 买一斤
1: 的。来，买一斤的吼。妈妈，买过无？
0: 你之前捌食过无？捌
4: 啦。
0: 嘿。
4: 啊，
0: 你
4: 捌寡人个要搞啊，要去补啊。
0: 对啦吼，你当要补者，补在身体咧。
1: 你之前，甲啥物？
4: 加加
1: 红叶呗。哦，你个认识我呢吼，阿怪加
4: 有赞嘛？
1: 嘿，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汤卖。
4: 都久无
1: 卖着
4: 啊。
1: 啊，今日都甲起来吃，嘿啊，好，新听友，嘿啊。阿怪
4: 买一斤，
1: 买
4: 起来
1: 啃。好，
0: 好啊，
1: 来等下加咧哈。
0: 好啦，好，好，谢谢哈。来，0800-097-098。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微、会尖吼、哦。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个，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捌食过一摆古板肉甲加，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药啊！尤其今日家宏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块我算你7000块。我阿你讲长辈时代，我7000甲你买，阿你着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好就对啊。我70000替用你啦。
0: 来，喂你，
1: 来要古板落甲讲
0: 哦。新朋友吼，
1: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3: 一斤，
1: 一斤啦
0: 吼，来你电话下啊吼，
1: 来等我时段，
0: 0800-097-098，咱今日哩半斤吼，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只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啊中辈时段，你若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
1: 啊，你一咱一头端两两啦吼，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仔伫遮，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0: 好啊，好啊，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伟啊送两两。
1: 啊阿仔，
2: 安尼我嘛送两两。
1: 安尼咱就一斤7000块，都加送你4两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一斤多八下。啊你啦，7000块，今日订一斤咧，多10盒，一斤快4两，卖咧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古板肉加到对啊，全国你若买着这俗，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回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0: 对，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1: 来，
3: 哎，
1: 买古板肉加加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3: 诶，
1: 健康食
3: 了
1: 袂歹，
3: 啊，
1: 真
3: 想
1: 讲
3: 过
1: 迄落，
3: 甲买
1: 搁再转
3: 来保养一下身体。
1: 即、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痛，食咱的加食较好，甲会好落个啦。哎呀，来好，电话
0: 起来啦。好，来你电话
1: 起来吼。来，中辈时代，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加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诚意啊，全国上顺的加吼、哦，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
0: 嗯
1: 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4两啦，吼、哦！中辈时代，啊，今日7200有7000块，佮送你4两加啦，
0: 吼、哦！
1: 等于10盒，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起，咱袂久袂啊！食咱的古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 我家己装家囡仔，我知影爸爸妈妈咧生疼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时83岁，还阁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菜。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维你好，
2: 来维你好。
4: 你好，我要一组一斤啦、
1: 啊。要一斤啦、哦，好，来等一下咧哈。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吼，古板落家甲南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拍摄的，咱爱动物的骨哦，吼、哦，这拢几啊十、几啊百年的，诶，动物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落家。是用少年鹿角哦，一处鹿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都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教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啊、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啊多，用煮的再来煮。过来，那真正无啊多，该动开刀咱再来开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5: 啊，你好。
1: 哎，来了，要古板六角干哦。
5: 我等
1: 下
5: 我买
1: 买古板六角干来。来，要几斤呢？
5: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牛，
1: 哎、欸，一斤七千三四牛，你有够巧诶！
5: 我是牛袂落，搁爬袂起
1: 呢。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5: 好，
1: 好来，这身体
2: 好来，你等我来啊！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了。喂，
6: 我要半斤。
1: 来，要半斤啦！好来，等我来啊！
2: 好，你等我
1: 来啊！哦，等你拢满线，系啊，来，喂，你好，来，请坐，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哈，来电话，
2: 来哈、
1: 哦，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嗯。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树伯啊，我自囡仔会晓去看伊食到95岁，食牛板落到脚唔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买恁啊，一斤七千二，送一斤，搁送你四两。你若唔捌食过，甲买半斤的经济有困难呢？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疼水，甲你减轻啊！
2: 哎呀、
1: 啊，来位
2: 了，
1: 来位。
4: 我
1: 要
4: 买，嘿，我
1: 要
4: 买半斤。
1: 来，要买半斤哦，来等你起来
2: 吼。
1: 哎呀，来位了，来要古板落甲干哦。
4: 嘿，我要一斤。
1: 来等你起来，巧的啦吼，
2: 巧
1: 的拢会晓写啊一斤呢。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哦，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骨属阴，甲属阳啦。咱爱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才会当照顾，互你生下才会当好哩哩。来，维六，
6: 好，
2: 维六，
1: 都甲买一斤呢。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
6: 对对对，
1: 来，等下个咧，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锁筋活血、定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的起来，控八控控控。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
2: 对，
1: 啊，搁拢染一挂梨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的拢咧偷工减料，我的是纯纯纯，完全古板六角家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港纯的哦，我阿你讲，家你若食好食的。代表的价格，
2: 价
1: 一定要有一个开口，或者是正港天然的鹿角，甲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拿三家加拿四家椅啊，拿一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半条。我来讲长辈时代，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鹿角价，我会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去的，阮甚至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 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哦，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到、食会到、好会到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回了哦，电话拢满线，来回了。
7: 我要一斤
1: 呢。四斤。哎，
7: 我
1: 足久无看呢。对啊。足久无看，啊，四斤，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7: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炖迄汤啊。
1: 有吼、哦，因人较早讲来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嘞。
0: 当然啦，
1: 挂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牛嘞啊，即嘛家己。
7: 那鸡啊，会当
1: 排
7: 啊，我
1: 都嘛定
7: 来
1: 啉。哦，
0: 当然啦，因为吼，即马天气搁较凉凉，所以吼、哦，你若开鸡啊，搁啉这咖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7: 走。
0: 好啊。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1: 啊，一斤7000块买对袂？即都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诶工钱啊，嘿啊，来电了遐咧。
7: 啊，搁不加，搁一斤。有人
0: 咧
7: 讲
0: 搁
7: 一斤。
0: 有人
1: 讲
0: 一斤。
1: 别话搁买一斤。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甲加，安尼你毋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牛板肉甲加，较早即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加王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予恁买着啊哈，予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物人咧食牛板肉甲脚，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50-60在咧跳舞，50-60在咧换脚头舞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牛板肉甲脚。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筋，心主筋啊！啊，我著甲你讲啊。骨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0: 来喂了，
8: 喂了，
1: 嘿，来喂，
8: 来
1: 你半斤，来电话起来吼，
0: 来电话起来吼，
1: 来喂了，来米了，妈妈，
9: 嘿，
1: 来了，要骨板落脚脚吼，
9: 啊，我
0: 来，你等我一下吼，来，
1: 来。啊，来为你好，有够赞的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一点钟写完就无啦。
0: 为你好。
9: 鸵鸟，
1: 古板落个家啦，嘿，来来
9: 听。我要半斤哦。
1: 好，来，
0: 来为你好，
1: 为你好，来要古板落个家吼。
10: 鸵鸟龟鹿
1: 胶，
0: 好来，半斤，好哦，真正满线嘿，好来哈，
1: 来为你好，来要古板落个家吼。
10: 我要一斤，
0: 你要一斤的啦，好，你电话哈，好来，
1: 来
0: 为你好。来，
1: 来要古板落个家吼。
9: 今
1: 天
9: 是
1: 卖迄个
9: 古
1: 落家。对，你捌买过呢？
9: 我
1: 准
9: 备一斤的，
1: 帮
9: 我
1: 下
9: 一
1: 组。
9: 你
1: 捌买过啊？
9: 对啊。
1: 哦。
9: 之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
1: 较
9: 少，买半斤外，啊，剩几个就无啊。
1: 啊，
9: 吃
1: 了。
9: 今
1: 麦
9: 咧
1: 在寒，
9: 想要
1: 搁
9: 补一
1: 下。嘿啊，啊，食这嘛卖脚买、手买、冷机机吼，啊，食这对关心拢真好。好，来电话下
0: 咧。来电话
1: 下哈。哦，这电话爽满家咧，来回了。
9: 哎，
1: 来，古板落个家，好来，电来咧，
0: 好来，你等我来哦，哈，来喂了，来0800-097-098，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若一斤7000块，搁送4张，予咱长辈时段，所以吼、哦，咱若有当时生骨轮、拆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慢只换咧，今仔日古板落个家。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吗？今仔日透早泡两茶，暗时泡两茶，一天4茶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长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啦，风来抽痛，风来湿痛的时阵。咱就常常吼，安尼吼，酸、抽、疼、麻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有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有咱活了有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生命，咱家己想要去 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我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机啊，骑一个伊啰三脚拄啊，
1: 三脚架，
0: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1: 来来了，
11: 你好，我要一斤，
0: 一斤啦吼，我阿你哥
1: 上次过
11: 无？有啊有啊，
1: 有
11: 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骑做迄落个啊。
0: 卡达乌吼，
1: 有卡辽宁无？
11: 哎呀，有啊，
1: 好，好，来电来
0: 个，好，来吼，好，谢谢王大哥吼，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租数那写完啊，我得又过爱来讨租数啊吼，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0: 嗯，
1: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七千二算你七千，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仔叫人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阁过四两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都爱10000块，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兼送你四两。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袋，你甲偷嘞，若食无后，剩的你莫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若要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多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新鲜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佮送你4两。啊，生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旧便所爱半徛久啦，久落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多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旧的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行，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后，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班落脚脚一比的，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小儿子也会使吃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吃，这袂同话，这拢无含中药啊！纯、天然的旧班甲落脚，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的你咧卖迄什么鱼鲜啦、八珍啦，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同话，火气大的人袂使吃，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吃。囡仔咧断骨也使吃，骨头酸痛也使吃。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板落甲加顿来吃看卖啊嘞？今日开你7000块，然后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互你退还。电话0800-097-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生寸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固软骨，甲你筋骨肉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200，算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卡号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板落脚脚，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毋捌食过，吼、哦，外口迄10000块的毋好阁买啊啦。嘿啊，食一摆，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咧，旧板落脚脚，电话0800-097-098，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啦吼。
0: 我来等，再我等来哦。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是由

0: 氧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都只有听一点钟诶。啊，即马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甲阮收听支持爱好，现你的电话0800-0997-0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厝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哦，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啊，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身体安遮勇健。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啊，无法度健康的烤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甲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我头拄啊，写甲阮卖，大家拢卖户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若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旧版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孙家。

0: 迄什么鱼身啦、树丁啦、迄药膏，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1: 因为动火，
0: 嘿啊，吼、欸，有诶压火气啦，吼，啊有诶食了另一个不好，啊咱这菇板落个家是正顺菇、正顺角。拢总无难半项重要，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着囡仔国小的都会使食。
1: 是，
0: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质、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角哦。啥物叫做一次落角？你知阿位？
1: 就是
0: 伊迄个落啊吼，先割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1: 对，
0: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哦，同学的啦，吼、哦，这古爱观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宇宙，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先啊一定要有太极才有宇宙，那无太极无宇宙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疼，当袂是大爸爸妈妈，我讲先啊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控控到臭味大。啊，阮是控十工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孙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孙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1: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0: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1: 对，
0: 啊，阮含康百事药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价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
1: 是，
0: 因暗时吼，即个啊，听小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这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落的家哦，
1: 对
0: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茶，下暗个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压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压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惊路的压三脚架，脚自无力，压四脚以下。惊跌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冰冰，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我都无加糖卖你。
1: 无唔对。
0: 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仔，请阮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的，啥慢车的啊？要换人工关节的嘛，慢车的啊？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的，要甲你灌骨浆的，慢车的啊！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
1: 哦，对啦。
0: 哦，啊，你若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的，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倒肉听。
1: 无唔对。
0: 但是咱若今日生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角加，食无好酒蛇无爱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茶泡两茶，用保温盘放两茶落，吼、哦、啊，我这一盘八茶，吼、哦、一茶多一盘多少两两啦吼、
1: 哦，
0: 啊，一你甲听我甲试看卖啊吼，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今日一斤7200，送你7000块，阿伟佫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啊那半斤呢，就是3600，啊那一斤呢，就是。 搁送你四两七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最后三十斤啊，消完加一斤都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八外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刷兼寄转来先加防，加防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大机动娱乐，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咸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咧今日古板落个家，要食予你手袂硬，关卡袂死烂，袂穿不拉食的，袂落眠床卡的。暗时干那落眠床卡要放尿，无在条今日较便所的。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一斤七千块，加上四两啊。
2: 来喂了，
3: 喂你好，
0: 嘿。来要古板落个家，
1: 好要一斤吼，
0: 来电话给阿你吼，
1: 好来电话给阿你吼，喂你好，
0: 来喂你好要古板落个家，
3: 他
0: 们在
3: 帮我
0: 写
3: 一斤，
0: 来好来电
1: 话
0: 给
1: 阿
0: 你
1: 吼，
0: 哎呀，东北时段，
1: 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吼，来喂你好，
3: 哎你好，来要
0: 来电话给阿
1: 你吼，一斤吼，好来电话给阿
0: 你，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4: 喂，
0: 陈爸爸，
4: 陈你古落家，
0: 好啊，你嘛有咧卡车的哦，我教嘛，哎呀。啊、你吃了好不好？
4: 好啊，就是吃完啦，唔知多少吃一斤。
0: 好嘞，好，好，好，来电话给阿你，
1: 好来，好了，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5: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
5: 我叫迄个台南青花椒，我买一斤，包一斤，
0: 来买一斤吼，好，来电话给阿你哈，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七千块的啦，来，喂，你好，
1: 你好。
6: 嘿，喂，我要买一斤，
0: 买一斤哦，来等你家咧吼，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死，来袂久病啊，袂徛袂坐，吼，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实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救都扔袂起来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1: 嘿嘿，
0: 但是伊要拍鱼篮袂拍，
1: 是，
0: 嘿啊，要撸衫嘛袂撸，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订大组的，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白面的，
6: 嘿，
0: 啊
1: 嘉宏，恁敢
0: 有买三斤的啊？
6: 有
0: 啊，
1: 三斤的，
0: 今日无呢，
6: 今日我。无拄我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
0: 的啊，开门
6: 看恁敢有？
0: 你是叫有呢？
6: 你是叫有啊？
0: 不要紧啦，来啦，我为着我为着免啦，我为着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中北时段，今日你若买三斤加着对啊，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二对哦，加红哥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你的骨头酸痛症，哎。爽快不？哎呀、啊，
6: 有啦，赞啦，赞啦，
0: 赞
6: 啦！
0: 阿恁
6: 我做门哥卡去滴洗杯啊，
0: 滴洗杯嘛，人无加糖卖你吼，系啊，系
6: 啊，无阮规家卡拢爱食，即卖寒人阁会当顶
0: 补，哦，顶补够赞，系啊，食这个袂惊寒，
6: 滴吧，拢会赞，
0: 嘿嘿，食这个袂惊寒吼，来等你个咧，来
1: 喂你好，
0: 喂
1: 你好，
0: 嘿，
7: 喂
1: 张
7: 红，
0: 嘿嘿，来，
7: 我要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砖诶？
0: 哦，这他都要打开了没啊？
1: 对，
0: 哎呀，你把别
7: 个，我本阵家己订一斤砖诶啦，阮丈人啊咧食，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食，啊食了吼，迄落最近加做好食一针啊，伊诶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0: 哦，
7: 我听讲啊，你啊有三斤砖诶，我要订。
0: 有啦，打开了没啊？啊，就总共三十斤销完就无啊，三斤送一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1: 来
0: 哈，
1: 来
0: 喂你
1: 好，
7: 哎，
1: 袂黑
7: 哦，
1: 哎，古老刚嘿，古板老刚刚，
7: 哎，有一斤
1: 来
7: 不？
1: 一斤来哦，
0: 来等你来，
1: 你等我来哦哈，
0: 来，来喂你好，来要古板老刚刚，
7: 喂，哎，啊，这道无
0: 迄
7: 三斤算一斤
0: 诶，有啦，打盖呢啊，哎呀，拄啊打盖里边呢，你无注意听着。 系啊。
2: 哦，我拄好咧敲电话，敲未记边。
1: 系啊，电话满线啊，系啊。
2: 哦，我咧，安尼我介绍金山一斤嘅啦。
0: 好，来电话下咧，
1: 电话下咧
0: 啊，即有买过，大家拢会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那讲买两斤都唔拿啦
1: 吼？对
0: 袂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你着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孤属阴，角属阳，一处六工啊，绝对要叫你酸痛好离离。中袂是大爸爸妈妈，来电话行咧，
1: 来
0: 来喂了。
1: 喂，
2: 我要艾特大主
1: 啊。哦，妈妈你，古板六甲加巴点过了无？
2: 哦，只有人讲就吃，
1: 是吼、
0: 哦，啊，吃了呐，
2: 吃了当然是真好，唔知要搁咩。
0: 好，嗯、来电来下咧吼，我电来拢满线吼，哎呀，来
1: 来
0: 来，来主管呀，
8: 喂，
0: 哎，来了，
8: 哎哥，
0: 来要去几斤呢？
8: 三斤，
0: 三斤，三斤的啦吼，来你电来下咧吼，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果包换，
1: 嗯，
0: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个真正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你，
1: 来喂你好。
0: 一袋
8: 是几斤啊？
0: 三斤送一斤，多两万斤尔。
8: 我要一袋
1: 好来，一袋是多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0800-097-098，来喂你好。
9: 喂，你好，我
1: 今麦
9: 到
1: 买
9: 三斤
1: 啦，吓！诶，我大有开放，总共才30斤尔，诶，你嘛要一大组诶？
9: 三斤
0: 嘿，
9: 大
0: 组诶。你有买过呢？诶，
9: 有买过。
0: 啊，食了好无？
9: 未歹啊。
0: 安那未歹？
9: 暗时较困得去。
0: 暗时较困得去啦吼，啊，骨头那袂酸疼。对，安尼内行诶，筋络那袂酸疼，就好困
1: 啦。
0: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1: 下咧，哈！
0: 系啊，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
1: 订只
2: 三斤
1: 咧。哦，三斤咧，你有买过啊？
2: 嘿，有上一斤吼。
0: 嘿，有买过啊？
2: 谢谢。
0: 有买过啊？啊，食了好不？
2: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0: 啊，今麦食食咧咧。
2: 啊，今麦食了袂歹啊，所以还过来恁买。
0: 好好，来，等你下咧，
1: 哈！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哎嘿，你好，我就买三斤。
0: 上一斤，而且大家拢买上一斤，上一斤的话，上一斤的
2: 话，
0: 好
2: 好
0: 好，来点那个，这点面红买了了，来回了。
2: 哎，今
0: 天
2: 是不是有三组上一斤？哎，三斤上一斤？
0: 对，
2: 哎，我想买迄一组，帮我下姐。
1: 哦，你嘛买三斤上一斤？
0: 你之前买买过吗？那买买过没？有啊。
2: 哎呀，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
0: 哎，
2: 煮汤哦，就补的啊，好好困的时阵拢就好困的。
0: 赞赞赞赞，
1: 系啊，好。
0: 这个筋骨都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和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呀三脚加加四脚，伊啊今嘛无咧加，啊你暗时本来。啊，脚尾手尾搞恁自己，尤其即马寒风拄啊打来
1: 吼，
0: 寒风打起，啊，你爱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2: 诶，我买一斤
0: 啦。来，一斤来，等来个
1: 咧。来，我送你四斤哦。
0: 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为了。
10: 喂，
0: 嘿，来，你要古板六角加哦。
10: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0: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10: 有啊，我买过。
0: 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得买半斤就好。
1: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10: 我买三斤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好，你等我一下。
0: 这大家拢做下位，拢会晓买物件啦。来，来，来，来，要古板六角加哦。
11: 我
0: 拄
11: 要买一斤
0: 呢，
11: 我要改三斤
0: 呢。好，改三斤
1: 呢，
0: 好，来，
1: 大家拢要改哈。
0: 啊，我跟你讲哈。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1: 对哦，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钞票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个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1: 来喂，来
12: 喂，
1: 你好。
12: 喂。
0: 嘿，妹妹。
12: 我阿妈个。
0: 一周
12: 三斤
0: 咧，三斤
1: 咧，三斤咧，阿妈叫你买哈，
12: 系啊，
0: 阿妈够食过，
12: 有啊，
1: 伊进前拢
12: 来
1: 点好
12: 啊，
1: 点。哦，你冇你
0: 点
1: 就
0: 对
1: 啊。
0: 安尼啊，嘿，安尼阿妈是咧食安怎？
12: 伊进前拢遐酸遐疼，啊，今麦拢好
0: 啊。哦，好啊，嘿，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汉无？
12: 有啊。
0: 有啊，
1: 有啦。
0: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2: 第一关
0: 在台湾写过历史，嘉宏啊做个古板落甲家，捌予全国个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维了妈妈。
11: 哦，早起一撮大早来好无？
1: 大早哦。
0: 你感
1: 觉
0: 要？
11: 我
0: 也袂晓教
11: 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要袂晓？倒来安用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要食迄个，我食一个好个，知影要讲要开倒位，怎啊无去呢？
0: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老家家，
11: 啊！今物搁听到你咧讲吼，你搞咁一撮大撮来。
0: 这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1: 系
0: 啊，食咱的家，食到今物工课做够。今物，
11: 我做
1: 想讲，今物
11: 我
1: 都爱得
11: 钱的。
0: 来，
11: 你搞起一撮大撮来。
0: 好，多谢哈妈妈。
1: 哎呀，
0: 身体要照顾吼，早唔爱穿我少吼。啊，感谢全国最多美食大爸爸妈妈吼。啊，我咧讲啊，咱的古板老家家。啊，正一处落角，啊，一处落角甲二处落角介绍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天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你来，咪住我妈妈。
13: 哎，
0: 来了。诶，
13: 一斤是。
0: 一斤，搁送四两7000块。
13: 哦。
0: 嘿。啊。好，来啊！你买无？
1: 你买哈？
13: 嘿，
0: 阿外公，来你电话叫我，我来你听
1: 下哈。
0: 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1: 住咱台南的乡亲是住啦哈。
0: 长辈是住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届功德啊，卖一届家红，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块、14块，啥物咧3斤3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买，今我一斤卖你7000，3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若无好，3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佮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啊，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袂徛袂坐袂平，手袂软骨，脚袂自然。袂穿布拉食，袂胖我，袂牙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呢。食透早两袋，暗时两袋，若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莫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敢捌听人讲，一斤7200卖恁7000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回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届食真正的古板肉甲鸡，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哦，你家四家客，家三家客，家轮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啦。电话0800-097-098，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好撇色的，吼、哦，一处落脚啊，同学的金钱区，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啊，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咧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1: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3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比如咱爸爸妈妈过得艰苦咯， 筋骨都酸痛，筋骨都撩拧，就是靠咱的骨棒落嘎嘎来帮你做贴扎。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咧当正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你若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棒罗嘎嘎。要用滴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若特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20000啦。吼、哦，维力好，
0: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
14: 啊，
0: 来你好，你要骨棒罗嘎嘎哦。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来维力好，
0: 维力好。
14: 哎、
0: 欸，
14: 我四斤的要寄两组。
0: 那有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4: 三斤送一斤，
0: 不
14: 是四斤。
0: 哦，
1: 对啊。我送你较慢慢呐。哎
0: 呀，都别啊，拢无物件。
1: 你为什么要寄两组？
14: 哦，恁
1: 这组
14: 我等十久啊，我正想把家伙买安尼要起了，都还没起了呢，拢用手抱，今摆拢没
1: 拿嘞。哦，今摆拢没抱。今摆拢
0: 没抱啊！哈。
14: 对啊。
0: 哦，安尼你来
14: 干。啊做工课拢做啊，要久啊，久袂落，啊，即马久咧，搁爬袂起来吼，即马食到迄脚头骨拢真软了
0: 啊！啊，你要感谢我，我就是家红本人。
14: 哦，我就是
0: 讲
14: 你，啊，你弄
0: 正定无
14: 回。
0: 无啦，阮遐平正久，阮只是正久
1: 无回啊。正久无
0: 回啊，系啊，因为都无。
14: 啊，就是讲买无啊，拢开始，恁小姐拢讲无回啊。
0: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尔。系
14: 啊。
0: 系啊。
14: 最好的产品一定爱正定有啦，唔通讲拢正定咧红买无。
0: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正正买？
14: 哦，就酸痛到尾了啊！啊，
0: 好、
14: 啊，这是大人，甲这是大人斗，老
0: 岁仔
14: 人斗三
0: 工
14: 一
0: 下。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的，哎呀。
14: 哦，无你安尼好，刚才你我咧甲阮求问的，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未做啊。
0: 嗯，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4: 当时会寄来。
0: 明仔载甲你寄，
1: 明仔载寄了你收嘿。系
0: 啊。
1: 哦
0: 好，好，来电来寄咧哈。来来，维力好，
1: 维力好，
0: 啊，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吼，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落个家，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吼，
1: 嘿，
0: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1: 是，
0: 啊，他都阿伟应该讲安尼啦。看到这么多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
1: 你好，
15: 哦，你好哈，
0: 哎、
15: 喔，
0: 来，要顾客老板哦，
15: 我一斤好
1: 不？好，你一斤啊，好，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
1: 嘿，你别，
16: 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哈，
1: 好，四组的哈，好，
16: 啊，
1: 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哈，啊。阿伟，
1: 嘿，
0: 啊，甲既然要仿做一届多长金啦，吼，
1: 是，
0: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1: 对，
0: 大家真有效啦，
1: 吼，
0: 啊，迄一袋100块，
1: 是，
0: 啊，一包3袋，
1: 嗯，
0: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1: 话，嘿，我倒太无用
0: 了，啊，我已经送一斤啦，
1: 是，
0: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1: 嗯，
0: 今日恁都互恁来讲外用啦，吼，
1: 是，
0: 只系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下入去，你甲送5包啦。
1: 好，
0: 吼、哦，啊，我甲送5包啦。安尼，若买3斤送1斤，你搁加送10包。
1: 对，
0: 酸痛大补3000块呀。来，
1: 哪位哟？
17: 哎、欸，我中华。
0: 嘿、欸，来你中华，来。
17: 我中华区。
0: 来来，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
17: 嘿，
0: 要几斤啊？
17: 啊，
0: 要几斤？
17: 我要一斤，
0: 好来等你
1: 一下咧吼，你等我一下哦吼。
0: 来，长辈时代，安尼恁头段若听到的，会记住啊。恁若买3斤送1斤的，搁加送恁10包，酸痛大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这10包酸痛大补，得价值3000块啊。
1: 无唔对，
0: 价值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吃咱的古板落个卡。生对听对，甲你生对，甲你治疗对啦，吼、哦、对生对听对治，治对听治对生，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头 看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伊家己即个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昨下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佫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啦吼。
1: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啦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得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定讲得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哥送十包的生肖大补，要咱长辈时代，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在订家宝，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啦如果有生骨轮听骨杂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毒。即个古板六加加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酸痛症都了好利利啦。
0: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古板六加加。该要治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予你坐定软骨照顾啦吼！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古板六角加，食一摆加红的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坐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摆啦，吼、哦，浪费三十档，拄啊，敢若听一摆，听了有价值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三千六，全国加教人咧卖三千六的，全国加教人咧卖七千的，全国加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的，两万一的，佮加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那边就无啊，来位了。
18: 哎、
1: 欸、
18: 哎、
1: 欸，
18: 我买一斤。
1: 你要买一斤哦、喔？咱洛江人对不？
18: 啊，新港人。
1: 哦，新港哈、
0: 哦，新港这嘛一个腔啦哈、
1: 欸欸。你等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生骨轮听骨折，卖骨病啊，卖徛卖坐，手卖压，关卡卖起来，卖腰不拉只。我就讲啊，打着卡底点的叉个，啊卡麻手臂的啦哈。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脚会旧紧的，吼、哦，按骨那紧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翘骨生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9: 哎、
0: 欸，来了，来要多少？
1: 要一斤的，还是要半斤的？
19: 我买较济个。
0: 三斤的送一斤啦，吼。
19: 好啦。
0: 还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卡公的嘛，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9: 我是，不买别人的啦，我是买
0: 你的吃。啊，你我的，你吃别人的，佮吃我的，你试看卖，家红的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哎呀、
1: 啊，好了，你等一下，你等
0: 一下。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加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加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角，用东湖的金针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物爱有日月星。我都跟你讲啊，爱有阴阳啊，骨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关节筋、新骨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交生啦吼，互你减未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买手买买冷机机，佮兼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你啦。
1: 对，嘿、
0: 啊，来位了。
20: 喂。
0: 嘿，一位大姐。
20: 你
0: 袂加吼？嘿，古板落个加，来你
20: 袂。我袂袂一斤。
0: 一斤来定咧，
1: 个咧吼。
0: 哦，我咧讲啊，有买拢赚着啦。 啊，我讲我先来去卖人半斤呢，迄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呢，我先来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赚钱卖半斤呢，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呐，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点钱一块五角，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威廉，来上岸。
3: 你
0: 遐
3: 是
0: 这卖古板咯，甲家我家红。
3: 啊，迄安尼大组的
0: 嘿。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
3: 嗯。
0: 两万的嘞。嗯。嗯，搁送十包生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21: 好来。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世人。有可能你即届机会当买到遮俗个，吼、哦！啊，你临港若要甲阮买，阮个家同款有咧买，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000啊！
21: 对哦，
0: 吼、哦，当袂是大，我是今日因为阿伟个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即个节目，
21: 是
0: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个骨头酸痛症食别人个家。食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强骗太济。
21: 对啊，
0: 啊我阿你讲，一届民主就甲退转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囡仔，农村的主题，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济人肯定，遮济人信仰。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的人经济困难，有的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吃。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送要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
21: 哦、
0: 我今日搁兼卖你7000尔，一斤搁贵4000，7000，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啦。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观察就对了，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观察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啊！那吃一组大组的3斤送一斤的，搁送你10包酸辣大补，开你2万的，唔免换人工观察啊！组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组数咧。电话0800-097-098，哪位你好，卢大哥？
22: 哎，
0: 来了。来要古板六角角，
22: 是
0: 要几斤？
22: 三斤
0: 送一斤来电来行咧
21: 吼，
0: 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要哪吃？透早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无后面咱坐卡电来干胶，咸物件互你体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呢？你甲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21: 是
0: 啊，无得做手
21: 超过啊，系啊，即毛你又搁打电话，甲头家争取
0: 着啊。啊，电话0800-097-098，恁先赶紧做恁家过来写，真少对的。第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21: 好来，0800-097-098。

0: 来哈，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拢总会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摆交下个卡卡电话咧，交阮头家咧敲这个组数，因为拄只真正拄了无意外，个敲未啦，因为哦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咧，搁较好，而且搁较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真拄只订一斤咧，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儿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卖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肉甲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吼！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对
1: 啊。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
0: 嗯、
1: 啊，因为今年的家拢红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哦、啊，阮个连只时的节目，阮都也阁无物件通卖，
0: 嗯，
1: 吼、哦、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栋啊，和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嘞，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对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位了。
2: 我
1: 搞换，
2: 我要买三斤
1: 的
2: 啦。
1: 好好来，我刚才你话迄碗无买来无啊？哈，哦，
0: 来跟我讲
1: 啊。我就讲啊，手袂举悬，脚袂举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种，屏东有种盐水，唔知讲啊，这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会当去挽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卖食过骨头酸痛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
0: 古龙虾
2: 三斤
0: 上
2: 三斤
0: 的，
1: 来行的
0: 吼，来行的。
1: 啊，中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哈，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恁十包酸菜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举三脚椅啊举四脚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让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关节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啦，有诶，干那要旧咧上便所，旧诶落爬未起来，啊，有诶未穿布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旧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巧诶，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
0: 一斤，买一斤
1: 哦，好，来电来
0: 个
1: 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得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我
0: 要
1: 一斤，
0: 好，好，
1: 来
0: 等
1: 一下，好，等一下，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家，一年拢卖几啊千斤，卖几啊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话你个来宾得啦。嘿，来妈妈。
3: 我迄落，家己我今日捌甲你叫叫牛迄落出去食吼。
1: 嗯。
3: 我迄落甲你订这三斤嘞。
1: 好，来，啊，你食了，食了好无？
3: 袂歹吧？
1: 袂歹吼，安那袂歹。
3: 啊，就叫头先定在食咧，就平平啊，就开安尼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吼，嘿啊，这罗德的三明里的。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给阿玲
0: 啊！哦，
1: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哦啊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呢。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讲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罗嘎嘎一比一嘞，全国上赞嘞。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嘉宏嘉辉，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应该名。今日古板罗嘎嘎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话会，吼、哦！我来讲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说军话会，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扎嘞，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踹，拢总会当个吃哈。来喂了，
4: 喂，
1: 喂，
4: 啊，佮甲恁
1: 家
4: 定
1: 制
4: 做
1: 啥物啊？哦，还袂免，你是免钱的呀？
0: 你。你是
4: 啊，就听着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买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刚才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搞钱，还佫袂排着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4: 嘿啊，无、啊啊、你讲你是也无在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1: 嘿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无着，就来买暗时诶，吼。哎呀、啊啊，来等你家咧哈，
0: 好好好哦、
1: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有背过有吃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杯一中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若骨软骨若去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对对，爱去食药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阑珊巴，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你赶紧甲敲电话起来，电话0800-0097-0098啦，吼，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
0: 位好。
4: 哎、欸，你好，我要一斤哦。
0: 好，你要一斤。好，来等一下哈、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唔免挨刀啊吧？你开20000，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哦。
1: 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10啦。我敢安尼甲你转现看嘛，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5: 你好，
1: 你好。嘿，
5: 我借问你吼，
1: 嘿，
5: 那有
1: 糖
5: 分
1: 敢袂食？诶，食一，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那种药家你都袂食一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系啊。
5: 袂胆固醇管
1: 啦。保证袂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家己出来呢，系啊。这上好诶吼，
5: 哎呀、
1: 啊，来等你讲咧啊，啊，长辈时段，你有胆固醇过悬诶，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咧，你有癌症诶，你咧洗耳机诶，拢总唔免甲烦恼啊，拢 内底拢无男中药，中白时代，敢若顺的古板落脚，是安怎？阮要男顺的古板那个落脚，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白时段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野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骨袂硬，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白时段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六角家全国上好个啦，因为干阿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家啊！定家这世人，你若买食一届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0: 无顺的，
1: 吓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悬咯，吼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招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怎爱阴阳调和，是安怎爱日月同行，吼、哦，若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若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像啊，咱人的乌调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白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届纯正的古板六角加，甲嘉宏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3600，啊啦，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间嘉宏送你的，阿伟甲我阁送你10包酸痛大补，
0: 是，
1: 干那即10包酸痛大补得3000块啊，
0: 对不对？哦，
1: 中白时段，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八块，
0: 对，
1: 万8块多啊买着3斤送一斤啦，吼、嗯哦，啊总共钱也是20000咯，吼、哦，3斤送一斤，3斤20000，阁送你一斤，等于4斤20000。中白时段买等于食一届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放假，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路哈。
0: 来，喂，你好，
1: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落脚脚哦。
0: 嘿。来，你要你要二斤的吗？还是3斤的？
6: 我是3斤
1: 的。好，
0: 来行的，来行的哦。
1: 好，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订半斤嘞，订一斤嘞，即马要改3斤送一斤嘞，爱谈最后的
1: 这个时间啊。
0: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爱多，搁卖着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落家家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介绍这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嘞就是半斤，优惠3600，一斤嘞。7000块，搁送4两。你若如果一届买3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嘉宏搁送10包的这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痛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多数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你在哪？迄个手咧袂牙关咧，袂久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条骨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靠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切嘞，切巴喘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老咧举三脚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落脚架。
6: 嘿，
1: 要几斤嘞？
6: 啊，要一斤
1: 嘞。好，来，等下加嘞哈。好，等下加嘞。
0: 来哦，哈。
1: 啊，等下0800-0097-0098啦，哈。啊，人讲搞买个物件，看下你咧搞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哈。啊，全国无人卖只俗，卖只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那
0: 开完拢钱，
1: 听会主持人咧，叫骗遐侪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门就对啦。哎呀、啊，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嗯！一门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甲阿伟咧卖物件，一门就甲你治好你的双手贴麻痹，一门就甲你截掉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哪位你好？哎，
7: 你好。
1: 来咧，古板六加加。
7: 六加加。
1: 哎，要几斤呢？
7: 我要三斤的啦。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寄咧。
0: 好人对啊！
1: 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老手搁有一点钟的，嘛有两点钟的。
0: 对。
1: 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若听一点钟、两点钟诶，要落节目诶，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诶，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0: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爱耶佛摩萨 I love you
8: 心在波多小妖精祖语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9: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的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8: 我以前保养。

0: 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思凡。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

0: 行，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 0800-088-101 0800-088-181 I am a dreamer
1: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Metro Airways Flight 566 is now ready for boarding.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间深夜一点整。I am a
1: dreamer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空中的梦

小炸弹，大家好，我是五三，谢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同款，大家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节目是现场播送吼。有咧收听咱跩好朋友，欢迎邀请恁大家拢总，甲咱现场的电话号码，甲记号清楚吼。啊，当然上重要点歌，啊，这礼拜点过，咱就甲机会让予别人。你也要点，你会当来宣布，一礼拜一首家己喜欢听的歌曲。五三拢总，进车就紧甲你做安排，进车就紧甲你做安排吼。现场的电话甲记号清楚嘿，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

真紧哦，又过是礼拜天了哈、哦。啊，时间咧过非常的紧哦，国历已经是哈、哦、六月初八哈，目前呢过无二十几天。又过半年多经过吼，那么啦，旧历当年吼，啊，今年有闰六月吼，即马虽然是五月了吼，但是吼，啊，六月有两个月吼，这就是啊，时间咧过。

0: 亲戚吼，你甲看，迄想想的多，迄当时都在过年才摕红包了尔，嫌伊即马五节才阁交完咯，有影确实紧紧吼。咱每一个人拢总同款，面对着咱的过去吼，咱来放下，咱嘛爱怎好原谅。即马面对着即马，咱每一个人爱珍惜甲感恩吼，啊，对着未来，咱保持着乐观，啊，都一切吼尽力而为，咱就是随缘吼。人爱学啊啥，对家己较好淡薄啊。一世人当中愈钱吼，心愈忝，啊，愈是怨啊怨气吼，心就愈烦，愈是有恨吼，心就愈气吼。看起来敢若伫咧为难别人，其实咧拢总伫咧折磨咱家己吼。人爱学啊，放会落去吼，这才是善待自己吼。心情啊，困一醒就好。气顺吼，自然毛病拢总无吼，想开烦恼嘛拢总无去，身体好了，福气自然就来吼，照顾好家己的健康甲情绪吼，那么咱人生就已经赢一半机了吼，其他的吼，咱天公伯自有安排吼，免操一个遐无路用的心吼，拢总会记哈。人到会所了吼，啊当然吼，咱靠底下我那有存淡薄吼，生活自然有体咯。啊，做人吼，我都讲过吼，啊，平凡平凡来个过着吼，人过是心情吼，啊，咱日子咧过是心态吼，心态好，自然就顺气。谢谢，隆重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把咱的电话记录清楚。欢迎您，大家拢总上线，邀请您大家拢总卡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当然卡会通。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来这里哦。
1: 老三啊，
0: 收音机甲禁掉好不？
1: 好。
0: 哦，才袂伤声吼。
1: 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我是赵卡丁。
0: 哦好，啊你还搁伫赵卡，也无咧困了。
1: 无啦，我即下爬起来拍
0: 电话。哦好咯，哎，那遐好就安尼。
1: 我漳河吼。
0: 哎。
1: 新北市漳
0: 河。哎。
1: 永安路167巷。
0: 哎，
1: 郑妈妈，
0: 哎，郑妈妈，你好，嘿，
1: 嗯，92岁的郑妈妈，
0: 哦，郑妈妈你好，
1: 好你好，
0: 哎，你心机就是无禁掉了，所以唔在想啥，
1: 哎，我来个做卡路呢，
0: 哎，冇紧好，有啥物爱打电话服务诶，
1: 我想来点小歌，
0: 好哦，
1: 哦，
0: 嗯。
1: 我本来是要点第一个啦，我来点第一个咧，小甘糖梅无？
0: 哦好，好，
1: 国语的哦，
0: 国语的第一个啦，
1: 国语的较好听，
0: 好国语哦，
1: 哦，小甘糖梅国语的，
0: 安尼哦，
1: 伊个伊所以嘛是国语，
0: 小甘糖梅无国语哦，
1: 嗯，
0: 我来听。
1: 哦，拜托你
0: 哈！哦，免拜托，免拜托哈！
1: 谢谢你，三舅。
0: 阿伯心肝个寂寞无声，才袂叽叽叫啦。
1: 我早来，甲我倒卡路咧。
0: 嘛是有声声回音嘛，迄都点破啦。
1: 嗯。
0: 好好好，来谢谢哈。隆重的记号，因为这确实回音啦哈。隆重免客气哈，哇，92岁，中和哈，郑妈妈无问题。我找看无，我甲人北部过国语的啦嘿。啊，若有就甲你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所有好朋友隆重大家电话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 咱所有好朋友吼，诶、欸，这个当然啊，那这个酒馆常规无，我也不过国语，我嘛是来找啦吼，啊，找就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师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喂，你好。
2: 哎、欸，你好，高总。
0: 是。
2: 我打我高雄。哎、欸。
0: 暗在讲话。
2: 我讲话啊。长官。
0: 啊！你点歌唔就爱讲歌名，点歌干那真听，点歌台我伫咧等你讲歌名吼，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的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电话卡起来吼，你就安尼连续甲讲落去吼，唔免休困吼，啊，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相信，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先咱先收听这首吼，较等来找酒馆通话无吼，谢谢感谢。公酒公一摆。

谢谢哈、哦，这个都加咱这个徐妈妈哈、哦，在公司里在用官员也够有无？我讲哈、哦，咱一百罐是销售88罐去哈、哦，剩12罐本来我袂讲了啦哈、哦，啊他因为搁12罐讲落起来卖到尾啊，等下无够好卖，我嘛无在调哈、哦。但是若尾哈，我就甲您讲哈，最后12个客人哈、哦，就是。过关用关，心里在用关，这一组就是3500块吼。您拢总知影，我都讲吼，昨昏吼阿家做哩两工的优待吼，有88组吼，啊剩12组来无紧，咱即个开始算起吼，但是又好食得来嘿，12个那领吼，本来一组3500块，即个买就是3000块，俗500，啊这吼有加上啥？有加送你，咱的牛掌规片吼，牛掌原片吼，只合送予你，只合送予你嘿，0800-88-9953吼，啊牛掌原片要创啥？你加好亲像增加那只大地吼，啊甲咸的吼，啊要来甲啊薄薄吞落去拢会使，啊要是讲规片吼，咱来炖鸡、炖肉、炖粉条、炖饭加拢会使吼，这真正吼。哦，迄汤头我尼啊赞哩吼，清凉降火啊，清肝解毒吼。咱诶牛掌片吼，这一盒你要买拢总有咧卖吼。咱这一盒1500块，老朋友拢总知吼。咱诶即个上安，即个吼上届有倒吼，新二代用官员吼，嘴巴嘴口嘴头，迄困起床起来嘴眼口底底吼，咱诶记下，甲咱诶肝骨健康嘿，包括吼，你是坐咧徛咧度军吼。啊，拢总困袂落眠，暗时拢总变过来翻过去无咋困，啊，你是度孤神吼，暗时若皮甲烧吼，尿甲白甲上甲，拢总会记哈。新二代用光12个吼，12个吼，即句啊，现在大家甲斗算嘿，袂使超过因哩无咯。牛掌原片嘛，会过来卖无货了吼，咱拢总会记啊乖吼。这是咱配合着这牛掌原片要送给咱大家吼，啊，这因为我食得太好诶吼。啊，咱包括即久啊有伫听咱节目个跩好朋友，啊，真正恁着爱顾，日日颠倒个，真正肝着爱顾健康个。我三推荐介绍咱个新二代用肝丸，新二代用肝丸吼。有要注文，有要欢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你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来。中学镇妈妈所点播《酒干倘卖无》。

0: 来谢谢哈，哇，这个哈美心大姐啊，那一捆头哈买三组哈，后手阵交交给人客啦嘿，拢总的记哈，我都讲过哈，啊这个真侪好朋友伫咧问咱的好感情吼，万家不会嘿，但咱拜哈拜你透早来做节目吼。有好康的优待，再甲大家做报告。我安尼尽量伫咧争取吼，也拢想好招数了吼。谢谢吼，啊，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我那袂使想讲的吼，啊，那无张纸阁记啊，记阁记唔着，我要倒去生吼。所以好朋友恁来记哈，现场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88-99-53 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咱所收听的节目是透早两点进行到五点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台北市这个国民党要罢免掉这个吼双吴吼，啊就是吼啊树林北投的吴思瑶吼，啊佮有咱这吼啊咱的艋舺区啊嘛是诶这个，我啦我袂记什么名吼，啊隆重民进党的结果吼。啊！伫今日早昏上镜一次吼，拢总没有通过，拢总无通过吼。所以我就讲过吼，即有当时啊，我就讲过吼。大家吼，较重要关头，人民币是吼，目睭看来白甲正金吼。啊，都你若真正讲啊，无咧做吼，绝对会讲罢免。啊，你若有咧做吼，你要甲罢免吼，真正大家拢总目睭看现现吼。谢谢。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大家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我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少年甲老本来就是不断的这个吼经历吼，啊甲过程吼，咱慢慢学呀，想好开，看好开，放好开，咱慢慢了解讲啊，咱生活咱要爱是啥。生活啊，如果放袂落，啊咱就唔免放吼。啊，听到家己满意为止吼。啊，拢总会记的。啊，人会当讲吼，心胸放好开阔，放会落去，才会当拥有了更多幸福甲快乐吼。拢总会记吼。啊，要找一个啊，本身就真好的人，啊，唔是干那对你好了尔。那如果你相信缘分，你得相信缘分。啊，干那成就有心人吼。那么最最好朋友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啊，一天一天在咧过吼，咱就是好好把握吼，好好珍惜吼，买家吼精神、体力浪费伫吼，一寡互咱物质吃呀，但是顶悬吼，啊嘛唔想要去控制讲吼，啊任何一个人也是任何一件代志吼，谢谢。嘴大嘴阔嘴臭，火气大吼，咱拢总会记哈。啊，都安尼吼，建立起床困起来吼，嘴安尼苦地地吼，安尼苦家呢吼，家己安尼吼，家想讲啊，到底是安怎？袂输干来去食着迄个吼，啊黄鱼啊苦地地吼，结果唔是吼，啊人安尼足够闲足够忝的吼，咱呢心里大勇官员，啊即马买一组，本来3500，即马就是吼买一组就是这个3000块，啊牛肠片一盒1500，咱搁送互你吼，剩9个客人嘿，9个人客人尔吼，啊你们做文的拢总紧把握嘿，谢谢，你好来者。
1: 哎，我三先生。
0: 哎，你好。
1: 啊，早安吼！
0: 哎，
1: 我谈诶、
0: 欸，我知呀，哎、欸，我知，嗯，我知。
1: 你大姊啊？
0: 哎、欸，我知。
1: 我代志要请教你啊！
0: 哎、欸，
1: 讲起来是阮无闲诶翁啦吼。
0: 嗯。
1: 伊进前安头要几个月后车祸吼，伊桥倒来去红昌红顶遐。
0: 哎。
1: 啊，碰起吼，吼吼，这车平甲倒平诶个一排一滚吼。啊，我听阮后生早囝讲讲。嗯，等十一支啦，啊，佮参金家楼锁骨佮断啦，哦，啊，佮骨盘啦， 讲做啊，旧盘就是咱下过嘛吼。
0: 对，嘿。
1: 旧盘讲破嘞啦。
0: 哎。
1: 啊嘛，啊今嘛才有二十八天啊啦吼。啊，我先讲，人我若咧食这個，甲你食迄补骨骨补骨嘞，有诶会吼。人迄个食好容易嘞吼。啊，我要甲阮老先讲，问甲你问看卖，那是感觉讲安尼会食哩吼。叫
0: 阮
1: 老
0: 先买
1: 去
0: 互伊食呢
1: 啦，
0: 当然会
1: 食
0: 的咯。就食啥款较好？啊，就恁咧食补骨精
1: 髓。我本来我就拢食补骨精髓，啊，我是讲，啊，即卖伊安尼骨头断了了，医生是讲说，啊，迄种断一支呢，意思讲安尼破断去就是必然断去，像咱都剁着安尼一寸一寸尔吼。
0: 下摆会骨擘起来。
1: 伊讲会骨擘起来啦。
0: 会骨擘起来无唔对，但是咱食补骨精髓，介只就是爱补充好够，唔只我多互伊擘。
1: 嘿啦，我就是
0: 讲
1: 吼，啊，这都
0: 唔免
1: 手术来
0: 讲。啊，你若有水的，你若还佫有，看你去好食，看伊要食无安尼尔。嘿
1: 啦，医生
0: 讲
1: 这唔免手术啦，医生讲免手术啦，自然你会好啦。
0: 安尼你就去你老了。
1: 我是
0: 讲
1: 啊，自然也会好，就爱食骨，我嘛知骨头就爱两个月过则袂疼嘛吼。
0: 敢会唔拉嘞？
1: 嘿啦，啊，从长啊侪支
0: 头了啦。敢会唔拉嘞？嘿啊。
1: 啊，我想难。就讲你这唔知是食补骨丸、补骨还是
0: 补骨精髓先
1: 解，
0: 补骨精髓先解是补充有够，啊，过来就是讲吼，因为迄种白啊骨对无吼，你若补骨精髓，啊，你若讲有伤，就关节甲关节对无吼，要来食补骨精丸吼。
1: 关节。
0: 啊，那安尼我听起来是先食补骨精髓啦。
1: 啊，你白骨都拢正常，等到大才一支啊，补骨个等。
0: 安尼补骨精髓啦。补骨精髓啦。
1: 啊，是讲迄个骨盘哦，骨盘破裂这，
0: 嘛是补骨精髓啦，
1: 补骨精髓，
0: 该是补充好够，
1: 先食补骨精髓，才会较快好快。
0: 嘿啦嘿啦嘿啦。
1: 哦，我就是讲，我有甲阮囝讲讲，我才有这感觉，啥物买？啊，但是我就是那拄好那食啊，剩只只那只嘞都无啊啦。
0: 好好好。
1: 啊，我来讲，我只那只嘞都无，就爱来过来甲我啥物买安尼啦
0: 吼。
1: 好好好。啊，我甲阮囝讲，啊无吼，我即卖若要来甲我啥物买，我就来想说，叫阮囝讲完啦。
0: 补骨精髓啦，无唔对啦。
1: 啊，恁食这补骨精髓较
0: 健康哦。对，嗯。
1: 哦。
0: 咱台有是故事甲你讲嘿。
1: 啊，
0: 怎
1: 啊？
0: 补骨精髓对。
1: 哦，
0: 安
1: 尼哦。
0: 嘿，对。
1: 哦，
0: 哎呀，
1: 我
0: 食咸
1: 中咧，我那差讲差到四五行咧
0: 呢。我着对，我唔得讲。
1: 你
0: 嘛
1: 是
0: 抽，
1: 抽到剩两行啦，还是讲拜二咧？拜二讲啊，做要甲出来啊，讲叫讲闲啊出来。
0: 补骨精髓。
1: 出来就是爱去住喺养老院啦。
0: 哎，补骨精髓啦。
1: 包括纯水啊，吼，给我有咧甲你买啦，我就买纯水。
0: 对，
1: 我就是纯水啊，只啊，我呐，提好伊嘛，唔食三两啦，啊，买落爱买新的买贵啊。
0: 妈，今日再问恁老师，若要买只卡电嘞，无唔对，吼。
1: 系啦，啊，那阮老，啊，我先甲你问个纯水，啊，那买吼，啊，再叫阮老师出钱。
0: 好，妈紧，啊，恁利息卡拢妈紧拢会使卡吼。
1: 好啦，我利息头那卡，你嘛卡自己嘛就同阮买接啦。
0: 有，阮小姐接吼。
1: 小姐，
0: 给
1: 你
0: 联络
1: 吧。
0: 哎，赶快，
1: 好啦，
0: 你
1: 好啦。
0: 哦，
1: 谢谢。
2: 喂，
0: 你好，老
2: 姐。哎，
0: 心机甲金雕嘿。
2: 哦。
0: 哎，调接。
2: 台中，东区四五。
0: 哎，五线你好。
2: 我点，请问芳名？日本版的，请问芳名？
0: 想唱诶。敢知想唱诶？
2: 想唱诶，拢无要紧。
0: 哦，好，来坐嘿。
2: 有本本嘞，吼、
0: 哦。谢谢，好。好，来坐吼。请问芳名吼，再来坐看卖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东区的吴大哥吼，哇、哦，这点歌真标准吼。安尼起来就对了，啊，心机，未记得紧，甲你讲啊，你就紧甲紧调，安就对了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这个有会是大中辈上界惊啥？骨头啊，就是怕疼。咱骨头怕旧，因为啥物？骨头拢总钙质流失吼，所以骨头怕旧真多吼。啊，若跌倒了吼，迄几个骨头脆鼓鼓吼，啊，你钙质甲补充有够，这真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啊，咱最最最好朋友，你也记得讲吼， 家己知影，家己清楚吼。咱来甲补充钙质，这个钙好补骨精髓，这个无唔对了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到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到底收听的隆重邀请您，到底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

0: 哦，来车嘿。哦，谢谢阿狗仔嘿。
1: 阿狗仔，我
0: 下播音。哦，谢谢好。后来拢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装问我清楚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拢装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新理财用管我都讲过吼，这嘛袂当过讲吼，就从高嘅人去吼。喂，你好。来者，
1: 喂，你好。
0: 哎，牛仔，
1: 牛仔，我系讲哦，你迄波骨清水敢有咧特价？
0: 无，
1: 我啊，
0: 嘿，
1: 就是讲三千哦。
0: 哟，
1: 一般，
0: 无遐多呢。
1: 嗯，
0: 特价就较俗啦。
1: 我算唔知，
0: 嘿，
1: 那你咧特价
0: 无？无啦，即马无咧特价。

这吼、哦，包括清水吼、哦，上游台较早有游台甲三上级，你讲两阿上级，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吼，迄无可能啦吼、哦，因为咱无可能也，迄都已经吼、哦、破纪录了，同款啦。像过关，我来甲您讲过吼、哦，恁来去吼，都像这吼、哦，嘴大大，口口。几个卡真重吼，咱拢总会记哈。咱都安尼吼，暗时安尼，你就陪驾一小团料甲白甲上甲料破皮料上空，去想要过料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新二代勇敢，你甲买当吃，你甲买当吃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挂，电话隆重做恁卡嘿。迄、那个请问方名，我过来找来嘿。啊，这个观牛网先报好不？观牛网咱先报啦吼。咱所有好朋友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嘿，谢谢。

谢谢谢，隆重感谢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像安尼吼，车就给您播啊。较等下吼，咱这个台中市东区吼，啊五线吼，请问芳名当有办的有？较等下就给你播吼，后点真久给你播好不吼？隆重电话做恁播吼，啊要听歌要点歌，恁做恁卡电话吼。电话卡通才予咱拜托者，就是讲吼，把收音机禁掉了，真正有回音，阁有响声啦吼。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吼，隆重邀请您吼。季节交换，包括年纪多吼，啊，咱目睭过度的使用，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视线老、目睭西高加目头、目睭前拢总卡迄个吼啊。一只蚊啊，伫咱个目睭前咧飞吼，安尼先赶赶袂走，赶袂离吼，咱拢总会记下，爱甲目睭顾好吼。啊，老朋友拢知影咱个好眼力吼，真正大家都娱乐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游山玩水看风景，嘛得爱好个目睭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即上好用吼，你会记吼。爱中药配合青草吼，即马真侪讲啊，我都拢有咧食啥物叶黄素，啊有效无？有效，有效拢无贵，啊无效你拢开完拢钱，搁予咱个目睭啊愈来愈严重吼。咱个即个好眼力，要予你目油视线老个三工，一礼拜你拢总随知影，三工一礼拜你拢总随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恁听到要过关吼，我就讲过最后十二个人客吼，啊恁就是爱敲电话，恁就是爱敲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问我清楚，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500粒，青草60粒，就是早时暗时加一粒，啊拄好食一个月份吼，拄好食一个月份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拢总会记敲电话吼。0800-88-9953，时间也够有吼。咱台中市东区吼，五大高速点配吼，啊，请问芳名吼，东洋版的吼，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0: 迄个咱的听众朋友，恁老食过咱的好眼力的吼，互恁起来讲吼。啊，食过过程啊，买买啦，慢只买，我来清楚看有带无吼。啊，咱好眼力恁拢有甲咱买转来食吼，包括真侪一寡时代长辈讲吼，迄个啊，这个啊，新冠病毒的用下资料呢，啊，你目睭做些翻歹去吼。你像咱这個海叔啊，讲啊哟，买价钱目睭拢无看吼。啊，像安尼吼，纯正吼，光线的尔吼，迄差真多吼。伊讲啦，知影着买主管吼，一个人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啦吼。啊，这唔是干啦，海叔安尼啊，讲古老的人讲，啊，甚至会讲，哎呦，啊，资料煞吼，啊，这个咱的健康煞翻动吼，这拢总真多吼。咱会记哈，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吼。啊，要点什么歌，恁拢总甲我讲，安尼。今仔日有播咯，拢有播咯吼。啊，后手的时间恁做恁点，甲三点半以前吼，拢总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啊，咱电话啦敲通，收音机拜托甲静默无声吼。啊，你做要点什么歌，你做得交代吼。你甲人讲你住倒位，姓啥安就会使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生的这个宽度吼，唔是你看清了偌济代志，是你看清了偌济代志，这才是够吼。咱啊，做人哪山的吼，望万物。爱当包容万物吼，做人哪水的吼，会当进退吼。那么知影好进，知影好退，这才是上界重要。上无用的一天就是啥？改天啦！大家拢讲吼，改天有空继续，但是改天永远拢总唔捌用过吼。啊，上远的一拜是下一拜吼。大家拢讲啊，一拜定来吼，但是下一拜从来唔捌来过吼。咱拢总会记凡事代志看透。你就当清楚明白要安怎进行吼，人情看透，你就当啊知影讲吼，啊要安怎斗阵相处吼，凡事拢总看破，你就吼未想要做代志吼，人情看破，你真正有当时啊人就想无想要做吼，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大家会当拨，现场电话大家会当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开放式的节目。邀请所有朋友大家加入，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啊，新二代勇敢员吼，咱拢总会记吼。虽然咧打酷酷，自个卡真重，人真熬先，真熬忝，真熬懒。啊，规工安尼吼，你是独孤蛇神，暗时正经吼，啊，倒伫眠床吼，啊，要困困袂落眠吼，啊，变过来翻过去，啊，皮若加一烧，规身躯都安尿甲白甲上甲，咱拢总会记吼。咱的新二代勇敢员吼，啊，趁今仔日一组是3500块，今仔有3000块，牛酱片一盒1500，搁送你嘿，谢谢。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你好，早安。
0: 哎。
1: 哎，我晚点黄大姐。
0: 哎，老大。老大，老大。
1: 哎。请教你挂油
0: 啊吼。哎
1: 哎。好啦，那个油要怎讲？
0: 不要紧。
1: 冇
0: 见了。哎，饭前饭后空白拢冇见。
1: 冇了。
0: 哎，
1: 我唔敢食讲。
0: 冇见吼。早时早时暗时拢食八粒，啊来下早时佫加加青草一粒。
1: 哦 ，OK OK。
0: 哎，啊迄、那个迄、那个牛椒片，见甲炖鸡有炖袂？
1: 啊袂啦，我都还袂使煮咧。
0: 哦安尼吼。
1: 我把酒开倒
0: 啊。好好好，好好啊，紧甲顾好嘿。啊，目睭开刀阿摆，目睭家己来顾好哦嘿。
1: 有啦，我正好咧食个。
0: 哦，干那嘿，去你食看啦，有效着啊，那无咱的目睭我真好，人工才详细听嘿。
1: 我等你。
0: 哦，拍死拍死吼。 好好好。
1: 新冠的模组。
0: 啊，嘿。
1: 哦，自主的吼，哦，拢体质拢改，阮隔壁两个自死。
0: 安尼哦。
1: 哎呀，啊，我自主的吼，哎那吼，那小讲的吼，
0: 哎，
1: 后生，
0: 哎，
1: 啊，拢痰拢干掉，啊，食你迄个什么？
0: 凝胶散。
1: 哎的，嗯，不是你迄个啦。
0: 汤加。
1: 就是。
0: 哦，上安心嘿。
1: 哦，就这痰拢总走出来。
0: 安尼恭喜啦。
1: 哎。
0: 哎那。
1: 阮同事讲，啊，嗰啲卖哦，我唔知咧。
0: 卖拢有咧卖一罐三千。
1: 哦，啊，无甲无甲。
0: 无啦无啦无啦无啦。
1: 无啦吼。
0: 嘿，有时有准的嘿啊。
1: 我讲无啦，无咧促销啊。
0: 哎，一罐得三千吼。
1: 哦
0: 哦。
1: 我加四人，三千。
0: 啊，有好开要紧啦，嘿啦。
1: 啦，啊，直接拢不退出来咧，我谈咯。
0: 哎，安尼好咯，恭喜吼。
1: 今物讲话拢未讲咧，安尼。
0: 到时候
1: 哎，
0: 哎，啊，讲话
1: 就
0: 直接被砸
1: 出来，
0: 啊，好了，赞了，赞了，吼、哦，
1: 改善，
0: 明
1: 白，
0: 好好好好，
1: 做
0: 人家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好，谢谢，好，来
0: 接，好，好来，拢总的去安排一首好听的音乐演奏，啊，你们找我三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后天明古赶快我三在家跟大家做伴。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 龙中凯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吼，龙中唔免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龙中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都有在收听，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来这里哦。
1: 王三啊，
0: 哎、欸，我是。
1: 给你点一首歌，我三林柏林太太吼、
0: 哦。哎、欸。
1: 给你点一首靠伴的，靠伴看梦人心声还是梦人一生？
0: 梦人一生啦。
1: 好好。
0: 啊，是要梦人心声。
1: 梦人心声嘛好，
0: 我想看有无啦，有梦人心声就梦人心声，
1: 那无就梦人一生安尼啦。
0: 哦，梦人一生吼、
1: 哦。啊。
0: 哦。啊，你老早有在听啦吼、
1: 哦。有哦。
0: 有哦。
1: 有哈、啊。
0: 安尼哦。
1: 啊。啊
0: 哦。伊有梦人的一生，甲梦人的命运啦。
1: 好啦，拢好。
0: 安尼报梦人的命运较少报啦，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我来沙田埔林太太吼、哦。来，阿要点歌，紧过来吼，我做一个接接的吼。现场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咱上无嘛，搁接五通啊吼。啊，恁要听歌，就是紧趁这时间紧敲电话，好不？拢总免客气吼。台湾全省各所在，有咧收听，拢总欢迎吼。这个月咱有加四台吼。包括伫咱这个吼，这个咱有加四台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宜兰花莲台东片哦吼，宜兰花莲台东片哦，拢总会当听得到吼，咱的跩好朋友你会记哈，咱拢总免客气吼，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吼，啊，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来这里哦，
2: 哎，你好。我高雄，我唱歌，喂，
0: 我有听到。
2: 哎，点开有这干？
0: 我哪里嘛？甲阮讲你贵姓？
2: 姓陈。
0: 我住高雄倒位？
2: 屏幕。
0: 哦，陈先生吼。
2: 嗯。
0: 来车。好啦，嘿啦，上山甲咱讲你住倒位啦吼，安尼好无吼？拢总会记哈。林武吼、哦，啊，这个陈先生吼、哦，无问题，嘿，谢谢。我了。电话卡通你收音机爱禁掉吼，唔则袂回音吼、哦，啊则袂响声吼，这咱互人拜托一下吼、哦，因为恁若电话啊无禁掉无吼、哦，啊迄、那个啥，收音机无禁掉就响声吼，拢总谢谢。你好。
3: 我三妹啊，
0: 你好，
3: 啊，冰冻万丹城，
0: 嗯，大姐你好，
3: 哎，我今日电话，红英王啊，分中会，
0: 分中会吼，
3: 系红英王诶，
0: 哦，我知，甲因即卖个太太唱诶吼，
3: 哎，谢谢，
0: 哦，唔免客气，
3: 哦，谢谢，
0: 哦，谢谢，谢谢，
3: 好好好好，
0: 我你好，
4: 哎，你好我三，
0: 你收机唔得禁掉。
4: 哦，我怎调？
0: 唔只袂叽叽叫。
4: 哎嘿嘿，我在靠欢迎，我来等收歌。你话呢？
0: 哦，来车，谢谢。迄电话拢总爱禁掉啦吼，唔只袂响声吼，拢总会记吼，欢迎吼，啊万丹黄大志吼。啊欢迎姓柯吼，啊林武姓陈吼，拢总 OK 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5: 喂，我三六。
0: 啊，你好。
5: 我话大姐啊。
0: 嘿。
5: 你今朝的以前的榕树下。
0: 榕树下好。
5: 日本歌。
0: 要日本的，日本的都不是以前的了啦。
5: 啊无咁食。
0: 哎、日本歌先唱的，以前无唱，以前是翻唱的啦，那是国语的啦。
5: 嘿啦，啊我跟日本的。
0: 好，谢谢，我了来者。后来电话啦，卡通你定爱甲收音机禁掉，唔则知影电话甲你接起来吼。这个拢总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

零八八九九五三。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来这里哦。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你若电话卡通阁无出声，我就爱紧切掉吼。咱拢总会记吼，先甲恁讲者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吼，我咧讲过紧甲恁接电话吼，啊我尽量吼。咱拢总吼，啊，歌吼，咱尽量早我拿来甲吹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开放式嘅节目，拢总免客气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这个西丽七坎应该是这个，那条街应该是阿贤西吧吼，我会记得较早是干老子阿贤西是无吼？啊，唔知丢啊唔丢啦吼，反正呐唔丢再搁讲起。咱所有收听的节目，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啊，那歌应该是西丽七剑啦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恁电话卡通一定就是爱记啥，甲咱的这个吼，心机金毛无声，唔只会有法度吼，啊咱家己的这个吼，啊这个吼，家己接起才知影吼，来先安排西丽七剑，应该是西丽七剑啦吼，谢谢。

那有报唔对啦，但是吼、哦，可能唔是你爸，这是西丽七剑啦吼。阿爸见我这个车吼，这个车，咱有咧收听拢总免客气吼、哦。来，继续是这个吼、哦，沙尘暴吼，咱这个阿姊也讲要听这个亡人苦伴歌吼，亡人的命运吼、哦，所有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嘿，谢谢，感谢，拢总感谢您。

危险。

0: 谢谢谢谢哈。点歌到三点半，我都有讲过哈。啊，即马咧你甲看，我伫布袋戏的分中会吼，梨花泪个榕树下吼，日本歌曲拢总会去做安排去，咱拢总电话做恁播，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唔管你住倒位，都拢总恁卡电话，我拢总做安排吼。但是电话就是爱卡吼，爱有耐心啦，两贵声你就要挂断，两贵声你就要挂断吼，这拢总不对吼。人吼有当时啊，家己爱吼。知影，唔是人做拢应该吼。你甲看吼，食饭一桌人做伙伫咧食，洗碗永远干那一个人。咱真侪时大长辈，你唔知知影无？较早拢阿母啊伫咧洗碗吼，啊吼煮饭嘛阿母啊吼，食饭落无坐伫饭桌顶嘛是阿母啊吼。咱拢总会记，这唔是应该的。那么当然，唔好等到有一天讲阿母啊讲我袂瘾洗了吼，啊都安尼吼。啊，对啊，你吼，大家包括在时代来讲，啊，有啊，这新妇呢，这平淡吼，这吼，这是较早吼，旧的观念吼，即马来拢嘛分工合作吼，咱拢总会记，人做较好嘛，爱拄着吼，知影好珍惜的人吼，当人伫咧付出的时候，你嘛爱抱着感恩的心吼，这人对你好是因为吼，重视你在意你吼，唔是欠你的吼，唔好等到有一天吼，拢总歹插你的时阵吼。啊！你才知影讲，我原来失去的意思是虾米货吼？啊，不代志的人一旦啊，甲无配合，就拢互人认定讲啊，袂输干啦吼，啊，贫惰无良心吼，啊，那呢吼，不代志的人小可较乖淡薄啊吼，互人恶劳加吼，恶劳加得志吼，即个但是啊，看即卖人吼，真正是安尼去。谢谢，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屏东万丹吼，屏东万丹吼，咱来去啊。黄大姐啊，吼，黄大姐啊，点播歌曲吼，咱所有好朋友啊，来电话我先接一下吼，来这里哦。
1: 喂，喂，
0: 请讲话。
1: 喂，
0: 我给你应过了声了。
1: 我讲了应过声，我当车困车安尼听着，我将来叫那个，这些穿那啥。
0: 啊？
1: 将来
0: 知啊，有啦，有加咯，
1: 有加啊，
0: 拜得高，拜得高吼。
1: 不，我是个改变者。
0: 有啦，拜得高吼。
1: 第三台啊，
0: 嘿，对吼。好
1: 好。
0: 来当三台吼，搞炸嘿。
1: 对。
0: 好，谢谢。隆重谢谢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来，要找我啥物吼，要点歌也够十二分钟久吼，谢谢，先安排红英红的分中会来，我嘛有接听嘿。

0: 谢谢分中辉吼，这嘛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吼，万丹的黄大姊啊吼，来这里好。
1: 诶，你我什么人？
0: 是哦，搞早。
1: 好，我
0: 什么
1: 你好？
0: 你好。
1: 啊，我讲要买五零粉嘞。
0: 五零粉好咯，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以上才有价。安
1: 尼哦。
0: 嘿。
1: 啊，我给你说，先干嘛？饮品。
0: 当然嘛，会使，是安那说的，去袂饮的。
1: 啊，哎嘿，饮料，你讲那五零粉嘞，饮多一部分嘞，我唔买咧食个嘞。
0: 够营养。
1: 好，营养
0: 呀。对对，顾身体营养欠缺的，顾骨头补充钙质。
1: 好
0: 嘞。哎。
1: 哦。
0: 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
1: 哦。
0: 哎。
1: 啊，这样，这咁一当人加了有几位？
0: 哎。
1: 哎呀。
0: 哎。
1: 啊，我说我两边我要加有几位？
0: 我来你主持哦，我。
1: 好，我的水有性哦，我拢水以数量嘞。
0: 哦，好，把紧，家己一三五收着。
1: 一三五。
0: 啊！你说，
1: 你讲拜
0: 呢？
1: 啊，拜
0: 伊
1: 啦，拜
0: 伊嘞，无啦，无啦，拜三才收着了啦，拜才有价了啦。你拜无多价啦。
1: 哦。
0: 你拜有
1: 拜三哟。
0: 哎呐。
1: 都拜三哦。
0: 好啦。
1: 啊，拜三我就无生有死，我拜二生有死嘛。
0: 哦。
1: 哎，啊，拜三就出位嘛。
0: 好。
1: 哦。
0: 哦。
1: 啊，搞价有差呀。
0: 啊，你主持啊，我。
1: 好。我当酒啦。
0: 哦，当酒香。哎呦，当酒香
1: 啦。
0: 过来。
1: 海
0: 多地，什么村？
1: 海多地，
0: 有村名啦。海波村哟。
1: 不是海多地。
0: 无啦，爱有当酒乡有什么村？哎。啊，过来什么村？
1: 我老的。
0: 爱有村名，你什么砖头？我知影东洲过来，东洲是乡，过来有村。
1: 无啦，我都东洲海多地啦。
0: 啊，安尼袂够啦。
1: 海多地放林鸡啦。
0: 什么鸡？放
1: 林
0: 鸡。多只当。
1: 放林鸡。
0: 当是当属长的当哟。
1: 哎呦，这啊，不要就卖。
0: 哦，放林鸡过来。
1: 啊，这小大
0: 王。哦，什么大名？
1: 这蔡秀莲。
0: 哦好，安两千里嘿。
1: 啊、好
0: 哦，谢谢。
1: 啊，拜山搞啦
0: 哈。哦哦哦哦哦。
1: 啊，都麻烦你搞几油菜。
0: 哦哦哦。
1: 油菜弄到这么多车来了。
0: 哦哦哦哦哦。
1: 好，再见，拜拜。
0: 谢谢。好来，谢谢哈，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哈，当朝哈，这隆重给你行哈，照您的时间嘿，啊。后手点歌阁五分钟吼，最后五分钟吼，你要听什么歌，恁家己来卡起来点吼。甲只歌也阁有榕树下日本版的要播，梨花泪。啊，这两个拢做啊，梨花泪是咱这万林的柯大姐，榕树下是万林的黄大姐吼，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拢总电话卡好通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啊，新二代用官员，恁听到唔好阁无注文，我来甲你讲吼。我拄只嘛买广告，因为我都吼惊广告无够好卖恁哩吼。剩九个人客吼，本来讲十二个吼，即马剩九个客人吼，本来一组是三千五，即马今仔日买就是三千块以外。只要吼牛掌片、牛掌规片哦嘿，咱一片三公克，一片亲像咱的手盘遮大吼，咱拢总要送互你吼。紧把机会，紧把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吼。今仔日买就是三千，明仔咱休困，后日你要甲咱买拍摄，肝油一组就是三千五，肝油一组就是三千五吼。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来这你好，
2: 老三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给你讲一只买房车哩，
0: 什么买房车？
2: 我来你就讲，要存五千，点歌啦，
0: 我来，
2: 啊我是那个泸州王大姐啦，
0: 啊，
2: 泸州王大姐，
0: 泸州王大姐嘿，
2: 哎，啊我刚点一首那个万年王，
0: 哎、啊，都这播过了，
2: 播钢条，我是珠海经理。
0: 哦
2: 哦，再拜到位。
0: 哦
2: 哦
0: 哦。 听我们呀啦，我是感觉是比较感觉较好听。啊，个人家也无共。
2: 嘿啦，就是安尼，
0: 妈，大家
2: 听我
0: 们咧。个人家也无共，好，谢谢来，隆重的去吼，啊来隆重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梨花泪》吼，用着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感谢。

来谢谢哦，啊点歌啦嘛就记了吼、哦，这个嘴巴嘴口嘴臭了白浆吼，安尼嘴提早时啦，困起阵起来嘴安尼苦滴滴吼，咱的心里带用光，我来讲过吼、哦，啊澳洲吼，咱村吼、哦、啊这个八个人客吼、哦，独家过一个咱太平吼、哦，咱的这个庄大哥吼、哦，我来摆一桌吼、哦。所以讲，剩八个人客来了吼，阿、啊、亮就是吼，一桌3500，唔免哦，今仔日就3000块，但是干啦，今仔日你有卡定咧，才有准成吼，阿、啊、佫送你牛樟片吼，牛樟几片会送你吼，拢总会记哈，就是紧把吼，唔好佫等间吼，阿尤代结束阿无咯，无咯就没有就没有了吼，过来就是一桌3500块，一桌就3500块，阿你买牛樟片一盒就是1500块吼，牛樟原片。只要就是1500块，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咱这个农树下当有办的吼，咱的黄园林的黄太太啊，黄大姐点播，做会欣赏收听的。

0: 刘小弟。
1: 杨奇梅哦。奇花奇哈。哦，我咧关油啊，三千个上一个牛酒嘿。哦，啊，你我那福气多，安尼存七个，哦，好，谢谢。
0: 你
1: 关
0: 油啊，一个这个六个，个
1: 份。一个月份嘿。
0: 个
1: 份
0: 嘛。
1: 哎。哦。
0: 全部咧摇
1: 安尼食。哦，足好用，一个月份食了你就知了啦。
0: 哦。哎。拜二酒
1: 呀。哎，拜二拜二哈。
0: 哦。
1: 哦，谢谢。好来，安尼存七个吼，啊，你要做文的，就是紧吼，都料甲白甲上甲吼，这都吼一关节的，你才讲，哎呦，那才好用，啊，无食什么无青的，都安尼吼，拢总会记嘿。来，这里好，喂，你好，喂，好来，拢总会记吼，甲咱肝胆机能顾好，强肝利胆，清肝解毒吼。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候清楚嘿。总共我就讲顺七个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课六月初七，啊六月初八吼，今仔是礼拜日吼，旧历是五月十三，适合借书祈福出行，经路出会，收租起居上梁入厝开市纳财财政。啊，包括咱的安葬吼，日子我啦真水吼。今仔日的吉时伫丑时、辛时、子时、午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冲着上好六十四位煞南平，其他上好偏冲。明仔是国历六月初九拜旧历五月十四，写着借书沐浴礼法吼，包括着咱啊禁忌就是嫁娶入厝出行吼。明仔吉时伫。透早新时吼，子时中昼午时新时，起身伫东北平，再身伫正北平，冲着上土六十三岁煞东平，其他上土偏冲，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嘴打嘴口嘴臭火气大，卖搁铁讲咯嘿，人安尼吼起床起来嘴安口底底吼，啊暗时吼。都咱皮啊干咧，尔规身躯了甲白甲上甲，你是嘛呢吼？食白遐上，啊唔知影当作咱南暖无洗身躯的，其实唔是吼，咱拢总会记吼，甲咱肝胆顾健康的，强肝利胆，清肝解毒，五三推荐介绍，新二代用肝丸吼，本来一组3500块，一寡，你注文3000块，咱的牛姜片一盒1500。就是骨送你，骨送你，啊，剩七个人客吼、哦，来，这个泸州吼，王大姐也点播的吼，无共手的鸳鸯梦，珠海滚唱的，做伙欣赏收听。有要注文，要找我啥物，我报挂同款恁做恁卡的，谢谢。

0: 的歌应该拢有播了吼，啊，大家听欢喜嘿，谢谢，隆重感谢您吼，诶，无同款的鸳鸯梦啦吼，啊都啊这个家人的这个吼杨妈妈跟咱啊这个吼啊新北市路这个王大姐吼，隆重和您听到吼，谢谢，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您大家上线，邀请您大家打电话吼。啊，嘴大嘴阔嘴臭，啊，佮有这牛掌吼，规片这吼，哦，迄炖鸡汤吼，迄鸡汤吼，真正连鸡肉嘛好食，骨头嘛剥落去都会吼，啊，真正煮炖吼，唔捌讲囡仔时阵只爱啉的吼，这汤头啊哩吼真清甜吼，啊哩吼，咱的台湾牛掌骨吼，啊哩掺些冬瓜青枝吼，甘枝安尼吼，啊落炖吼，啊炖起来这汤头偌清甜吼，真正好食，真的是好吃吼。啊，汤骨好啉吼，啊，这一盒拢总你要买拢有咧卖，一盒1500块吼，一盒1500块，啊，一盒一片尔无唔对，一盒干那一片尔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新二代用官员一罐中药500粒，会记得早时暗时食8粒，饭前饭后拢会使吼。啊，那咱的这个吼青草30粒尔，你敢若会记得下早时甲食一粒就可以吼。有要注文呢？记哈，一组3500块，今仔日最后剩7个人客吼，你就是买一组3000块，买一组3000块吼，啊咱个吼，五张这吼五张片送哦，你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大家隆重会当拨，大家隆重会当卡吼。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杨静所唱的。鸳鸯梦醒，所有朋友大家共同电话入来，我先接听。来，姐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是高山嘛？
0: 我就是高山。
1: 哎，高山，我要去做官员
0: 啊。哦好，你住倒位？
1: 我住新北土城区。
0: 什么区啊？
1: 土城区。
0: 哦，土城区过来。
1: 哎，青云路。
0: 青云路几段？青云路有段唔是？好，过来。
1: 183巷左路3号。
0: 几楼？哦，什么大名？
1: 张美人。
0: 张美人哈。
1: 美人。
0: 哦，张美人哟。
1: 美人的美人。
0: 莲花莲哦。无，
1: 虞美人的呢。
0: 哦，张美人啦哈。
1: 哎。
0: 哦，关于我这个是送过去。
1: 哎。
0: 哦，谢谢。
1: 伊个人送来吗？
0: 哎，对，阮业务会送过去。
1: 哦好。
0: 哦，谢谢。哦。哦安尼剩6个啦嘿，无你好来坐。
2: 哎，好哥，老大。
0: 哎，老大。
2: 哎，干，刚刚就睡觉。
0: 哦，钱大哥啊，你老大。
2: 哎，老大好，啊，我去做了。
0: 好，你嘛去做好。哦，谢谢。
2: 好，好，好，好。
0: 我安尼剩5组啦嘿，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都剩5组呢尔吼。恁要爱就是爱紧把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就是无啦嘿，干那五个人客人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新里台中公安村四个客人吼，恁爸爱就是卡电话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谢谢。啊，这个好朋友你莫急吼，目睭油啊一组是3500，无唔对。啊，咱来争取吼，啊，这吼拜二透早再甲大家宣布嘿，看会当争取上届优惠无吼？恁咱大家拢只配合着吼，我会出进步全部的力吼，隆重吼，隆重。进吼，来甲大家拢装做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装会记，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膏，安尼吼，黏黏黏加目头吼，你都咱会好眼来甲食，三天一日摆你就知，迄规工安尼目睭酸涩点。啊，目睭模糊吼，你会记得食咱的好眼药，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来食，才有迄效果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好眼药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目睭前有乌影，目睭前一只蚊啊！只要目睭话咱倒就飞眼倒去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药你做了甲买当吃吼，就无唔对吼。但是万只买，后日白只买去，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0800-889953。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多谢您的收听，对着咱的产品吃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吼。新里台用官完村最后四个客人吼，咱拢总会记吼，无咱留台恁就是紧卡电话去啊。咱今仔日买拢总一组3000，佮送些牛姜，牛姜规片吼，规类拢总送你吼，谢谢感谢吼。啊，甲两点啊四点好朋友讲再见，甲五点好朋友佮一点钟久继续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我来接电话，啊电话接到6点吼，祝恁博嘿，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谢哈，安尼去个新里台用公安吼，要送五张片吼，这几类的吼，一类吼超手盘手盘这大类吼，这吼剩三个人客人俩吼，啊，佫俗五百吼，咱隆重谢谢感谢吼，啊，目睭油啊好眼力一组3500块，一组3500块。

0800-88953，0800-88953，0800-88953。第三点钟久，第三阶段现场播出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继续收听。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53，0800-88953，0800-88953。行唔到咯，爱记吼，回头倒转来嘿。看唔到人，爱记两扎金棒手吼。要惊的人吼，你留袂掉啦吼。啊，加困的人吼，你永远你甲叫袂醒啦吼。无介意的人，你管阿讲就无阿多甲感动啦吼。一旦啊，回头看，但是无吼啊，往回头行倒转去吼。咱拢总会记，什么人拢总无戆，什么人嘛拢总无笨吼。啊，用目睭看人会看。看唔到去吼，用心感受才是真的吼。时间予人看清啊，每一个人的真面目吼。咱啊，古来做伴才知影讲吼啊，咱每一颗心是真的还是假吼？时间不一定要证明什么去，但是会予人看多、看清楚真多、真多的这个代志吼。咱拢总会记吼，不管吼咱所有好朋友吼，人拢总同款吼，岁月拢总。留袂掉咱习以为常吼，啊物件吼，一天过一天吼，你就会当体会到啥，什么是真缘分吼，缘分有当时嘛，拢总善变吼，啊拢总会经历了一挂代志了，你家己才会当看清楚吼，周边的一挂人吼，咱拢总会去互相，咱啊有一挂代志错过，你就甲当作。啊，是一个真美好的回忆就好吼。咱拢总会记吼，想我清楚，想我明白，人生就是一种吼，啊，咱所有的体悟吼，咱好朋友拢总会记。甲着咱啊，感觉爽快的人做伙，啊，就是敢那伫咧用心共款吼。甲着咱讨厌人做伙吼，迄真正吼一分一秒你都带袂掉。多谢好朋友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打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53，0800-88953，0800-88953。

来谢谢哈、哦，最后三个客人哈、哦，就是新义大勇馆啊，咱五张几类的哈、哦，这一类三公尺的哈、哦，这拢总和咱啊特别今仔日的呢哈，本来都哈、哦，本来早就结束了哈、哦，啊都有剩十几个，我嘛是同款哈，恁会去哈，要甲咱助文欢呼的，就是最后三个人客哈、哦。新二代用官员，新二代用官员吼，啊，一组3500块，今仔日最后三组就是啊，拢总3000块吼，一组对3000块属500，搁只盒吼，这个咱的牛樟菇吼，一类吼，啊，一片一盒1500块，这拢总同款吼，无收钱吼，无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现场的电话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啊有卡有准算来，啊那三个超过就无咯，没有就是没有吼。咱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甲咱的电话记好清楚，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当拨，大家买当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吼。今仔日是礼拜天吼，今仔是礼拜日吼。啊，咱明早起的节目，咱就休困一天，哪有吼？啊，重播的吼，啊，这拢总是前一天会较多吼。啊，这先甲好朋友做报告吼。啊，所以讲，啊，咱明仔同款吼，啊，休困一天嘿，先甲咱好朋友报告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你爱记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你做伙来个吃吼，八粒加一粒，八粒加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时间是4:10，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隆重困起床的起来开讲者、俏谈者吼，唔免客气吼，欢迎恁大家隆重敲电话，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用心，我来接电话吼，谢谢。

阿达村两个哈，剩下两个哈，就是本来三千五，即马三千哈，阿国上五张片几类的哈，这一类哈，拢总亲像手盘只大的哈，啊你若点鸡点嘛哈，拢总规片甲落落去就会使哈，啊咱啊冬季青期柑橘吼甲参者吼，拢总 OK， 拢总 OK。咱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个电话做恁拨。啊，目睭油啊吼，一罐中药，一罐青草，3500块吼。都拿这样，我规工咧，目油拖咧四线流的吼，目睭西关黏黏黏吼，咱拢总会记三工一礼拜，拢总互你舒适叮当吼，啊目睭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丝丝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起床起来，嘴上打咳咳、咳地地吼，咱人安尼吼，拢总啊感觉困袂饱眠吼。咱的新二代用官员，甲咱官大哥健康嘿，谢谢感谢。拄只咱这个啊黄妈妈要爱零售散两罐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叫吼啊这个东新药房甲你送，太平东新药房这一罐拢总1500块无唔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望都市》。

谢谢哈、哦，我来一关，我能结束了，结束了，好不好？隆重的记哈，谢谢哦，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啊，这个补骨精髓只要3000块，盖好补骨精髓只要3000块，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无清楚隆重的解问哈、哦，谢谢哦，咱这个。六港的大志宏电话派去，经过厝边啊照电话吼，啊拄啊上尾啊坐到尾班车吼，现场隆重欢迎恁大家上线，时间4:24，我是53吼，我好哩加在家己往后留吼，三关起来，啊该留三盒这牛酱起来吼，家己好嘞，啊要点面哩我已经吼，点家吼有心得了呢吼，食够有心得呢吼，大家都饿了呢吼，隆重谢谢吼，来电话隆重拨，电话隆重收恁卡的。保固精你若救起来吼，这一笔的重的吼，盖好保固精啊，30包是3000块吼。啊，你若配合保固精完吃，吃120粒嘛是3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您大家隆重来上线，邀请您大家隆重卡电话吼，咱的节目隆重，大家隆重会当挂起，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着夫妻天注定。

谢谢，拢总包括你看啦，迄个有糖尿病的吼，迄目睭吼，到尾啊，你甲看，这个副作用啊，拢总就拢总造出来，包括迄个有糖尿病的吼，你看甲规尾西游记也即真多吼，咱家己拢总知影，就是爱用早来顾吼，人伫咧讲啊，预防中医做治疗吼。古代人咧讲吼，呼天接火来牛，其实真的这个都很重要吼。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哦嘿。新年在用光完，那咱咧隆重结束吼啊，一组过来要买就是爱3500块，无哦，这牛奖吼，规律也这一盒吼，一片就是1500块嘿。只要一片就1500块吼，拍谢吼，谢谢。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您欢迎。有咧收听，隆重甲您邀请吼，来进广告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迄规工安尼，目油拖咧四线流吼，目睭西高夹目头吼，你食咱的好眼力，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啦。你刚才讲你食什么叶黄素，结果食规青汤，食规大堆甘蔗效，咱拢总会记吼。中药配合青草，咱会记吼，好眼力拢总互你学落解得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勇敢的查某囝。

谢谢哈。这个新冠的病毒哈，最近佫开始咧流行，你甲看卖哈。啊，这拢总影响着咱的细胞，咱的零售商拢甲准备哈，厝内面大大小小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您，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0800-889953

谢谢哦，谢谢哦，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酸涩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拢总会记吼。咱的好眼力上好用吼，啊，你都不一罐中药，一罐青草，你做伙食，安都无唔对了嘿。个咱目睭拢总顾好吼，啊，拢总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看宽。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一条筋的这个酸痛体部吼，这一包内面十袋吼，一包是300块，啊，那1000块是4包吼。1000块4包，咱这一包吼，内面是10袋针吼，啊，恁会记吼，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买2000块8包，佮加一包就是9包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吼，啊。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

谢感谢啊，这个天山雪莲松哦，一罐五百。天山雪莲松一罐五百吼，这个烫伤、刀伤吼，啊，包括帮糖加伤吼。天山雪莲霜，特别是吼，咱啊煎鱼啊，然后熬大时啊吼，哇，还油喷起来吼，就水碰拍吼。你这个天山雪莲霜厝内面甲准备一罐啦吼，这一罐五百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老爹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节目就是逐天的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妈妈，你无对我讲。

明早起咱观山步做现场的吼，啊，你老听到拢总是吼重播，包括伫宜兰花莲台东，包括伫平湖，包括伫咱中部遮吼，啊，甲咱苗栗遮吼，啊，有六台重播吼，即先甲大家做报告吼。所有好朋友拢总谢谢，多谢收听吼。啊，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看看嘛，已经到站了吼。隆中多谢好朋友大家收听吼，现场的电话隆中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看看的时间已经到站了吼，感谢到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啊，咱这个吼，有要做文产品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咱产品食法用法不清楚，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五点以后不成，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感谢，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01。

0: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网友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正式工啊，来祝大家假节愉快，
1: 假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啊嘛，大家咧过假节啦！
0: 啊，我讲月圆人抒情啦吼，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芳，好不好？故乡的人上好。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打电话当来甲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伫工作岗位有诶无法度休困，啊，有缘也搁咧打拼，啊，咱来向咱的士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因就放心啦吼。啊，当然上好，然后放假。啊，咱就当来陪爸爸妈妈、
1: 啊、
0: 过一个特殊的假节。
1: 时间虽然短、啊，但是迄种爸爸妈妈感恩迄种心情吼。

0: 诶，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啊，时间若到啊，就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仔仔家宏、小安啊，嘛无互你失望啦吼。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人大家拢咧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阁无时间，
1: 啊，
0: 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互我替我完成这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啊，真济人一世人吼，啊，我讲啊，干若要看到一线光线，啊，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从来毋捌看过光线，也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啊，咱来看无，伊敢知影？伊足珍惜伊目睭诶。
0: 啊，哎、哦，喂，你好，阿母啊。
2: 阿母，喂。
0: 哎、欸，阿母晚上好、啊。
2: 大哥，美女好啦。
0: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咧。三周年愈做愈好
1: 哦，赞哦！
2: 听众满天下，
1: 是
0: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啊，你好赞哦！
0: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即个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
1: 啦！是啊，
0: 每一天会当吼一个九十外岁的老东西、
1: 嗯，
0: 啊，来甲伊问好，
1: 啊，
0: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吼、
1: 嗯，
0: 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江惠唱。
1: 原来要
0: 讲
1: 话，大船入港，
0: 大船入港，大鱼入网啦吼，啊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吼，哎呀，好，多谢阿母，
1: 祝阿母佳节愉快哦
2: 哈，
1: 阿母拜拜。
0: 啊，我讲天重日月，人重相眼啦吼，啊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人若无相眼，寸步难行。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着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啊，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1: 是啊，
0: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岁月的摧残，
1: 是
0: 啊，经过岁月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啊，的变化，
1: 嗯，
0: 啊，互恁安尼遮尔辛苦，
1: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啊，刚刚互目，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0: 啊，这时代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1: 都戴着太阳眼镜啊、哦！
0: 他在中辈时代，
1: 嗯，
0: 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1: 对啊，
0: 啊，
1: 阿着
0: 当困眠无够，
1: 是
0: 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
1: 是啊，
0: 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1: 对。
0: 啊，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
1: 嗯，
0: 即马少年啊。不是为着打拼赚钱，是为着打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挂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
1: 啊，
0: 互咱的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1: 咱即马吼，迄电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0: 啊，来喂你好，
1: 来正义大哥，喂，你收音机无关哦。
0: 啊，你若有卡口音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卡麻烦这长辈时代啊，
1: 爱甲收音机关掉哦，啊，无咱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
0: 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1: 是啊，
0: 就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
1: 对，
0: 啊，互大家食了，
1: 大刚特的啦，
0: 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1: 是啊，
0: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部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甲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
1: 嗯，
0: 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吼。啊，遮侪听友吼，啊，讲实在真有效。搞正阮时不时刻，即类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

0: 张年庆搞进，这人物件轮袂到。啊，论真讲，到今日嘛轮袂到，因为本来顶礼拜这礼拜啊，就要提早就要来啊，说到到今日，
1: 用说的啦，
0: 也未出现啦吼。啊，因为像哪讲呢？因为全世界。啊，这个产量愈来愈少，啊，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红发啦吼，
1: 啊，讲我讲未消息，
0: 干那发钱去红发派送这钱，各有因交费交未出来嘛，红发钱。
1: 是啦，是。
0: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边将近差不多各有十几个产品，啊，拢是也未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个物件是爸母啊，逐天必须要的。因为足济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互伊无去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奢求，伊目睭会去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诶产品做甲红，毋若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互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广产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哦，这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冬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冬工起来，夭寿目睭黏铁铁，啊，目睭伊去甲做做咧了后，哇，变青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的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碑啦，吼。
1: 对啊。啊，
0: 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1: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呢。
0: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1: 是啊。
0: 啊，大家一个反应嘛有够好。
1: 人咧早间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来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小报告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领啦。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甲遐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多团购呢。
0: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1: 是啊。
0: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吃好，大家拢袂当生。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1: 嗯。
0: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家的。啊，有的人吃别人的，看安怎吃都无效，讲到啊，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家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1: 嗯，
0: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清金啊
1: 明，
0: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1: 嗯，
0: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吃。吼、哦，第一条
1: 是嘞，
0: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1: 对，
0: 嘿啊，啊我
1: 十五分钟你就发现讲，你目睭那比平常时你看的物件，迄物件看个更加新啦，
0: 對啊、
1: 比较新，啊你新就是感觉足光的安尼啦。
0: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1: 吼，是啊，
0: 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1: 是，
0: 啊，食一暝起来过冬工。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伊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着。
1: 是啊。
0: 我甲讲你毋是
1: 坐坐袂困着，
0: 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你好。
2: 哎，高宏阿兄，
3: 嘿，你好。
2: 你看嘞，我买那多嘿，会当含咧高丽丁
1: 啊。会使，会使。
0: 哎，就是要你夹咧食。
1: 哎呀，
2: 安怎？
1: 夹咧食的啦，要含你夹咧食，嘿，啊你高丽丁就便宜。哈，会使做伙食，
2: 对哦，哎，含咧油啊，迄个，
1: 拢做会使啊，
2: 三四五行咧，
0: 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含咧做伙食拢
1: 有。咱这是
0: 食品，咱这是
1: 药啊，哦，啊，你当西药半点钟就好， 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的吃三顿吃，无严重咱就一顿
2: 吃两顿。顶是免怎吃？
0: 叫老卡跟你讲哈。啊，来为你个宝莲大姐。
2: 嘿，
0: 你好。
2: 我昨
0: 日
2: 讲叫
0: 咱
2: 去要搞，要几点搞啊？
0: 几点搞？你问老卡，我嘛唔知影咧。其实
1: 这
0: 种
1: 物件吼，阿姨，我甲你讲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会较济，啊，咱会当因为咱对九点才开始送会，啊，你还阁稍等一下，规工因会阁安尼，
0: 还慢慢送。你若我都互伊联络着，你根本就免等伊联络着，
1: 你就可以送去。对，你有手机啊？咱就拿手机啊。
0: 你等下，我叫伊甲你对账一下。
1: 你稍等哦，吼。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些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周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啊，这栋我一定爱卖。
1: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0: 系啊，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诶，啊，伊三名来诶，
1: 对啊，
0: 我你甲想啦吼，全国那目睭诶比赛三名来诶有两支，都拢阮兜诶，吼，一支明金青鲍鱼精，
1: 一支
0: 小乔枣诶叶黄素，啊，你外口诶叶黄素呐，用诶啥物金盏花木碧果诶。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1: 吼，
0: 迄唔通搁食啦，哎，系啊，
1: 咱爱食上愈先进诶海藻诶，
0: 吼，迄种物件，
1: 分子更小的，
0: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啊是啥物木碧果诶啦，迄种诶啦，互你食诶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诶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1: 因为先来讲，
0: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让恁得到效果的，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酸酸老的，吼、哦！今日
1: 好，给你一个机会哦，吼、哦！
0: 有食过的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吼、哦，等下我相信阿乐会一堆，
1: 嗯，
0: 吼、哦，啊，恁那阿乐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1: 人人应该知呀，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吼、哦嗯，啊，我量嘛无介济通方便，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哦，啊，因为我硬甲套，因本来这批货唔是按算要付完的，
1: 对，
0: 因按算伫月底，
1: 嗯，
0: 啊，才排掉完，
1: 我未使，到月底就未付啊。会烧
0: 卡车
1: 啊，
0: 搁
1: 到月底。
0: 是啊，啊，我硬甲套，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套，一直套。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乔枣，啊，我讲啊，你刚才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1: 吼，
0: 啊，你得记得啦，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要搁愈记得。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都卖瞎忙啦吼。讲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食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次就伊袂有你青光眼恶化。哎呀、
1: 啊啊，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诶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食到四分，食到五分，伊会互你食到清去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嘿，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1: 伊卖互你恶化啦。
0: 啊，伊无可能会阁互你白内障摊开，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互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敢若酸涩模糊、老白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到老白油，会点会擦的就对啊。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1: 嗯，
0: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遮重要。啊，我讲咱人啦，看无寸步难行
1: 啦。
0: 吼、啊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
1: 人讲吼，目睭看无，目睭都乌白啊，咱人生都乌白啊。为什么？啊，都看无，拢乌的啊，对不？
0: 对、哦。啊，我都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一挂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哦。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 然后糖尿病带着带着黄斑部病变，啊，做些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眉啦，失明较好听，
1: 失明啦，
0: 啊，黄斑部病变，都、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做些疾病，因为咱目睭非常济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济讲讲安尼食，干那咧食叶黄素，
1: 是，
0: 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的。但是拄我敢若加防，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怎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甲八九十台。这不是在给大家臭屁，而是在给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和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啊，这贵宾事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这今日是特别甲拜托啊，特别甲讲。啊！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个，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个，先互我记一个，啊，至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啊，先互伊买起来藏，啊，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人较长咧，你才来袂要紧，吼、哦，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1: 是啊是啊，
0: 啊，咱来听一首歌。
1: 来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哈、我伫这要甲咱家爸母啊哈，好要一个，就是阮老卡的助理哈，叫我一定要甲咱家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就大细组，啊，你啊偷心订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订细组呀，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啊无哈，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我甲你夹去啊，因为你无讲嘛。啊，阮著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著重复啊嘛，吼，啊，所以麻烦咱遮爸母啊，你也要改大组，麻烦起来，真正拜托，你爱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这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0: 啊，重点嘛爱讨大组的
1: 这。嘿啦，我种意思是安尼啦，要你也要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
0: 者。今日要讨有，我看是真困难。
1: 吼，莫安尼讲啦，你尽量啦，吼。啊啦，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就来播上一句歌曲，啊，我个一句歌曲叫做《忘记想爱人》啦，哈。

0: 歌曲叫做《望月想爱人》啦，哈，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哈。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哈。啊，恁咧套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硬排时间、
0: 啊，
1: 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
0: 吼、啊。
1: 啊，我讲你唔通
0: 休，你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加红卡蹭伊烧掉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
1: 伊、
0: 啊。我讲你烧卡蹭命，你就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阁歹，啊，来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全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宿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干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干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仔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哎呀，
0: 反悔就对了，
1: 后悔啦吼。
0: 没啦，啊、我今日是人答应你买啦啦。
1: 你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就是真
1: 话啦。啊，甲介绍的问题，吼、哦，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来进行观音，甲食起来甲高嘞，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嘞。
0: 啊，咱这个产品吼，真。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就会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1: 吼、哦，
0: 大大细汉拢会
1: 食。阮查囝吼，进国小就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对。
1: 啊，阮查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
0: 是。
1: 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
0: 是。
1: 啊，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目镜。
0: 是。
1: 啊，我坚持无爱互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
0: 是、啊。
1: 挂目镜有足济无？
0: 你目睭偌济度诶？800度。
1: 我800到900度。
0: 哎呀、
1: 啊。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0: 传。是即摆咧保养诶。
1: 是20几年前我伫高雄开刀，镭射好去。
0: 嗯。
1: 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是。
1: 戴着大眼镜闪光。
0: 对。
1: 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0: 小可咧保养诶。
1: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
0: 对对对，
1: 啊！目睭开刀10个，我甲你讲吼，
0: 中辈时代，
1: 我敢对天安尼甲恁讲啊，十个开目睭，7个失败的，三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0: 真
1: 正，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的，有诶偏偏敢若开近视，就靠运气啊，
0: 真诶啊！
1: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
0: 啊，拢伊介绍去的哦，难怪遐成功着，
1: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三个查囡仔伴去开三个，多一个成功咧，两、
0: 啊、
1: 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啊、快医生、哦。
1: 啊，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哦，唱歌的这个，你甲讲若进，互你目睭看，甲500万互你，你要经啥？
0: 伊讲要目睭有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会看到是啥物感觉啊？
1: 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呐！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1: 啊，今日真歹势啦，
2: 哈、啊！无、哦、啦，我较歹势，
0: 有可惜，刚刚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哈！我知
1: 因为对周年庆。
2: 啊，
1: 阮、
2: 啊、
1: 一开始就甲恁邀请、
2: 欸，
1: 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个、
2: 欸，
1: 啊，结果恁红单两三个月，
2: 搞进
1: 啊，拢总红无回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啊三个月啊啦
2: 吼、
1: 欸，啊，大家拢无、欸，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个面筋清、鲍鱼清食，两项食食甲真正，我都讲事实啦吼，食甲干咳生理怎变歹。哎呀、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0: 真正
1: 我
0: 袂
1: 甲恁怨叹的，
2: 对啦，
1: 我无白甲恁讲的啊，护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互真济平台咧心酸，因为足济人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吼、哦嗯，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吃你的什么的叶黄素、金盏花的啦，我避过吃的拢不好。
0: 你
1: 还
0: 讲啊？加红变全面功底啊！
1: 啊，
0: 害
1: 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功底啊！
1: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好，我讲我介绍好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袂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1: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果冻的
1: 哦。你爱抢时间啦，吼、哦、啊！因为15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这个物件会遮好、嗯、啊？咱请执行长啊，咱过来讲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友加入，唔、
2: 啊、
1: 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是安怎？大家会烧钱会烧抢啦，吼、
2: 哦。像一般人讲，前年嘛，吼，阮这支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15分钟，就互你看，互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生效。
1: 是。
2: 到即卖为止，这个15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嘞。
1: 无啊，都突破这个15分钟的技术啦。
2: 嘿，啊，这个技术是讲吼，阮是对德国来的。
1: 是。
2: 德国有一支车吼，伊做到了，伊内底的迄落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1: 是
2: 视神经啦，
1: 是
2: 啊，甲目睭的迄落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1: 啊，无就
2: 目睭磷。那、哦、哈，阿伟也是那玻璃体视网阿膜角膜，遐个形那细胞
1: 是
2: 会当活化，
1: 是
2: 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1: 是
2: 啊，目睭的迄个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个的空间。
1: 对
2: 哦，所以对我来讲吼，其实做这个啥，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
1: 嗯、
2: 但是你讲做啥嘛是有风险。
1: 嘛
2: 是要看医生的技术，
1: 像
2: 那几刀医生的迄啰手工的，无一定大概拢同款嘛。做出来馒头都无同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同款，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在咧做工课啊。所以目睭是咱所有的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1: 是
2: 啊老上紧的，
1: 啊嘛上娇贵的啊，伊袂堪只一粒刷啦，
2: 伊无啊多在心呢，你也无可以补。伊家己无啊多个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好、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搁好的可能足少的，啊，你喺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多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70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有青光眼，啊，毛迄啰。白内障，哎，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个高血压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1: 吼，
2: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花，吼、哦，所以目睭做歹个。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哦，啊那为伊也看人爱开卖惊嘞，为个开好了，见到光都擦擦，哦，目睭都做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迄
2: 国家还迄不如卖开，嘿，啊伊怎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阮内底有做医生破书个啊。
1: 是
2: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诶，迄落研究单位
1: 是
2: 哦，有熟悉，
1: 是
2: 所以伊找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跟眼科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把你诶血诶主要诶成分，吼、
1: 嗯，
2: 互阮进来台湾，互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
1: 吼、
2: 目睭要注射，我那。 艰苦艰苦，
1: 对啦，
2: 我哪会惊咧？嘿
1: 啦，
2: 妈咪一直做嘛，嘛会惊。虽然讲伊好好出劲的嘛，
1: 是是是。
2: 啊，结果人喺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1: 对。
2: 咱土有空污啊，
1: 土
2: 有酸雨啊，
1: 对。
2: 你都有靠污染。
1: 是。
2: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程度都较歹啊。
1: 是是是。
2: 啊，不过即卖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1: 对对。
2: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
1: 是，
2: 吼、哦，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2: 伊车造桥，
1: 是，
2: 造啦，
1: 造桥啦，
2: 造桥啦，伊个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
1: 嘿
2: 嘿万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500万种的造啦，
1: 是，
2: 啊，为个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是，
2: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补目睭，
1: 对，
2: 啊，个补目睭的迄个细胞，
1: 是，
2: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1: 是，
2: 伊是清洗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
1: 啊，讲到
2: 侵害地，即偌特殊的。
1: 讲到这，我爱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侵害鱼啊的目睭的金度，先啊，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逆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一尾鱼啊食。活3年5年，伊目睭无咧念啊，系啊，啊鱼也无青眉啦，
2: 吼、
1: 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
2: 拄
1: 啊，敢那一人无青眉，对鱼也无青
2: 眉，啊，因就是食
1: 蚤，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2: 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有吼，伫个德国迄个海有，全世界敢那两位有呢，
1: 是，
2: 一位伫个德国，
1: 是，
2: 一位伫个台湾，
1: 吼、哦。
2: 嘿，因为你无法都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
1: 成
2: 本伤贵啊啦，
1: 是是是嘿。
2: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
1: 搁
2: 迄落海洋环境研究的迄落博士去
1: 找，
2: 找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啊，拄啊好找到这个州，啊，这个州是安那一只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嘛吼，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洁的水。在印起来，
1: 迄
2: 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迄做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你若要去采收，哎，渔船啊爱有迄落这条的，
1: 嘿，
2: 伊要发这条，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淘汰，
1: 对，
2: 你就入去关，所以像那阮这届再换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对，
2: 还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1: 啊，因诶小球藻吼，
2: 啊，
1: 因为德国因诶技术都拢伫尊顶吼，啊，即马上新诶科技，只要是海洋诶物件，啊，都拢爱伫尊顶，啊，随萃取起来有哦，保持伊迄个活性，啊，送落伫上低温诶即个低温室内底，
2: 所以伊诶设备伫转整地船上有无
1: 吼？
2: 还是够较贵嘞，
1: 对，我知。
2: 迄伫个路诶，甲伫个在迄个船顶诶，差几啊百万啊。
1: 是是是。
2: 所以阮即马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诶德国诶迄个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那个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迄个滚迄排骨汤用迄个快锅咧滚咯。
1: 是。
2: 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那个会当迄内底诶菜啦，内底迄个。迄落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2: 啊，做嘛是同款做，那个迄落咱迄落，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0: 哦，人咧搞一个人偷
2: 起，伊即卖当干哦，啊卖当用干的哦，
1: 直接讲起来就食免钱的，
2: 免配的，
0: 后尾人食免钱，
2: 啊素的卖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臭呗，会
1: 虾
2: 米，会有即只油的感觉，
1: 没，超好食，
2: 伊、哦。你敢会敢来加着？
1: 没，
2: 慢慢配的。
1: 啊，
2: 你干的时阵会生暖哦，会生暖。因为这个时间一度开始在吸收啊。
1: 嗯，
2: 我这是游离型的。
1: 哦，
2: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刺激的那像你的干救心干款安尼啦。
2: 嘿，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油啊。
1: 因为15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2: 对，伊是这个因素。
1: 哦
2: 对，伊小球藻来的，因为我用高压。真空诶，
1: 一
2: 个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1: 伊
2: 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1: 伊
2: 内底球藻诶叶黄素
1: 加
2: DHA， 伊是目前咱诶所有诶迄个目睭诶保健当中，管30倍，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一，伊会带你清除你诶迄个，咱有迄个目睭有迄个那个咱嘴暖，有嘴暖状，
1: 对，
2: 目睭有迄个泪，
1: 对，泪液啦，
2: 嘿，泪液你也。 不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1: 是
2: 对
1: 不？
2: 油就是垃圾吧？
1: 对对对，
2: 油就是卡垃圾吧？
1: 目睭屎哥就是垃圾吧？
2: 对，
1: 迄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呐、啊，吼。
2: 啊，你
1: 遮
2: 油啦，
1: 遮油脂啦，会走入去伫你个目睭，
2: 爱
1: 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遮个目睭西哥。
2: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个迄落水分呢，
1: 是是是，
2: 水管、水管，
1: 是是。
2: 啊，内底有血管、
1: 血
2: 管，
1: 是
2: 血管嘛爱通啊。
1: 对对。
2: 咱个迄落目睭无多神经啊，
1: 是是是。
2: 咱目睭唔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1: 是是。
2: 所以内底迄落血管足够塌掉诶，
1: 对对。
2: 啊嘛，塌掉足够多。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
1: 是
2: 啊，你也歹去了后，你的神经根本就无营养啊。
1: 是是。
2: 咱家里去的物件无阿多够些啊。
1: 是。
2: 啊，你当然嘛，得咧神经根，得咧萎缩。
1: 对。
2: 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
1: 是。
2: 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
1: 是。
2: 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软软，就是咱目睭的泪液
1: 心
2: 不通，你再袂目睭割。
1: 是，
2: 目睭睁袂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啊，青都红火都点红起来啊，
1: 是是，
2: 都开始痒有无？
1: 是是，
2: 你才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的，
1: 是
2: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1: 是，
2: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里内底有一个最重点，就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
1: 哦，
2: 白内障你也开刀要开几啊届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在你再生哦，啊那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塌掉的啊，
1: 血管。
2: 但每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也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壳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位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轮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来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哦，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模糊，啊头前有乌影，啊有也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带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了，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哦。再好你营养，好你的细胞够活化。
0: 哎、欸，执行长，你真正够赞嘞！我兄哥唔捌咧听讲咧搞偷物件，伊今仔听这包行阿里来啊。
1: 先敲电话。
0: 先敲电话讲，伊等下甲老啦，我老要搞我病啊！
1: 我家己咧饲鱼啊，兄弟。
0: 我敲电话啦。
2: 我大家啊，我大家啊，讲阮这件商品。
0: 我要搞我病嘞！
2: 我大家讲阮这件商品都讲哦。
1: 我咧做节目，
2: 我知啦。
1: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间鲈鱼啊，先敲电话来
0: 讲。哎，海胆，你目睭拢爱拍鱼。
2: 目睭拢爱顾，因为拢晒你吧，晒你十五分钟，皮肤都会晒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0: 哦，我无甲老人家骗，我讲好啦，大哥，我甲你。
2: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
1: 嗯。
2: 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晒到你，还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迄蓝光嘛是足伤咱目睭灵的。
1: 对对对。
2: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保姆都是迄落 iPad 啊，都是手机啊。即马拢
1: 手机啊咧拼音啊。
2: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1: 是，
2: 今日即个就是来目睭来你解救转来，
1: 嗯，吼，
2: 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1: 是，
2: 用二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唔是果冻哦、喔，
1: 是，
2: 咱咧二迄落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落鱼啊精的时阵，
1: 是，
2: 是咩二十点精，
1: 咧
2: 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糖，
1: 对。
2: 我那
1: 就是，嘿，
2: 我那就是当精的艺术。
1: 是是。
2: 所以我那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落、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1: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2: 很加很
1: 经过胃，
2: 唔免
1: 啊，直接都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给你送到目睭。
2: 对啊，
1: 过来也当舌下吸收。
2: 对
1: 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2: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你叶黄素啊。5ml 五毫克来讲，你要吃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喔
1: 嗯、
2: 所以我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不是行十一路啊。
1: 是、喔、
2: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天，迄一天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1: 是、喔、
2: 你就减一百啊，
1: 下
2: 一路视力啊，无隔单。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足娇贵的。
1: 是。
2: 一干那吃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1: 叶黄素我简单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2: 对
1: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剩的拢无啊多。你
2: 讲
1: 啦，干来甲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吼。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蒙布膏啦，目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咧，
2: 迄无可能。
1: 唯一干来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2: 可以
1: 当甲你做控制。
2: 嘿，甲你通，甲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鳞、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全部好的。
1: 一第一咧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2: 嘿，
1: 甲你摆动。我讲真侪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即类物件我才有卖。所以讲即类物件，先啦，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到尽，拢无改变过。
2: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的。
1: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2: 先通，先清，先拖好进去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再把你活化迄落迄落物质再送入去。
1: 嘿，有的人。
2: 你唔知有可能好，有可能。
1: 嘿，有的人食食咧，干那目睭晒过老几礼拜。
2: 那就是咧摆到。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的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晒过，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2: 是啦。
1: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2: 对。
1: 吼、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这个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那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2: 吼！
1: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过掉咧，无问题啦。
2: 对，
1: 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啦。
2: 是，
1: 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体进步到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目、啊、四分目。
2: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都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1: 啊，
2: 为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1: 啊，为外科人咧，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
2: 白
1: 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2: 阿公阿妈有的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掉，才去跌倒去踢掉。
1: 是是是。
2: 啊，踢掉有的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的
1: 呢，是是是
2: 啊，破一空然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
1: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2: 目睭足重要。
1: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2: 嘿
1: 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2: 对啊，
1: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2: 你太刁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会巴肚枵啊，
1: 对，
2: 巴肚枵都开始歹去啊。
1: 啊，你大条的血更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更慢，
2: 对，
1: 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2: 啊，全世界干那小
1: 球藻，
2: 小球藻会当得你通，会当得你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1: 是。
2: 1.5% 在德国，
1: 是
2: 啊，咱台湾骄傲，1.5% 在咱台湾，
1: 嗯，
2: 嘿，在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1: 是，
2: 干那阮公司，
1: 我就讲你要看，
2: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1: 对，
2: 嘿，啊，你这做迄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1: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2: 对哦，
1: 是小球藻料
2: 是甲
1: 水煮。这个原接起来的
2: 对啦，
1: 萃取伊内底有效的 DHA 活性啦吼，活性的 DHA， 然后转来再个经过药厂啊，落去甲萃取筛筛个一届。
2: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1: 对对对，
2: 这是素食会当食。
1: 素食会使食，
2: 阮这
1: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2: 规定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1: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
2: 吼。对啦，因为这阮的高标哦，
1: 你若。今日数量足济，你得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2: 啊，
1: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早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2: 15分钟有感觉呢。
1: 啊，我的早囝本来目睭100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啊，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也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2: 也会使。
1: 啊，那两项甲加落，
2: 对啦，
1: 哦，下做，我跟你讲啊， 本来你的目睭一百分尔，只能当互你变两百分。
2: 对啊。
1: 哦，即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
2: 这无嫌错。
1: 哦，啊，你若要敢若要维持三分目、两分目的小丑找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
2: 对。
1: 哦，这家宏会当用性命甲你挂保证。
2: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
1: 嗯、啊。
2: 我
1: 找
2: 第二代，因为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1: 因为国外即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
2: 对。
1: 啊，咱第二代的，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恁加姜
2: 半，加量啦，
1: 吼，
2: 成分加三倍，浓度效果加三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一升三啊倍嘛，啊，即卖一定是起到1500块啊，
1: 嘿，
2: 一啊1500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红哥。
1: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即批工欠只久，准备5000啊，互我卖。
2: 5000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算的，我对迄个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2000啊尔。
1: 抽2000啊。
2: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管理好阮这2000盒，无你原来阮台湾一盒嘛无，你这第二代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版的呢？
1: 嗯，
2: 对啊，
1: 歹势
2: 啦，因为这含台湾的迄个
1: 眼科
2: 医生参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1: 我变爱5000，啊，你着又搁甲我恁头家。
2: 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啦，嘿啦，卖嫌啦。
1: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的红，
2: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
1: 是，
2: 阮爱来带恁到道厅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
1: 欸、
2: 啊，外国订单订到已经做到要满年啊呢，
1: 逐
2: 工做到满年，阁无都交好因咯，
1: 啊，逐工拢，
2: 所以今年本家
1: 加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2: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1: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2: 你家己来看，
1: 走去看过来解，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2: 这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我今年啊，本社是无啊多呗。今年本社是无啊多，我来瞧这届真要足困难的困难。
1: 啊，所以讲今年意思，这届卖的来就无啊
2: 多。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今嘛无啊多。
1: 啊，介绍咧。
2: 这届无就无啊。
1: 啊，介绍
2: 只啊，今啊拢1500。真五块足俗个哦，因为全世界敢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咧德国遐住下。
1: 够减价啊！我做酒年轻咧。
2: 这用食的天然，
1: 这真正拜托来卖咧，这真正会拜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2: 因
1: 为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2: 哇！
1: 我家己下面讲，你知无？
2: 嘿啦，伊原来无啊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毋是当菜头啊，家己种，
1: 系
2: 啊。
1: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啦吼，主任长。
2: 1500一盒。
1: 一盒啦，吼，啊2000克啊，两盒就3000块啦。
2: 2盒3000。
1: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盒，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2: 啊，就剩2000。
1: 啊，要做俗，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
2: 2000盒啦，
1: 啊，我讲安尼啦。
2: 嘿啦。
1: 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去啦。
2: 我
1: 计、啊、你都干那存这个阿嫂，
2: 我来我都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阿伯即卖定3000块啊，
1: 对
2: 无？我俗500块哩，
1: 阿
2: 你卖讲价，
1: 阿今日2500，两阿3000，两阿2500啦，
2: 吼。剩2500。
1: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弃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好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2: 这无问题，因为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1: 是、哦，
2: 所以我送之后，你
1: 15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那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今日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咱。执行长讲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叔予咱无够，
2: 共
1: 款算2500，一下予你体验，你等于底拉甲透落，若无影15分钟一工都有感觉，你物件剩咧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挂旧听友大家都小心咧买
2: 啊，
1: 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下。 安尼
2: 三盒，
1: 家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中辈是多
2: 少？今日
1: 就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中辈是多少？电话0800081081，咱的维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就对啦，果冻型的，好吃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那要维持两分钟、三分钟，你唔免烦恼啊。15分钟啊，来维六，来大嘴，来大嘴也无咧哈，来你先写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你要叶黄素哈，来电来行咧哈。这是小乔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干那写成功大学三合作，八字就过头了啦吼。来维六，来，来买一条细针吼，给你买两盒上上气啊，电来行咧，来维六。
3: 哎，
1: 高明啊！来，你买啥？找叶黄素啊？我买过无？我买过无？
3: 无
1: 啊！无来，等下叫你来。喂，你洪小姐买啥？找叶黄素啊？
4: 哎，我买一
1: 个。等下叫你来。喂，你来买啥？找叶黄素啊？
4: 你好。
1: 我高雄本人。来，等下叫你。小找叶黄素啊？
4: 两
1: 块。来，等下叫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好阿爸阿妈，来回了，是我阿妈。
4: 我买了目睭药，买
1: 四盒。果冻，这了有效无？唔捌吃过无？来电话下咧，啊，来回了，宝莲大姐，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食过目睭的，来电话下咧，来回了，要食过目睭的哦。来电话下咧哈，来回了，要食过目睭的哦。来电来行嘞吼，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来08000810812000盒尔，这自古外月前拖到到今，无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机嘛妈妈，来维六要抢抢抢样数哈，有吃过无？
4: 哇！我甲你买几啊？我目睭开刀去啊，有迄号啥啊？电电那什么？
1: 来，电来行嘞，食这上赞来维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来行嘞哈，来维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来
5: 行，哎，最多来啦！
1: 来电来行嘞，我清楚，我清晰啊！来维六，来淑云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来行嘞哈，啊，来维六。来出位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来行嘞，来喂你哦，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信任大哥，来等来行嘞，啊来你哦，伟正大哥来东北时段，来喂你哦，葛露华妈妈，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来行嘞，来喂你哦，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来行嘞啊，来喂你哦，瑞顺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啊，电话做歹卡的吼，电话拢嘟嘟叫0800081081，电话嘟嘟叫，不是拍伊是卡袂通啊，来维六，侯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陈太太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话叫你，吃顿去，吃顿去啦，15分钟无物件，甲寄顿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6: 来，等等，哎，我一礼拜抽正对是八分半，挨了
1: 倒对。哎，你家吃，迄无问题，我要把时间交因电台。
6: 啊，今个手术，前两日今个手术。
1: 唔免啦，来，你唔免，
6: 哎，
1: 你家吃吼，来，我等你。我来，你甲楼卡问来，我把时间交因电台，工商差不，电话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这长辈时代，搁等来第二时间、啊、第二点钟啦吼。
1: 啊，再讲恁两个也要送，我送阮头家就卖送就好
0: 啊。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唔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1: 登记大作的啊。你新旧只价无只价，我拢互你加只啊，互你
0: 去体验。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未使加送，因为本来我套五千啊，剩两千
1: 啊
0: 呢。
1: 对啊。
0: 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啊。
0: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一啊1500块六啊，
0: 你
1: 安
0: 尼。目睭本来你还佫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落去，怎变失明？
1: 有
0: 可能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算下盲目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目睭会点嘛？
0: 闭眼睛、打眼睛，十五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我最近目睭变
1: 青啊，
0: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将来要来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的，我第一届来为你万金大哥，来个小乔找一行数啊！来个那个，而且真正同人娱乐的，全国的我这个三遍同娱乐上点啦，来为你阿母啊！
2: 对，
0: 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那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乔找叶黄素难能可贵，电话恁爱先赶紧甲沟通，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来喂，你要真心大姐，来你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有听过无？唔
2: 慢呢，
0: 唔慢吼，来电话行咧哈，啊，警长，
1: 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都那果冻安尼舌下会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勇敢咩？啊，囡仔都买当食，
0: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3: 执行长。
1: 你较袂近视啊！
3: 大家拢知哪有大组的，你要讲要真下大组。
1: 你细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仔，互你登去先食嘛，会当体验
0: 啊。阿官家己咧做
3: 经验啦，
1: 大组的都是两小组十二阿嘛。
0: 十二阿，阿你去阿体验的。
1: 我搁送一阿体验，
0: 变十三阿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的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对啦，讲真正诶，袂擦擦丁啦，目睭袂擦擦丁啊，目睭袂掉嘛。
2: 哎，你要怎样？
3: 哎，你是大伯啊？
2: 有买过无？
3: 有买。
2: 食了好无？
3: 有，因为我小卡白菜，整个冻掉诶。
2: 冻掉诶，
1: 吼。哇，
2: 这真了，我讲这偏好诶。诶，
3: 偏好。我这做大伯啊。
2: 哦，是啊，为台湾来，你看本岛来，会当把你冻掉诶，
1: 无简单。
2: 来，
1: 这
2: 个啊，来，为你保佑大姐。
4: 来，
2: 你
4: 好。
2: 有买过无？
4: 唔
2: 得，唔得啦！来，你要来看满陆太太，来，你要俾小乔找一杨树哈。
4: 哎，我
5: 多做一做啦。
2: 有咩贵无？
4: 唔得啦。
2: 啊，食了，食了好不？
4: 食，我得囡仔哩补补用。
2: 哦，啊，食了赞啦哈。
1: 好食。
2: 好好好 ，OK， 来，喂，你要来先听一话哦，来，等你，等你家的哈，啊，来，喂，你要来先听一话哦。
6: 喂，刚好我要一座大座诶。
2: 来，电来举咧哈，啊，来为你个医生大姐。
6: 哎，你好，
2: 来，你要小小的，啊，你有买过无？
6: 我。
2: 食了好不？
6: 还好。
2: 还好，还好，啥啦？无好啊，啥啦？
6: 未
2: 歹
6: 啦。
2: 哎，未歹哦，你爱讲未歹，你讲个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就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电来举咧。啊，来为你个秀琴大姐。哎。嘿，来，你要你要买过无？
7: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了多少，唔捌字几大堆。
2: 唔捌字买啊几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7: 啊对啊，阮查兄，安尼我想我买换大桌
2: 的，
7: 大
2: 桌的啦。好，来电话给你。小芳，来，刘小姐啊。你好。刘小姐啊。
8: 这
2: 期
8: 产品真
2: 正
8: 赞的，我要订三
2: 座
8: 大
2: 桌的。三座大桌的来电话给你，探头前写，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到车班，我退五千啊，剩三千啊。
8: 系啊，有
2: 够赞
8: 的
2: 咧，有
1: 够赞
2: 的
1: 吼，2000尔啦。
2: 这大细汉囡仔拢会，
8: 只老的嘛，只安少年的嘛，只
1: 拢会使。
2: 系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
1: 食，
2: 系啊，
1: 好
2: 食，紧吸收啦，哈。
1: 来，
2: 来，电话今日我电话拢满线，今日无用通啊，你开讲啊，来喂你好，来要小乔找一杨树哈。
9: 对，刚我目睭吼足干。
2: 目睭大涩，随食十五分钟就随有感觉哈。
9: 来，
2: 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新朋友。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乔巢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尔哈。来，喂，你好。
10: 啊，手部的嘛吼。
2: 眼色蒙雾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花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碰到病人，更加爱吃啊！来电话举咧啊！这你看电话拢满架咧。来，喂，你好，徐大哥啊！来，喂，你好，金花啊妈妈！来，你好，来你
11: 小。你说会计划
2: 迄个，
11: 我真
2: 会
11: 哦。
2: 嘿啊，我看名就知
11: 啊。
2: 目睭鞋啊！来，电话举咧，来，喂喂，嘿，来，
12: 喂，
2: 爸爸，
12: 哎，你好，是吗？
2: 嘿，
12: 哦，我真有够好诶，
2: 安那好，
12: 我进目前哦，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要做驾照，驾照诶，前排都开，结果无开，
2: 无开，
12: 所以前日诶，王叔进哦，比开好诶，都较光，
2: 是白来讲啊，啥啊？
12: 白来讲啊，
2: 白来讲吼，白来讲，我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那黄素甲买东西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内障，佮会慢慢啊，甲你修复。
1: 真
2: 诶，系啊。
12: 对啊，啊，即马就是安尼，就比开刀了下较好。
2: 安尼吼。
12: 啊，医生讲，啊，你即个就唔免开啊。
2: 安尼吼，啊，建议啊，
12: 啊，你对我夹咧啊。
2: 好好，开刀唔是要讲生就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12: 啊。我夹大刀啊。
2: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喂，你好，地名大哥。
13: 哎，我叫，我给你问一下吼，我拜你叫你叫
2: 过来。好，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这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
14: 你
2: 好，美女啊，妈妈。
14: 我要买两桌。
2: 吃了好不？
14: 啊。
2: 吃了好不？
14: 我都今
2: 日
14: 吃，我
2: 无咧
14: 吃。
2: 您今
1: 日
2: 吃，
1: 吃了卖
2: 不
1: 卖？
2: 啊，妹妹有较好不？
14: 伊
2: 讲伊
14: 几百
2: 只，
14: 那
2: 个拢一个会
14: 少啊。
2: 不要紧，安尼你我着这无只卡，甲你问下。
14: 好好
2: 好好好，来喂了，来先听伊话。喂了，来买爱小乔找叶黄素哈。
12: 嘿，
2: 来电来个咧哈。啊，来东北时代来小乔大姐来
1: 买
2: 小
1: 乔黄素哈。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2: 一包十条。
1: 十条。啊，看来我经过。
2: 来电来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还价1500块，对德国的技术
1: 甲
2: 台湾合作，你干那要成功大学、三学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1: 吼！
2: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偷嘞，算加红的啦吼！人哎。

0: 你要加加几啊？
1: 来你好，德禄大哥。
2: 哎，你好，
1: 要小桥找杨树哈。
2: 哎，
1: 来等人家嘞，来你好，来志龙大哥，要小桥找杨树哈。
2: 哎哎哎，
1: 啊！啊，今日四组的买了两盒三千块，我甲出两千哦。
0: 嗯，
1: 对啊。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啦吼。我
0: 都
1: 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桥仔杨树来怎样？
2: 哎，
1: 来你的小桥仔杨树啊。
2: 哎，我做嘿，
1: 有食过无？
2: 我较早买个啦。
1: 嘿啊，对你较早买个，唔食好无？
0: 那
1: 这做
0: 有效的
1: 哦，有效
2: 无
1: 啦？
2: 有啦，
1: 有啦吼，系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系啊，人也唔知影，甲方暗慢广告，干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这大官名扬的富裕新村的啦吼，来听一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桥枣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归世人的哈。来回六叶儿妈妈，来杯小桥枣叶黄素哈。来等你讲咧，来回六各位大哥，来杯小桥枣叶黄素哈。等你讲咧，
0: 啊，
1: 来
0: 回六
1: 来妈妈杯小桥枣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3: 有。
1: 有吃了好无？
3: 未歹啦，
1: 未歹啦吼！即在安南区的来电的个咧，来位你要平钱大姐，来你要你小姐，嘿，我讲本人，你小姐在杨树啊。
4: 啊，我
1: 跟
4: 你讲，你有
1: 伫
4: 电视
1: 无？
4: 你有咧主持电视？
1: 我即阵电话即无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话个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我著讲啊，目睭酸涩，蒙雾高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背眼睛、大眼睛的就对了啦，十五分钟，目睭晒过，赤赤老老的。我跟你讲，爱心把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光通，把你的血路网、青光通。我讲你要维持两分目、三分目，不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不是梦。目睭无看要看有，嘛不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甲一届机会试看卖来会了，来，你想怎讲？
4: 叶王叔吼，
1: 哎对，
4: 哦，
1: 有吃过无？
4: 有，
1: 吃了，
4: 有吃过，啊，唔过吃了袂歹呢，唔较今仔日买，唔较过买买。
1: 今日买买，今日我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今日今日来会了，要小乔找叶王叔哈。
5: 嘿，对，刚好哦，你个顶个赶快哈，
1: 赶快赶快。赶快哦，来，要寄两位啊！好好、哦，来来，你甲小姐讲哈、哦。啊，东北时段执行长，咱这物件，来，喂，你好，妈妈。
0: 冷静，阿伯的
6: 爸爸。哎，这这过嘛是要搞建筑来呀？
1: 建两座。
6: 哎，唔得唔得，搞建建一座。
4: 我老母话你阿爸干咩啊？
6: 我目睭目睭拢是目角都是啊。
1: 哎，就常常安尼
6: 吃
1: 出了，什么
6: 目睭无无咧？
1: 啊，就最起码要跟你笑无？
6: 差有效无？食
1: 两
6: 工
1: 就差。
6: 哎呀，我本来讲食两大刀，其实也唔少，这番事我要
1: 三刀。哦，你食较慢的，你食两工较有效，人迄位就一工就有效啊。
0: 一工十五分钟就有效啊。
6: 我都改目睭晒过，安流流目油。
1: 哎。
6: 哦，吃了目皮就咩？迄个我所谓
1: 吼。啊，你食两工就对啦，
6: 吼。
1: 好，好，来，你等来夹咧哈。
6: 啊。
1: 哦，我等两千啊，好，来。好好，等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工啦，大红你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0: 阿婆，你目睭晒够有伤，然后目睭拢剃袂紧。
1: 啊，你干那目睭大，尤其你背板啊肿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都你见效啦。
0: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在红迄种的，迄种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1: 对
0: 啊，这专利的专求独家的哦，专利的。
1: 喂，你好，英语大姐。
7: 喂，
1: 来了，要小车到黑杨树，我家红本人，
7: 嘿，
1: 来电来夹嘞哈，你有买过无？
7: 我李太太啦。
1: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7: 哦，目睭暗了，我
1: 来电来夹嘞哈。
0: 哎，这免配对哦。嘿，
1: 这你甲透开就会使吃哈。
0: 在活动哎。
1: 长辈时段，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0: 伫船
1: 顶就甲小桥槽锯住出来，然后佫经过药厂啊，然后来甲制作肥料。
8: 哎，你好。
1: 哎，来，你好，新台又被小桥槽杨树啊，来等来个咧。 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啦，全世界你买无？
0: 我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650，啊，伊这都是伫德国是用甲醛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
1: 是是是。
0: 啊，我今日才萃出来用甲，吼，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甲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天然的用甲目睭的目药水。
1: 来维六，
0: 哎，
1: 来维六杨树啊，来等你讲咧吼，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的。
0: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爱要两万块。
1: 啊，我上年
0: 前2000块尔，
1: 上年前我特别退的哈，来为你个仓位嘛，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一行数哈。
8: 我今日做大车，
1: 来电来行咧哈。啊，今日你无买大车的无彩。
0: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1: 你两分八，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0: 啊，拢有球。
1: 有的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袂当完全拢看有。
0: 但是会当
1: 带
0: 你
1: 球转来。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八、三分八，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0: 对。
1: 丽兰大姐。
9: 你好，
1: 你被小乔找叶黄素哈？
9: 是，
1: 有没有买过？
9: 有，
1: 这个好不好？
9: 好。
1: 哎呀，
9: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是很三色的，
1: 是
0: 很有效，
9: 不会。
1: 这样子。
9: 而且我是跟那个云香干一起吃。
1: 哦，你跟云香干吃哇，那最棒了。哎呀，我们依然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9: 哎、谢谢。要、啊、介绍好的东西来给我们。
1: 啊，谢谢依然大姐哈、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9: 好，谢谢。
1: 谢谢依然大姐，电话打折哈、哦。
9: 谢谢。
1: 啊，来维六二 B 金妈妈。
10: 谢谢。哎，王总你好，这今日买这是什么货？
1: 小乔找叶黄素，食过吧？只话你算下无木高老板油雾沙沙。煞煞无白眼睛，大眼睛，食你所有的目睭精啦。
0: 嘿啦。
1: 这看来什么人来吃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吃无效呢？
10: 啊，是明金青的
1: 哦。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阮都那干那两支明金青的，
0: 来电来叫你
1: 啊。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爸，两千阿红抢阿要无啊？
0: 无就无
1: 啊
0: 呢。
1: 电话空八一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囥咧，
0: 互
1: 咱的目睭着对啊，要清、要金、要明着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乔枣的叶黄素。
0: 你就免去点目药水
1: 啊
0: 啦。
1: 啊，你唔好去咧买啥物木碧果的啦，买啥物金盏花的拢唔好去买啊。来，你个明霞大姐，来你个。小乔枣叶黄素 QQ 冻，食目睭的。
0: 冻精神。
1: 你有买过无？
10: 啊，再
1: 唔得啦！来，回六，来妈妈，来俾小乔找叶黄素啊！
10: 哎，我叶黄素，吼，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精做来食。
1: 哦，好无？
10: 嘿，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1: 改善足济啊啦！
10: 嘿，
1: 好，
10: 啊，所以嘿啊，这个机会啊，
1: 来，等一下，等一下，来回六，熟知大姐，来六，俾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一下，啊，你有买过无？
10: 要
1: 慢，要慢哈！来点那个嘞，来喂，你好，郑总大哥，来，你想要找叶黄素哈？
11: 哎，
1: 来点那个嘞，来喂，你好，素招大姐，你想要找叶黄素
11: 哈？大车一组哈？
1: 大车一组有买过无？
11: 唔捌买过啦。
1: 然后来讲，看卖下有几大赞的哈？啊，来喂，你好，春柱啊，妈妈，来，你想要找叶黄素哈？
12: 系啊。
1: 来，有买过无？
12: 哎，爸爸。
1: 食了好不？
12: 好啊，未歹啊，
1: 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大单的电来个嘞，
0: 这十个黄金金
1: 好嘞，大姐，来杯小乔找叶黄素啊，来杯小乔找叶黄素啊，
12: 嘿，
1: 啊，电来个嘞，啊，来这个七号大哥杯小乔找叶黄素啊，有买过吧？
11: 唔
1: 捌买过，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个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15秒的？
0: 十个黄金金
1: 好，来，你好，雪玲大姐，来，你好，
12: 来，
1: 你是做啦哈？我跟你讲哈，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15秒啦，阮
0: 这个产品
1: 伫阮公司，阮拢叫15分的啦。
0: 哎呀，我
1: 们15分的起来加一条。
13: 我要改大组的。
1: 来，你要改大组的哈。
13: 系啊。
1: 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那，你
13: 就。这唔是我啦，这唔是我，这是红镜
1: 的。哦，红镜，红镜啦，近视。
13: 哎
1: 呦，
13: 怕电，怕电，怕电脑啊。
1: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13: 啊！不要读
1: 册
13: 才会
1: 害
13: 哦！
1: 不要读册啊！不要读册，
0: 电脑怕坏。不
13: 要
0: 读册，
13: 搁近视才会害。
1: 不要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不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够清。
13: 我嘛是感觉。 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不爱读书
1: 啊。系啊，啊，对啦，要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做人较好，但是我相信你家的囡仔一定真乖。
0: 是啦。
1: 系啊。对啦。好，来听你家的哈。好，来，那个珍珠妈妈。来，你要买小球找杨树哈。
14: 来，多
1: 好啊！哦，等下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我就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开掉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到，最后今日本来讨5000啊，阿妈加咱2000啊，你来，你要陈大哥，来，你要买小球找杨树哈。等下个咧，来，你要喊乔妈妈，喊乔妈妈。喊乔啊，妈妈！
15: 哦，遐两组啊！
1: 买两组？哦，谁那买两组？你有买过啊？
15: 对，
1: 是咱哥都
15: 有买，
1: 啊，是讲只
15: 来
1: 几条的，
15: 我
1: 看我都。哎，这
0: 做开
1: 吃，
0: 方
15: 便吃。有啦，有感觉啦。
1: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0: 这真正好物件。
1: 啊！我唔知啊，你电话问一下哈。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找的杨树啊。
16: 我买四组。
1: 没四周，哎，还没到四周。
16: 啊，都进前，恁咧卖都有来买来吃啊。啊，都泡茶白酒费金都放啊里头前咧杯啊。
0: 哦，杯纹身。
1: 哎呀，啊，前还有够紧的，啊，今嘛。
16: 系啊，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今日买开始有放啊杯出来啊。
1: 啊，这你啊当鱼个只食个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16: 用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伊啊，啊结果都。无用啊，物件薄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订四组啊。
1: 所以讲你即个订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因为这个半年。
16: 以后我来。你嘞，你嘞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最主要在，哎呀。
1: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来听友食完，我再叫甲你拨啦，哎呀，来，等你来，等你来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算是模糊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我甲你讲，血路盲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为了，来为了，哎，来为了，
16: 哎了，
1: 来了，买黄素 QQ 动哦。
16: 哎，
1: 来电来行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分钟互你煎熬。15分钟，目睭你若吃落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卡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啊，那这个小球草黑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所有人跟我比啦。
0: 长
1: 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三校合作，我甲你讲，
0: 全
1: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17: 我讲，
1: 我阿婆
17: 你
1: 恁长辈，我来电来个咧，来位，你来位，来位做我妈妈，来位，你小小
17: 长辈，
1: 嘿嘿 ，QQ
17: 动，
1: 嘿，
17: 呀，阿
1: 个
17: 你食
1: 目睭
17: 的
1: 嘿，
17: 我
1: 上
17: 回都有食，
1: 对，阿你食了吗？
17: 啊，食了都目睭加正清啊，加正较袂安尼淡淡
1: 啊，淡淡哦，嘿啊，即个改善哦，以后你血路盲的通，目睭的清的金的明啦哈，来电来个咧吼，啊，长辈时段。我2000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奖金要刷
0: 哦。别当老乔，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啦。
1: 但是我要无乔家，我看是足困难的。
0: 我互恁体验啊，但是不要做无就无啊啦。
1: 你看电话讲价呢，这要无乔家的机会，真困难。
0: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买啊，讲我15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来就好。
1: 系啊，啊那无明天你个加单来吼。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关价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长辈时段，安尼总共就对，
0: 还
1: 卖你偌济？
0: 6盒
1: 2500啦，
0: 你
1: 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就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威六忘记大哥，来六买小球找黑杨树啊，来等你家咧，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买小球找黑杨树啊，有买过无？
18: 有啊，
1: 食了好无？
18: 好啊，
1: 好哈，这个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啦。
0: 对啦，
1: 哎呀，来电来夹咧哈，啊，来你个陈廖大姐，来，
19: 给王叔搞几个宝宝的哈。
1: 你捌买过无？
19: 啊，
1: 捌买过无？
19: 我买过嘛，盖呀啦。
1: 啊，吃了好过
19: 啦。吃了足好啦，
1: 啊，你哪里
0: 吃？
1: 啊，那装好。
0: 你买当吃啊？
19: 对啦，哎，孙阿你吃，吃了足好啦。
1: 吃了装好哈。
0: 是啊，是啊，人家心情始终很好。
19: 宝宝的哈。
1: 我就是爱像陈廖妈妈安尼起来搞到盖呀，啊，无我就。 阿曼讲过，拢无啥会晓卖物件呢。来，你等下去，我叫老卡甲你写哈。啊，来，喂，你好，来，你好，大姐，来，你好，叫小乔找杨树哈。杨
14: 树啊，走。
1: 来，等下去，来，喂，你好，来。你小乔找杨树啊？
14: 喂，叶黄树哈，我要上大招。
1: 你要上大招哦，阿姐。
14: 大招，大招，大招。
1: 即系老听友，大家拢。
14: 我拄只一杯茶，等下听到光景卡。
1: 嘿嘿。
14: 嘿，阮厝诶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嘛，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迄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迄个豆皮针食啊，食啊足好诶，伊拢无开药呢，即目睭嘛拢无。无无安尼，医生嘛讲安尼唔免开药，
1: 唔好随便要开刀啦。
14: 系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药啊，我听你安尼讲，搭配这 QQ 药黄素食食啊都好。
1: 你现在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咁样，咁要
0: 买汤面
14: 啊。啊，阮早起嘛拢会食，阮早起啊，迄拢都爱拍电脑，我看电视的，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会
0: 对
1: 咧食啊。现在
0: 人
1: 拢安尼，系啊，食都好。恭喜来，为了温和大哥。温和大哥，俾小乔找一行数啊！等那个嘞，来威六，来彩云大姐，俾小乔找一行数啊！来等那个嘞，来威六，龙吉大哥，俾小乔找一行数啊！
20: 你不要夹一组啊！
1: 等那个嘞，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0: 对啦，
1: 哦，来威六，来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啊！来威六，名誉大姐，来六。来等那个嘞，啊，来为了林珠大姐，要小乔找杨树啊，来等那个嘞哈，来，我来跟你讲啊，电话主头满到尾啦
0: 哈。我来讲，吼，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啊，唔免搁点嘛，真的。我
21: 来吃的呢，目睭药啊。卖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0: 你家己吃，你就知啊。
21: 家己一届机会哈。
0: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啊，困醒啊，未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1: 来，喂，你好，林树大姐。
22: 你好。
1: 来，要小乔找一杨树啊。
22: 我蛮小组的。
1: 来，等那个嘞，来，喂，六黄山大哥，要小乔找一杨树啊。喂。好，来等那个嘞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哈。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0: 所以你知
1: 我吃小乔找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起码拢袂
0: 啊。啊，为去开刀，去开刀，然后一世人怎啊拢记得更拢会疼。
1: 啊，我讲啊，
0: 吼，乱开呢。
1: 尤其你那，你那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复发的，你一定爱吃。
0: 你吃这白好，
1: 哎，今年大姐，啊，等那个嘞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有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咧，甲补充、甲保养伊的营养。
0: 有个人是近视，六百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嘛目睭拢受伤过。
1: 你以后就免阁
0: 开刀。还是老花眼咧，你拢会当来食来做补充。
1: 对对对。
0: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啊
1: 生锈。这有够赞的啦！来，威六一进大哥，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新听友哈，来新听友买小乔找叶黄素哈。
23: 要
1: 来订食，来订那个嘞哈，来威六。来，
23: 哦嘿，大伙，我电话接歹卡呢，
1: 啊，就是拢满线啦，
23: 哦，啊，要做啦，
1: 来，
23: 啊，
1: 你
23: 食了哟，
1: 食了哪？
23: 啊，食了真好啊，阮囝，哎，安尼吼，逐天咧看手机啊，哎呀，啊，要学食，食了袂歹哟，
0: 好，来哟，
1: 即个咩咧？来，等真久啊哈，来，要
23: 大富啦哟，
1: 要大富
23: 啦。
1: 来为你个碧莲大姐，来你要俾小乔找一杨树哈。
24: 啊嘿，小朋友
1: 拢赢车。囡仔拢会使车，伊也食物件会当食哈。
24: 嘿
1: 好。嘿嘿，来等你个，来为你个，来丽珠大姐，来你小乔找一杨树哈。
25: 对，
1: 叶黄
25: 素。
1: 来等你个，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就对啊啦哈。啊，今日的可能今年
0: 啊，对囡仔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1: 是是是，
0: 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都是吼，你用食诶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1: 是是是，
0: 啊你食诶即啊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诶，
1: 是，
0: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诶，
1: 啊佫爱食药理性诶哦，你食落只得随家你吸收。所以讲十五分钟你就需要感觉，来，惠珠大姐，惠珠大姐，
26: 喂，
1: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黄素哈，食顾目睭的，来，等下来，啊，我跟你讲，你买顾目睭。 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那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诶，来，玉芳大姐。
2: 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1: 一组就好了。阿刘贝贝吧。
2: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
1: 哦，贝贝，别人个啊，我这无讲哦，来。啊，来，我这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一杨树啊，
2: 来多哈，
1: 啊，等那等那个阿玲啊，啊，来，我这个圆心大哥，来给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等那个阿玲，我咧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哦，加红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咧，伊袂互你恶化，来，我这个妈妈。来买小小找一杨树啊！来电来夹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过卖无？
0: 今年无啊，当过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1: 我就甲你讲啊，
0: 吼！啊，
1: 你着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就好啊。
0: 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解救
1: 你只要目睭认了个字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0: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
1: 加红的当甲你讲加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0: 是啦，
1: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0: 啊，
1: 所有专。台湾的医科就对了啦吼，上权威就伫成功大学啦。来，为你黄大嫂，
3: 我来讲吼，
1: 嘿，
3: 我讲讲微微大做啦，
1: 嘿，讲讲微微大做的，好好来听听下咧吼。啊，中北师大，今日无微大做的，你大大的后悔。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夜工住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降
0: 息。但是阮头家唔知你要安尼送呢？
1: 无啦，阿袂要紧啦。
0: 阮头家伊啊，讲我送只，伊送只是四阿呢。
1: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拨进去给啊，来陈兆大姐，来第二个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等那个咧，来为了尊良呀，减税诶，
5: 减税我
1: 小乔找一杨树哈，等那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都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真了妈妈。
3: 哎，
1: 来，你小乔找杨树吼。哎，
3: 我买这个什么叶黄素
1: 哦。嘿嘿，你有买过无？
3: 我唔捌咧。
1: 唔捌哦，
3: 你讲啥？
1: 好，这有够赞的，这目睭清金明，生色无
3: 忧。白内障啦，我有白内障。
1: 啊，白内障，你继续讲，你甲食了伊袂，吼，你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好无？
3: 好。
1: 嘿啊，你甲食了伊会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3: 钢琴要
1: 好啊！哎，明仔载度，你喜欢你若冻掉咧，你还佫有快，你就免开刀啊！开刀唔是咧讲生笑，对对那个咧吼。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佮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都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小找叶黄素，你甲买回来吃。
0: 是啦，
1: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喂你好，杨小姐，嘿嘿，来你好，给小小找叶黄素啊。
3: 哎呀，
1: 来等你个嘞，来喂你好，叶青兄。
20: 哎，
1: 嘿，美女小姐，
20: 哎，小小找，
1: 来等你个嘞。啊，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0: 啊，这无问题，
1: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0: 专利的一定
1: 办，
0: 一定做会到。
1: 来，你小乔找杨树哈，来等来家咧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我
1: 就讲啊，
0: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搁讲了，
1: 无啦，啊嘛是。
0: 啊，阮这有迄落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看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要多买。
1: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0: 你爱统计啦，你无啊多，阮
1: 也无啊多。最后啦哈，来小安，咱开始统计做数啊啦哈，两千啊应该是超过啊，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乔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0: 袂
1: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一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乔找叶黄素。啊，大家呐，食完就咧等，大家呐，食完就咧等。
0: 是较少来卖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1: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0: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酒早较少。
1: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 我唔知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
0: 哦。真的。
1: 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啊，来回了。
4: 喂，刚好。
1: 好妈妈，来买小
4: 菜。啊，无货嘛是爱困求恁敢送来啦，我无货就讲无货呢。
1: 啊，无货无，我买对生活哩，我唔晓得
4: 讲。啊，袂使啦，这个恁讲恁话，爱讲迄条一个。
1: 是小张，我听到无，人在讲啊。
0: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的，
4: 我
0: 是
4: 的。
1: 哎啦，执行长，恁那个点，恁那个点两句啊。
0: 好啦，
1: 我知。执
4: 行长，拜托，拜托，
0: 哎呀，这个。
4: 你黄叔遐尔好，你真正袂使讲无悔。
0: 你捌食过吗？
1: 食了安怎好？
4: 我甲你讲，我迄飞蚊症吼，拢真正是吼，较早拢咧拍蚊，现在免拍蚊啊。
0: 我迄飞蚊症够艰苦
1: 的。迄一工就改善啦，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哎呀，好来啊！你要大抓细抓。
4: 大
1: 多
4: 买
1: 两
4: 个啦，叫
1: 伊
4: 生出来，叫
1: 伊
4: 生出来。
1: 好，我听着无紧张，这是听友讲的，
0: 唔
1: 是我讲的哦。好，来真个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予执行长去想一个办法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15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蒙雾高老麻油，目睭青光眼，
0: 白来浆的，
1: 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生着风的老麻油的，食咱的小草枣叶黄素，我就甲你讲，老花眼、近视、弯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回六叶欧大哥，
4: 拢总来十条五千
1: 块。叶欧大哥，
6: 我你了现在，
1: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买过小草枣叶黄素哦。
6: 唔捌啦，我只去看卖你啦。
0: 阿姨，
1: 你甲叶问有关系无哈？叶问呐，
6: 叶问阮师傅啊，
1: 叶问恁师傅
0: 啊。安尼哦，
1: 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啊，来等你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哟，大哥。
4: 嘿嘿，我叫大周。
1: 叫大周来行的哈，来喂，你好，妈妈，我家红。
4: 哎。
1: 嘿，我家红，妈妈。
4: 是几
1: 条的？还
4: 是？
1: 果冻的几条的啦？来电来家咧哈啊！来，你好秀姨啊！
4: 哎，你好，
1: 妈妈，大姐，这声听起来笑人，你是电话吗？
4: 哎呀，
1: 你打早了没？
4: 能肯啊来啦！
1: 哦哦，你打早了没？
4: 哎，阿
1: 伯
4: 啦，我要甲你咨询嘿。
1: 打叶黄素啦哈。
4: 那我
1: 睡多。好好，电来。啊，这作战呢，这你吃了会饿了。
0: 哦，没有吃。
1: 这真正中药吸收的，你把酒拿不下。
4: 我当然
1: 会摄
4: 啦，
1: 摄你甲食三工来保证我你改善，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真当咧摄，一工爱食三条哦。哎呀，我等下讲要哪食法，恁搁听哈。
4: 好，
1: 来电来个，来电来个，来喂你好，美英大姐。
7: 来，我是要点最多。
1: 来电来个，来喂你好，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7: 哎，一个几粒啊？
1: 一盒十条，唔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有无？
0: 随地吃的
1: 随吸收啊！这超过一条，超过十条的鸟人啊！
0: 对
1: 啊，来等那个
7: 啊，
1: 等那个来，我那个高妈妈，来文山区的高妈妈，你买叶黄素啊？
7: 哎，
1: 有买过无？
7: 以前有买，食久有食过啊，食过。应该是
1: 同
7: 款
1: 啊，无同
7: 款，
1: 我袂记。无有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爸过有，我这应该是真赞啦。
7: 系啊。我食啦，我应该有，遐久啊，我买拢袂记啊。
1: 你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电脑是头前啦，我支持两档啊。
0: 啊，你这
1: 边感谢来你电脑个啊。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0: 搁加？先讨论啦，无啊啦。
1: 卖啦，卖安尼啦，
0: 咱他都爱。咱他都爱
1: 哄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块，
0: 会
1: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0: 对啦，救目睭。
1: 今日我开25000、50000，我经济能力若有才调，吼，我都讲啊啦，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0: 袂阁目睭
1: 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0: 吼，啊袂，
1: 对啊，啊目睭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0: 刀。好的好的，物件
1: 叫我。哎，来，你要买叶黄素哈？
6: 叶黄素啊，
1: 来电来加咧哈。
0: 啊，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1: 是你目睭，我讲给你听啦，5000万、5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支持体若改变就对啊啦， 看你剩偌济，剩五幺十秒，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
0: 无
1: 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两千五，我阁是九千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著讲啊，这栋卖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十五分钟建好，无效的物件甲寄回来，一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吃无效，生气你甲断掉，打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0: 啊。
1: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吃，我规家伙拢咧吃。我的妈妈八十三岁，还搁咧徛好倒摆啦。我的妈妈四十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决定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八十三岁，
0: 啊，
1: 倒摆还阁照骑，芦笋你甲看，迄赛季伊都有栽条去挖芦笋啊，你甲看咱的小乔枣叶黄素，偌好安尼就好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因为恁两千五，上年已经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我甲你讲，十五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上两下，十四下五千块。我跟你讲，买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两千五、开五千买袂着啦。来，慧仪大姐，
8: 对，
1: 来，你有买一个 QQ 冻的杨树哈？来，吃了好不？
8: 大煮的，
1: 你有吃过无？
8: 有，很
1: 好，很好哈。来，等下下来哈。这慧仪大姐物件嘛，正甲捧场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等下下来，来，慧仪，来，德东兄。
8: 是是是，
1: 来，你要小乔枣叶黄素哈。
8: 讲你无食过目睭。
1: 过目睭一杯一条，全台湾这支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关起来啊。嘿啊，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乔枣叶黄素哈。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起来哈，来啊，长辈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9: 对，多啊！
1: 你买过无？
9: 我买过六遍啊！
1: 买过六遍，食了好无？
9: 食了袂歹啦，就是即阵有人感染啊！
1: 啊，你都袂使人啦！
9: 我都无
1: 个功课，
9: 我
1: 都无。无个功课，你爱敲电话来，我唔只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济人咧讨呢。
9: 好
1: 啊，那好啦，好啦。这爱食，食了后，咱来继续食，唔通断。你食到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食啊哈。来，等下叫你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的唔是
0: 大咯。小安就讲要听啊，
1: 你来听歌啦。你是干那一直无我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买，我都无物件。
21: 月亮代表谁的心？
1: 等下空吧，空八一。空拜，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都无，
0: 哦、
1: 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袂有搁欠人啦。吼、哦，我都甲你讲
21: 啊。目睭要清金，
1: 好啦，我卖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人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仙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21: 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就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啦，哈，用心的一种笑话，
1: 这真正困难，
0: 来讲出你的心情。
1: 真真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
1: 雕朽骨，
0: 老卡干，已经拢无半钟，
1: 老卡干写到2700几，
2: 你讲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阿是我
1: 咧花销，印
2: 度1500块，一阿
0: 千五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参你用咩长，用咩长料咧
0: 讲咧。
1: 我平常咧做节目，我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啦。上家讲。
1: 我讲啊，我安尼啦。
2: 看要安怎？
1: 啊，2700几啊啦吼。
2: 嘿。
1: 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啊，咱斗3500啦。
0: 用刀的，
2: 这不是安尼，
0: 刀姐，刀姐，拜托的，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怎去多收？
1: 等下我载你转来公司啦。
2: 不是啦，我这我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我这外销单，你在我才转去的铺啊，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
1: 单，但是咱我甲恁订是订5000啊呢，是恁无在调高我呢。
2: 你超值吧，看安尼。
1: 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不过今嘛吼。
1: 啊，恁少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较袂让我啊遥遥无期。即我等下我那迄个罗马票搁举起来有无？我等下来就先甲恁头家
2: 拖
1: 起来
2: 争。
1: 我为着即爸爸妈妈讲争争，我那来抛售。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系讲啊，这无再严重
1: 啦。无啦，这为着爸爸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让伊算些盲目搞老白油，爱拼。
0: 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个糖尿病。
1: 我等下我若无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证明头家叫
2: 我们来报数。有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个有迄个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啊，我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个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算是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诶，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
0: 你滴点，唔当你滴点。内固醇哦，
2: 吼，那
0: 目睭药加无加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搁来你瞧啦，么你卖讲你头先瞧只大者。
1: 我超只700几啊，还得卖个什么？
2: 我带你讲下，
1: 咱真无了，卖算啊啦。
2: 大租的，
1: 咱尽量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过。
2: 对，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0: 我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
2: 唔知要哪来算？
0: 起码楼卡都唔敢接吧。
1: 哎呀，吼，好不？啊，你看租数，你看我贵租。
2: 我带你的款项是。
1: 啊，这里的款项啦。
2: 25租的细租的啦。
1: 25租的细租的。
2: 啊，大租的，互你。
1: 最好10租，
2: 十租就好
1: 啊！十租，你要改大租的，江北时段，你有写细租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吃过我的物件，细租的你就给改大租的，十租的哈，降时
2: 工就超过。
1: 爸爸妈妈，
2: 电话
1: 空白啊！目睭酸涩，模糊糊，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跟他写球，卖青眉，卖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跟你讲，加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改迄个效果，我绝对无爱骂人。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辈子都唔拿价值2500，
2: 嘛唔拿价值
1: 5000块啦。好，我就讲啊，你甲食15分钟无改善，迄个拜托一下。
2: 哦，你会当目睭做开喎，啊，你会当先去食。所以，阮刚好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开喎。
1: 来，维力，
2: 来，
1: 维力，后边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等等，下来来，你要小球找叶黄素果冻
2: 诶。你等等，你看
1: 啊。啊，讲实在，东北时段最后的做数啊啦，来维力。
3: 我
1: 讲，
3: 我做
1: 定
3: 是做
1: 细
3: 做，帮我改大
1: 做诶。来好，安尼大做剩9做啦吼。啊，东北时段 啊，今日我甲恁接来上卡下，
2: 哦，十月农所，干那，阮即间才有哦，你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着哦。
1: 啊，今年，今年就对啊啦吼。
2: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1: 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呢哈，来苏兰大姐，来你要黄叔 QQ 动啊，来要大做啊，细做，来细做啊，好，来等你下咧啊，啊，来回你要来要小球找黄叔啊。
3: 嘿，帮我
1: 盖
3: 一
1: 座
3: 大
1: 桌。来盖大桌，大桌剩八桌啦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桌就剩最后的桌数。
2: 对啦。
1: 你会晓盖，赶紧盖。要爱目睭未失明的，要爱目睭看有诶。来，桂兰大姐。
4: 喂。
1: 来，你要买小桌找杨叔，大桌的啦吼。来，等等。
4: 你
1: 进前
4: 卖
1: 卖过啊？就 QQ 档啊。
4: QQ 档，我有
1: 食
4: 过，
1: 看哪食了袂记哩。食了袂记哩哦。哎呀，啊食了袂记哩，目睭只哪个做有看的，就是做好个啊。
4: 歹呢？
1: 目睭歹哦。
4: 哎，
1: 我目睭歹，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食过，你爱食。
4: 我爱开刀呢。
1: 无啦，我跟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赶紧甲食，啊食食了，你再过去检查，看伊爱来开刀无？
4: 好
1: 安尼。好，来等你个咧啊。啊，
2: 等你时段
1: 哦，来等你拢买上来，来，来，嘿嘿嘿。
5: 叶黄
1: 素
5: 头
1: 该
5: 大
1: 组，来等你个咧哈，来安尼大组剩六组来位了，
5: 来去，
1: 来安尼大组剩五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四组二五组大组的，干那剩五组尔哈，
2: 啊
1: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要大组你着爱写两组四组的，你着减去着两啊哈，今日一克啊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又为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买回你的光明，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五千块买，让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你的建成大哥，来回你。
6: 喂，你好。
1: 来杯杨树啊。
6: 对对。
1: 来，等下叫叫张杨树，把这囡仔拢会使食。谢龙大姐。来，你要买杨树啊？等下行咧，来，为你林叔大姐。
6: 哎呀，我要改读书咧。
1: 啊，你好，家仔，你有改无？你等下你会后悔。
2: 哎呀，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伙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2: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
1: 我家己做会，做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外月前甲我答应，啊，我
2: 做
1: 我去交。工厂快到，迄工人安尼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来。啊，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放发落，拢五百万、一千万，
2: 咱
1: 嘛唔敢甲厂商勉强来上忙大者。
6: 哎，
1: 来，你后尾杨叔 QQ 动哦，来等你过来，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甲你讲。目睭会酸会涩会盲会雾，
2: 目睭
1: 会青光眼，会出血金光的，大家拢有好笑的大姐，来了。
7: 大姐，我要叫你改时间，
1: 来等你个咧，来，你美大姐，来
2: 东北时段，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1: 啊，等下背包啊，穿的像他都爱个大哥
2: 讲的，
1: 一盖买四大组，一盖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2: 莫怪
1: 我那件衫两千七百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都讨着十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2: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就。深度近视黑有无？
1: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2: 灵魂之窗，
1: 对，首要之躯啦
2: 吼。你还得要强调
1: 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2: 对
1: 啊。哦，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
2: 嘿。
1: 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你卖买。你吃无效啦！
2: 啊，那你其他
1: 的，啊，你若出呢其他的青光眼白内障，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8: 喂，我头底讲呀，
1: 哎，
8: 我头拄啊，迄个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1: 改大组的内行的哈，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赶紧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的剩十组尔。
2: 啊，
1: 哎，你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2: 对。吼，
1: 啊，恁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盒
2: 啊。
1: 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吃迄两盒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2: 有价值。
1: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最后介绍一克啊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因为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 十四啊，五千块，两千五买你的目睭清，
2: 是啊，
1: 五千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盲目啦，目油袂阁散光，
2: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
1: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壳壳顶的啦吼，像他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甲人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三。
2: 其实食三工尔，伊把酒洗过，拢清啊，食
1: 两工尔。伊可能讲，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位去咧切，你知无？切甲讲，迄把酒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2: 太受伤啦，
1: 唔
2: 通啦，阮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活，
1: 唔
2: 免点麻油水。
1: 啊，我都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2: 无啦，这敢明年底啊，唔是敢那今年的问题哦。迄明年底，阮拢爱话消的，你做袂出来
1: 啊？当照敢明年底啊。
2: 噶明年底啊！
1: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三千阿呢？因为我订落单落五千，啊，恁今仔阁欠我三千。
2: 你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上面都讲。
1: 吼，啊，最后直接甲有买到，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搞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哈。
2: 十五分钟解决。
1: 十五分钟解决，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症。
2: 那个换一只新的目睭哦，
1: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屁果，食拢无效的。
2: 你食这有效。
1: 哦，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明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到的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0800-0800-0800，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佫开放这个助手来救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目睭睛啦吼！
2: 对啦，
1: 啊你感谢
2: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1: 啊，上好是三千啊，赶紧用外卖去搞啊！夹嘛来，庆祥大哥。
3: 嗯，今日是这是录音的哟。
1: 无来现场的啦。
2: 现场的啦。
3: 大
1: 部分老爷们，你打来电来叫你啊，来喂你，陈年大姐，来了。
7: 你迄个这种的，我敢有买？
1: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买嘛，差不多买无啊，电来叫你。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嘉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我走过店嘛做过咖啡厅，我驶过客运车嘛摆过夜市啊，我嘛穿。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胃器广字第115-03027号。
9: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9: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9: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1: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